0: 葫芦丝、深月、书画本，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8: 2022年5月，湖北荆州博物馆发布了一项重要考古成果，3200余枚竹简与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部分疑似前所未见的先秦乐谱，这被认为或是揭开儒家六经中乐经之谜的一把钥匙。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荆州博物馆楚乐宫的古乐合奏《黄屋》。羽化九州，时有荆州，楚人世世代代踏歌而行，不仅有阳春白雪的宫廷楚乐，还有创作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之乐。
9: 嘚儿里个嘚儿里当啊，当里个当里个嘚儿两嘚儿。
8: 这段悠扬婉转的马山民歌《德德调》，正是古代楚国民间音乐的遗存。

0: 得战国时期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
1: 这些歌呢，多为一领众客的演唱形式，与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饮中田歌一脉相承，堪称是古代楚声、楚歌的活化石。
0: 马山民歌以楚方言为基调，也唱出了荆州方言的特征。荆州文化学者王小兵说，荆州方言词汇简练，古语较多，2000多年前的楚地方言词汇经过漫长岁月，至今仍然活跃于荆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蛮子，在荆州方言里使用频率非常之高。
2: 实际上蛮呢，对于古代的中原部落来说，认为蛮夷狄胡这些都是带有贬义的，但是呢，楚人因为和中原王朝的这种关系，自称为蛮。熊渠啊，就说我蛮夷也，不以中国之号氏，也就是跟周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语言就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本来是代表就是野蛮、蛮荒这个意思，后来在我们荆州的方言里面就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0: 以荆州为中心的古楚文化依水而兴，自带浪漫多情。与此同时，筚路蓝缕、一气山林的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荆州人的血脉。往事悠悠，江水依旧，如今的荆州在宁静祥和的景象中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在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化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浙江绍兴的镜湖上，一条乌篷船正摇曳在水乡巷道和白墙黛瓦之间。乌篷矮矮间，摇曳过唐宋元以来各个时期建造的古桥，划向了2500多年前的古越风华。
1: 少小离家老大为，
0: 绍兴话是典型的吴方言。初到绍兴的人会觉得听绍兴话像是在听人唱歌，语调婉转悠扬，语气温柔绵软。然而那些深谙历史的人还会听得懂，在这吴侬软语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刚柔并济、一身风骨的传奇。古代绍兴被称作越州，发源于绍兴嵊州的越剧，名字也由此而来。而绍兴之名则来自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年号。戏台之上，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早已流传千年，时光辗转中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清婉锐利的越剧唱出了越王忍辱负重、刻苦自立的刚强，在王羲之酒后挥毫泼墨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兰渚山上，绍兴文史馆馆长冯建荣道出了他对吴侬软语和剑胆刚烈为何会并存于绍兴的看法。
2: 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敢于斗争，追求胜利，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超乎寻常，追求卓越，胆健精神正是在这种目标追求的引领下孕育而成，代代相传的。上一年我曾经总结过几句话，温文尔雅的外形，卧薪尝胆的内心。
0: 诗情画意的水乡在岁月中流淌，而绍兴的风骨也却曾改变过中国，比如秋瑾，比如鲁迅、蔡元培，在他们身上涌动的不只是绍兴人的柔中有刚，更是一个民族的豪迈和勇气。刚柔并济的还有绍兴老酒，相传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流传下来的酿酒技艺，让琥珀色的液体停留在舌尖上，顿感百转千回，六味悠长。这童谣唱出了绍兴老酒的温暖，也唱出了绍兴人骨子里的刚和烈。有人说，如果苏杭是江南的眉目，那绍兴就是江南的风骨。如今水乡泽国绍兴正在似水柔情的千年沉淀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风骨与优雅。
3: 辣椒糯米粥，
4: 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

0: 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那就请这位传说中的少年才子给我们做上一篇滕王阁序。
4: 从2021年开始，一场如梦似幻的寻梦滕王阁实景演出每晚都会在南昌滕王阁前上演，伴随着被誉为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的吟诵声，人们身临其境，见证着这座历经29次重建的江南名楼的历史变迁。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王勃所描绘的江南盛景仿佛依然近在眼前。襟三江而带五湖，空蛮荆而饮瓯越，这古老城市的生机凝结在千年不散的文风里，更传承于南昌人每一天火热的生活中。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藜蒿炒腊肉》是江西第一部赣语方言连续剧《松柏巷里万家人》的片头曲，歌中唱的是南昌的名菜，而字里行间哼唱的都是地道的南昌话。南昌话是赣方言的代表，语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宋元古音。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黎传旭说，想知道宋朝人怎样说话，就听南昌人说话。
5: 南昌方言是汉民族宋元时期语言的活化石，特别是我们讲入声，这是我们南昌方言的一个标志了。入声它是讲话发音非常短促，一发出来就卡住了，我们叫戛然而止。你比如念一个词，滕王阁，滕字很长，滕王很长，阁很短，这个阁就是入声。
4: 原始的南昌方言语音系统大约形成于东汉末年，此后仍不断受到亲属方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直至两宋时期才完全从北方方言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5: 比如说南昌人会讲到一个起到个起，现在普通话里没有这个字了，汉代叫立，先秦叫起，起到个起，这个起在甲骨里面就有这个字。在甲骨里面它是一个人站立在那里，专门强调了一下他的脚，像南昌人一直从先秦一直到现在还在叫起得嘞，不要动嘛。
6: 情怀从旧，孟子留。
4: 豫章故郡，洪都兴府，自西汉初年灌婴筑城至今的2000多年里，南昌的文采风流从未间断。奔流不息的赣江水，见证了这城市无数的荣耀与沧桑。而今，这物华天宝之地，正以它特有的古朴厚重迎来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4: 每逢端午佳节，江苏镇江各地剧场都会轮番上演洋剧《白蛇传》。剧中白娘子为了爱情九死一生的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也让水漫金山的发生地镇江名扬天

0: 说起洋剧，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扬州的地方戏，但实际上镇江也是洋剧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两地有着天然的血脉情缘，而镇江虽地处江南，但似乎比江北的扬州更具北方的特质与风格。镇江方言别解的作者王川将镇江形容成一个北方官话嵌入吴语区的方言岛。
1: 理论上讲，过了长江往南就是吴语的地盘了，但其实不然。那么镇江就是一个语言岛，因此这样一个我用八个字来形容，叫南北交汇，五方杂处。这样五方杂处人很多了，当然就带来各种各样的语言。
0: 镇江话既有江淮方言的腔调，也有吴语的软糯，还夹杂着北方官话的味道。而这中间的种种语言元素，记录着镇江城三千年的历史，承载着镇江人对家乡的记忆。著有《镇江方言大全》的本地人许金龙，热爱用镇江话介绍镇江历史。
2: 我们镇江古时候属于禹公九州之扬州，西周初期为沂河封地。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绝对，地地瓜瓜是个镇守江防的好地方，所以呢取名叫镇江。
0: 一千多年前，随着进士南迁，大量中原人口不断涌入镇江，使这里成为江南最大的侨郡。来自北方的侨民逐渐超过了当地土著的人口，于是镇江话的结构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及至清代，大量骑兵驻扎，京沪铁路开通，水路码头发展，更让久经沧桑的镇江风云变幻。而每一次文化的交流碰撞，都会在镇江话中留下深刻的痕迹。
2: 镇江话当中能找到很多吴语的痕迹。过去我们不讲过去，叫老底子，苏州人讲老底子，挖了塞里，什么意思？你这个不规矩，油头话老。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长江天险带给镇江的历史风云早已远去，但曾经的金戈铁马和文采风流却生生不息，逐渐融入当地人的血脉和生活之中。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0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昌黎民歌《渔民号子》入选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并在全国展演。渔民号子就是河北秦皇岛的昌黎沿海渔民在打鱼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号子，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秦皇岛市昌黎县与唐山市的乐亭县、滦州市相隔滦河，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相差无几，被俗称昌滦乐老坛儿。昌黎县文化馆馆长李静说，普通话有阴阳上区4个声调，但老坛儿话竟然能总结出12种声调，独特的乡音孕育出昌黎民歌、评剧以及乐亭大鼓等曲艺形式。
1: 昌黎老坛儿话的特点，儿化音多，窗台叫窗户坛儿，今天今儿个说话带拐弯儿，像唱歌一样。
2: 是新年，我好心酸。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昌黎民歌国家级传承人王世杰演唱的昌黎民歌《跑关东》。王世杰说，民歌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的反应，它是昌黎地区民间文化的根。
3: 老坛味儿，它是昌黎民俗的反应，民风的一个体现。昌黎人说话都想唱歌，年年都有个7月28，年了年了，等我有个7月28来，呼噜嘿，哎，他就唱这方言的音乐化、生活别处。
0: 秦皇岛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南部方言是昌黎老坛话，而秦皇岛北部方言由于与辽宁相邻，语音上更为接近东北方言。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教授吉阳说，秦皇岛山与海之间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道。
4: 这一个驿道一直从黑龙江到北京，它的说话的那个语音呢，没有大的改变。秦皇岛的口音，严格的讲，它是一个移民口音，最大的移民就是从东北到北京。所以说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当家的过渡的地位上。
0: 两京所越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自明代在山海关修建长城后，这条古驿道的地位更加突出，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要塞，更是无数人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血脉乡愁。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以山一样的意志和海一样的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场传统婚礼正在进行，两个家庭喜结连理，彩旗猎猎，唢呐高奏，千年风土人情汇聚在黄河之畔。司仪赵长醒说，这婚礼处处流露出地道的陕州风格。
3: 孩子就是叫父亲的时间叫爹爹，妈妈叫猫，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从今天开始叫妈。这个猫呢就是跟亲，就是我们陕州地方言。
2: 这独特的陕州方言伴随着三门峡的市井生活不断生长变化，镌刻在一代代黄河岸边人的生活记忆中，生生不息。船过三门峡，如过鬼门关，在黄河大几字湾奔流向东的急流险滩上，这千百年来船工拉纤渡河的民歌《黄河船工号子》，听来格外雄浑嘹亮。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说，古老漕运河道里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就烙印在这声声呐喊中。
4: 我们当地是三省交界处，这个口音中间会有山西的，还有一点点陕西的，也有我们当地豫西的。比如说黄河，它是
2: 相传大禹治水，挥神斧将高山劈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因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因此得名。然而三门峡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还只是60多年前的事，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被称作陕州。陕西的称谓正是因为它在陕州以西。黄河流经崤函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习俗。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管理员蔡宝庄说，秦汉官话所记载的完璧归赵的典故，在如今的三门峡方言中依然能窥得一二。
5: 吃饭吃得了是叫吃毕了，干活干完了叫干毕了，在完璧归赵中虽听见相如，毕力而归之，这个毕字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一脉相承。诗经中侃侃发叹息，直至何止干息，陕州说你做我变干也是用了这个干。
2: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仰韶文明到函谷雄关，从甲鱼灭国到秦赵会盟，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从未远去，它一直伴随我们的脚步。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了，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儿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是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他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歇斯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队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热泪啊。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哎，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同时也是影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上海电影制片厂1961年拍摄的这部影片，讲述了五名少先队员在学校迁往后方之际，想方设法留下来帮助解放军叔叔与敌人做斗争的故事。
1: 爷爷，把线的那头拉过来。
2: 拉不过来呀、
1: 啊，还差一大段线呢。
2: 这线是通三连的，三连叔叔接不到电话，可怎么打炮啊？
1: 小五叔叔不是跟我们讲过吗？有个志愿军叔叔用自己双手把电话接通了。把手拉起来，让电话从我们身上通过去。

当电话线被接通，三连的炮火发射那一刻，少先队员们齐声唱起了这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从此广为传唱，并于1978年被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但在历史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0: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诞生。1950年4月，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被定为少儿队队歌。1953年8月21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1: 少先队的理解和仪式啊，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美育的组合，它的内核是思想政治教育，两岸对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红领巾、红旗的一角，烈士鲜血染成，象征胜利。
0: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次全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同时由周玉辉作词、纪宁作曲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被正式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从此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假如雨梯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5: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红牡丹》开拍，影片讲述了旧社会马戏明星红牡丹坎坷的人生命运。导演找到词作家乔宇为电影创作一首插曲，乔宇按照剧情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牡丹之歌》的歌词，并提议将这首歌曲放置在主人公从少女成长为马戏明星的一段。
1: 他指定的那个地方我都觉得不能写歌，我就给他找了这么地方，这是小牡丹变成大牡丹，就是在这之前呢是个受气的小孩，后来他成名以后他打旋子旋，他停下来，他就变成大牡丹。哎，这个时候唱一个就叫牡丹之歌了。
0: 当年作曲家唐珂和吕远为了使歌曲更贴近电影的主人公，经常去上海观看马戏团演出，了解民间艺人的各种生活细节。

0: 歌曲肆意起稿，最终出炉。吕远特地邀请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从北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录制歌曲。
1: 可以说是因为牡丹之歌我才家喻户晓，乔老我发现他的歌词很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往往他写歌词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他把牡丹呢，我把它比喻成一个人格化，像一个写一个人。乔老这首歌写的真是很绝很绝了。
2: 你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
0: 牡丹之歌的歌词独辟蹊径，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牡丹历经贫寒却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简洁明快却尽得风流。
3: 歌词最容易写是由于它简短，歌词最不容易写好也是由于它简短，有时候不足百字，但是你必须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应该有声有色，一唱三叹，它又是非常容易懂又是非常艺术的东西，这就难了。
0: 在给电影录制完成后，长影厂所在地的长春广播电台率先播放了蒋大为演唱的这首《牡丹之歌》，歌曲迅速风靡全国，甚至比电影还受欢迎。多少年以后，电影《红牡丹》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牡丹之歌》却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0: 革开放初期，很多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回到离别多年的故乡探望亲人。在福建泉州，一位老华侨与他失明母亲的对话，深深打动了词作家陈晓光。
1: 中国国门打开以后，很多海外游子都回来了。这些海外游子呢，多年没和家里边的人见面了，见了以后，他们抱头痛哭的说，那都是喊着乳名。哎呀，你是阿毛吗？啊，你是狗顺吗？这种场景我们见过很多。有一年在泉州，我见到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他回到家以后看到他的母亲了，但是他的母亲已经失明了。这个老华侨啊，拉着他母亲，这失明母亲的手，抚摸自己的脸啊，说就是我，是我，就是我呀，
2: 那就是我，
1: 我是宝坤呐、啊，哎，这就是那就是我，就这么来的，这声呼唤啊，那是真是钻人心的。
0: 从那就是我四个朴实无华的字眼出发，陈晓光一口气完成了歌词的创作。故乡的小河、炊烟、渔火和明月，在他的笔下宛如诗意朦胧的山水。

0: 画卷，唤起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而每一段最后的那句“妈妈，那就是我”，让人闻之落泪。随后，作曲家古建芬为这首歌词配上了悠扬婉转、如泣如诉的旋律。歌手朱逢博在试唱时就泪流满面。
1: 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
2: 一脸的眼泪。啊，我也。
3: 我想，同时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会有很多共鸣。
0: 1982年，朱逢博首次在音乐会上演唱了歌曲《那就是我》，如怨如慕的歌声随即传遍全国。此后，这首思乡曲因为唱出了游子对母亲的倾诉、对故土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眷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亚太地区的音乐经典。这首歌也让作家巴金大为感动，他在随想录《怨化泥土》中写道，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2: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我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月亮。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0: 声音记录中国。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小一小艺在吗？
4: 小度小度。
5: 天猫精灵。
6: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6: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6: AI 是翅膀，
7: AI
6: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青岛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

0: 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4: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容颜，想要皮肤好，养好脾胃是关键。
6: 水润光滑好皮肤，脾胃协调很重要。白皙细腻的肌肤是大多数女人永恒的追求，很多女人为了皮肤好，花大价钱买各种品牌的化妆品，效果好不好先不说，其实各种化妆品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要想拥有好的皮肤，养好脾胃是关键。脾胃如果不好，除了会引起消化系统及营养吸收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会惹来许多皮肤病的问题。皮肤病虽见于皮毛肌肤，却与体内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有关，脾胃功能失调更是直接影响着皮肤状态的好坏。一些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长期吃饭不规律，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都会影响到脾胃的吸收和消化，消化功能出问题会直接导致各种不良的肌肤状况的产生，过劳或经常熬夜不利于气血的正常运行，会引发皮肤红肿、热痛、干燥、脱屑、色斑形成。此外呢，如果长期处于过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或者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常常愤怒、忧愁、思虑等，也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从而诱发黄褐斑、雀斑的产生。黄脸婆说明你脾气虚。黄脸婆也就是面色暗黄，面如土色。有些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的女性，最容易变成黄脸婆，这是脾气虚的表现。建议这些朋友可以长期服用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五苓散。其中补中益气丸可以提升脾气，人参健脾丸适用于因脾气虚引起的血虚，对经常用脑的人特别有效，可以解肝郁补脾气，主要成分是人参、麸炒白术、甘草、山药、莲子、白扁豆、木香、草豆蔻、陈皮、青皮、六神曲、谷芽、山楂、芡实、薏仁、当归、止咳。如果你的面色开始变得发黄，

长期服用。五苓散是健脾祛湿、化气利水的，主要成分是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它不仅可以使面色红润，同时还可以使面容身材变得紧致。脸颊长出黄褐斑，脾气虚又干郁。很多女性脸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些黄褐斑，这主要是因为肝气长期郁结引起的脾气虚导致的。建议服用逍遥丸来疏肝清热、健脾养血，适用于因肝郁血虚、肝脾不和引起的经常性头晕、月经不调等。另外，补中益气丸也有间接祛斑的作用，不过祛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会见效，但只要长期坚持改善、调理脾胃，三个月后就会有很好的收效。属于湿热症的朋友，首先要祛湿，平常饮食上可以多食用木瓜、鸭肉来帮助消化。属于寒湿症的朋友，要以健脾利湿为主，可以多吃些大枣、猴头菇等补气养胃的食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朋友爱长痘，总是以为上火惹的祸，往往吃苦寒的泻药来去火排毒。其实苦寒的药物呢，会伤害脾胃，不能盲目服用的。小贴士，好脾胃才有好皮肤。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等，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另外，想要皮肤白皙细腻，想要能延缓衰老不长皱纹，其实这些都和脾胃有着密切的联系。脾胃通畅，皮肤才能好。

0: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想要皮肤透亮，脾胃健康，吃对食物尤为重要。那么哪些食材更有益于我们的脾胃呢？
4: 女人常吃这些，脾胃好更养颜。作为帮助我们身体进行消化吸收的主要器官，吃对食物对于脾胃的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介绍的这些食物能帮助我们拥有更好的脾胃，有更好的养颜效果。菌类隐含大宝藏，养胃护肠，功效好。菌类是一个大家族，包括各种菌类和菇类，比如我们常见的木耳、银耳、金针菇、猴头菇等等。近几年来呢，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注重及食物营养的关注，菌类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欢迎。菌类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高蛋白、维生素、矿物质，不含淀粉，有低脂肪，还没有胆固醇。可以说，食用菌类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非常高。第一，菌类食物，特别是菇菌类食物，益气补虚的效果很好。生活中常见的猴头菇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健脾开胃，增进食欲。第二，菌类食物还有着很好的消食驱热、护肝健胃的作用，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像我们常吃的草菇能起到促进胃肠消化的作用。第三，菌类食物还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防治心血管病等功效。第四，菌类食物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很好的帮助，味道也很鲜美。对女性朋友来说，菌类更是保健身体的好帮手。第一，菌类食物有很好的排毒效果。

像我们常吃的木耳，能促进排毒，使肠道畅通。第二，菌类食物乌发效果好，多吃菌类可以使毛发亮丽有光泽。第三，长期坚持吃菌类食物还能帮助提亮肤色，肌肤不易起痘，更白皙细腻。需要注意的是，食用猴头菇则要将其炖烂如豆腐，营养成分才会真正的发挥出来。小贴士，常吃菌类食物提高身体机能。菌类食物如木耳、蘑菇能够起到排除体内废弃物、护肝健胃的作用。不仅如此，菌类食物还能有效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及补充矿物质。另外，金针菇不仅能益气补虚，还能帮助消化，常吃鸡腿菇能够暖脾胃。桂圆莲子粥养出好气血。桂圆莲子粥是用桂圆与莲子再加入糯米、红枣、冰糖等食材一起包制的一种粥，是健脾长智的传统食品。桂圆莲子粥制作简单，但却营养丰富，可以当作药膳来调养滋补身体。对女性朋友来说，桂圆莲子粥是保养身体、调理脾胃不可缺少的好帮手。桂圆莲子粥补血安神、健脑益智，补养心脾的功效非常棒。为您介绍一下这粥中的四种食材各自有什么功效。首先是糯米，女性朋友容易脾胃虚寒，糯米可有助于促进食欲。糯米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淀粉，有很好的补气血的功效，能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常吃糯米还能缓解腹胀、腹泻，对缓解尿频也有较好的效用。莲子，女性朋友容易气虚，粥里面的莲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烟酸、镁等营养元素，强心安神、滋养补虚的功效很好，还能防癌抗癌、降血压。红枣，红枣呢，补气血的效果很好，粥里面加入的枣干还有安定凝神的效果，帮助女性朋友缓解压力。桂圆，桂圆的营养价值很高，能够补气血，并且汁多味美，能调节粥的口感。晚上的时候吃一碗桂圆莲子粥，还对缓解和治疗失眠、贫血有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吃，还能治疗记忆力减退。需要注意的是，粥里面的糯米会让血糖攀升，因此糖尿病患者并不适宜多使用桂圆莲子粥。小贴士，桂圆莲子粥是调理脾胃的佳品。桂圆莲子粥里面含有的桂圆、红枣和莲子都是温补性的食材，搭配糯米熬煮成粥，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补养心脾，对脾胃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此外呢，也是女性养胃的好帮手，还能当作药膳来使用。鲜鸡肉美容养颜健脾胃。鸡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味道鲜美，烹调方式多样，热炒、凉拌、炖汤都可以。鸡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们使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鸡肉鲜鸡汤是非常好的保养小帮手。第一，鸡肉可以补虚。对于女性朋友常有的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乏力、头晕等症状，就可以吃鸡肉来缓解。乌鸡的药用价值最高，对脾虚、血虚等各类虚症都有良好的疗效。第二，鸡肉可以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补充鸡肉是很好的一种选择。鸡肉中富含维生素 B12， 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镇定和健康，能够让烦躁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心情更加舒畅。鸡肉还能缓解月经不调等症状，有助于补充气血，消除疲劳。鸡肉还有很多其他功效。第一，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和牛肉、猪肉比较，其蛋白质的质量较高，脂肪含量较低，而且蛋白质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第二，鸡肉的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第三，鸡肉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

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四，常吃鸡肉可以改善缺铁性贫血。翅膀肉中含有丰富的骨胶原蛋白，具有强化血管、肌肉、肌腱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在食用鸡肉的时候喜欢将鸡皮去掉，其实鸡皮中含有大量的营养元素，如果不喜欢吃鸡皮，可以在烹制后再去皮，这样呢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不会影响到鸡肉的美味。小贴士，鸡肉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往往神色疲惫，经常补充鸡肉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选择。此外，鸡肉除了脂肪含量低，还能有效缓解脾胃虚弱。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小朋友要怎样养护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孩子这样养脾胃更健康。脾虚的孩子胃口差，生长缓慢，易感冒。脾胃在孩子的生长发育期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注意儿童的各种脾胃问题，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孩子的脾胃相较于成人来说比较虚弱，尤其是孩子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于各种营养的需求都比较旺盛，对脾胃的功能要求也高。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脾胃问题就是脾虚。家长一定要学会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因为脾阴虚和脾阳虚是完全相反的。脾阴虚是阴虚有热，脾阳虚是阳虚怕冷。只有判断正确，才能运用对症的食疗方法，按摩穴位等调理脾胃，保护好孩子的健康。如何判断自己孩子脾阴虚？仔细观察孩子身体的这三个部位，根据不同的反应判断是否为脾阴虚。第一，嘴唇的颜色呈现鲜红色，说明孩子脾阴不足。第二，舌苔很薄，舌头发红，可能是脾阴虚。第三，一般下眼袋比较大，颜色微微发红，甚至发紫。家长学会观察上面三点，就能基本上判断孩子是不是脾阴虚。此外，脾阴虚的孩子往往性格急躁，脾气大，爱动。家长应该如何调理孩子的脾阴虚呢？著名的育儿养生专家罗大伦推荐使用一道食疗方法，经过了很多家长验证，非常有效。关于脾阴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山药、莲子肉、薏仁各9克，麦冬、沙参、生地各6克。其做法，材料加水，用大火煎煮，开锅后用小火再煎半小时，大约盛2杯左右的药汁即可。每天服用1次，连续服用1至2个星期。温馨提示，此方中的用量是以6岁孩子为例，其他孩子要遵医嘱调整用量。第二，如果味道发苦，可以加小块冰糖调味。第三，有些大人脾阴不足，表现症状有口干舌燥，舌头发红，眼睛干涩，手心热，也可以用这个方子调理。调理孩子的脾阴不足，除了用这个方子调理，也要适当多吃一些山药、栗子等健脾益气的食物。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孩子是否是脾阳虚呢？首先来说，什么是脾阳虚？孩子脾阳不足时又会有哪些表现呢？第一，舌头颜色淡白，尤其是舌边上，舌苔上往往布满齿痕，也就是俗话说的牙印。第二，嘴唇的颜色发白或是正常的表现不明显。第三，下眼袋较大，颜色呈现淡白色。第四，饭后容易腹胀，身体容易浮肿。第五，怕冷，爱吃热食，容易腹泻。第六，不爱说话，也不爱动，一动就出汗，气喘，四肢无力。根据以上这些症状表现，家长可以基本判断出孩子是否为脾阳虚， 脾阳虚的孩子往往是受了寒，阳气不足，比如经常吃冷饮、吹空调等，这些不良习惯导致孩子的脾胃受伤。那么如何调理孩子脾阳虚呢？家长可以试试罗大伦老师推荐的这个食疗方。脾阳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太子参、白术、炒白扁豆、芡实各三克，茯苓、山药、莲子肉、薏苡仁各九克。其做法，将材料按比例多买几份，研磨成细粉，加入适量大米粉、糯米粉，搅匀蒸高即可。第二，也可以将原材料加水，开锅后再小火煮40分钟以上。用法用量是每天两次，每次一小杯，这个分量适合6岁以上的孩子吃一周即可。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小朋友很容易挑食，爱吃的就多吃，不爱吃的碰都不碰，时间久了会损伤脾胃，影响脾胃健康。
4: 让孩子不挑食不积食，现在很多孩子都特别挑食，看见喜欢吃的东西就会使劲的吃下去，吃很多，看见不爱吃的就不吃，长此以往，孩子的脾胃运作就出现了问题。关于孩子的脾胃积食的问题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是积食呢？就是孩子对某些特殊的食物摄入过量，超过了脾胃的运化能力，导致脾胃功能减弱。孩子出现积食的问题有以下几种表现。舌苔变厚，在中医诊断学中，舌头中间对应的是脾胃，如果这里的舌苔厚，就说明这个孩子有比较严重的积食了。有的孩子可能是舌苔全部变厚，有的只在舌头中间出现一个硬币似的圆圈，这些都是积食的表现。嘴里有异味，孩子出现积食问题，嘴里就会散发出异味，这是由于胃气不降导致的。家长可以通过闻孩子口中的气味判断孩子是否积食。没胃口，有的孩子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往往是胃里积了食，胃不能受纳导致的。孩子特别能吃但还是很瘦，这样的孩子是由于积食在脾，脾运化能力下降，身体吸收不到营养，就会出现越吃越瘦的情况。晚上睡觉不踏实，胃不和则卧不安，孩子出现积食情况时，晚上睡觉时翻来滚去的，有时还会又哭又闹。有的孩子还会嗳气，严重的甚至呕吐。有些孩子饭后容易肚子胀、腹泻、大便特别臭，有股酸腐的味道，这些也是积食的表现。孩子一旦出现积食问题，家长可以找医生调理。积食是由于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引起的，化积食的同时增加一些补脾胃的药，如

0: 淮山药、薏仁等，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脾胃虚弱问题。化积食方子，我们取焦三仙，也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正规药店都能买到，六克，炒鸡内金六克。做法，在砂锅中放入材料和适量水，开锅后小火煮20分钟即可。在饭后服用，一般2至3次，孩子的积食就会消掉。温馨提示，这个方子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的用量，实际上7、8岁的孩子可以各用9克，3岁以下的小孩各用3克即可。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孩子保养脾胃的法则。脾胃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大有关系，因此我们要尽量保证孩子有一个好脾胃。那么保养脾胃的方法有哪些呢？首先，养好脾胃要在1日3餐上面多费功夫。平常生活中多给孩子吃一些五谷杂粮熬制的粥，比如玉米、薏仁、黑豆、莲子等，都有健脾益中的作用。现在的孩子习惯吃精米，很少摄入粗粮，这其实对身体的消化能力很有影响。五谷杂粮粥可以缓解孩子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在熬粥时要把豆类熬煮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孩子吃了更容易消化吸收。其次，体育锻炼对于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每天可以适当的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跑步、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都对增强孩子的体质很有帮助。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孩子按摩腹部，这样能很好的促进消化吸收，加强肠胃蠕动。按摩时一定要轻柔，每次按摩15分钟左右即可。最后要加以注意的是，家长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父母的不良情绪压力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孩子，进而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小贴士，给孩子增加体育运动的时间。很多家长往往只注意孩子的学习，忽略了运动对于儿童身体的重要意义。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除了能强健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
1: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收听。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会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3: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2: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3: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3: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2: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3: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

0: 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的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0: 9689-400-799-9689。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煮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科，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夜闯珊瑚潭，我方海防部队与敌特巧妙周旋，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海防反特较量。百步蛇被逼到悬崖绝境，穷途末路的恶匪能逃出海军战士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吗？请听《夜闯珊瑚潭》第10集。
7: 人民海军在珊瑚潭海域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一份藏匿战略机密的地图掀起连环激战，海军将士将如何识破敌军诡计？请听李维信演播的评书《夜闯珊瑚潭》
0: 第10集。
8: 站住！别跑！百步蛇这小子哪听这，连头都不回呀，一个劲儿的往山上跑。
9: 海鹏
8: 在后头就追。追上了山梁，百步蛇跑着跑着忽然一拐弯，唰，他跑的方向变了。他往哪儿跑啊？他往卧虎崖这地方跑。那么这百步蛇这小子为什么他单往那儿跑？原来百步蛇跑着跑着，他已经察觉到了后边追他的这个人跑的比自个儿快，心里说，我老这么跑，一会儿我非让他逮住我不可，不好对付。他想呢，珊瑚潭水急，辣 浪头高。百步蛇想，珊瑚潭那地方那水，除了我百步蛇下去过，剩下了谁也没下去过，他们也没那个本事下去。只要我跑到卧虎崖上，往珊瑚潭里这么一蹦，行了，就是你天兵天将来了，想逮着我是比登天还难呢。这家伙主意拿定了，一拐弯他奔卧虎崖这他就跑下来，赶紧跑到卧虎崖这崖顶上。这家伙站在崖上往滩里头这么一看，这底下水哇哇，这大漩涡转呀、啊！百步蛇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百步蛇心里想：这地方无底的深渊，黑咕隆咚的山涧，往下蹦蹦不好，脑袋要是碰到礁石上，那就得脑浆迸裂。到这儿他一犹豫不要紧，海鹏的脚力多快啊，就追上来了。百步蛇站在崖顶上瞧这崖，这水这么大，他一犹豫，就听后头嘟嘟嘟嘟脚步声音近了。他心想：可不行了，非蹦不可了。他也决定要蹦了。海鹏也倒立，一伸手，啪，一把揪住了百步蛇的衣裳领子。海鹏往回拽，百步蛇非蹦不可。他往前一跃，日咚，百步蛇可就跳到珊瑚潭里头。那么怎么说揪住了，他还蹦下去了呢？原来百步蛇穿的这件小夹袄啊，从来他就没扣过扣。现在海鹏揪住他了，往回带，他往前掖，俩膀子往后一背，人跳到珊瑚潭里头。海鹏手里头抓着一件空夹袄，哟！海鹏心想：好啊，你蹦进去了，我还能蹦进去呢。海鹏这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夹袄跟枪往地下一扔，一纵身唰咚也下了珊瑚潭了。到了水里头，俩人揪在一块儿，你一拳我一脚，在水里头可就打起来。一边打着，海鹏心里想：不行啊，在水底下阻力太大，浪头太急，我得跟他上上边打去。想到这儿，海鹏抓住百步蛇，使劲往上这么一滴溜，俩人从水里头可就露出来。那海鹏手疾眼快，没等百步蛇喘气儿，冲他脑门子上啪就是一拳。这拳打下去，就听那百步蛇哎呀嗡不，把这百步蛇一下又打到水里头去了。海鹏也松了手了，哟，再摸摸不着了，沉了底儿了。海鹏呵埋怨自个儿，心里说：海鹏，让你轻点轻点，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儿砸他呀？这下他沉底儿了，别再像那个驾驶员似的让这大漩涡把它卷了走，结果落俩空。想到这儿，一猛子海鹏扎下去了，他找百步蛇呀。海鹏一猛子扎下去，往水里这么一看，好像这海水里头啊有那个磷光，就是夜光表上的绿的。哎，怎么还有好像霓虹灯似的。感觉这个熟悉水性的人呢、啊、在水底下看得见东西。哎，这是什么呢？海鹏这猛子下去又滑了这么三四步，可就摸着这东西了。哦，是个人。心里说：好嘞，百步蛇呀，我瞧你往哪儿跑。 海鹏推着这人到了边上，呵，到了边上，海鹏从水里露出来，抬头一看，卧虎崖的崖顶上灯笼火把，呵，照得这亮啊！原来夏书记带着人赶到这儿，海鹏就喊：“喂，快来呀！抓住了，在这儿呢！”海鹏拖着死尸往边上来，夏书记领着人从卧虎崖上下来，越走越近，走近了，大伙儿拿火把这么一照，这死尸不是百步蛇，就看这死尸大高个儿，戴着风镜，穿着皮衣裳，这是那个间谍驾驶员呢，呵。海鹏一瞧这死尸，心里头跟打翻了五二瓶子似的，又是高兴，又是傲恨，又是怀疑，又是担心。高兴的什么呢？高兴的是三番五次没找着的敌人驾驶员的死尸找着了，傲恨的是找着这个把那个丢了，百步蛇又没了，怀疑的是百步蛇是死是活呢，是个闷儿。担心的是，哎呀，万一这百步蛇要是漏了网，珊瑚岛上的渔民那是条大祸害呀，那还是留着灾难呢，等于。夏书记瞧了瞧，跑不了，海鹏你带着几个棒小伙子保护着这个死尸啊，其他同志跟我来。那么这个百步蛇究竟死了没有啊？没死。这家伙在海上闯荡了二三十年的惯匪，那狡猾的厉害，他一瞧海鹏敢往珊瑚潭里头追他，

在水底下走着走着，他地理熟啊，估摸着时候，哗，往水面上一漏，正好绕到龙王庙的海边上，对着公海，这家伙又打了一针信号。他这一打信号，借着淡淡的这个月亮光，就看见海面上飞起来一道白浪，唰，过来了一艘敌人的消音快艇，就是这个舰艇声音不大，这快艇唰一靠岸，从上边突突突跳下仨特务来，百步蛇、克虎龙缓带着这仨特务一直奔龙王庙可就来了。赶他们这几个人来到了龙王庙的墙外头，呵，一瞧这龙王庙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庙门虚掩着，一瞧周围没人放哨，也没有人看着，百步蛇把这庙门轻轻的推开，就看见在庙堂的中间放着一张小木桌，桌上搁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油灯旁边趴着一人，手里头抱着一支大枪，脑袋上蒙着黑棉袄，这人呢在那儿抱着枪睡着了。再往这人身后一看，供桌上拿席盖的长长溜溜的一东西，像个死尸，甭问了，这就是那个死尸。百步蛇一瞧这个，他心里头可就乐了，心里说，我的祖宗，我可找着你了。哎呦，好嘛，不知道你身上这图还在不在呀、啊、哎呦，百步蛇一招手，这仨特务冲冲冲就进来了，俩把门的，一个一直就奔那供桌上就抢那死尸去了。与此同时，百步蛇手提短刀就奔睡觉这人这儿来了，轻手轻脚凑到桌子旁边，对准睡觉那人那后心使足了劲儿，举刀就扎，咔哧，嗯，扎这声音不对呀、啊。百步蛇拔出刀来，把棉袄撑掀开，这么一看呢，是一堆稻草。哎呀，百步蛇一想，坏了，我上了当了。这家伙扭头刚要跑，就听有人喊，别动，等你等了好久了，把手举起来。百步蛇抬头一看，墙角那黑灯影儿有枪口对着他，这个百步蛇这小子最狡猾不过呀，他慢慢的把手往上举着，慢慢举手，猛然之间他腿底下一抬，啪，抬腿一脚把这桌子踢翻了，桌子一翻，灯一灭，屋里头去黑，什么也瞧不见。百步蛇趁这功夫扭头就跑，啪，有人在他后头放了一枪，百步蛇什么也不管了，一下子噌从庙里头就窜出去，一抬腿，嗯，猛然之间觉得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绊他，这家伙咵嚓来个大马趴嘴啃泥呀，一下摔出去有四五步远，这家伙摔那儿，双手一摁地，刚要爬起来，就觉有一只脚砰撑就踩在他后背上，这下踩的，哎呦，差点没把他脊梁骨给他踩折了，这小子再想爬可就爬不起来了。百步蛇一瞧来势不妙，赶紧他打算掏枪反抗，可是背后这个人手疾眼快，一把把枪就给夺过去了。这人是谁呀？侦察参谋宋超。这场埋伏战就是宋超领着侦察员

0: 干的
1: 真漂亮。百步蛇无可奈何，干脆趴在地下耍赖，就像一口死猪似的，嘴里头哼哼哎呦，可是两只眼睛滴溜乱转，他还想主意。宋参谋拿手电一照他的脸，别打主意了，你就是从这儿跑喽，前边也还有人等着你抓你，不信你听听。百步蛇侧耳一听，慢，嚯，这岛上海螺的声音，这儿不响了那儿响，响成一片。他爬起来往海面上这么一瞧，就是刚才来接他那个消音快艇跑了，没有了。这时候百步蛇气得眉毛尖上那大瘤子，连那肉瘤子气得都直哆嗦，咬牙切齿，他骂呀，好吧，找死尸让我打头一阵，枪一响，你们这帮兔崽子全他妈跑了啊。宋参谋指着他说的，你还想跑吗？来的容易，跑可不那么容易。你再看看这边，百步蛇顺着宋参谋的手指的那个方向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那边的海面上出现了无数的快艇，排着八字的阵势，唰，像飞一样的追着那消音快艇去了。一眨眼儿的功夫，噗，海面上火光一闪，真是山摇地动，那艘消音快艇啊完了，沉底儿了。这一下百步蛇可就吓坏了，两只眼睛瞧着海面上，他都愣了。他正这愣着，忽然之间听见身子后头有人喊，打得好，打得好，姓马的，嘿嘿，找你们的美国老板报丧去吧。谁说话？百步蛇回头这么一看，呵，从卧虎崖上浩浩荡荡过来一队民兵，为首的青年，呵，手提钢枪高举火把，他一瞧这人呐，就是刚才追自个儿的那青年。在他身后头提枪的、颠棍的、拿刀的、拿什么的都有。这队民兵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精神抖擞。再往后看，有四大个儿台敌死尸，他借着火光定睛这么一看，认出来这就是他们所需要找到的那个间谍驾驶员。瞧见这个，百步蛇是如梦方醒啊。哎，百步蛇心里想，折腾了半天这家伙感情没在庙里头啊，哎，完了。百步蛇长叹一声，耷了下脑袋，一声就不愿意了，这才是固若金汤，铁壁铜墙，飞蛾投火，是自取灭亡。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夜闯珊瑚潭》，演播李维信，感谢您的收听。
3: 《夜闯珊瑚潭》再现我方海防官兵守护关键机密，与敌特周旋较量，筑牢沿海海防防线。稍后请继续收听105田野听书。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

0: 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进入新的篇章，为您播出评书至圣东方朔，讲述奇才东方朔心怀家国，一身智谋冠绝朝野，从容周旋于朝堂权贵之间，谱写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请听至圣东方朔第一集。
4: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第一集。
5: 秦朝末年，沛公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而起，三载亡秦，五年破楚，打下了汉室天下。刘邦是汉朝的开国之君，被后人称为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有一个人姓娄，叫娄敬，他是陇右人，就建议汉高祖刘邦迁都关中，所以刘邦就传下旨意，让丞相萧何到咸阳去建造宫殿。等未央宫建成了之后，萧何迎接汉高祖，请高祖刘邦游览未央宫。刘邦到了未央宫，这么一看，心情豁然开朗。好大的未央宫啊，占地几十里，殿宇壮观，广袤千间，气象巍峨，富丽堂皇，好一派天子的尊严。刘邦非常高兴，用手指着未央宫的四周，就跟宰相萧何说：丞相，此处可以天筑城垣，作为京邑，号称长安。就这样，长安有了，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死了之后，太子刘盈继位，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刘盈死了，吕氏专权，后来史老安刘是为汉室老忠臣迎接代王刘恒进京承继汉统，就是汉文帝。因为惠帝刘盈还有文帝刘恒都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所以我们把他归为一代。第三代就是景帝刘启。刘启在位16年，死的时候才48岁，景帝归天了，太子刘彻登基，就是我们这部书所说的汉天子汉武帝刘彻。按说呢，皇上应该死了之后才有谥号，我们为了说着方便，就说刘彻为汉武帝。汉武帝登基之后，长安城已然有了40多年的历史了，人口发展的将近100万，三街六市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繁华，甭说城里，就是长安附近的京兆府、冯翊府、扶风府，800里地的秦川也可以称为天下之富了。就在长安城东门里有条街，这条街是个叫卖市场，街里道路两旁卖什么的都有，什么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柴的、卖炭的、卖鸡子的、卖鸭蛋的，刚上市的水果，夜里摘的蔬菜，小户人家织的土布，有钱人穿的绸缎，那是吃的、使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 长安。

平常的老百姓最喜欢逛的也是这条街，这条街叫东市。自从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后，这个东市一天比一天热闹，一天比一天繁荣，外地人也多了，跳卖珠宝起火的客商也全都挤进了东市。这天天气奇热，人坐在这儿滴滴答答都往下流汗呢。到了中午，烈日当头，这做买卖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把这小摊儿都搬到树荫梁底下，坐在树荫梁底下凉快凉快。那挑挑的、担担的、赶着牲口的，没地儿躲呀，就躲在城门脸的阴凉地儿这，坐在地上打盹儿。太阳底下就剩下一捆捆的柴火了，这东西反正晒不坏。卖柴火的小商小贩就坐在道旁边跟卖菜的聊天。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东门外吱扭扭吱扭扭走进两辆牛车来，车轮子一响，这卖东西的全都顺声音观瞧。哟，瞧这两头牛累的舌头都吐出来了，往出吐白沫子。按这意思，车上东西可够重的，这道也不近呢。大家不由得就往车上看，一看这车上啊，这东西跟房子似的，上边堆着不少草，扇得挺严。一看这草，人们就猜出来了，两辆牛车走的路程不近，这草啊全都晒白了。既然两头牛都累得这样，草都白了，那么赶车的人一定是风尘仆仆。等大家伙站起来往前走，看这个赶车的，呵，大家伙眼前突然一亮，好人样啊！这个赶车的年轻人也就在20岁刚出头，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清瘦细高，精气十足。身上的衣服虽然朴素简洁，但是十分飘逸。清秀的面庞，双眉过目，二目有神，鼻直口正，大耳相衬。虽然经过一路上的风吹日晒，但是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充满了自信跟傲慢，头上戴着一顶竹制的高冠，腰间挎着一柄5尺长的宝剑，这剑袍随着他矫健的步履有节奏的唰唰摇摆着，让人一看就给人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气质不凡。这个人就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智胜东方朔。既然称为智胜，他的智商是相当高的。东方朔是前汉齐国平原郡的人士，父姓东方，单字明朔，字曼倩，从小父母双亡，由他的哥哥嫂子把他拉扯成人。东方朔从小就用功读书，人非常正派，就是喜欢开玩笑。今年22岁，从打12岁开始读书，受尽了10年青灯之苦。东方朔通读了《诗经》《书经》，还学习了孙吴兵法，而且文武全才。由打15岁开始练习剑术，而且练了7年了，身手不凡。那么东方朔不在老家念书习剑，上长安干什么来了？因为汉武帝刘彻自从登基之后，就颁下一部诏书，招募天下贤才辅佐朝纲。东方朔就带着所有的竹简进京了，整整装了两车。这竹简上写的是条条治国之策，由打齐国平原，也就是儿子的山东信阳，要走到长安，这是千里迢迢，走了整整60天呐。这60天把这两头牛累得都喘不过气来了，两车的竹简多重的分量。可是东方朔仍然是精力充沛，抱着雄心壮志要辅佐一代明君治理天下。所以东方朔一走进东市，立刻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从树荫帘底下走出来，观看这位非凡的人物。俗话说得好，这树林子大了，是什么鸟都有啊。从人群里蹭走出一人来，迎着东方朔就过去了。这小子
长得又

点特别，这脑袋像个柿子。东市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有名的泼皮，姓朱排行再三，所以人们都叫他柿子朱三。朱三是干什么的？卖红烧猪蹄儿的。一看东市上来了外人，这柿子朱三头一个就冲过去了，这买卖我得先做。他把东方朔拦住了，客官，天热呀，怎么着，来个猪蹄儿去去火吧。旁边的人唰的一下全围上来了。东方朔看他笑了笑，猪蹄儿也能去火吗？我长这么大可是头一回听说呀，你要是卖的清水马蹄儿，那还差不多。旁边的人一听东方朔这话全都笑了，因为长安东市的人全都知道，清水马蹄儿那是产在吴越一带，是宫中的贡品，只有皇上、太后、老老太后，只有太子、只有妃子才能吃到。长安城市面上要是偶尔有一点清水马蹄儿，那都是成色不好的，宫里边不要刷下来的。只要清水马蹄儿一上市，马上会被长安的达官贵人抢购一空。这柿子朱三，这篮子里的这红烧猪蹄儿，东市的人心里都有数啊，少说也得有三天了。头天卖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朱三起挺早，拿大锅一蒸，搁到市上还卖。第二天卖不了，回来第三天早上起来一蒸，第三天还卖。您看看这猪蹄什么色了，黑里透紫，紫里透黑，搁嘴里咬这么一口，这味儿啊跟这芋头也差不了多少了。柿子朱三可不管这一套，只要东市上来了生人，这头号买卖得让我朱三做。他迎着东方朔一伸手，又打这篮里就拿出一个红烧猪蹄儿往前一递，客官，您还别说，我这猪蹄儿还真有清水马蹄的功效，保证您呐去火消暑。好啊，东方朔乐了，不错，我要是吃了你这红烧猪蹄儿，马上就往茅房里跑，到了茅房我就谢。刚吃酒血他能不撤火吗？就这么一说，旁边的人全都乐了。朱三气坏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害臊啊。朱三心说，照他这么一说，我这猪蹄还得搁回我这竹篮里不成？我这做买卖的手既然伸出去了就不能回来，我不能让同行人看我的笑话。他索性往对方手里一扔，想让东方朔接过去。如果东方朔你不接，反正我这猪蹄是出了手了，你要不接，今天呢你就看笑话吧。因为柿子朱三他是个有名的泼皮，他要撒野。东方朔看出来了，眼瞧猪蹄过来了，东方朔并没用手接。呵，朱三心说，有你的不接啊，不接我就扔，唰，这猪蹄就扔过来了。眼瞧着猪蹄就要掉在地上了，旁边看热闹的心说，坏了，这个瘦高个可要惹事儿。眼瞧着猪蹄马上就要掉到地上了，就瞧东方朔往旁边一躲，这意思是躲开，可是同时他这右脚就抬起来，汤，这叫准，正踢到这红烧猪蹄上，再敲这猪蹄唰一下就回到柿子朱三这竹篮里头了。哎呦，东方朔这一来不要紧，所有东市上的人眼睛都看直了，好瞧法呀，就连柿子朱三都觉得奇怪呀，愣给踢回来了。不成，朱三心说，我可是有名的泼皮，我不能让长安城的人看我的笑话。他把篮子往地上一扔，哎呦，别踢我手了。这篮子往地下一落，这七八个又黑又紫的猪蹄落了一地呀，再一沾上地上的灰泥，这猪蹄还有法吃吗？

0: 大家伙瞪大了眼睛看见，知道世子朱三要耍无赖呀。长安毕竟是长安人的长安，长安的热闹更是长安人看不够的风景，何况泼皮也有三几个泼皮的朋友呢。转眼之间，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大家伙都想看看这个外地人，也就是东方朔如何收场。没想到东方朔不着急也不着慌，双手一抱拳，冲着世子朱三微微一笑：仁兄，你要是缺钱用没关系，跟小弟张嘴，何必用这种手段弄得你我都不开心呢？哈哈，世子朱三一听，好啊，你这不是诚心让我朱三没面子吗？朱三把眉毛一挑，眼睛一瞪：小子，照你这么说是我欺负你了。你敲铜锣在长安城你绕三圈，你打听打听我世子朱三是俄国人吗？啊，我俄国谁？你把他揪出来。要敢说我世子朱三在长安城俄国人，嘿嘿，我把信儿都改了，你搅了我的生意，把我篮子都踢翻了，还敢说我朱三讹你吗？说着他一伸手，砰，就把这牛车这车把给攥住了。小子，今天你要不给我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两辆车呀，你小子甭想拉走。东方朔一点儿也不生气，看着世子朱三一抬头，哈哈，有意思啊，我赶牛车赶了两个月，好容易来到长安，没想到碰见你这么一识货的。世子老兄，你揭开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要得起吗？嗯，好小子，你敢叫我世子老兄，我有什么不敢要的？朱三心说，他叫我世子老兄，我不能再接着撒赖了。他不是说我不敢要吗？我到底看看车上装的什么东西。他一伸手，唰，就把车上扇的草给掀开了。不光是朱三呐，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车上不是宝贝，也不是吃的、穿的、用的，原来是齐刷刷的，全是竹简。这竹简上边有字儿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造纸呢，东汉末年蔡伦才造纸，人们呢就把这字呢写在竹简上。整整两车的竹简，谁能下这么大的功夫？长安城全明白了，乖乖，两大车的竹简两个月才拉进京都长安，甭问了，这准是献给皇上的。这朱三啊，姓朱名三，他就认到三个字儿，一二三，同时能写出三个字来，反正三横呗。他要这车竹简干什么呀？嗯，朱三儿心说，我就这么完了，我这猪蹄一个都没有了，再捡起来也没法卖了。我不卖猪蹄，我晚上这顿饭找谁去？不成，我不能挨饿，我得讹他。他一眼就看见东方朔腰间挂着这口宝剑了，对，讹他这口宝剑，把宝剑摘下来，我留着割猪蹄儿使也行啊。他两只手往前一伸，脚往前一挪，小子，你就给我这口宝剑吧！砰！他两只手就攥住了东方朔这口宝剑。东方朔一乐，眼瞧着世子朱三，这朱三两只手一使劲，嗨！他为什么使这么大劲呢？因为东方朔这只手已然按住了宝剑。朱三使尽全身之力，眼睛都憋蓝了，夺不过来。这剑是纹丝不动，这下他可傻了。他往四外一看，看见几个哥们儿，嘿，我说，李五、王小二、张四，你们干嘛呀？你们就知道吃剩猪蹄儿啊？啊，过来帮忙啊，帮三爷一把。这几个小子立刻就上来了。三个泼皮加上朱三，一共四个人，八只手，这八只手往上一扑，砰砰砰，就把东方朔这口宝剑的剑鞘给攥住了。东方朔双眉往上一挑，两只眼睛往下一瞧，这八只手攥住自己的宝剑， 东方朔一运气，嗨，浑身的力气往上一灌，就灌到胳膊上，灌到手上，两只手一使劲就摁住这剑鞘了。这八只手啊，使劲的往过夺，四个人都嚷上了，使劲的嗨。这四个人愣没问动这口宝剑，这时候可就惊动了巡查长安的官员了。几个官兵拉着马，就在这人群后头看着。一会儿的功夫，他们的长官就来了。这个长官长得高大魁梧，虎体熊腰，父姓公孙，单字明敖，是皇上身边的一等护卫。世子周三仗着人多，他想以多欺少，他就冲着东方朔似笑似不笑，我说哥们，你还不撒手，你要不撒手，我们可动真格的了。东方朔脸上笑着，两只手按着这宝剑，突然间往上一抬，嗨，这四个人八只手按着宝剑呢，没想到东方朔这么一使劲，宝剑往上一举，这八只手按不住这口宝剑。长安城的人可明白，大家伙纷纷往后退，因为长安城的人见过世面呢，看这意思，这要出事，大家伙就把场子给让出来了。这四个人也知道这回惹了大祸了，惹祸是惹祸，长安城惹得起也就撑得住，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泼皮怎么在东市上混呢？这王小二跟李武一看压不住剑了，又怕东方朔把这剑拔出来，所以唰往后一退，伸腿趟就过去了，想把东方朔给绊倒了。两个人一块伸腿，东方朔往后一撤，跟着右腿一抬，啪，就这一脚，这王小二乐大了，扑通一声，这屁股先落的地，就把地砸了一坑。大家伙心说，这个外地人这劲头可不小啊。就在一愣神的功夫，东方朔跟着又一脚，正好踢到李武的身上。这回大家伙看笑话吧，全都抬头了。李武被东方朔踢得腾空而起，唰往后一落，就整落到人群的外边。看起来这个外地人脚法可太高了，长安城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脚法，好啊，哗，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皇上一等侍卫公孙敖在外边也点了点头，心说好功夫。世子周三一看坏了，今天要栽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冲张四递了个眼神，两个人唰一伸手，由打靴腰子里就把匕首抄出来了，一人一口短刀，就是匕首吧。两个人同时上手，就奔着东方朔扎来了。东方朔好身手了，手持宝剑往上一拨，汤汤，甭费二下，这两个匕首就被拨倒在地上。这俩泼皮就傻眼了，跟着东方朔一反问的唰唰两下，这下奔朱三的脑瓜顶，这下奔张四的脑瓜顶，一人脑瓜皮给削下一块，不大也就烧饼这么大，不厚也就韭菜叶这么薄，连头发带头皮呀、啊、受得了吗？把这俩嫂子疼坏了。大家伙一看这个外地人的剑法太高了，大家伙也不知道赞成还是替朱三还是张四惋惜。好啊，好剑法，后边的人仍然是喝彩呀。再看朱三跟泼皮张四疼得直哆嗦，跪在地下体似筛糠，哎呦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再也不敢了。东方朔一脚砰就把朱三给踩住了，冲张四一歪头，来，你把这猪蹄捡起来给他小子吃了啊。张四也不敢不捡，心说不捡再给我一下，我脑袋现在还冒血呢，低头哈腰把这猪蹄捡起来就往这世子朱三嘴里搁。我说兄弟，这回您自产自销吧。这回朱三可真服了，嘴里叼着猪蹄儿，哎呦，
1: 好爷好爷好爷爷爷，放人放过小人，这回小人服了，日后天天
0: 给您送新鲜的红。

0: 桌里儿。
1: 大家伙是哈哈大笑，心说朱三儿，这回你碰上横的了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3: 东方朔诙谐机敏，胆识非凡，谈笑间巧破困局，力斗坚硬，尽显通透的处世大智慧。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兴。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新政协筹备会继续举行会议，确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重要文章，阐明新中国政权性质与外交方针，为建国筑牢理论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6集。
1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6集。
1: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今天，李济深任执行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周恩来对代表的来源进行了解释，最初的规定是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也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但是在这里需要加一点解释，那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确实有过去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做工作的，而且反动行动还不少，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那么这种人就要看他们立功的大小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在筹备会预备会中也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筹备会上要协商对某些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过来的、曾经有过反动行为但是现在已悔悟过来、为人民立了功的这种人物，今天已经不是反动分子了，而是转向爱国方面，成为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士了。这应该考虑邀请其中适当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这一意见有待于筹备会考虑。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这一天的会议还有一个小插曲，也被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记录了下来，标题是全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20分钟的速写。文章写道，这是19日下午6时20分，在主席周恩来同志宣布大会要休会的时候，从代表席站起了民主教授代表陈初民先生，抢着说，我这里有个临时动议，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所以能召开这个大会，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因此我们提议应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通电致敬，请主席把这个列入议程中去表决。随着他的话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拥护这个动议。周恩来同志含笑回问道。

这是否可留在将来正式会议时再谈呢？邓初民先生又站起来坚持自己的提议，筹备会也是会议，还请主席提交表决。这个时候会场上洋溢着一阵热烈的笑声。这个时候毛主席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了，他稳重地说，代表们，我提议啊，我们在筹备会期中正逢着七七纪念，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这时全体代表立即以雷动的掌声来欢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这样热烈而又亲切的方式闭幕了，这是代表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带给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自由，期待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纪念日。一清早，北京的街头传来了报童的叫卖声，快看人民日报，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喽。这是一篇重磅的文章，既给新中国做最后的理论奠基，也是向全世界昭告新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应该说，这篇文章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在开篇就说，1949年的7月1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既然是大人，那么在接下来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思考成熟的，都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毛泽东在文章中先是回顾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接着详细地追溯了中国人寻找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这段论述就是精炼的中国近代革命史，在1949年的中国社会中应该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很有必要重温一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像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革命经历，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中，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削弱了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及美国没有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他要奴役全世界，他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著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用了几个引号把问题提了出来，既有外交问题，也有政权性质问题，也谈到对外贸易、国际援助，还有国际合作问题。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问题。毛泽东在文章中说，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甚至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

0: 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第二个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这样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也就是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新中国各个阶级应该采取的态度，毛泽东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政治工作、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是施仁政。但是我们绝不宽恕他们的反动行为，绝不让他们的反动行为有自由发挥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最后的消灭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真正的独立。毛泽东极其肯定地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 向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边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联共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毛泽东关于新的共和国的性质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即使是原来一些幻想走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但是文章中关于对外关系一边倒的论述确确实实震动了世界，甚至改写了世界政治版图，影响最大的是中美关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3: 每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司徒雷登读完重要文章之后深感失望，上海发生多起涉外事件，外国在华特权逐步消失，北平举办盛大纪念活动，各界群众欢庆党的生日，满怀期待崭新国家的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7集。
6: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7集。
1: 滞留在中国的原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看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后，不是尘埃落定后的淡定，而是深受刺激。原来的试探和努力都白费了，而且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完全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斯图雷登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他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做了精辟的论述。与他以前的著作相比，他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斯图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之外，文章始终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期间斯图雷登经过批准去上海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再有就是他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人民呢？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发生在上海的两件事，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施。自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他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他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权下试运行。自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自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了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之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自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呢？一封用英文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的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自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当时中国当局随时都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不过这倒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

斯图雷登回忆录里还提到美国的大美晚报，由于管理层和要求涨工资的员工发生了争执，而共产党政权倾向于底层员工，总编辑高尔德无奈之下宣布停刊。斯图雷登刚刚嘲笑完英国人，自嘲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人的固执。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物，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的棘手。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在斯图雷登的眼中，世道变了。7月1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个美国外交官道歉的消息。美国侨民、前美国驻沪总领事署副领事威廉姆·欧里夫违反警章，打伤远警，捣毁公务，经自认错误并表示道歉之后，提篮桥公安分局于7日判处该犯以拘役3日的处分，并于9日期满开释，还配发了评论。这也反映了斯图雷登强烈感觉到新的政权的外交倾向。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欧里夫7日至公安局道歉书及9日至公安分局警员道歉书全文。上海解放日报当天发表评论说，欧里夫在违反交通规章之后，竟还以帝国主义者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公安局员警，他还想以美国副领事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主子的态度来对待我公安局员警，可是欧里夫是完全错了。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了，人民政府绝不容忍和允许外侨对我人民蛮横和侮辱。在人民政府的治下，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违法干系的挑衅行为均将受到应有的处罚，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一切外侨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7月22日，新华社还报道了一个对美重大外交事件，就是宣布取缔美新闻处非法活动，绝不对劫掠者施人证。此事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美国政府助理国务卿艾伦发表声明，污蔑停止美国新闻处活动的上海、汉口等地的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劫掠者。新华社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蓄意仇视并攻击中国人民的新的严重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封闭美国新闻处的理由是非常简单、明白和正当的，就是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一部分。目前，中国与美国既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当然不能允许他的外交机构在中国进行活动。美国以及一切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交机构，如果在中国进行活动，就是非法活动，中国人民政府完全有权予以取缔。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很久了，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没有特权的活法。就是在2年多前的沈崇事件，强奸中国女学生的美国大兵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中国50多万学生参加了抗暴活动，却遭到国民党卖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人、英国人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下低头，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屈辱，终于开始扬眉吐气了。

七月七日这天，按照毛泽东在六月中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上的提议，七七纪念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区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实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增强民族自信的活动，用庆祝反侵略胜利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就像彭真在北平市庆祝大会致开幕词中所说的，刚才有炮声，十二年前的今天也有炮声，但是那个时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炮声，今天却是我们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庆祝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始建立的炮声。这一天，朱德

总司令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军民讲话，纪念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讲话回顾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以及3年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绩，他骄傲地说，中国人民在军事上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伟大的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是完全孤立起来了，中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将诞生，这是3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功告成，也是中国人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30年革命斗争的大功告成。中国的历史从此将摆脱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时代，进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时代。朱德总司令最后以诗意的语言号召，新中国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了，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就要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运动。我们伟大祖国的男女同胞们，我们的男女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爱国的产业家们，我们英勇的人民的解放者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政治工作者们，拿出你们的无限的忠诚和能力，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战线上百倍努力的工作，消灭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的建设工作。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除了毛泽东以一篇宣言一样的重磅理论文章纪念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来纪念这个已成年的政党，缅怀先烈，继往开来，追寻28年的足迹，看一看每一个坚实的脚印是怎么样落脚的。这一天，北平市30000人在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参加，朱德等领导发表了讲话。大会于晚上8时40分，在有军乐伴奏的庄严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始。薄一波致开幕词。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祭党的生日，生动地记录了大会热烈的气氛。不久，胜利的旗帜就可以插遍全中国了。在北平，七一28周年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发出光荣胜利的号召，全场立刻响起海涛一般的掌声。我们胜利啦！30000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100位民主人士，怀着同样欢欣兴奋的心情，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这30000多人，过去在乡村、在城市、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同样的斗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着，终于打败了敌人，在北平胜利的会合，庆祝党的诞生，同时是庆祝人民的胜利。纪念大会在北平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看台上、跑道上人山人海，这些人的眼

光都朝着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主席台对面高悬马恩列斯巨像，主席台右边的指挥台上三大画像是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三同志。入夜，水银灯的强烈光芒照在这些巨像上，神采焕发。场中用数百盏电灯连成的大五角星灿烂辉煌，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着全中国，遭受重重苦难的中国人民逐渐脱离了悲惨的命运，整个东方也因而光明了。大会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致哀，三万多人的会场静默的没有一点声息，人们深沉地想着，胜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多少先烈洒热血抛头颅，向人民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他们可以安息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崇高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毛主席在10时10分进入会场，三万多人同时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历久不息。毛主席接连向大家两次打礼，亲切地微微地笑着，他站在台上领导全场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战斗的号召，毛主席的声音肯定而沉着，群众的声音雄伟而洪亮。过去28年的历史，我们已经跟着他胜利地走过了，我们继续跟着他会走到新的最后的胜利。全中国人民是这样热爱共产党毛主席。沈钧儒先生代表各民主党派在会上说，让我们用行动来祝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吧。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颂诗，他高声唱道，要纪念七一，最好把我们的全生命来奉献，让我们一致地高呼万岁哟中共，万岁哟毛泽东。茅盾先生则代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向毛主席献了旗。娱乐晚会带给人们同样的兴奋，焰火放出各种颜色的红彩，一种焰火过后，空中显出毛泽东同志万岁的火红大字，自在跳动着燃烧着，人们的心，人们的热情也跳动着燃烧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唱起来了。这是三万多人的声音，震天动地。空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火红大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起来了。空中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火红大字，解放军进行曲唱起来了。万千声音一起朝向中国的光明，中国的希望。这时万道火箭划破黑暗的夜空，全场欢呼，掌声大作。在北平，过去纪念七一是另外一种情景。北平市委机关一个同志说，去年七一他们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只能分小组纪念，仪式是不可能举行的。几个同志凑在一起学习我党艰苦奋斗的历史。西直门铁路上有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工人，谈起今年七一诸多感慨，他说，在往年越到七一越警惕，怕被特务抓了去。今年不同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七一，党员和非党员一起演戏，

0: 清华师大几个党员谈起党给予自己的光荣，他们的支部公开了。有些非党的同学说，我的朋友还有党员嘞。有的说，他是党员，有不懂的问题去问他呀。幸福的光辉抹过他们的脸，为保持这种难得的荣誉，他们说，咱们努力学习吧。参加大会的全体党员还给毛泽东发了致敬电，这在1949年是一种时尚。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步调一致，联名给中共发了致敬电，祝贺中共28周年的诞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

0: 时，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这场权贵与文人的冲突会如何发展？徐二爷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3集。
8: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9: 第13集。
10: 茂香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住了。对于这一类的责难非议，他虽然已经多少估计到，但是如今由吴应基当面说出来，仍然使他受到猛烈冲击，感到羞愤难当。陈真慧连忙站起来，摇着手：“
11: 哎，没的事，别听刺猬瞎说。”
10: 他转向吴应基，继续使着眼色：“
11: 刺猬，你哪儿听来这些混话？怎么我就没听到？哎，算了，不谈这事儿了。好端端的自家人，伤了和气，何苦来呢？”
10: 当茂香遭受乞丐的围困和奚落，好不容易逃进旧院的那个时刻，从大街的东头立社桥那边大摇大摆地走下来4个衣冠楚楚的儒

0: 生。头里的一个三十出头，身材高瘦，长方脸，浓眉毛，长鼻子，浑身透着精明强干的，是已故的著名东林党首领顾宪成的侄孙顾镐。同他并排走着的是一个英俊魁梧、神情骄傲的年轻人，名叫侯方域。他虽然才25岁，是富社四公子当中最年少的一个，但才华横溢，机敏狡黠，在伙伴们当中却是个出主意的角色。走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叫梅朗中，野生的身材高大，表情却开朗而活泼，平日着魔似的爱好着诗歌。另一个的年纪比其余的都要大，名叫张自烈，他有一部乱蓬蓬的胡子和一张执拗冷峻的脸。这四个人都是副社成员，茂香的好友，今天晚上李十娘家的聚会就是他们发起的。现在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一件什么事情。
1: 梅朗中从后面叫着侯方域的字：“朝宗兄，你难道就当真不想想办法？”侯方域并不回头，冷冷地说：“哼，我能想什么办法？岂不闻天皇圣明，臣罪当……”他没有说下去。梅朗中显得很着急，他跨上一步，同侯方域并排着走。可这分明是冤枉的呀！啊，令尊大人忠贞为国，声闻宇内，怎么会跟左良玉交关欺上呢？侯方域偏过脸来：“啊，朗三兄说是冤枉吗？”“哼，这话小弟可不敢说呀。”他嘿嘿地冷笑起来。“可是令尊大人身陷囹圄已经5载，朝宗兄总得设法营救才是啊。哎，就像辟疆兄。”梅朗中大约想举出茂香为父亲奔走的事来规劝对方，可是马上就被侯方域打断了。“辟疆？哼，人家是个大孝子，我怎能比他呢？他为着父亲不去打仗，可以不顾一切。这点小弟自觉惭愧，还做不来。何况……”他顿了顿，语调变得有点酸溜溜的。“家父虽说也是20-30年的老官场，可要我从家里拿出几万两银子替他奔走打点吗？见笑得很啊，当真也拿不出。这万一令尊大人在狱中遭逢不测，朝宗兄又岂能自安呢？”梅朗中有点气急，他显然弄不懂对于父亲的性命安危，做儿子的怎能这样行若无事，置之不理呢？
0: 侯方域的父亲就是最初十把左良玉的那个东林党人侯洵，他本是明朝的兵部侍郎，5年前被内阁首辅温体仁排斥构陷，逮捕下狱，判成死罪。虽然不久温体仁就垮了台，但这件案子却一直搁着，既不平反也不执行，直到目前侯洵还在北京坐牢。对此很有几个朋友替侯方域着急，但是他本人呢，却反而好像不当一回事，仍旧一天到晚东游西荡，过他公子哥的风流快活日子。刚才梅朗中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但侯方域的态度还是老样子，梅朗中不禁生气起来。这时候同他们并排着走一直没有说话的顾镐开口了：“
1: 老三，你又何必发急呢？依我看，朝宗是有道理的，这件事急不来，只有耐着性子等。况且朝廷目前必不会有不利于朝宗尊大人之举。

0: 虽身陷囹圄，其实安如泰山。梅朗中说：“啊，何意见的？”顾杲撇撇嘴：“方今流寇横行，天下糜烂，朝廷所赖者为将帅耳。近十年来，老臣可用之将凋零几近，唯左良玉一镇，强兵劲卒，岿然独存。彼虽骄悍难支，朝廷又安能舍之而不用？至于左镇对朝宗尊大人怀恩感激，逾于寻常，朝廷更早有所闻，所以起码为羁縻左镇计，朝廷亦必不会有不测之举。而且。”
1: 他看了看侯方域，提高了嗓音：“
0: 小弟审时度势，朝宗尊大人之复出已是必然之理，不出数月当有好音。”
1: 在这段时间里，侯方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直到顾杲说完了，他才扬起脸，微微眯缝着眼睛，神情显得十分得意。梅朗中如梦初醒，他眨眨眼睛，还打算问一句什么，跟在他身后的张自烈忽然扯了扯他的衣袖，说：“
2: 哎，你们瞧，那边在做什么呢？”
1: 大家停止了交谈，一起抬头望去，只见离文德桥还有一箭之遥的市肆当中，停着两乘轿子，旁边围了一小堆人，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叫：“
2: 你得赔我，赔我，听见没有啊？”“
0: 哼，赔？叫你让道你不让，这怨谁啊？”
1: 接着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
2: 谁叫你挡道的？是呀，哼，不摔你个跟头够客气的了。赔？别想。放屁，本相公为何得给你们让道？本相公走本相公的，你们走你们的，你们为何往本相公身上撞啊？你们为何不给本相公让道？”
1: 先前那个怒气冲冲地说，听口气是一位儒生。顾杲等四人怀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顾杲果断地说：“
2: 是太冲。”
1: 他立即加快脚步赶上前去，其余几个一窝蜂似的跟在后头。轿旁那几个奴役模样的汉子已经哇哇乱叫起来：“
2: 哎呀，瞧他说的，茄子大个星宿要我们给他让道，笑话，没听说过。哎，可别小看这位相公，兴许人家还真不简单，没听说猪圈里的黄牛吗？”
1: 这个时候周围已经聚拢了好些看客，听了这句促狭的调侃话就都哄笑起来。那个儒生却不理会哄笑，他很着急地弯下腰，在一小堆东西里翻来捡去。他用着带哭的声音叫起来：“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你们陪我说，陪我说，听见没有？”
1: 他跺着脚大嚷。原来那堆东西是书，不知为什么给乱扔在地上，但那伙人看来是财势之家的奴役，趾高气扬惯了，又仗着人多势众，他们不再理会儒生。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闪亮绸子衣服的瘦高汉子像是个管事头，他挥了挥手，四个轿夫分别抬起两乘轿子打算继续走路。那个儒生就急了，只见他猛地跳起来，一下子窜到轿子跟前，大声吼叫：“
2: 站住！”
1: 现在借着夜市的灯光，顾杲他们已经看清楚，这位儒生果然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舍友黄宗羲。今晚的聚会也有黄宗羲一份儿。顾杲迅速地说：“
2: 是的。”
1: 他顿时兴奋起来，领着大家兴冲冲地往前挤。“
2: 堂堂流都之地，岂容尔等横行？不陪说，你休想走，有本事就从本相公身上踏过去。”
1: 黄宗羲又大叫起来，由于

0: 窗帘子掀起，露出了一个中年贵公子的脸。这是一张又大又白的脸，五官端正，甚至可以说清秀，只是每一样都过于小巧玲珑，同整张脸有点不大相配。下巴上挂着疏疏的几根黄胡子。侯方玉一瞧见这张脸，不由得微笑起来。他认识这个人，名叫徐清君，是本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的后裔。徐达死后追封中山王，他的子孙后代都居住在南京聚宝门内大公坊侧的王府里，如今轮到徐清君的哥哥徐弘基封袭了魏国公，兼任南京守备。徐清君闲着无事，仗着家里有财有势，一天到晚花天酒地，走马斗鸡，享乐挥霍。他家本来已经有一所很大的东华园，坐落在教坊旁边，但他还嫌不够排场，在中山府附近又建了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西园，在里面广蓄机妾，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用侯方玉的话来说，此人的银子多得简直令人恼火，所以现在发现同黄宗羲吵架的主竟然是这位大阔佬，侯方玉心里就立即打起主意来。他回头看了一眼顾皋，发现顾皋目光闪动，也在瞅着自己，于是他闭了一下眼睛，点点头。等顾皋也照样做了一遍之后，他们就彼此会心地微笑起来。这当管事头已经走到轿子旁边，对徐清君躬身行礼说：
1: 启禀二爷，这人实在太不讲理了，刚才他在前头走，小的们在后面几乎喊破了喉咙，他硬是不让道，是小的怕碰翻了他惊着二爷，好心伸手扯了他一把，谁想啊，他反倒诬赖小人把他的什么书给弄损了，缠着呀非陪他不可，故此吵闹起来。
0: 徐清君扫了一眼黄宗羲和地上那一滩显然是从臭水沟里捞出来的书，不耐烦地说：
2: 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几本破书值得多少银子，打发了不就完了，跟他歪缠什么？
0: 管事头答应着搔搔脑袋走回来说：
1: 哎，是是是是，
2: 哎，好吧，我们二爷。
0: 可是黄宗羲立即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1: 谁要你的银子，我要的是书，书，你听懂了没有？
2: 哦，书，那是什么样的书啊？
0: 黄宗羲悻悻地模仿着对方的口吻，由于刚才徐清君把他的宝贝轻蔑地称之为几本破书，黄宗羲显然很不服气。他走回来，指着地上的书，生气地故意让徐清君听见似的大声说：
1: 你听着，就是这套宋版的《钱虚演义》，宋版，你懂不懂？我足足在书房里候了三年，好容易今天买到手，就被你这狗才弄到臭水沟里，你得赔我，赔我！
0: 由于实在心疼，说到后来，他连声音都变了。管事头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无可奈何地走回轿子旁边，启禀说：
1: 阿爷，他说混账，不管他，走。
0: 轿子里蓦地大嚷起来，显然徐清君的公子爷脾气也发作了。几个奴役巴不得有这句话呢，连忙指挥轿夫抬起轿子。站在场外的侯方玉一瞧机不可失，他立即捅了顾皋一下，等顾皋猛地窜出去之后，他也跟着跳了出去。梅朗中和张自烈见状迟疑了一下，也随后走了出来。正处在危急绝望境地的黄宗羲

0: 突然看见了救兵，喜出望外，连招呼都忘了打，连连点着头，用紧张发抖的声音说：
1: 你们来得好，他们欺负人。
2: 顾镐首先大声喝叫：啊，谁如此大胆，欺负到我副社头上来了？
0: 他心思机敏，看见徐府那几个恶仆正在做事猛冲过来，如果不立即把他们喝止住，局面将会无法控制，所以一开口他就首先把副社的名头亮了出来。别看副社只是以文会友切磋学问的一个文社，他的成员也多是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可是他人数众多，背后又有着一般主张开明政治的官僚撑腰，加上近十年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跻身于各级大小衙门的副社成员正越来越多，在朝廷和地方已经暗暗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这批人大胆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强调君子小人之别，对社会舆论有着很大的左右力量。而一般的官宦人家则认为他的子弟只要加入了副社，就等于拿到了入仕做官的保票，不惜竭力的扶持巴结。所以在江南地区，特别是南京城里，提起副社几乎是无人不知，各级官府衙门对副社也是优礼有加，轻易不敢得罪。如今顾镐一上场就先亮出招牌，凭借的正是这样一种背景。这一手也当真奏效，那个管事儿的愕然就站住了，其余几个奴仆见状迟迟疑疑的都停了下来。管事头呆呆地打量他们一阵儿，终于不自然地咳嗽一声，堆起了笑容说：
2: 原来是副社的相公啊，小人失敬了，不知几位相公有何吩咐啊？顾镐又大喝了一声：谁是你们的主人？请他出来。看见对方已被吓住，顾镐暗暗放了心，他不想同这些人多费唇舌，很明白要实现他同侯方域那个心照不宣的打算，必须直接同徐清群本人交涉才行。
3: 哦，是是是是是，不过相公们如有吩咐，对小人说也是一样的。
2: 管事儿头的态度更加恭谨了，不过瞧得出来他是琢磨对方来意不善，怕出意外，打算挡驾。顾镐勃然大怒：胡说！他厉声呵斥：少啰嗦，去！侯方域在旁边嘻嘻哈哈的帮腔：谅你这小老儿有多少斤两，能代替你们徐二爷？快去吧，就说副社的顾镐、黄宗羲、张自烈、梅朗中，还有区区侯方域在此，恭请徐二公子出来，有话要说。
0: 侯方域这几句话轻轻巧巧一说出口，周围看热闹的人顿时骚动起来。这几个名字都是副社当中响当当的角色。崇祯十一年，副社朱升发表《流都防乱攻阶》，声讨阮大铖，署名的共有140人，头一名就是顾镐，第二名是黄宗羲，张自烈、梅朗中也在其内。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南京城，不少人记忆犹新。现在听说眼前这几位儒生就是当年那些风云人物，都不由得指指点点，低声议论起来。
2: 那个管事头似乎也明白对方来头不小，不敢再怠慢拖延，
3: 他慌慌张张地走回轿子跟前，照实向徐清军禀告了一遍，然后啊，他就退开一步，低头垂手恭候主人出来。
0: 如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知道今晚准有好戏可瞧，都怀着极大兴趣，目不转睛地一齐盯着徐清军的那乘轿子，屏气静息地候着这位花花太岁出场。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5: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清鼎革的动荡岁月，聚焦一众时代名流，映照人性百态。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1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3: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
14: 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
15: 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
16: 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徐清军始终不肯出面对质，场面陷入僵持，究竟何人会站出来稳住眼前的局面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4集。
19: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20: 第14集。谁知大家伸长脖子等了好一会儿，那重轿子的帘儿仍旧静静地垂着，纹丝不动。别说看不见徐清军的身影出现了，甚至连他的声息都听不到。
21: 那管事头感到莫名其妙，他望了望绷着脸的顾稿，只好硬着头皮又上前低声禀告一遍。
20: 轿子里冷不丁尖声大叫起来：
22: 不，我不出去，我不要见他们。
21: 人们吓了一跳，怔住了，当听明白那是徐清军恐惧气急的声音时，便迸发出一阵哄笑。顾稿同侯方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等周围的目光开始集中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就从长鼻子里冷笑一声，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不紧不慢地说：
22: 好吧，徐二公子既然不肯赏脸，我们就恭候到底。反正今儿这事儿不分辨个水落石出，徐二公子休想离开此地。
21: 侯方玉笑眯眯地对顾稿说：
22: 要是他徐二爷敢派人回去搬兵，我们副社同仁也自有办法对付。子方兄，你说是吗？
21: 其实他是担心对方会来这一手，因此预先提出警告，使之不敢妄动。
22: 事先得到侯方玉示意的梅朗中
20: 装出了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

0: 要是徐二公子逃回家去，关上大门不出来，那可怎么办呢？张自烈老气横秋地沉着嗓子，哼，除非他一辈子不出门，否则呀，我们总有法子找到他。听着舍友们一唱一和，夹在他们当中的黄宗羲仿佛忘记了他的那套宝贝书《谦虚演义》，他睁大眼睛看看这个，瞅瞅那个，露出了又惊奇又好玩的神情。轿子里的徐清军忽然又大发脾气地叫起来：
1: 胡说，叫他们走，我不见他们，我为什么要见他们？
0: 这时管事头见这样泡下去不是了局，又一次劝说主人出来。他却不知道啊，徐行军深知这般世子厉害，怕的那是要死，哪里敢出来相见呢？然而这样一来，副社方面的几个人也没有了主意，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把目光集中到了侯方玉的身上。侯方玉呢，此时依旧纹丝不动地站着，嘴边挂着微笑，显得蛮有把握。大家见他这样子，只好重新回过头去继续僵持着。于是呢，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周围的看客开始感到不耐烦，有人大声地打呵欠，有些啊开始走散了。终于侯方玉似乎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向前跨出一步，清清嗓子，正要说话，就在这时，从事情发生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动静的另一层轿子里忽然走出来一个人。他大约60岁不到，中等身材，头戴方巾，有一张质朴的脸，头发胡子都斑白了。他匆匆地走向前一层轿子，隔着帘子同里面的徐清军低声交谈了片刻，然后快步走上前来：
2: 诸位先生，在下纪成，有礼了。
0: 说着他深深地坐下揖去。顾考等人本来已经灰心失望了，不知如何收场，忽然出现了转机，不禁喜出望外，于是纷纷谦让起来，各自还了礼。纪成继续说：
2: 方才诸位先生要见清军兄，只因清军兄身体欠安，无法下轿相见，不胜愧欠，尚祈诸位先生见谅。说完他又做了一揖。
0: 这一次顾高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没有作声。
2: 于是纪成接着又说：清军兄的家仆冒犯了黄先生，还损坏了黄先生的宝籍，清军兄心中十分的不安呐，特请小弟代向黄先生请罪。说完他就朝黄宗羲又是一揖。
0: 这顾杲见他左一揖右一揖没完没了，心里又不耐烦起来。没等黄宗羲做出表示，他就冷笑一声说：
2: 哼，难道徐公子打算这样就完了吗？
0: 纪成急急忙忙地笑着：
2: 哦，不不不不不，清军兄情愿赔偿黄先生的宝籍，只是宝籍已然破损，原物奉还急切恐难做到啊。清军兄已与加倍偿还所值，请黄先生赐世数目，清军兄无不乐从。
3: 顾侯二人倒了大半天的鬼，目的正是要等着这句话。至于这句话是由徐清军本人说出来，还是由他的代表说出来，他们倒不在乎。何况纪成事先曾同徐清军商量过，这句话无疑也是姓徐的意思，因此顾杲一听脸色便缓和下来。可是侯方玉却皱起眉毛，现出为难的神色，他回过头用犹豫的口气问：
0: 太冲，你可都听见了？按说呢，此书实在得来不易，我见犹痛啊，

0: 此意爱难应允，不过看来事出无意，对方如今却有为难之处。这位季先生又一片好意，哎，你就瞧着办吧。说着暗中啊，侯方玉扯了扯顾稿的衣袖。顾稿正听得发呆，他猛地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说，哦，正是正是，我看也只好如此，只是太重可不能太轻饶他。
1: 梅朗中本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他见顾侯二人都转了口风，也就随口帮腔说，
0: 太冲，事到如今只有自认晦气了，图个善修，不吃亏也就算了。
1: 张自烈却没有作声，他显然已经心里有数，正大睁着一双固执的眼睛在等着看下文。听见舍友们都在纷纷劝说自己，黄宗羲那张瘦小清秀的脸抹得红了，他低下头去皱着眉想了半天，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侯方玉一见黄宗羲同意，他立即朝顾稿使个眼色，两个人便一起走开去，凑着脑袋嘻嘻叉叉地商量起来。
0: 黄宗羲抬起头，迷惑地瞧了一眼两个朋友的背影，仿佛奇怪他们还要捣什么鬼。看来呀，这会儿他已经想通了，脸色渐渐平和下来。他犹疑地瞧着季承，终于走上前去，拱拱手说，多承季先生周全此事，非是在下有意如此，实在是此书得来不易，一旦失职实在痛心，适才冒犯车驾，不胜抱歉。季承恭谨地笑着恳切地说，哈哈哈，黄先生言重了，彼此都是读书人，谁不知善本难得呀，只怪手下人太过孟浪，令人思之扼腕呐。黄宗羲被对方的话又撩动了痛楚，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不瞒先生说，为此书在下足足候了三年，价钱呢倒不算太贵，16两银子。这话还没有说完，侯方玉已经走过来，顾稿却在远处叫，太冲，你过来。黄宗羲朝季承匆匆地点一点头，转身向顾稿走去。侯方玉不知道听见黄宗羲刚才的话没有，他若无其事地对季承说，季先生，劳烦你了，按说呢，区区一套书本来也所值不多，唯是这套前虚演绎是极难得的珍本，太冲兄为他足足耗了三年的心血，被贵价毁了，实在是无法甘心呐。本拟定要原书所还，如今碍着季先生金面，忍痛允许以直代书，然而也不能过于草草啊。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不慌不忙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斜睨着季承说，这百金之数只怕比较相宜。季承本来一直陪笑听着，这时脸色蓦地变了，他愕然地抬起头，怎么要这许多呀？
2: 怎么是许多呢？这套前虚演绎据我们所知，极可能就是嘉靖41年从严冬楼府中查抄出来的那一套，只怕已是海内孤本，百金之值还是低的呢。
0: 可是适才黄先生说，他买下时才花了16两银子呀。
2: 买下时是买下时，现在是现在，要是徐二公子以为不值百金之价也可以，就请再寻一套同样的来赔与黄先生。
0: 或者，侯方玉挖苦地微微一笑，
2: 季先生家中藏有此书，愿意拿出来代徐公子赔偿，也极表欢迎。
1: 季承 倒抽一口凉气，以自己数十年闯荡江湖的经历，他明白这回碰上了硬头船，眼前这个人绝不是言辞所能打动的。他略一沉吟，终于苦笑着说：
0: 此事在下也无能做主，请侯先生稍待，在下回明清军兄却来作赋。
1: 说完他垂头丧气地转过身朝轿子走去。这时黄宗羲同顾杲匆匆走了过来，黄宗羲大约已经从顾杲口中听说了他们所开的价钱，而且两人之间有过争论，所以此刻的脸色都显得很不好看。当黄宗羲问明侯朝宗已经把所价报给了对方，就顿时气火起来。
3: 不行不行，书是我的，你们不能这样做。
2: 侯方玉怔了一下，他迅速地瞥了瞥周围的观众，脸上随即露出习见的轻松愉快的笑容。太冲兄，哎，黄宗羲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3: 算了，你们这是要陷我于不义呀。
2: 侯方玉那张英俊白皙的脸唰的就红了，他的眉毛倒竖起来，眼睛也瞪圆了，一句激烈的话显然已经冲到嘴边，然而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终于他冷笑一声转过脸去。此时一个老气横秋的声音忽然响起来，那是张子烈，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太冲，你先别急，朝宗不过是替你讨了个价，还不知对方怎样还价呢。你要不愿意呀，待会儿还可以变嘛。这句话倒也在理，说的大家都沉默下来，一起朝对面望去。这一档啊，季承显然已经同徐清军说妥了，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重新走回来，微笑着对大家拱拱手。上父诸位先生，这百两之数清军兄已然认可，并无异议，多劳诸位合力排难解分之美意啊。清军兄命在下代他向诸位先生仅表谢忱。清军兄还说，宝吉既是孤本，百两之数只怕委实有屈黄先生，清军兄愿再加五十两，实赔150两。
1: 季承这话一说出口，全场顿时轰动起来，有人大声叫好，有人疑心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一时间议论纷纷，都说徐二公子果然富可敌国，这一手露得着实漂亮，既大方又够面子。自然也有人替黄宗羲他们担心，这一来他们可怎么下台啊。副社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由得呆住了，他们完全没料到对方会答应得如此爽快，他们还准备讨价还价。然而眼前的对手却比他们所估计的厉害得多，他不止赔得起，而且还甩得起。你不是要敲他100两吗？他甩给你150两。不错，这一回银子是到手了，而且还多出了一半，可是脸面却要他丢尽了。侯朝宗啊侯朝宗，你这才叫弄巧成拙呢，赶明儿传出去，副社还拿什么脸去见人呢？
0: 这是150两银票，敬请黄相公笑纳。
2: 继承恭谨的声音在一片喧闹中响起来，原来啊，那个管事头已经及时写好银票送了过来。此时副社的几个人顿时变得有点不知所措，黄宗羲显得更加狼狈，他恨恨地瞪了侯方玉一眼，
0: 赌气地背过脸去，周围的人又重新静下来，大家都饶有兴味地注视着，想看看复社的人到底敢不敢接受这张如此烫手的银票。这时只见一直在转着眼珠子的侯方域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上前一步，一手接过那张银票，拱着手对季承说：
2: 多谢多谢啊。不想徐二公子果然是位快人，侯某甚为佩服。不过他转向围观的人群，提高了嗓门，
0: 倘若有哪一位认为今晚我等数人在此之所为乃是觊觎徐公子的钱财，那又未免太小看我复社了。现今侯某在此郑重声言，这150两文银仍扣除偿还黄太冲先生之叔侄外，其余134两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赈济饥民，明朝一等兑换到现款，立即交托施粥厂发放。
1: 侯方玉本来就善于辞令，而且声音洪亮，这一番堂堂正正的话通过他的嘴巴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地说出来，不但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人的耳骨，而且扣动着他们的心弦。全场静了一下，忽然震天价响地喝起彩来，人们用惊喜钦佩赞美的语言由衷地欢呼着，这欢呼声远远胜过了刚才继承宣布徐成军的答复时所引起的骚动。他此伏彼起，经久不息，从世寺升腾起来，在秦淮河上空盘旋回荡，然后远远地飘散开去。顾稿梅朗中张自烈这才松了一口气，暗自叫声惭愧。至于黄宗羲，虽然余气未消，但对于侯方域的应变本领也不由得暗暗点头。忽然他想起了徐清军，连忙转动着眼睛想寻找刚才那两乘轿子和那一群仆人，可是他再也找不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徐清军一行已经悄悄地溜跑了。
0: 茂香因为不肯到苏州去参加虎丘大会，同吴应基发生了争执，陈真慧夹在当中左右劝解。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顾稿侯方玉等人闹闹嚷嚷的声音已经来到了门外。陈真慧朝茂吴二人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们别吵了别吵了，然后他转过身匆匆地迎出门去。刚走到门口，顾稿已经一步跨了进来，陈真慧就站住脚，拱着手含笑问：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呀？顾稿兴冲冲地叫：你们瞧，这话向来只有我们问定生，今儿破题儿第一早给他占了个先，就这么神气了。跟着走进来的黄宗羲急匆匆地说：
3: 啊，定生兄，你不知道我们干了一件何等痛快的事儿！
0: 黄宗羲的眼睛闪闪发光，热切地瞅着陈真慧，要不是侯方玉随后就走了进来的话，他必定会马上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陈真慧。侯方玉拦住了黄宗羲，他昂然地说：
3: 时期当死，请赎为庶人。
0: 他朝陈真慧一拱手，然后像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掏出那张150两的银票，双手捧着高举过头：
3: 望其神呐。
1: 陈真慧微微一笑，这微笑显示着他对于伙伴们这种煞有介事的表演是多么熟悉，而且料定

0: 一次也并无特异之处。他随手接过银票，扫了一眼，蓦地微笑消失了。他走到灯前，将银票反复看了几遍，抬起头怀疑地问，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顾稿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那张银票所引起的效果显然颇为满意。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了。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
3: 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6: 你会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新疆不止于风景，当农趣文化和旅行交织，这里正诞生着前所未有的体验。系列报道中国乡村美学课之大美新疆篇，今天继续带您走进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暖故事。说到这儿，不得不提起作家刘亮程，他的家乡就在新疆沙湾的一个小村庄。年轻时他种过地，跟着木匠做家具，跟铁匠打铁，还当过农机管理员。而在2023年，他凭借小说《本巴》拿到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过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每个人最终都会活成他自己的家乡。当他早年熟悉的亲人陆续离开，那片土地渐渐变成记忆，家乡就成了一个象征。他说，每一个成年人其实都是带着自己的家乡在世间流浪远行，他在哪儿，家乡就在哪儿。其实这份恋乡的情结也深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刘亮程的脚步，一起踏上那条属于他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回乡之路。
4: 距离乌鲁木齐180多公里的沙湾市位于天山北麓，是塔城地区的东大门，也是连接新疆东西部的交通枢纽。刘亮程早晨从库车出发，下午4点踏进了家门。
5: 哎，大哥，
6: 好，你在这。
5: 哎，吃饭了没有？
6: 吃过了。
5: 吃过了。
6: 嗯，妈，你走了。我昨天的库车，在库车那个院子给他一棵山枣树呢。
5: 哦，两种山枣可家树了。
6: 啊、哦，小山枣没找到大山枣。这个山枣是我们小时候的零食，那个村子旁边冰川种的有山枣，然后我们就拿个布袋子去打山枣。
5: 吃习惯了，现在就觉得山枣还是想吃。

0: 我们到书院以后住。
1: 还没到晚饭时间，母亲又描起了涂鸦。这是刘家的传统，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都要烙有图案的花锅盔。
2: 天子嘛，在里面再画一个桃子树，画一个猴子。
3: 啊，你把它都画上。
2: 猴子拿着桃子吃呢。那这就是哄这些娃娃高兴嘛。
3: 你看，我们小时候过这个八月十五都忘掉了。你看，我妈这一画，我才想起来。
2: 一开始有讲究呢，再忙也把还有把这些要弄上，叫娃娃看着吃着。晚上等月亮上来了，还要买一个大西瓜，跟那个豆子画成俩样子，一把两半个。
3: 大西瓜今天买了吧？
2: 有呢。
1: 花甲之年的刘亮程，在母亲眼中仍是个孩子。记忆中的美好都在团聚的这一刻被唤醒。刘家人多，家里坐不下，兄弟姐妹们便在外面的餐厅订了一桌饭菜。
3: 好，今天是我们家的八月十五，六十多年一个四口之家繁衍成了一个26口人的这样的大家庭。我们家也经历了月圆，也经受了月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圆满，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一起给我们的母亲敬杯酒来。来来，大家干了，来，好。
1: 如今，刘亮程的家人都已搬进了沙湾市区，他们原来的家在一个名叫黄渠的村庄。路途中，大片的棉花田已经进入采收期，大马力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隆作响。
2: 那时候一筷子的哪像现在这个，你看都长得慢慢。那时候它有的地方不出苗。
3: 哦。
2: 也整不平
1: 啊。时代在飞速发展，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1961年春天，刘亮程的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甘肃迁到新疆，定居在了马纳斯河畔的黄渠村。新疆地广人稀，自清乾隆中期朝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很多人迁到这里。在天山北麓东起巴里坤，西至马纳斯河流域的沙湾一带，形成了连片的新兴农业区。其中不少村庄以水利灌溉工程为名，黄渠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些外来迁入的人中，以陕西及甘肃籍居多。刘亮程始终记得父亲形容初到这里时的情景。村庄紧挨着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还有许多未被开垦的荒沙地，长着耐旱的红柳、榆树和沙枣树。老人念旧，这次回乡，刘亮程特地约上了老邻居，要去他们家坐坐。
3: 哎呀，好几年没见你了，你还身体还好着呢吗？
4: 啊，好着呢，好着呢，我好着呢。
3: 哎呀，你还准备这么多东西？
5: 这两个活几年都没见过你。
3: 就是，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嘛。你看我头发跟你一样白了。哈哈哈哈哈！哎，你们家当时来早上来的吧？
2: 一年，我们都是一年。
5: 一个样来的，我们
3: 都。你们从武威来的，我们从酒泉来的。
2: 刘亮程都是在。
3: 哎，我在这从两三来。家里面儿子呢？
5: 要么都种地就不给点钱了。
3: 好，种多少地了？
5: 包着种地呗，
3: 包着种地了。
1: 张月英是刘亮程家的老邻居，也是从甘肃移民而来。如今。黄渠村每户人家至少都有上百亩棉花地，机械化种植的普及让人们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农闲时，他们住在县城的楼房；农忙时，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回到村中。和过去相比，村里人的生活早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多年前，刘亮程一家刚来的时候，人们多数住在简陋的地窝子里。黄元 戈壁中，人们在地下挖出一两米的深坑，在地上垒出矮墙，用红柳、梭梭柴等搭起顶棚。这种半截在地上、半截在地下的住所，被当地人叫做地窝子。这是刘亮程对于家最早的记忆。
3: 对，就是这个路，原来这个地方长那些大榆树，
2: 有点少。
3: 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地窝子靠几乎靠着榆树挖下去的，所以我讲我们在地窝子中经常能够跟这个树啊，跟树的根在地窝子里面相遇。一到春天树叶绿的时候，下面的树也开始扎根了，有时候突然一个根就扎到我们地窝子去了。你在地窝子其实就住在这个村庄地下，村庄上面发生的所有声音都会变成动静传到这个地窝子里面去。这种声音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听到的鸡叫声、狗吠声、牛哞声、驴叫声。所以后来这个我在我的文学作品写了很多声音，都是我在地窝子听到的。
1: 地窝子没有窗户，聆听成为刘亮程童年时感知外面世界的主要方式。地窝子里的生活教会了他，只有根紧抓大地，再贫瘠的土壤也能滋养出生命的力量。那个年代，人们靠种植些小麦、玉米、棉花维持生计，尽管生活困苦，收入微薄，但脚踩黄土地的人们乐天知命。他们重文善耕，充满了对生活和未来的热望。每个黄昏，坐在散发着饭菜香气的院子里，等待父亲收工归来，是刘亮程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也在日后被他写进书中。然而八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不幸过世。
3: 大概这个位置可能就是我父亲不在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早晨三月份吧，应该是刚刚化雪。一个早晨我父亲出去上早工啊，就到吃完饭之后都没回来，我母亲就觉得有事，就到处早喊，快中午的时候早到了，就已经在河里面了。我那时候刚上一年级，有人跑到这个学校去说你赶快回去，你们家出事了。回来以后我父亲就不在了。
1: 父亲去世后，母亲扛起了养育五个孩子的重担。日子虽然艰难，但乡邻们常常伸出的援手如同马纳斯河上的太阳，照亮这座简陋的窝棚。
3: 我那时候一年的口粮就是大问题，好在那时候有生产队，我母亲那点劳动工分肯定不能挣来我们全家的口粮的，我们每年就欠着生产队的这个钱，也能分到一年的粮食吃，就要分了好多年。等我们家搬走的时候，队长过来就说是你看带着一群孩子也不容易，这些钱就免掉了，你们就走吧。现在想起来挺感动的。所以我当我回到童年重新写我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去写这个我父亲不在以后家庭的那种苦难啊，那种艰难，我倒是写了一朵花的微笑，写了一夜一夜的月光，写了这个村庄的鸡鸣狗吠，它更多的是阳光普照下万物的新月生长。
1: 村民们的善良抚慰着少年丧父的悲伤，也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刘亮程已到花甲之年，每次回到故乡，他对父亲、家园、故土的含义就有了更深的理解。
3: 每年清明节会带着女儿过来，给他没见过的只留在墓碑上留下名字的这个爷爷

0: 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每个人都有祖先和子孙，你在祖先那有千岁，在你的子孙那有千岁，你只是中间再活属于你那个百年或者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建立起的文化体系，生命观顶天立地，啊，上结祖宗，啊，下连子孙。
6: 家乡在土地上，在身体中，故乡在厚土里，在精神中。这是作家写在书中的感悟。刘亮程将故乡珍藏在心里，不断跟随他去往新的地方。12岁时，母亲再婚，刘亮程全家搬去了几十公里外的太平渠村。太平渠村也在马纳斯河畔。如今，刘亮程写的书放进了村里的图书室。
7: 在他学法的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感觉能听懂的话的语言。俩子创作到家，我听见我你爱到的话叫捉迷藏啊，那人家不行，人家不分，人家不屑捉捉迷藏，我们创作到家我也听懂了，创作到家我也知道了。
6: 太平渠村也有许多外迁而来的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了这里。陕甘方言喜欢用叠字构词，藏躲躲家就来自于此。小小村庄中，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饮食，不同的风俗，如百川汇流，在这里交织融合。
8: 我们的村当时从天南海北迁来的村民中有河南人、甘肃人、四川人、山东人，也有一些读书人。我记得村里面竟然还有一些会拉弹唱的，经常聚在生产队那个库房边的一个会议室里面，有拉二胡的，唱小曲。
6: 乡村是中华文化厚积之地，太平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同这片土地五颜六色的四季，成为孕育梦想的沃。在这里，刘亮程捕捉到更多的声音。隔壁传来的琴声、歌声，煤油灯下的说书声，让十多岁的少年产生出了对文学的憧憬。
9: 我后父是赶马车的，赶上一个马车，可能就在线上的车马店哪里，晚上就听说书人说书，
10: 主要交通
9: 就记下了，回来就给我们讲
11: 说三国嘛，提起三国乱入麻，马上讲清楚。长大以后，我读三国的时候，发现我后后把好多字都说错了，但是说
12: 错，
11: 说错的话说的有意思，他就记不清楚嘛，记不清楚他就编嘛，后来就是写作不是这样嘛，写作就是编，
12: 写作是传统自来的，
11: 所以我的写作这个跟我的后父可能也有印象。
6: 继父用听来的故事为刘亮程打开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村庄一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也就是从那时起，刘亮程养成了四处闲逛的习惯。去村头看四脚蛇，看枪栏滚粪蛋，到野外寻找兔子，观察老鼠的家。如果说黄渠村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么太平渠村就是他文学的故乡。

0: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其实把两个村庄合成了一个村庄去写的。这两个村庄都是无论我走到哪都能梦见的村庄。故乡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都在你梦中，醒来把它忘了，但是睡着的时候你又把它想起来，这就叫故乡。
1: 这次回乡，刘亮程特意要去一个地方，安吉海镇。这里素有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每年九十月是安吉海镇四万多亩辣椒收获的季节。刘亮程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里当一名农机管理员。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刘亮程工作的农田里，拖拉机取代了牛耕马驮，田间地头多了机器的马达声，朦胧诗也开始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变化，让刘亮程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三十岁那年，刘亮程辞职去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他的行囊里装着一个年轻人的雄心，也装着生活了三十年的故乡。就像他后来写道，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漫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
0: 其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乡是很小的，这小到每天早晨的太阳就从你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黄昏落日就落在你家的西边的泥巴墙后面。但是当我开始写那个家乡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太大了，非常大，就一本书都不能穷尽那个小小的村庄。我在那个小小村庄中发现了无限的生命和生存意义，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祖地。我们的祖先建立了一个乡村田园家园，这个家园中有我们自己，有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它也是人和身边的这些万物共居的一个家园。
1: 黄沙梁，刘亮程给书中的村庄取了这个很有意境的名字。现实中的老黄渠和太平渠融为一体，成为刘亮程笔下生机勃勃、万物有灵的家园。1998年，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出版，轰动文坛。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在新疆》《虚土》《凿空》等作品，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为无数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乡土生活的窗口。51岁那年，人生过半，刘亮程再次回归乡村，把家安在了一个名叫菜子沟的小山村。在这里，他又过上了儿时的生活，与土地、树林、虫鸣相伴，耕种写作之余，也保留着四处溜达的习惯。
2: 你今天夏天出去了没有？
0: 我前段时间出去一个月，刚回来。
2: 你是大忙人？
0: 哎，不忙，是闲着。
2: 你是有闲有忙的人？
0: 有闲有忙的。中国人发明的聊天这个词是太有意思了，不管说什么事都要朝天上去说，聊给天。我们是心中有天的，我们在地上劳作播种耕耘，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天气，没有一个好的气候，没有风调雨顺，那么地上所有的操劳都是瞎忙活，颗粒无收。所以我们凡做事时候都会眼睛看着天，天上的一切都跟地上相关。
1: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然而在时代的发展中，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部分村庄一度面临着空心化的危机。2013年，在一次采风途中，刘亮程来到了菜子沟村。那时的菜子沟，全村400多户人家已有半数离开，枯 空置的老屋被变卖拆毁，于是刘亮程开始思考如何留住这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他拿出大部分积蓄把旧学校改造成木垒书院，又联系自己认识的艺术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租下空屋改成工作室。留下的不仅是老屋，还有乡村文化和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人们。2012年，中国政府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刘亮程幸运地见证了中国乡村的巨大改变。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整修了道路和房屋，画室书屋也一家家建了起来。艺术的力量让万物生长，也让村庄有了人气，游客多了起来，许多离开的人又回来开了民宿和客栈，曾经沉寂的村庄重新鸡鸣犬吠，人来人往。
0: 今天生意好吧？
3: 行了。
0: 今天挣了多少钱？这不好说啊。
3: 哈哈，举个十万。
0: 十万啊？嗯。哦，十万那不少了，纯收入。嗯。哦，那可以了。
1: 菜子沟的村民早已习惯了这个爱东奔西问的老刘头。从乡村走出，又回到乡村，刘亮程的人生画下了一个圆圈。如果说前半段人生的主题是闯荡，那么当下就是归来。如今，刘亮程一家在院子里开辟了菜地，种上了果树。
3: 那是冬苹果。
0: 这个苹果软软的，嗯，这果子叫老人果，就没牙的老人都可以吃。以前村里都会种一些老人瓜，很面的甜瓜，他们会种植的时候就想到老人。
1: 时代在变，但那些扎根在乡土社会中的老传统还在延续。从黄沙梁到新疆大地，这里独特的地理与人文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刘亮程的作品中。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就是在菜子沟村创作完成的。如同当年地窝子中的那棵老榆树，只有把根牢牢扎进大地，才能枝繁叶茂。广袤的乡土成为刘亮程文学创作的土壤，他扎根在厚土中汲取着养分。 它是刘亮程笔端的故事，也是活在他心里的力量。
0: 古代乡村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又一个乡村少年在他乡获得功名，但到老以后他会回到乡村来回馈乡村。当然现在我们在乡村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也有很多人在回来，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这条回乡之路向更多的从乡村出去的人们敞开，只要这些村庄有人，那么我们乡村文化体系它就不会中断。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跟随的不仅是作家刘亮程的回乡之路，更是那些把家乡活成艺术、把传统变成潮流的新实践。如今，那些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文化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圈重生，他们借助短视频、数字化、新奇设计悄然融入现代生活，让乡村不仅有烟火气，更有了文化味和年轻范儿。咱们这就一起来解锁非遗新玩法，你会听到千年钧瓷开片的脆响，炒茶大师用直播镜头让龙井茶香飘进年轻人的生活，还有古老歌谣遇上数字存储后的心声。不同的非遗保护形式，一样的匠心传承，它们让文化基因永远跳动，也让回乡的路有了更动人的回响。
9: 那么天然的柚子它是世界独有的。钧瓷是宝贝，你少数对它是这是有敬畏之心的。
1: 俗话说家财万贯不抵钧瓷一片，钧瓷始于唐，兴于宋。
9: 我要做真正的钧瓷，钧瓷它是一个尊严。
1: 钧官窑的神韵到底如何才能呈现？任兴行耗时数年，成功复制出仿宋双炉状柴烧窑炉。在这座窑炉之中，任兴行点燃了他人生当中绚烂的一把火。钧瓷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恢复了一项古老的技艺。但对于任兴行和很多人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发展需要众人拾柴，需要建立规范。
9: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我们的后人他跟不上来，你怎么发扬光大？
1: 无法烧制钧官窑，动辄就要烧掉四五吨柴火，污染相当严重。此外，随着钧瓷受关注度提升，竞争秩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亟待规范。这里是河南禹州神后镇，中国钧瓷的发源地。过去的十年，许昌市人大常委会、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一直就钧瓷文化的保护发展进行调研，为钧瓷立法是钧瓷发源地所有人都心念已久的事情。其中构建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是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10: 那么如何让这个钧瓷的烧制和我们今天的绿水青山这样一种环保的这种理念给契合起来？
1: 2024年5月，许昌市钧瓷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政府引导，名师先行，任兴行率先开始研制和建造新型环保窑，用电柴结合的环保新工艺烧出官窑钧瓷。
9: 就这些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它留着别的就走了。
1: 这种环

0: 是用电能烧制瓷胎，关键时刻再使用少量木柴，以保留钧瓷又上釉的传统技法。
1: 柴火在烧当中呢，它产生飘洒，在钧瓷上边呢飘上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落，它叫釉上釉。
0: 新的炉型烧出来的钧瓷依然幻化出绚烂无比的色彩，浑然天成，灵动且明润。
1: 你看看多漂亮，你瞅跟故宫那都差不多。
2: 我们觉得就是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必要就是强调保护的同时要推动发展。
0: 取自泥土，倾注匠心，钧瓷技艺重在传承。在许昌市钧瓷文化保护和发展条例中，建立健全钧瓷文化人才培养评价体系，鼓励创新发展，同样是一个重要内容。
3: 我们也希望这么好看的东西可以融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你把它摆放在博物架上和拿在手里的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0: 钧瓷特别是官窑钧瓷一直是收藏和观赏为主，任兴航的女儿任英歌希望新的钧瓷可以更有生活的样子，离所有人更近一些。出窑时生生天籁般的开片，标志着钧瓷独特的纹路正在形成。
4: 老爷
1: 坐漂亮，老爷看看
4: 干宝贝
1: 好。
0: 今天和钧瓷烧制技艺同样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有1557项，而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10万余项。200多摄氏度高温的铁锅中，茶青伴随手掌的韵律翻飞舞动，这个玄妙的场景就是炒茶。
5: 西湖龙泉茶是非遗传承，它有记载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珍贵的东西。
0: 多年的炒茶经验让樊生华的手法如行云流水，不疾不徐又充满张力。
5: 那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手不敢下去，锅温高嘛，然后我父亲就按着我的手，他坐在边上就一按，我这一压对我帮助很大，他不怕烫了嘛，不怕烫嘛就开始炒了。
0: 娴熟连贯的手法加之对温度的精准控制，才能让茶青恰到好处的去水起色聚味塑形，造就出西湖龙井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四绝。
5: 种茶炒茶是个体力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来学，眼看着每年和我一起合作炒茶的老师傅们最小的也都50多岁了，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各位茶友大家好，我们父子两个交流一下炒茶，看谁炒得好。
0: 令樊生华欣慰的是，90后的儿子樊雪松大学毕业后开始专心致力于炒茶技艺。
6: 他还是希望我就是来就把我们40代的东西传承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其实这个东西是耳濡目染的啦，也是要长时间积累的，然后就慢慢也喜欢上了这个事情。
7: 樊老师你好，我们这次请您来是想跟您那个讨论一下，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叫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然后希望你给我们多这个指导。就是
0: 儿子的经历启发着樊生华，传承的种子要趁早种下。他开始频繁地接触校园，想为孩子们的未来带去一种不同的选择。
5: 因为我当时想非遗要传承嘛，传承

0: 最好的、人员最多的地方就是学校。这个男是指杀青的时候动作，这个拇指上来一男，跟扣是差不多的，就是轻重。只有在炒的过程，
1: 樊升华寻找年轻传承人的夙愿，与现代教育正在推行的非遗学科建设一拍即合。
0: 一言两语，其实讲的这个意思，稍微抖了匀称一点啊就可以了。没事，上下抖，对的，上下。这个青年，我第一个学生，在我们这个西湖区比赛的时候得过第二名啊，这个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
2: 樊升华老师在学校里面任教，通过他们的任教，把非遗融入到了国民教育体系，也推动了我们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0: 上来抖两下，手指头一定要放平，眼睛看牢锅中心，要爽快。
1: 每年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茶专业都会组织大二的学生到樊升华的教学基地学习非遗技艺实践课程。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各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经验在全国来说还是很少见，所以我们政府的力度加上我们现在小年轻的热情，那么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我也想把这个手工炒茶的技艺不但要传承好，还要面广。
3: 在热闹鲜活的课堂，非遗传统师承与现代教育完美结合，
4: 发展到后面我们要专门开设非遗制茶这样子的课程，这样子一个跨越，对我们来讲也更坚定了我们走这个非遗推广和传承创新的这么一条路线。
3: 学科建设为非遗传承插上了翅膀，让传统技艺呈现出青春活力。但与此同时，有些非遗因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迁，同样需要人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人所熟知。

0: 祖国的西部边陲，柯尔克孜族人将游牧生活的历史揉进歌声里，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承了长达23万余行的史诗《玛纳斯》。
1: 玛纳斯诗诗包括我们柯尔克孜族悠久的历史、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

0: 他和他的子孙率领族人与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事迹被传唱了1000多年。2006年，马纳斯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他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马纳斯有句言语，克尔克泽人长治哥来到世间，长治哥离开人间的。
0: 买买提托尔干艾瑟克，马纳斯的青年传承人，也是马纳斯保护研究中心的志愿者。多年来，他和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扎伊尔居马西搭档，进行着一项漫长又宏大的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是通过文字、音视频、图像等多种方式记录和保存传承人的独到记忆和文化记忆，为后人更好地传承研究非遗，留存珍贵火种。
2: 马纳斯是集考尔相传来遗的一位就是留下记录工作是特别重要。
0: 实际上，关于马纳斯的记录工作早在60年前就已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了一位传唱者居素甫马马伊，他能用数月时间完整地唱完8部马纳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新疆文联很快组织采录组，记录下居素甫马马伊演唱的完整版马纳斯。据此汉译的2000余万字的马纳斯问世，从此口耳相传的马纳斯也有了文本、影像等多种形态。即便如此，马纳斯的记录依旧任重道远。在浩瀚的草原上，不同的传承人、不同的部族都有自己的马纳斯版本。
1: 马纳斯其实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创作出来的，而是克尔克孜族集体的智慧的结晶。
0: 为了记录不同版本的马纳斯，近年来买买提托尔干、扎伊尔和马纳斯保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陆续记录了数10位传承人演唱的不同版本马纳斯，摄录了约100小时的演唱视频、300小时的音频。
1: 每一位马纳斯奇的每一次演唱都是实实本本的一次重新的演示。一代又一代的马纳斯奇的为这部诗是注入了自己的才华、智慧和他的想象力。
0: 今天老一代传唱者正在老去，骏马也追不回的时间让买买提托尔干和扎伊尔充满了紧迫感。好在所有这些文字、音频、影像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它记录了祖先创造的文明，也记录了历史走过的足迹。买买提托尔干很想把儿子梅肯也培养成马纳斯的传唱者。马纳斯存活于1000多年游牧生活的土壤中，当柯尔克孜族人走向新生活时，他们不会忘记曾经养育自己、曾经诞生过伟大史诗的土地。买买提托尔干和同事们的记录中有大量素材是马纳斯相关的生活场景、自然环境，它同样可以帮助后人理解史诗何以诞生，又何以与柯尔克孜族的天与地浑然一体。这里是乌恰县西极，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也是买买提托尔干和扎伊尔的家乡。他们特意带上了梅肯回到这里，买买提托尔干想让儿子看看自己曾经生活的土地，这片祖先成长和守护的地方。
1: 我们柯尔克孜有一个谚语，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人是个奴隶。
3: 这个线，铁丝线，看到没有？
4: 是不是那个白白？
3: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边是我们国家，那边是阶级斯。Ulamadan ulasak, ulularından sorasak, bayır kıvıt günü çaktarda.

0: 我们已经对2174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工作。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项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大国工程。此外，完善非遗名录体系，针对不同门类非遗保护制定具体措施，对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管理，也让中国的非遗保护井然有序、生机盎然。潮州八景之一的广济桥始建于南宋，它横跨寒江，连接潮州的古城区与东门，聆听着历史的回声和岁月的波涛。潮州木雕传承人陈家就住在广济桥边。在潮州众多的木雕巧匠中，陈家只是一位后起之秀。因为出生在木雕世家，陈家14岁时就拜父亲为师，学习潮州木雕。
1: 在我们就是家族里传承，做了这个篓，然后再做里面、外面、里面多层次的光雕。
0: 潮州木雕始于唐代，盛于明清。它既有广府文化的渊源，又受到江浙文化的影响。早期的木雕作品多见于传统木构建筑之上，它们与风格多样的潮州木建筑相映生辉。到了陈家这代，潮州木雕已发展为完整系统的艺术门类。和所有新时代年轻人一样，陈家同样热衷于新媒体、数字技术这些崭新方式。
1: 边角料，我爸就线剩下的边角料做。

0: 我就他，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他有的。你并没参与啊。
2: 也对，你也对，那我行了，做啦，那是要要一些工作。
3: 时尚和传统间或许没有鸿沟，但两辈人之间的代沟却真实的存在。
0: 来，爸，来。
1: 对啊，这次买点拍这个小视频，这次拍了没有人看的吧？我感觉爱劲啊，得来师傅。
3: 1957年，陈家的祖父陈顺锵，在师傅张建轩指导下，创作了立体通雕蟹篓，获得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博览会奖项，这是潮州木雕第一个世界级奖项。父亲陈培熙又将蟹篓改造为两米高、多层篓叠合的龙虾蟹篓，集合了潮州木雕几种难度最高的技法。在陈家，要证明自己能接过家族刻刀，独立出师，龙虾蟹篓是终极的大考。传统龙虾蟹篓的雕刻要用几十斤重的木头进行创作，先要在原木上用重锤凿出作品的内外轮廓，然后再精雕细琢。对于女生来说，其难度不言而喻。
4: 真的是三天两头受伤，
2: 很痛，
4: 心态也有点懵。他也会说，要不你去做别的，要不你去找个轻一点的工作，做办公室什么之类的。
3: 父亲的话，半是怜爱，半是激将，因为父女俩都明白，在陈家乃至整个潮州，一件成功的龙虾蟹篓是立身木雕江湖的证书，是传承有序的无声证明。龙虾蟹篓的原型只是木结构建筑上常见的装饰，老一辈匠人将它改造为独立的木雕艺术作品，而后每一代人都有对这个题材独到的贡献。

0: 打在我的身。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

0: 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十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有个好容颜，想要皮肤好，养好脾胃是关键。
5: 水润光滑好皮肤，脾胃协调很重要。白皙细腻的肌肤是大多数女人永恒的追求，很多女人为了皮肤好，花大价钱买各种品牌的化妆品，效果好不好先不说，其实各种化妆品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负担。要想拥有好的皮肤，养好脾胃是关键。脾胃如果不好，除了会引起消化系统及营养吸收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会惹来许多皮肤病的问题。皮肤病虽见于皮毛肌肤，却与体内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有关，脾胃功能失调更是直接影响着皮肤状态的好坏。一些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长期吃饭不规律，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都会影响到脾胃的吸收和消化。消化功能出问题，会直接导致各种不良的肌肤状况的产生，过劳或经常熬夜，不利于气血的正常运行，会引发皮肤红肿、热痛、干燥、脱屑、色斑形成。此外呢，如果长期处于过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或者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常常愤怒、忧愁、思虑等，也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从而诱发黄褐斑、雀斑的产生。黄脸婆说明你脾气虚。黄脸婆也就是面色暗黄、面如土色，有些女性，尤其是35岁以上的女性，最容易变成黄脸婆，这是脾气虚的表现。建议这些朋友可以长期服用补中益气丸、人参健脾丸、五苓散。其中补中益气丸可以提升脾气，人参健脾丸适用于因脾气虚引起的血虚，对经常用脑的人特别有效，可以解肝郁补脾气，主要成分是人参、麸炒白术、甘草、山药、莲子、白扁豆、木香、草豆蔻、陈皮、青皮、六神曲、谷芽、山楂、芡实、薏仁、当归、止咳。如果你的面色开始变得发黄，建议你长期服用。五苓散是健脾祛湿、化气利水的，主要成分是猪苓、茯苓、白术、泽泻、桂枝。它不仅可以使面色红润，同时还可以使面容身材变得紧致。脸颊长出黄褐斑，脾气虚又肝郁，很多女性脸上都会或多或少有些黄褐斑， 这主要是因为肝气长期郁结引起的脾气虚导致的。建议服用逍遥丸来疏肝清热、健脾养血，适用于因肝郁血虚、肝脾不和引起的经常性头晕、月经不调等。另外，补中益气丸也有间接祛斑的作用，不过祛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会见效，但只要长期坚持改善调理脾胃，三个月后就会有很好的收效。属于湿热症的朋友首先要祛湿，平常饮食上可以多食用木瓜、鸭肉来帮助消化。属于寒湿症的朋友要以健脾利湿为主，可以多吃些大枣、猴头菇等补气养胃的食品。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朋友爱长痘，总是以为上火惹的祸，往往吃苦寒的泻药来去火排毒。其实苦寒的药物呢，会伤害脾胃，不能盲目服用的。小贴士，好脾胃才有好皮肤。皮肤问题如粉刺、黄褐斑、湿疹等，都是由于脾胃功能失调引发的。因此，调理好脾胃对皮肤的保养非常重要。另外，想要皮肤白皙细腻，想要能延缓衰老不长皱纹，其实这些都和脾胃有着密切的联系。脾胃通畅，皮肤才能好。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

更好的养颜效果。菌类也含大宝藏，养胃护肠，功效好。菌类是一个大家族，包括各种菌类和菇类，比如我们常见的木耳、银耳、金针菇、猴头菇等等。近几年来呢，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注重及食物营养的关注，菌类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欢迎。菌类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高蛋白、维生素、矿物质，不含淀粉，有低脂肪，还没有胆固醇。可以说，食用菌类集中了食品的一切良好特性，营养价值非常高。第一，菌类食物，特别是菇菌类食物，益气补虚的效果很好。生活中常见的猴头菇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健脾开胃，增进食欲。第二，菌类食物还有着很好的消食驱热、护肝健胃的作用，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像我们常吃的草菇能起到促进胃肠消化的作用。第三，菌类食物还有抗肿瘤、抗病毒、抗辐射、防治心血管病等功效。第四，菌类食物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很好的帮助，味道也很鲜美。对女性朋友来说，菌类更是保健身体的好帮手。第一，菌类食物有很好的排毒效果，像我们常吃的木耳能促进排毒，使肠道畅通。第二，菌类食物乌发效果好，多吃菌类可以使毛发亮丽有光泽。第三，长期坚持吃菌类食物还能帮助提亮肤色，肌肤不易起痘，更白皙细腻。需要注意的是，食用猴头菇则要将其炖烂如豆腐，营养成分才会真正的发挥出来。小贴士，常吃菌类食物提高身体机能。菌类食物如木耳、蘑菇能够起到排除体内废弃物、护肝健胃的作用。不仅如此，菌类食物还能有效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及补充矿物质。另外，金针菇不仅能益气补虚，还能帮助消化，常吃鸡腿菇能够暖脾胃。桂圆莲子粥，养出好气血。桂圆莲子粥是用桂圆与莲子再加入糯米、红枣、冰糖等食材一起包制的一种粥，是健脾长智的传统食品。桂圆莲子粥制作简单，但却营养丰富，可以当作药膳来调养滋补身体。对女性朋友来说，桂圆莲子粥是保养身体、调理脾胃不可缺少的好帮手。桂圆莲子粥补血安神、健脑益智，补养心脾的功效非常棒。为您介绍一下这粥中的四种食材各自有什么功效。首先是糯米，女性朋友容易脾胃虚寒，糯米可有助于促进食欲。糯米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淀粉，有很好的补气血的功效，能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常吃糯米还能缓解腹胀、腹泻，对缓解尿频也有较好的效用。莲子，女性朋友容易气虚，粥里面的莲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烟酸、镁等营养元素，强心安神、滋养补虚的功效很好，还能防癌抗癌、降血压。红枣，红枣呢补气血的效果很好，粥里面加入的枣干还有安定凝神的效果，帮助女性朋友缓解压力。桂圆，桂圆的营养价值很高，能够补气血，并且汁多味美，能调节粥的口感。晚上的时候吃一碗桂圆莲子粥，还对缓解和治疗失眠、贫血有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吃，还能治疗记忆力减退。需要注意的是，粥里面的糯米会让血糖攀升，因此糖尿病患者并不适宜多使用桂圆莲子粥。小贴士，桂圆莲子粥是调理脾胃的佳品。桂圆莲子粥里面含有的桂圆、红枣和莲子都是温补性的食材，搭配糯米熬煮成粥，能够缓解脾胃虚寒，补养心脾，对脾胃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此外呢，也是女性养胃的好帮手，还能当作药膳来使用。鲜鸡肉，美容养颜，健脾胃。鸡肉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美食，味道鲜美，烹调方式多样，热炒、凉拌、炖汤都可以。鸡肉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们使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鸡肉鲜鸡汤是非常好的保养小帮手。第一，鸡肉可以补虚，对于女性朋友常有的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乏力、头晕等症状，就可以吃鸡肉来缓解。乌鸡的药用价值最高，对脾虚、血虚等各类虚症都有良好的疗效。第二，鸡肉可以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补充鸡肉是很好的一种选择。鸡肉中富含维生素 B12， 能够维持神经系统的镇定和健康，能够让烦躁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心情更加舒畅。鸡肉还能缓解月经不调等症状，有助于补充气血，消除疲劳。鸡肉还有很多其他功效。第一，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和牛肉、猪肉比较，其蛋白质的质量较高，脂肪含量较低，而且蛋白质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第二，鸡肉的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第三，鸡肉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有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第四，常吃鸡肉可以改善缺铁性贫血。翅膀肉中含有丰富的骨胶原蛋白，具有强化血管、肌肉、肌腱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在食用鸡肉的时候喜欢将鸡皮去掉，其实鸡皮中含有大量的营养元素，如果不喜欢吃鸡皮，可以在烹制后再去皮，这样呢既可以降低热量，又不会影响到鸡肉的美味。小贴士，鸡肉缓解失眠。女性朋友由于现在工作压力大，晚上常常失眠，睡眠质量不好，往往神色疲惫，经常补充鸡肉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选择。此外，鸡肉除了脂肪含量低，还能有效缓解脾胃虚弱。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

0: 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小朋友要怎样养护脾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孩子这样养脾胃更健康。脾虚的孩子胃口差，生长缓慢，易感冒。脾胃在孩子的生长发育期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注意儿童的各种脾胃问题，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孩子的脾胃相较于成人来说比较虚弱，尤其是孩子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对于各种营养的需求都比较旺盛，对脾胃的功能要求也高。对于孩子来说，最大的脾胃问题就是脾虚。家长一定要学会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脾虚，是脾阴虚还是脾阳虚，因为脾阴虚和脾阳虚是完全相反的。脾阴虚是阴虚有热，脾阳虚是阳虚怕冷。只有判断正确，才能运用对症的食疗方法、按摩穴位等调理脾胃，保护好孩子的健康。如何判断自己孩子脾阴虚？仔细观察孩子身体的这三个部位，根据不同的反应判断是否为脾阴虚。第一，嘴唇的颜色呈现鲜红色，说明孩子脾阴不足。第二，舌苔很薄，舌头发红，可能是脾阴虚。第三，一般下眼袋比较大，颜色微微发红，甚至发紫。家长学会观察上面三点，就能基本上判断孩子是不是脾阴虚。此外，脾阴虚的孩子往往性格急躁，脾气大，爱动。家长应该如何调理孩子的脾阴虚呢？著名的育儿养生专家罗大伦推荐使用一道食疗方法，经过了很多家长验证，非常有效。关于脾阴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山药、莲子肉、薏仁各9克，麦冬、沙参、生地各6克。其做法，材料加水，用大火煎煮，开锅后用小火再煎半小时，大约盛2杯左右的药汁即可。每天服用一次，连续服用1至2个星期。温馨提示，此方中的用量是以6岁孩子为例，其他孩子要遵医嘱调整用量。第二，如果味道发苦，可以加小块冰糖调味。第三，有些大人脾阴不足，表现症状有口干舌燥、舌头发红、眼睛干涩、手心热，也可以用这个方子调理。调理孩子的脾阴不足，除了用这个方子调理，也要适当多吃一些山药、栗子等健脾益气的食物。那么，如何判断自己孩子是否是脾阳虚呢？首先来说，什么是脾阳虚？孩子脾阳不足时，又会有哪些表现呢？第一，舌头颜色淡白，尤其是舌边上，舌苔上往往布满齿痕，也就是俗话说的牙印。第二，嘴唇的颜色发白或是正常的表现不明显。第三，下眼袋较大，颜色呈现淡白色。第四，饭后容易腹胀，身体容易浮肿。第五，怕冷，爱吃热食，容易腹泻。第六，不爱说话，也不爱动，一动就出汗，气喘，四肢无力。根据以上这些症状表现，家长可以基本判断出孩子是否为脾阳虚。脾阳虚的孩子往往是受了寒，阳气不足，比如经常吃冷饮、吹空调等，这些不良习惯导致孩子的脾胃受伤。那么，如何调理孩子脾阳虚呢？家长可以试试罗大伦老师推荐的这个食疗方。脾阳虚的食疗方，我们取太子参、白术、炒白扁豆、芡实各3克，茯苓、山药、莲子肉、薏仁各9克。其做法，将材料按比例多买几份，研磨成细粉，加入适量大米粉、糯米粉，搅匀蒸高即可。第二，也可以将原材料加水，开锅后再小火煮40分钟以上。用法用量是每天2次，每次1小杯。这个分量适合6岁以上的孩子吃一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小朋友很容易挑食，爱吃的就多吃，不爱吃的碰都不碰，时间久了会损伤脾胃，影响脾胃健康。
3: 让孩子不挑食不积食，现在很多孩子都特别挑食，看见喜欢吃的东西就会使劲的吃下去，吃很多，看见不爱吃的就不吃，长此以往，孩子的脾胃运动

0: 就出现了问题。关于孩子的脾胃、积食的问题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是积食呢？就是孩子对某些特殊的食物摄入过量，超过了脾胃的运化能力，导致脾胃功能减弱。孩子出现积食的问题有以下几种表现。舌苔变厚，在中医诊断学中，舌头中间对应的是脾胃，如果这里的舌苔厚，就说明这个孩子有比较严重的积食了。有的孩子可能是舌苔全部变厚，有的只在舌头中间出现一个硬币似的圆圈，这些都是积食的表现。嘴里有异味，孩子出现积食问题，嘴里就会散发出异味，这是由于胃气不降导致的。家长可以通过闻孩子口中的气味判断孩子是否积食。没胃口，有的孩子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往往是胃里积了食，胃不能受纳导致的。孩子特别能吃但还是很瘦，这样的孩子是由于积食在脾，脾运化能力下降，身体吸收不到营养，就会出现越吃越瘦的情况。晚上睡觉不踏实，胃不和则卧不安，孩子出现积食情况时，晚上睡觉时翻来滚去的，有时还会又哭又闹。有的孩子还会嗳气，严重的甚至呕吐。有些孩子饭后容易肚子胀、腹泻，大便特别臭，有股酸腐的味道，这些也是积食的表现。孩子一旦出现积食问题，家长可以找医生调理。积食是由于脾胃运化能力下降引起的，化积食的同时增加一些补脾胃的药，如淮山药、薏仁等，可以有效缓解孩子的脾胃虚弱问题。化积食方子，我们取焦三仙，也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正规药店都能买到，6克，炒鸡内金6克。做法，在砂锅中放入材料和适量水，开锅后小火煮20分钟即可。在饭后服用一般2至3次，孩子的积食就会消掉。温馨提示，这个方子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的用量，实际上7、8岁的孩子可以各用9克，3岁以下的小孩各用3克即可。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孩子保养脾胃的法则。脾胃和孩子的身体健康大有关系，因此我们要尽量保证孩子有一个好脾胃。那么保养脾胃的方法有哪些呢？首先，养好脾胃要在一日三餐上面多费功夫，平常生活中多给孩子吃一些五谷杂粮熬制的粥，比如玉米、薏仁、黑豆、莲子等，都有健脾益中的作用。现在的孩子习惯吃精米，很少摄入粗粮，这其实对身体的消化能力很有影响。五谷杂粮粥可以缓解孩子因为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在熬粥时要把豆类熬煮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孩子吃了更容易消化吸收。其次，体育锻炼对于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每天可以适当的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跑步、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都对增强孩子的体质很有帮助。另外，我们也可以帮孩子按摩腹部，这样能很好的促进消化吸收，加强肠胃蠕动。按摩时一定要轻柔，每次按摩15分钟左右即可。最后要加以注意的是，家长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氛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父母的不良情绪压力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孩子，进而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小贴士，给孩子增加体育运动的时间。很多家长往往只注意孩子的学习，忽略了运动对于儿童身体的重要意义。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除了能强健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积极的心态。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争主力。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9: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1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布衣皇帝朱元璋南征北战，扫平群雄，建立大明王朝的传奇故事。朱元璋恪守承诺，到马家放牛抵债，出身平凡的放牛郎能否与才情不凡的马小姐相逢结缘？请听朱元璋演义第五集。
5: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2: 第五集。
13: 大管家马狗子到老汪家逼债，朱元璋说：“我干娘不在，这账由我还。”马狗子说：“好啊，拿钱。”“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4: 呀哈，
13: 你小子耍横啊？”“嗯，那可不成。 我没说耍行，我没钱，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力还债，行不行？好啊，不过趁着人没咽气，你得写个字据。
0: 可以。
13: 朱元璋怕干娘着急上火，走，到对面茶馆写字据。
0: 哈哈哈哈哈！走走走
13: 走。就这样，转身出来，来到外边，到茶馆写上字据。朱元璋给老马家干活一年，替汪家抵债，写完了，摁上手印。当二次回来的时候，汪妈妈已经绝气身亡。朱元璋难过呀，像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什么人没有，临死还含恨而去。他这一哭，左邻右舍都来，有几个上年纪的人给汪妈妈穿上衣服，卸下门板，把尸体停上。朱元璋守了一宿，第二天把老人葬埋起来，然后带着口宝剑奔老马家敌寨。刚走出村，身后人喊他：四哥，你干啥去？朱元璋一看，毛三孩，我到老马家干活去。
0: 哎，
13: 你给他干啥活？我替我干娘还债。
0: 嗨，
13: 你真去呀？
0: 那可不。
13: 哎呀，你太傻了，谁不知道那个麻烦好不了，要我说你迟早别去，干脆脚底下抹油溜得了。哎，大丈夫一言九鼎，哪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对得起汪妈妈呀。哎呀，
0: 还大丈夫呢，得了，咱们都是大豆腐吧，要是你走。
13: 不不不，我去干活去，反正干活出力还债，我能干得了。
0: 行，哥，你这好样的，够了，你去吧。
13: 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马家的门前，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哟，这片房子青堂瓦舍，太好了，前后好几层院子，是附近方圆百里的

青瓦的门楼，黑油漆大门，门槛子挺高，门虚掩着，上台阶，啪啪啪，叩鼓打门的滚，里边有人吗？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老家人将门推个缝，谁呀？我叫朱元璋，我是干活还债的。哦，我知道了，进来吧。朱元璋进来，门砰又关上，就这样领朱元璋奔上房。此时马狗子在上房正喝茶呢，家人一送信儿，说朱元璋顶债来了，二郎腿扒的一翘，手端着茶碗，叫他进来。朱元璋一进来，这小子们一看，嘿，你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长挺壮。是啊，朱元璋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啊，嘿，他比摔跤的丑都壮。体格挺壮，脾气挺犟，我呀得给他累活，要不把你累吐血，嘿嘿，我也不叫马狗子。这啥活？有了，老马家这群牛很厉害，头两天把牛官刘二给顶伤了，叫他去。朱元璋，我告诉你，这块不养活大爷，没有吃闲饭的，你得干活。行啊，干什么活？跟点轻活，小孩干的，放牛去吧。朱元璋心的话太可恶了，叫我放牛，放牛是小发喇子的事儿啊！我一想，我没来气儿，我不就是给人抵债吗？记在眼下只可把头低，不就放就放呗？好吧，等等，怎么的规矩吗？端谁碗，听谁管。天不亮把牛轰出去，天黑把牛轰回来入圈，要把牛喂好、喂饱，滚瓜溜圆。要是掉了膘、掉了秤，嘿，小心点。要知道一头牛比你命可值钱。还有，少吃饭，多干活啊！嘴要稳，手要勤，不许偷东西，偷东西扒了皮，去吧。哼！朱元璋走了。第二天天不亮，把牛轰出来，好几十头啊！还是把牛才捣乱呢。老马这人格呀，这牛也别扭，往外一轰啊。花牛不出来，黑牛在那玩呢，好不容易把它轰出去，道院嗡就炸开了，再往那边拱，那边这边拱。朱元璋想，这可糟，我没跟哑巴畜生打过交道，这玩意不听话怎么办呢？怪不得大管家叫我轰牛啊，放牛啊，感情这牛不好管呐。不要紧，牛脾气慢慢摸，我还牛脾气呢，摸正了就行。他不理这些牛，这有牛一轰出去，道边儿啃草的、啃青的，轰到山坡不是吗？不砸这一堆儿，东一头、西一头，好几十头牛，你要是撒腿追呀，得把你累死，累死追不回来呀。朱元璋想怎么办呢？有了，他捡了一大堆呀，这么大个的石头，往树根底下一靠，把那口破茧往旁边一放，石头一摆。捧本书看，一抬头呀哈，黑牛跑了，石头拿起来，嘿，你给我回来吧！是棒，猫把牛给打回来，那个刚跑，回来吧，这叫投石圈牛，嘿，只要身后动静，回来，是棒，猫又回来了。天长日久，飞石圈牛啊，没那么准的。这牛啊也贱，一打还就老实。渐渐的，他两不误，树荫下看书，这边放牛，这片草吃没了再往前走。反正啊，不就这么点活吗？哎，有一头牛最不听话，是头骨牛啊，又大又壮。他是一天瞪了牛眼珠子，不是顶架就是乱蹦的，今天又犯牛脾气，怎么圈圈不回来？朱元璋想啊，你呀、该挨揍，

他提着鞭就过来，来到气劲，照定这头骨牛啊，就几下子，哪知道牛不但没害怕，皮也上了。这牛心的话，嗯，好几个牛倌可都叫我顶跑了，你抽我呀？好了，咱俩较劲儿。只见他往后一退身，紧跟着，干嘛呀？用鸡就来顶朱元璋。朱元璋一看呀，哈，哑巴畜生也欺负穷人呐！我看着什么本事？他把鞭子往旁边一扔，往旁一闪，噌，牛鸡就顶空了。顶空了牛不会呀，小磨弯，他又往后退，退出十几步，门他又上来。朱元璋往这一站一看，牛头过了，心想叫的劲儿，一伸手，砰，他把牛鸡就抓住，随后往前一压，嘿，这牛牛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呀哈，跟我较劲儿啊，嘿，我还不服，咱试试，门往前顶。朱元璋说，你给我下去呗。老刘说，我不乐意，我得上来呀。朱元璋说，你下去呗。他往前一推，这牛可急了，这牛头啊摇上摇下。朱元璋一看，你不摇吗？好了，来吧来吧来吧。朱元璋啊随着个劲儿转来转去，老牛急得了不得，可是怎么地也挣脱不开。朱元璋的汗也下来，朱元璋想，别家，我得跟牛打架呀。得了，你趴下吧。朱元璋是练家，要不会功夫可不行，力气大还会巧劲儿，啪万啪一翻，扑通。再看这头骨牛四蹄朝天摔了一块，摔得猛的一声，半天没动地方。朱元璋擦擦汗，哎，起来顶啊。老牛看看心的话，不起来了，再起来啊，嗯，腿叫你摔折了，你说干啥，我听你的还不行吗？老牛站起来，朱元璋扒一片腿儿，嘿，骑在牛背上，哎，大老牛啊，这回你给我当脚力吧。这样骑牛回村，刚才这番举动啊，被个打柴的老汉看见了，他就看半天了，当时啊他就愣到这儿。等朱元璋降服了五牛，骑着牛往回走，嘿，真乃神力，比三国年间那个姓徐的力气还大。哎呀，咱村可出了个大力士啊，了不得呀。你们知道吗？我亲眼所见的，那个牛倌姓朱的，一看老牛冲他来了，抓住鸡就一抬手，从山梁这边啪就扔那边去。那牛我半天都没起来，是吗？所以你看，那么骑上来过来了吗？哈，一传俩，俩传仨，都传神了。等朱元璋再骑着牛往回走，或者轰牛回村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呀、老头啊，都在门前看一看。哎，这牛倌长得是不错，别看穿得破，哎，有力气，好样的，把牛降服了，好啊，哎，好。传来传去啊，马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尤其后宅小丫鬟知道了。谁的丫鬟呢？是马小姐的丫鬟。书中暗表，马员外啊，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而且能诗会画。有一个缺点，拿今天算不算缺点，在那个年头不行。怎么呢？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

0: 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哎呀，村里人呢可佩服他了。净胡说，谁让我把牛从山这边扔那边，他也不信呢。嗯，等哪天你看看。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再看看。事过不久，天啊挺热。这天晚上熄灯之后，姑娘睡不着，她想啊打开窗户凉快凉快，把窗户开开了，放下了珠帘儿。晚风吹来，她趴着窗户往下一看，哟，只见月光下有一个人在练剑。别看脸面看不清，可那口宝剑上下翻飞，一会儿博蛇吐信，玉女穿梭，一会儿青龙出动，八仙献寿。哟，这谁呀？哎呦，丫鬟，来来来，哎，小姐什么事儿？哎，那谁练剑？嗨，小姐，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猪伙计啊，放牛的，他天天晚上练功。哦，爹没娘是替他干娘还账，所以每天晚上都练功。嘿，还爱看书呢，在月光殿下看书我都见着了。咦，长得还好呢。嗯，你看上他了？小丫鬟的脸腾就红了。这么好的人，那谁能看不中呢？这个丫头，看来此人是明珠埋粪土啊。事情又过几天，这几天马狗气坏，为什么？他这朱元璋放牛，嘿，倒给他扬名了。怎么办？我叫他干重活，把他累死。白天放牛，晚上干重活，朱元璋不言语，叫干啥干啥。吃不饱啊，吃不饱怎么办？他到外边没事啊，烤个鸟蛋了，有的时候打个野兔烤个吃，哎，也能凑合。这一天，马员外给女儿啊买了个紫檀木雕花的大柜子，上边的铜活嘿都非常精致。这个柜子200多斤，两个人抬不动。马狗子这么一想，叫朱伙计干，哎，朱元璋干什么？看着没有，这柜子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你不有劲儿吗？啊，扛。朱元璋知道他找别人，试试。他推了推，哎，推得动，往下一哈山，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双膀一较力，说声起，哎，他把柜子举起来，周围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好，有力气。朱元璋没原意，腾腾腾腾，马狗子一看，呀哈，这家伙这劲儿，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么举着要把柜子摔坏了，我要你脑袋。上楼快，往后去，走走。哎哎，对对对。此时小丫鬟得信儿，马小姐知道啊，不许买柜子，赶紧安排地方，就站在楼着，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他恨马狗子心太黑了，可朱伙计，哎呦，太厚道了，你可小心呐。见朱元璋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然后柜子往下一放，干嘛？得放到外屋，你不能进屋啊。说丫鬟，别呀，你扔到这谁拿得动啊？往屋里去啊。朱元璋送木柜演出一段巧节良缘。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与各路英雄驰骋沙场，推翻暴政，最终开创大明王朝的壮阔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朱元璋与马秀英初次相遇，互生好感，往后二人之间还会酝酿出怎样的情缘？请听朱元璋演绎第六集。
3: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六集。
6: 狠心的马狗子，百般刁难朱元璋。朱元璋为了给汪妈妈还债，忍气吞声。今天呢，他往小姐楼上扛一个大木柜，这柜子分量真沉呐，200多斤。要说200多斤对个练武人呢也不算什么，问题是不好拿，这柜子没处抓没处拿的。来到楼上，朱元璋很知趣，你不能无故进小姐的绣楼啊，到门前的止住脚步往地下放。小丫鬟着急，来爹娘，我说朱伙计，你放在这儿怎么往屋里送啊？来来来，我给你掀门帘，你呀、往里边躺。
7: 哎，
6: 朱元璋也不敢抬头啊，扛着箱子来到里边，快快快快，来来来，这么这么靠墙着。哎，对了，好了，嗨，不行，歪了，放好。朱元璋都给放好了，天也热，再扛柜子能不出汗吗？这脸上汗呢，冲的一条子一道子。此时马小姐就在旁边看着，心想，哎呦，这个人可真忠厚老实。丫鬟呐，快递他个面巾擦擦脸，送他一杯香茶。哎，小丫鬟拧了个湿手巾，赶紧递过去。哎，朱伙计，擦擦脸吧。哦，不不，谢谢谢。嗨，怎么小姐叫你擦脸你还不遵命？
7: 哦，好好好。
6: 朱元璋不敢抬脑袋啊。是啊，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你挺大小伙子跑到绣楼演出，叽里咕噜乱转，那不抠你眼睛啊？他低着脑袋接过面巾，这么一瞧，又红雪白雪白的，上面绣花挺香，这玩意给我擦太可惜了。丫鬟说，快擦呀擦呀。
7: 哎，好好，
6: 嘿，擦了擦。随后丫鬟倒了杯香茶放在金漆木盘上，在手里托着，来你喝水，说往八仙桌上一放，随手把面巾接过来，转身出去。屋里只剩下朱元璋和马秀英。朱元璋想，都说这马小姐啊， 知书懂礼，而且心地善良。哎呀，今天呢对我还真不错，送个面巾给杯茶。他拿起杯来一闻，喷响喷响，子楼喝了一口，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嗯，你说多巧，马秀英站在一旁呢，因为丫鬟出去了，他心里琢磨，听说这个牛官啊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武功，还认识字，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干嘛了？瞧一瞧，他一抬头，朱元璋一抬头，俩的眼球本就撞到一块儿。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呀，面前这个姑娘太漂亮了。是啊，朱元璋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样的大姑娘，竟在庙里当和尚来的，竟看没头发的。突然一看眼前这女子，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头上青丝亚在墨染，高挽盘龙镜，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在鬓边带着一串海棠花，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微微这么一晃，嘿，带反光的。这张脸好像出水的芙蓉，又像炸开的桃花，是粉嘟噜的那么漂亮。弯弯的眉毛，一对杏眼，悬胆鼻子，樱唇齿如厚背，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端庄啊，往那一坐气质好啊，这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谁见过九天仙女，哪见过月殿嫦娥，那就是仙女林凡呢。朱元璋看完呢，这脸腾就红了，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起没完了，这能不跳吗？竟跟小子在一块，突然就这么近，相隔不到三尺，看个姑娘，哎呦，赶紧把头低下。哎呀，我失礼了，我失礼了。姑娘一看朱元璋，眼珠可就停了，能有三秒。按理说大家闺秀可不兴这个，可是姑娘是念书的人，比较大气，尤其是她觉得朱元璋这个人很神秘，有很多事情他没弄懂，所以仔细看看，姑娘不看便罢，一看，哎呦，不由得肃然起敬。只见朱元璋年纪在个十七八岁，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乌黑的头发又粗又壮，披散在脑后，用着野藤子系着。往脸上看，朱元璋皮肤长得很好啊，挺白，老与风吹日晒，古铜色皮肤，脸都渐为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高鼻梁，四个海口，下嘴唇厚一些，下巴稍微往前兜的，这叫宽天庭，厚地阁，一看既忠厚，二目炯炯有神，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呀。姑娘看完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哎呀，此人长个好相貌，有力气，会练武，看来这个人这是在这卧薪尝胆呐。请用茶。多谢小姐。朱元璋刚想再说一句，楼下喊上了，晚上四伙计，下来下来，怎么不出来了？谁呀？马狗子。朱元璋赶紧把茶杯放，转身下楼了。丫鬟在门口站着，转身就进来了。小姐，你看马管家太坏了，对那个姓朱的伙计净叫人干累活，白天放牛，晚上干活，还不给饱饭吃，一天呢就给两碗饭，他也吃不饱啊。他食量又大，哎，我这当小丫鬟呢可真没办法。丫鬟去到厨房 多要几个馒头，要点菜，用个食盒装上，给他送去。哟，小姐，给谁送去？死丫头，给他送去啊！哟，小姐，你心眼真好，我替那个猪伙计谢谢你了。从这之后啊，马小姐经常叫丫鬟给送点吃的，送点喝的，朱元璋非常感激。是啊，他在爹娘身旁受苦受累挨饿，突然有人关心的，他得怎么感激？但是近在咫尺，如隔天涯，楼上楼下道不算远，见不着面，光阴似箭呐。朱元璋在老马家干活，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入冬了，天一天比天冷了，这个马狗菜坏，一不给朱元璋钱，二不给衣服穿，就穿着小夹袄，每天放牛，是干重活，鞋呀也没有了，光着两只脚，实在冻得受不了了，把脚插在牛粪呐，热一热。尤其到晚上，睡在草棚子里，这草棚子都漏风啊，冻得睡不着觉。偏巧这一天，天一亮就开始下雪，开始啊，哎，小清雪，后来鹅毛大雪，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雪这么大，牛也不能轰出去，不能够出去就没法打点野兔山鸡充肚子，只能混点粥喝。朱元璋饿得受不了，躺在了干草上啊，

0: 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已经黑了，朱元璋心里不好受。哎，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刘先生身在何处。当初我们商量举义旗推翻元朝拯救黎民，如今都成空想了。我本是要投奔郭子兴，没想到替干娘还债住在老马家。哎，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满怀壮志，如今志在哪里，意在何方？哎，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口了。想不到隔墙有耳，谁呀？马秀英，马小姐。马小姐领着丫鬟每天都到后院去给她爹娘问安，今天晚上在母亲那屋多坐了一会儿，天黑之后由丫鬟领她回绣楼，路过草棚子，这小姐披着皮斗篷正走在茅草屋的外边，叹息声听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止住了脚步。哟，哎，吹香，谁在这屋啊？哦，就那个朱伙计。哦，是他，他就住在这儿啊。这不冷吗？哟，小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那屋门窗户闭，生了炭火盆，穿着皮袄，还觉得冷呢。这屋能不冷吗？又没有被，就睡在草上，哎，怪可怜的。啊、哦，姑娘在这站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就听朱元璋在吟诗。哎，露屋破衣，朔风寒，雪夜孤灯半愁眠，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时还我好河山？啊！马秀英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个朱元璋，好大的志向啊！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日还我好河山？此人没有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绝愧出此豪言壮语呀。哎，想我马秀英今年18了，哎，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了好几根，可是总没有如意人，眼前之人不就正是意中人吗？哎呀，他是放牛的，我父亲不能答应啊，这可怎么办呢？春香啊，这人好大的志向。嘘，别说哦，叫人看见，快走。哎，姑娘赶紧随着丫鬟来到了楼上。丫鬟，去给我准备夜宵去。哎，春香走了，姑娘将门关上，脱下了斗篷往这一坐，在火盆这烤个火。就在这阵儿，外边北风呼啸，呜，唰，呱，窗户被刮开了，哼，北风搅着烟雪，唰，哎呦，真冷啊！哎呀，姑娘赶紧把窗户关上。是啊，烤着火盆，我还冷呢。可是他。露屋破衣，朔风寒。是啊，他得多冷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就这阵儿，丫鬟进来了，提着食盒。小姐啊，我给你拿来最爱吃的，有麻饼，还有汤圆，你吃吧。哦，我不饿，去，你给他送去。哟，小姐，要给他，我再拿一份呗。哎呀，那可不成，要的太多了容易被人知道。哎， 身走了。姑娘，打开箱子，从里边拿出丝棉和布料，往八仙桌上一铺。哎，天太冷了，我给他做件棉衣。他拿过剪子，哎呦，做多大的呀？这可糟了，也不到尺寸呢。做完了，小了、长了都不合适啊。他正在犯愁，丫鬟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了，低头一看，哎，小姐，你这干什么？
1: 我要做件棉衣。
0: 哟，还有你身手吗？我去找李妈，李妈的活可好了，给你做。
1: 去，
0: 我是给她做。哟，她是谁呀？
1: 死丫头，明知故问。
0: 她在哪那么冷，你还开玩笑？小姐，你心眼真好，准能活99。
1: 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刚才你呀，但你一皱眉我就明白了。
0: 在他吃汤圆的时候，我在后边用渣给他量了量，尺寸量好了，按我说的做，保证没错。
1: 哎，好，
0: 这厨房二人，呵，剪地剪，续棉花续棉花，从掌灯时分开始做，到四更天，把棉衣做好了，小姐亲自包得了。
1: 嗯，春香啊，去给他送去。
0: 哎，等等，姑娘拿过一张纸，提笔在手，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把它吹干了。你把这张纸给他，再带张空纸，叫他给我回一封信。
1: 哟，小姐，这写的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呐？
0: 嗯，花老虎，虎老花，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哎，就算了，拿去吧。哎哎，太早了，天还没亮呢。嗨，小牛官四更天就得起来干活，现在送去正合适。好，你去吧。小丫鬟提了包裹，转身来到楼下，到柴棚前，一敲柴扉门，吱呀的一声，门开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哟，丫鬟姐姐，这么早，你有事儿啊？
1: 嗨，我进去，有事儿。
0: 哎哎，好好，请。丫鬟进来，把门关好了，把这包递过来。
1: 哎哎哎，弄个灯啊！
0: 把这油灯点着了，看着没有？
1: 这个给你了。
0: 这是棉袄，我家小姐给你做的，怕你冷，你穿上。哦，是吗？赶紧把包打开，一看，嘿，里面三心宣悠乎的棉袄，长那么大也没穿过这样棉袄啊！
1: 等等，这还有
0: 字儿。朱元璋接过纸来一瞧，上面有首诗，上写：“雪夜密密缝，真真情意深。他年腾飞日。”勿忘赠伊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再现一段风云岁月，朱元璋起于微末，南征北战，平定乱世，铸就大明开国伟业。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7: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7: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两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7: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7: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两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7: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79999689

0: 0079999689。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的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想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99-9689，400799-9689。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这一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 再加赠福利。

0: 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煮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0: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儿这八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

0: 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宝瑞、郭启儒精心呈现的相声《学叫唤》。都说相声的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里，学字最见功底，要想学什么像什么，没有台下的真功夫，根本撑不起台上的场面。刘宝瑞自称模仿功夫样样精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窠里蹦的，就没有他学不来的声响。郭启儒马上出题考验，接连拿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刁难，难题一个接一个，刘宝瑞能接住招吗？一场妙趣横生的才艺考验即将上演，接下来请欣赏相声《学叫唤》。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您是几个人说呀？
3: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4: 哦，单口相声，
3: 可不是吗？
4: 有意思。
3: 哎，
4: 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3: 也没什么，
4: 讲究说学逗唱。
3: 哎，就这么四个字。
4: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3: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4: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3: 当然了。
4: 您都会学什么呀？
3: 学啊
4: 啊啊，
3: 学的倒是不少呢。
4: 您可以谈一谈。
3: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4: 哦，这都能学。
3: 哎，这我们都能学。
4: 天上飞的，
3: 对；
4: 地下跑的，
3: 哎；
4: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3: 啊，
4: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3: 哎，您说吧。
4: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3: 哦，地下跑的呀，
4: 啊，
3: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4: 您说一说。
3: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4: 哟，这么多。
3: 跟您这么说吧，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4: 哎呀，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3: 不大
4: 不大。
3: 哎，
4: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3: 我就能学。
4: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3: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4: 是这话？
3: 你讲。
4: 这桌子怎么叫唤？
3: 这桌子呀。
4: 啊，
3: 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4: 那板凳
3: 啊，那八仙，
4: 那橱柜
3: 啊，那连三，
4: 那架机案，
3: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4: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3: 我们说是活物啊。
4: 活物。
3: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4: 哦，您瞧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3: 哎，
4: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3: 对了，
4: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3: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4: 那个切糕架子，
3: 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4: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3: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4: 极北朝天，
3: 哎。
4: 罗锅，
3: 这耙子我也不会削。脊背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4: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3: 对了，
4: 那象，
3: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小着点的能削啊？
4: 哦，小着点的。
3: 哎，
4: 蚂蚁。
3: 蚂蚁。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4: 你能学吗？
3: 您说这我都学不了。
4: 那你能学什么呢？
3: 河里浮的我能学。
4: 河里浮的你都能学什么呀？
3: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学。
4: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学。
3: 哎，
4: 那杂草怎么叫唤？
3: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4: 那浮萍草
3: 啊，那个莲花，
4: 那菱角叶
3: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这河里浮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4: 河里来回绕弯的。
3: 哎，
4: 那摆渡，
3: 那梁船，
4: 那山板，
3: 那华子，
4: 河波，小火轮，
3: 这我学不了。

0: 火轮的我怎么学的呀？
1: 你看
0: 我们那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1: 哦，有骨头有肉的。
0: 哎，
1: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0: 啊？这河漂子呀，
1: 啊，
0: 这河漂子不叫唤。
1: 哎，叫唤
0: 叫唤
1: 啊，叫唤。
0: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1: 哎，叫唤啊。
0: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1: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0: 啊，
1: 叫人哦，懂。
0: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1: 那不是叫唤了？
0: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能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1: 那我这脚鸭子，
0: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不是？
1: 那烧鸭子，
0: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叫胡抻哩我。
1: 你能学什么呢？
0: 草坑的蹦的我能学。
1: 草壳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0: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1: 蚂蚱
0: 啊，蚂蚱啊，
1: 啊，
0: 那挂的扁儿，
1: 那个刀楞，
0: 刀楞，我刀你，
1: 哎，
0: 刀你，
1: 这什么意思？
0: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1: 你看这人，
0: 我们得说那个带劲儿的。
1: 什么叫带劲儿啊？
0: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1: 啊啊啊！
0: 你叫什么蝈蝈啊？
1: 那个乖乖呀、
0: 啊。啊，乖乖呀、啊。什么是叫米掌啊？
1: 那芦荟掌啊？
0: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嗯、啊，这个油火卤啊？
1: 油炸卤啊？
0: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1: 蛐蛐
0: 啊！
1: 您别忙了。
0: 怎么了？
1: 蛐蛐叫唤吗？
0: 叫唤呢？
1: 叫唤
0: 啊！
1: 哎，那奇怪呀、啊嗯。
0: 怎么奇怪呀、啊？
1: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0: 那是三眼儿
1: 啊不，俩眼儿。
0: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1: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0: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1: 嗯，它不吃梨呀、
0: 啊哎。什么叫吃梨呀、啊？
1: 你不是问？
0: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1: 多重啊？
0: 哎，有多大分量吧？
1: 哦，那二两五吧。
0: 二两五？
1: 嗯。
0: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您不懂啊？
1: 怎么了？
0: 这养过蛐蛐啊，讲究上等的药。
1: 啊啊，
0: 七厘的为王，八厘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1: 是啊，
0: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1: 罐
0: 啊？
1: 干嘛罐里养着呀？
0: 那哪儿养着？
1: 我这不在罐里。
0: 在哪儿啊？
1: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0: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1: 啊，你会学撂调啊？
0: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学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1: 哦，您能学铜的？
0: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学。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学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学。
1: 天上飞的您都能学什么呀？
0: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学啊。
1: 飞得起来就能学？
0: 哎，
1: 那尾毛子
0: 啊，那柳绒子。
1: 那个芙蓉花
0: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1: 一刮风就飞呀、啊。
0: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1: 带翅膀，
0: 哎，
1: 护体儿，
0: 嗯、啊，老刘嘞，
1: 那个老刚
0: 啊，老子儿，
1: 嗯，黑老婆，
0: 红心娇，
1: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腾腾腾腾腾，
0: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1: 腾腾腾腾腾。
0: 腾腾腾
1: 腾腾腾，
0: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学得了啊？
1: 你那你能学什么呢？
0: 天上飞的
1: 啊，
0: 会学各样的巧鸟，
1: 各样的巧鸟。
0: 哎，
1: 能学什么呀？
0: 能学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1: 那个下巴壳
0: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学，什么鹰个八个。尾炸的树串，虾喜鹊、野喜鹊，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杆，什么这个白灵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学它叫唤。
1: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学。
0: 对了，
1: 您别瞧您这么能学，那么能学
0: 啊！
1: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0: 你问吧，
1: 您都能学叫唤喽？
0: 啊，是啊。
1: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属哪样东西？
0: 哦，
1: 得数什么嘴快？
0: 数嘴快呀、啊。
1: 嗯，
0: 那就是小燕儿，
1: 小，
0: 他嘴最快。
1: 这才是瞎说呢。
0: 嗯，怎么？
1: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啊？
0: 对，那燕儿嘴快着的呢。
1: 是吗？
0: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1: 啊啊，
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
0: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1: 是吗？
0: 哎，一叫唤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1: 这还算快呀、
0: 啊？
1: 嗯，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0: 怎么？
1: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0: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啊？
1: 嗯，要说嘴快呀、
0: 啊，
1: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就得说蛤蟆。
0: 蛤蟆嘴快，
1: 哎，蛤蟆，
0: 您这个胡来，
1: 胡来呀、啊！
0: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1: 哎，
0: 挺大的肚囊子，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1: 快！
0: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1: 哎呦，
0: 啊，
1: 没有的话，
0: 没，
1: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0: 燕嘴快，
1: 哎，蛤蟆嘴快。那个，
0: 你这不叫帮杠吗？
1: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0: 他老先生啊？
1: 好，那嘴最快了。
0: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咱俩人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学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嗯，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啊，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尾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尾坑那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2: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吕丽萍为您呈现小品《开锁》。人这一辈子，谁还没点藏着掖着的事儿？往小了说是念想，往大了说倒像是一块不愿被人触碰的自留地。夫妻相处最难的不是掏心掏肺，是明知对方有块小天地，还能笑着说一句你乐意就好。可真要是遇上了非要追根究底的，这日子里的波澜不就出现了吗？冯巩和吕丽萍这两口子就遇上了这么个没说透的小疙瘩，一个神秘的箱子差点把两人的心都给隔开了。他俩最后是怎么解开心结的？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听。
5: 怎么这么些人呢？您问我干嘛的？我是研究锁的。什么研究锁？就研究这把箱子这锁的。甭误会啊，这箱子是我太太的，提起我太太都认识，就文艺界的大腕儿。

0: 我不说好了吗？今天下班我要接你，行吗？这么热的天，你中暑了怎么办？来来，喝点水吧，啊，喝点水啊，嗯。
1: 哎，我说，啊，你拿着那个干什么用啊？
0: 啊啊，没事儿，不是我就是想搞点研究工作。
1: 哦，啊，是这样的，刚才临时告诉我啊，晚上有一个宴会，让我告诉你，穿上西服一块儿去。
0: 又是饭局
1: 啊？
0: 不去，不去，人请你呢，你是大明星啊，文艺界的大腕儿，啊，立大腕儿。走到哪儿都能引起地震来，掌声笑声鲜花留名百忙，我在旁边干着。以前我就知道啊，这个人啊他忙起来特累，现在我才明白闲着比忙他妈还累。
1: 啊，你说这人亏不亏心呢？
0: 嗯，
1: 咱俩每次出去不是都把你先推出去吗？
0: 啊，对，反正推出去也是一种无奈的真诚。以前怎么介绍咱俩？一介绍，哇，这位是阿拱的太太。
1: 现在呢？
0: 一介绍，哇，这位是丽萍的那位。哪位啊？我叫吴明世。
1: 嗨，这什么话？一搁他嘴里怎么就变味儿呢？
0: 我跟你吃饭去，那得受多大刺激啊！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经受的考验严峻不严峻？我比他环境险恶。
1: 哎，至于吗？
0: 至于吗？哎呦，上次王府井。人家把你请到二楼的包间，坐在主宾席上敬酒致辞，多荣光啊！
1: 那你不是也去了吗？
0: 是啊，我不是去晚点吗？刚在那包厢一露头，服务员过来了，先生，请随从到地下室吃工作餐吧。我能去地下室吗？啊，我就是在那个大堂那喷水池子那边上。我听了一宿钢琴。
1: 哎，我说，你别跟自己较劲了好吗？哎呀，我呀现在是出了点名儿啊，
0: 出大发了。
1: 这不是你的希望吗？我走的每一步不都有你的帮助，你的营造，目前我现在出名了，你应该感到光荣啊。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0: 老词儿啊，换点新的。
1: 讨厌，我出了名怎么着你还后悔了？
0: 我无怨无悔，不过有一句话我体会越来越深了。
1: 哪句话？
0: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好女人做出牺牲。
1: 哎，同样，
0: 嗯，
1: 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
0: 对肯定有一个括弧或几个男人牺牲了。真的，真的，无一幸免。嗯，
1: 我说，
0: 嗯，
1: 其实，
0: 嗯，
1: 你不懂我的心。
0: 还是老词儿，歌里听过这个，啊。
1: 每一个女人，
0: 嗯，
1: 成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不是那些掌声啊、鲜花呀、什么的，最大的希望是有真诚的爱情。如果一个名利和爱情让我选择，我毫无疑问的我选择后者。
0: 哎呦，
1: 这
0: 真令我感动，多么伟大的爱情啊！不过刚才你说的这后者的队伍里包括我吗？
1: 你说呢？
0: 不完全吧。
1: 难道我还对你有所保留吗？
0: 嗯，什么叫贼不打三年自招啊？
1: 我抽你！
0: 别，团结为重，安定团结。
1: 你小子有病？
0: 怎么？
1: 有什么话你赶紧给我说出来。
0: 说出来？
1: 你直说，行不行？
0: 说出来显得不真诚，不宽容。
1: 哎呀，你不说更狭隘呀。
0: 那我就宽容一回。
1: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事
1: 怎么着？
0: 今天你怎么？
1: 我不在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了？
0: 没有，你侮辱我。

0: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啊，你不在的时候我会干这块睡觉，再说我也没钥匙啊。
1: 你可以用你手里那东西把它撬开呀。
0: 我不想，我怕伤害你的感情。
1: 那我太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尊重了。
0: 泰戈尔说理解是爱的别名吗？
1: 老词儿。其实啊，每一个人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都有很多往事难以忘记。这个
0: 我跟你说吧，往事可以忘记，我不反对，但是也不能吃着碗里的又站着盆里的吧。
1: 不，我们俩虽然是夫妻，但是我请求你让我在我心灵的深处能拥有一块我自己的绿洲。
0: 什么？哎呦喂，多险恶呀，啊，居心叵测呀。咱们家同共才多少平米啊，你用划分开绿洲去那就殖民地，知道吗？世界上什么大气候，97年香港都收回来，你又割出一块去，你比这八国联军。
1: 什么叫殖民地呀？就是咱们共同建立的这个家园，能制造出那一小块特区，
0: 就
1: 那么一小块。
0: 哎呦，你可太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了！咱家不发点股票啊，能把你都赔进去。
1: 哎呀，我说这事儿咱俩也别犟啊，这个事儿我会慢慢慢慢的告诉你的。
0: 你怎么不快快的说呢？我跟你说心里话，我自打搬了箱子以后啊，我就坐立不安，成风成功，一天都没有安生过。我有时候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啊，这不是一箱子，这是世界恐怖组织埋在家一个定时炸弹啊！说不定什么时候那小子外边一遥控，我这就引爆了，这就。
1: 我说，亲爱的。真的像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0: 比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哎呦，
1: 那这个问题好办。哎，你把它打开吧。
0: 我
1: 打开吧。哎，我不能看你这么难受。来，很简单。
0: 是你怂恿我打的。
1: 我愿意。
0: 啊，尊敬不如从命。那么，亲爱的，咱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
0: 你给我找两门速效救心丸来。
1: 哎呦，你瞅他这点起子，我是不是给你带点烧酒来呀？
0: 是啊，酒壮怂人胆。
1: 对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哎，我可没说啊。
0: 你什么意思？
1: 啊？
0: 这箱子有什么？你以为我承受不了吗？
1: 哎呀，你拍它干什么呀？
0: 有什么了不起？这里边不就是装了几封情书吗？表达了那种不成熟的海誓山盟，充其量几张发了黄的照片，都是些令人作呕的 case。 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谁还没有几个令人难忘的过去啊？
1: 这么说你曾有过了？
0: 不敢说是个娘子金莲，起码也是个八女投江吧。
1: 真的。
0: 不过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的凭据，死无查证。哎，美国中央情报局厉害不厉害？拿我没招啊。
1: 这道还挺深的哈，还真没瞅出来。开得开吗？
0: 开不开？
1: 那是我的车钥匙。
0: 多黑吧。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你根本就不会向我表露真诚，你根本就不会向我敞露心扉。我告诉你，这真钥匙你就不可能拿出来，谅你也不敢。
1: 怎么着，你今天非要看这箱子
0: 啊？
1: 你果真要看？好，我今天真的成全你，拿去。
0: 这不是咱大衣柜那把吧？
1: 哎呀，我说你那手怎么直哆嗦呀？
0: 看清楚了，这哆嗦吗？这叫颤抖。 我不打。朋友们，观众朋友，您帮我出出主意，这香炉打不打？无非有几种可能。第一种，这里边确实藏了那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他想向我敞开心扉，敞开心扉我怎么办？求得我的原谅，我心眼小，我不会原谅他。还有一种，他真有个相好的，他们俩商量好了给我下个套激我，我不会就范。要是离婚，我得让他先提出来，分财产的时候占上风。再有一种就是箱子里什么都没有，坏了，我真把箱打开什么都没有，我丢多大人，我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对，我说什么也不能打开。虽然我爱他，哦，亲爱的，没事了。哎，给我钥匙的同时，你已经打开了我的心扉。嗯，谢谢。我跟你开个宴会，我去穿衣服，好吗？
1: 好。
0: 哎，好。
1: 哎，你说朋友们，像这样的男人多累。你说我这箱子里有什么呀？啊，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你们好好看看。
0: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9: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8: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9: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赵丽蓉、巩汉林与李文启为您表演小品《妈妈的今天》。赵阿姨最近挺晚回家，她的儿子就误以为妈妈在外面找了个老伴儿。其实啊，老人家只是想通过跳舞来丰富自己的晚年时光。最终在一番波折之后，儿子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愿，并且愿意给予支持。这部作品也提醒我们应该尊重家人的精神需求，精神生活丰富了，精气神也就有了，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多姿多彩呢。
13: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过了。
14: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13: 张大爷，哎，有事儿啊？
14: 有事儿。
13: 啥事儿啊？
14: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哎、我怕。
13: 说吧。
14: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13: 你得就这么说吧。
14: 不是这个事儿，我
13: 说吧。
14: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13: 不要过分亲密。
14: 亲密，
13: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啊，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就说你搞对象了。
14: 哎哎，还真是。
13: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14: 哎，那不
13: 就在这儿说吧。哦，
14: 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13: 说呀。
14: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13: 没那么八宗事儿。
14: 没有
13: 没有。
14: 哎呦，那太好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13: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14: 别的事儿没有了。
13: 没有那都回家吧。
14: 哎
13: 回去吧。
14: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13: 不会呀。哎张大爷，哎呀，今天
15: 我妈回来了。
13: 8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14: 哎，我全听您的。
15: 哎呀，我妈成老头了哈、啊！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爸！
13: 我的妈呀！
15: 你可吓死我了！哎呀，干啥呀？这是。
16: 快坐，快坐。
15: 我的妈呀！你咋回来了
16: 啊？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13: 啥好嘞？
16: 啊，我说，哎，妈，哎，你打球去了？
13: 打球去了
16: 啊？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这个、
13: 男女混合？
16: 啊、哦，男女混合、啊，感觉不错呗。
15: 哎呀，忒带劲儿
16: 了。那是，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啊，他干活不累，
13: 不累就是不累。
15: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13: 爱情，嗯，谁跟谁爱情了？
16: 妈，那您说呢？
13: 啊，您琢磨着我去爱情去了。
16: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
13: 我呀愿让你找个老伴儿。
16: 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15: 这还行吗？我找爸，
16: 给我找个爸呀！
15: 胡说八道！
16: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你老最近这变化，
15: 我都有了证据了。
16: 这是啥？
13: 珍珠霜，
16: 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15: 我恨那俩字，
16: 咋着？
15: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16: 妈，
15: 您媳妇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13: 你说这孩子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16: 妈，我都听见了。
13: 听见啥？
16: 快，张大爷，晚上8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8点干啥？
15: 我们活动去了。
16: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13: 那活动累了那都不许坐会儿。
16: 那为啥要拿俩呀？
13: 俩他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就软乎。
16: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15: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16: 哦，我李大爷坐的。
15: 他也不是李大爷，
16: 那是哪个大爷？
13: 就那个大爷吧。
16: 那个大爷，
13: 他就梅大爷，
16: 姓梅的大爷。
13: 我多一个，你
15: 别别，妈妈，你这是干啥？哎，
16: 妈，一点都不疼。
15: 不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么你也好好看看，都有合适的吗？
16: 妈，
15: 别跟我扇脸。
16: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13: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17: 张老头。
15: 你说这寸，
16: 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晚上让去。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13: 这还没到8点呢，咋就来了？
17: 是啊，我
13: 就这说吧。
17: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3: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16: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13: 让他干啥？
16: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摊的呗。
13: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你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这是咋去的？
16: 妈，这样子好，最好甭来住我这儿。哎，
13: 我跟您说呀，
17: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喽。
16: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17: 哦，那太好了。
13: 不能。
16: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17: 您这是干嘛呀？
13: 这个吧，
17: 啊，
13: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
16: 哎、对，
13: 我就天天这么运动。
18: 咱们真的是，
19: 就你这孩子没有人，我就是唯一一个。
16: 别
19: 回去，
16: 张大爷，咱研究，看这事儿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13: 办，你别走了，咱们
17: 办什么呀？办什么呀？
13: 我叫你问，
16: 你别生气呀。
13: 不是，你问
17: 是什么事儿啊？
16: 那我都问了啊。
13: 问吧。
16: 张大爷，
17: 哎，
16: 是不是每天晚上8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17: 没错啊。哎，
16: 那出去干啥去？
17: 干啥去？每天晚上8点，我们跟你爸，咱不告诉他。
16: 嗨、哎。

0: 晚上8点钟，干啥去？
1: 我们老地方见呢。
0: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
2: 你们俩老地方见面干啥？
0: 对，见了面干啥？
1: 一块练呢。
0: 哎呀妈呀，都一块练了，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2: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0: 不是，那一块练啥？
1: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着。
2: 哎去，你说单这时候你打替呗。
0: 都这样了。
1: 刚开始时候没这样，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后来时间一长吧，
2: 我们就这样。
3: 坏了，把我也躲进去了。
2: 我说你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这有啥不好的？
0: 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2: 生活啊，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0: 这咋着？
2: 生活。

0: 哭了。
1: 您生什么气呀、啊？
2: 妈，
3: 妈，
2: 嗨，
4: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0: 我咋不生气呀、啊？那、啊、你说清楚了吗？
4: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是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2: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0: 说句心里话，张大爷，我愿意让我妈练。
4: 哎呦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0: 这有啥不好的、啊？哎呦，
4: 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
2: 赵老师，
0: 坐坐坐。
2: 看瞧这劲头，哎，
0: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嗯。妈。那你实在不愿意，嗯，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5: 谁呀？
0: 我才有想法。
5: 就是你，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2: 对对，没错。
5: 上台呀！你看这么好的红印，你搁这儿坐着啊？对对对，啊，刚才说我呢，哎，你为啥擦少女？我不擦少女，我擦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
4: 没多少。
5: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啊？
4: 没多少。
5: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的、
4: 啊、没多少。
5: 啥啥
4: 啊？不，有不少。
0: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5: 谁来？没说你，你坐。
0: 你坐。张大爷，
2: 你坐吧。
5: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0: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5: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啊？不对，
4: 不对，
5: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4: 哎，追求。
0: 这老太太老头
5: 还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4: 看看。嗯，
2: 你看我妈咋还穿个大红衣裳啊？
5: 这叫精神焕发啊！老树生新芽，
0: 对，
5: 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0: 妈，你可慢着点，别沉
5: 着。别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哎呀，
0: 这也不美呀，这
5: 干啥？你跟这搅和啥呀？
4: 我不是跟您学吗？
5: 人家说你不美，
4: 你看看。
0: 妈，我说您呢不美。
5: 你美啊，你美，整天就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沉的，
0: 玩神沉。
5: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会跳堂歌吗？
4: 会吗？
0: 堂歌、啊、
5: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0: 你跳一个，
5: 不都是晃脑袋吗？
0: 堂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老师，他这是堂歌，
0: 这叫鬼子进村。
5: 鬼子进村。
0: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5: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4: 哎，看着呢。
5: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0: 趟着走，
5: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扛啊扛着走，这叫堂歌。
4: 哎，这叫堂歌。哎，没停。
0: 老大太
4: 棒了，
0: 太棒了。
5: 嗯，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0: 对，
4: 我跟您跳啊。
5: 得了啊，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0: 哎呀，啥大爷，
5: 妈妈，那您教我啊。哎，
4: 我伴奏。
5: 哎，
4: 当当啷啷滴当，预备起。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啷滴当，当当滴白里来当当当啷啷当当，当当啦当当，啊当当啦当当，当当滴白里来当当当啷啷当当当当当。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常宝霆、白全福带来相声爱优点。常宝霆的相声向来以快而不乱、稳而有趣著称，这一次他以话剧式的舒展表演刻画人物，把贯口的利落和学唱的诙谐融为一体，一会儿模仿起女方的甜蜜，一会儿又反串着男方的耿直，一正一反间，舞台被他演成了生活的万花筒。
4: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5: 哎，
4: 的确是水平很低，
5: 是
4: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5: 暖水平啊，像话。
4: 你看这个相声啊，它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5: 是
4: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5: 嗯，
4: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5: 不错，
4: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5: 都是材料嘛。
4: 那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5: 是，
4: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的。
5: 什么呢？
4: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5: 怎么意思呢？
4: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对，
4: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5: 对，
4: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5: 是
4: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5: 哎，
4: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5: 嗯，
4: 抓不着闹快糖，完了，
5: 闹快糖啊！
4: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5: 嗯，
4: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5: 就是，
4: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一对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5: 你跟着什么呢？
4: 啊，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5: 嗯，
4: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有时候也耽误事。
5: 嗯，
4: 那天在百货大楼，
5: 嗯，
4: 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
5: 嗯，
4: 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5: 嗯，
4: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5: 说什么？
4: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5: 啊？
4: 拿我当卖冰棍儿的了，
5: 赶紧回去吧。我多逗火儿
4: 去。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5: 是
4: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5: 哎，
4: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是很努力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5: 嗯，
4: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5: 对，
4: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5: 嗯，
4: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5: 嗯，
4: 谁都爱。
5: 哎，
4: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5: 谈谈
4: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5: 嗯，
4: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 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5: 对，
4: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0: 小白。
1: 小白？
0: 这有什么关系？那是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1: 哎，对对，
0: 你这人，你这点头干嘛呀？
1: 不许不许，
0: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1: 那小白说什么呢？
0: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哎，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的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对，
0: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1: 情感缺点。
0: 小白，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些日子了，你是一句实话没有。你编的那个瞎话可是太圆圈了。第二样我爱你的就是逮谁跟谁打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1: 敢想敢干，
0: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1: 说这个呀，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汪明荃带来万水千山总是情。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沙溢与邵峰为您呈现小品《荆轲刺秦》。剧组拍摄《荆轲刺秦王》，出演秦始皇的演员迟迟没到，全员卡壳没法拍。副导演急得直上火，拽着送盒饭的亲爹过来救场。大叔从来没演过戏，硬着头皮穿龙袍，却满脑子都是热乎盒饭。台词记得乱七八糟，下蛋者何人说成了下蛋者何人，让人呈上地图说成把地图端上来。这满脑子柴米油盐的救火队员到底是在救火还是玩火呢？
13: 大家过年好。哎呀，哎呀，送盒饭的，给剧组送盒饭的，
0: 这剧组不得了，历史大戏，荆轲刺秦，这戏拍出来肯定好看。这段历史我了解，想当初秦攻金銮殿，图穷匕首现，那荆轲拔出匕首刺向秦始皇，秦始皇左右躲闪不及，准备拔出宝剑欲与还击，可秦剑太长难以出鞘，大臣喝道：“大王，把剑背在背上。”秦始皇这才拔出宝剑，顺势砍杀了荆轲，到后来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这是，
14: 哎呀，爹，你在这儿喊什么喊呀？这里边拍戏呢。
0: 哎呀，我说儿子，你不是副导演吗？你怎么还扮上了呢？
14: 群众演员不够，工作人员就得凑。
0: 说话咋这动静呢？
14: 我演的是太监。
0: 哎呀妈呀，太像了！我来吃饭了，到点吃饭。
14: 吃什么吃啊？就知道吃啊你，真是的。
0: 咋的？拍摄不顺利啊？
14: 哎呀，演秦始皇的群众演员到现在都没到，导演说了，不拍完皇上这场戏，谁也别想吃饭。
0: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不是，我就说你别跟着急。
14: 干嘛呢？你这是，真是的。爹，你这干嘛呢？
0: 天冷，一会儿饭就凉了，你得捂上点。
14: 你把你的破大衣拿了。演员都说了，吃你这盒饭总有股大衣味儿。
0: 那我大衣上还有股盒饭味儿呢。哟，
14: 就你那破大衣有点盒饭味儿，就等于喷了香水了。
0: 去你姥姥的
14: 呀！爹，
0: 你还知道有我这爹呀？我告诉你，太监没儿子，你不能没爹。什么孩子这是？
14: 爹。群众演员不到，那是我副导演的责任。
0: 他演员不来，我不能跟着挨揍。
14: 你，哎呀，你看，来来来，爹，你把这个穿上吧。哎呦，你说这群众演员也是，你怎么还不来呀？哎呦，真是急。哎，
0: 什么毛病这是？
14: 爹呀，你帮我个忙呗。
0: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4: 你帮我演个皇上呗。
0: 你快拉倒吧，秦始皇啊！
14: 啊，
0: 我一个送盒饭的，我能演秦始皇吗？你这不逗吗？你这是
14: 你怎么不能演啊？上部戏扫地的老太太都能演娘娘，你怎么演不了秦始皇啊？
0: 没问题。
14: 再说了，荆轲刺秦这段历史故事，你不是从小就给我讲吗？
0: 故事我能讲，演戏呀，我不行呀。
14: 我们这个戏，荆轲是主角，秦始皇就是个配角，就一场戏三句话，
0: 一句话我也来不了啊，我不行。
14: 你演不演？
0: 我演不了。
14: 你不演，以后盒饭你也别送。
0: 不，这跟送盒饭有什么关系？这
14: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是副导演，才用你来给剧组送盒饭。咱们家盒饭12块钱一盒，人家有10块钱一盒的，我都没订。
0: 12块钱我货真价实啊，4菜1汤，2个笨鸡蛋都是你妈新下的。不，都是你妈养那个鸡新下的吗？
14: 这都没有用，导演把我炒了，你还送什么盒饭呢你？
0: 我演不了啊，儿子，我这。
14: 爹，你听我说，只要在导演面前，你别说你是送盒饭的，别说你是我爹，我保证你过关。
0: 我不能说是你爹。
14: 对，在剧组导演说了算，导演才是爹呢。记住没有？
0: 我记住。
14: 好，就这么样。
0: 哎呀，我不行。
14: 秦始皇到了，皇上，请。

0: 都听好了，我最后重申一遍，皇上这场戏拍不完，谁也别想吃饭。
1: 你说这导演脾气真是挺大，
2: 是要不说他是爹呢，
1: 就是
2: 来来来，跟我来啊，来来来来，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演秦始皇的演员，这是导演
1: 爹。
0: 叫我什么？啊，
2: 那个这位老师跨着戏呢，
1: 是
2: 上个戏演儿子，见了谁都叫爹。
3: 哦，入戏了。
1: 对，入戏了。
3: 剧情都了解了吗？
1: 了解了，我儿子都跟我说了。
2: 我叫你什么？
1: 啊，不，导演，我还跨了另一部戏，在那部戏里演爹，所以干是谁都喊儿子导演。
3: 哎呀，腕儿啊，跨仨戏呢。
1: 对，还行。
3: 那个价都谈好了吧？啊，
2: 谈好了，
1: 12块钱一盒。
2: 不是什么？12块钱一天。
1: 啊，对。
4: 价压得挺低，
2: 成本嘛。
4: 哪个单位的？
2: 省话剧团的。
3: 哦，省话的呀。
1: 哎呀，导演，你咋知道我是省话的呢？哦，对，我退休好几年了，省话的。
3: 演过皇上吗？
1: 我演没演过呀？
2: 演过，
1: 我都忘了。
2: 演过，这位老师演过好多皇上戏呢。哦，哎呀，你那康熙皇上、雍正皇上、乾隆皇上、倒计皇上，
3: 完了，倒计，
1: 那就是济公啊，他不是皇上，他是和尚。
2: 不是，对，这个演的太多，是不是就串了？
1: 串了。
3: 哎，这老师挺幽默。
2: 是，
3: 各部门都听好啊，咱们老师是老演员了，一会儿争取一条过。吴导演，给演员说说调度。
2: 哎，
3: 抓紧时间办上。
2: 好好好，
3: 我也办上去。
2: 哎，导演你也办上。好好好，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好，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1: 诺。等会儿啊，等会儿
2: 怎么了
1: 啊？怎么还有宫女呢？
2: 哎呦，你后宫3000佳丽呢。
1: 我还有后宫的戏啊。
2: 你想什么呢？你想，你就这一场戏。
1: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怕对不起你妈。
2: 行了，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1: 麻烦姑娘啊。
2: 哎呀，你伴着我给你说说戏啊。你演秦始皇，导演演荆轲，我演太监。我先说，使者觐见，荆轲上场站定。你说第一句话，你说下战者何人？
1: 下战者何人？
2: 荆轲说，燕国使者荆轲拜见大王。你说第二句话，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2: 荆轲说，有燕国的地图在此。你说第三句话，请荆轲呈上来。
1: 请荆轲呈上来。
2: 耶
1: 耶。
2: 哎呀，爹爹说您这一扮上还真像。
1: 像啥呀？一股盒饭味儿。
2: 爹，我刚才说的台词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2: 那重复一遍啊。第一句，
1: 下战者何人？
2: 第二句，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2: 第三句，
1: 请荆轲呈上来。耶。
2: 没有耶。
1: 没有耶。
2: 再来一遍啊。第一句，
1: 下战者何人？
2: 第二句，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2: 第三句，
1: 请荆轲呈上来。没有耶。
2: 没有耶。
1: 是没有耶。
2: 没有耶。
1: 到底有没有业呀？
2: 业不用说，
1: 不用说，你告诉我干啥呀？
2: 这还怨我了？这还
1: 你们捣乱吗？你这是？
2: 爹，
1: 我跟你说，就三句啊！
2: 啊，
1: 完了就得开饭呢。
2: 不，演完就吃饭啊！
1: 好好，
2: 哎，好，
3: 各部门的注意啊！
2: 坐那儿，坐龙椅上。
3: 咱们争取一条过啊！预备，那个饭来了没有？
1: 来了，导演，饭来了，4个菜，1个汤，2个笨鸡蛋，都是新下的。
2: 拍戏呢这？
1: 俩笨鸡蛋，都是新下的。到会儿尝尝鲜。
2: 你快坐下吧。
3: 开始。
2: 使者觐见。
1: 下蛋者何人？
3: 停。
2: 不是，你下什么蛋呢？
1: 我说蛋了吗？
2: 你说个蛋吧。
5: 老师，没关系，第一条我们就当没走蛋。
1: 谢谢导演。
3: 站
1: 站。
3: 哎，记好，站
1: 站。
3: 哎，走了。
2: 哎，是。
6: 哎，导演，导演，对不起。
3: 各部门注意啊！
6: 哎，再来，再来，
3: 再来一场。
6: 哎，好好好好。
2: 站
1: 站
2: 站
1: 站
2: 站站！预备，开始！
7: 使者觐见。

0: 站着下蛋者何人？跪着下蛋者何人？趴着下蛋者何人？停！
1: 老师，我很像一只鸡吗？
0: 导演，你不像鸡，但是这个姿势确实像下蛋呢。一看你就养过鸡，有生活呀。
2: 趴着下蛋就对了，站着下蛋吧唧蛋就摔碎了。你，过去，这边，这是导演，
1: 这你找来的？
2: 是我找来的，省话的啊，省话的，
1: 多少钱一天呢？
2: 12块钱一盒，不是12块钱一天，就一盒盒饭钱。
1: 不是你玩我呢？
2: 不是导演，对不起，再来一遍啊，
0: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我跟他说说。
1: 各部门注意啊。
0: 哎呀，你又演出狠了！
2: 再来一条。我说我来不了，我满脑袋都是盒饭，我演不了这个玩意儿。爷爷，我求求你，你别想盒饭，只要你脑子里别想盒饭，你一定能演好。
0: 我能演好啊！
2: 你别想盒饭。
3: 预备，开始，
2: 使者觐见。

0: 叛者何人？
1: 燕国使臣荆轲叩见代理。
0: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有燕国地图在此。
0: 好，只要燕国归降，朕就可以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2: 停！哎呀，你错了，
3: 你错了，
0: 到底谁错了呀？
2: 不是他乱加词儿，
3: 这词儿加的多好啊！不是省货能加出这词儿吗？啊！老师，加钱，一天两盒盒饭钱，二十四。哎呀，
2: 祝贺你涨价了！
0: 我跟你说呀，再不端上那盒饭就凉了呀！
2: 你别总想着端盒饭，端盒饭。哎
3: 呀，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这样，前面的戏咱过了啊。
0: 过了呀。
3: 现在我给你搭一句啊，我说有燕国地图在此，你说请荆轲呈上来。
0: 好，
3: 明白没？
0: 我明白。
3: 好，拍这段啊。各部门注意，
2: 别想着端盒饭。
3: 预备，
4: 知道荆轲。
0: 对对，
3: 开始。有燕国地图在此，
0: 请把荆轲端上来。
2: 你还把荆轲端上来？是成，
0: 请荆轲成好了端上来。
1: 停。老师，我明白了，我不是一只鸡呀、啊。我是一卖盒饭呢，我
3: 还盛好之后给你端上了。
0: 导演，
3: 我这戏没法拍了。
0: 导演，
3: 没法拍了。
0: 导演，我错了。导演，你让我再来一次。导演，我求求你，导演，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说好。姑娘们，麻烦你把这个东西打起来，好不好？哎呀，你快给我，你快坐好了。
5: 预备，开始，使者觐见呐。
0: 是你坐的地方吗？
2: 你好好演行不行？
5: 请荆轲呈上来。
1: 过就这样吧。
0: 好了，该开饭了。
1: 哎，我就说先开。你等会儿，等会儿，还有两句，拍完以后再吃饭。
0: 来，
1: 来，
0: 还有。
1: 对啊，
2: 对，对，
0: 说好了就三句。
2: 还有两句特别简单，第一句啊，第二句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这是秦始皇啊还是乌鸦呀？
3: 不是不是，老师是这么回事啊。图穷匕首现，我展开图拿出匕首，你惊讶啊
2: 啊，对，然后刺向你
0: 啊啊。那这边虚我知道啊，那我得有宝剑呢。
2: 不用不用，拍不到。

0: 始皇以后
1: 霸占了秦皇后，
0: 穿越到了宋朝，在宋朝参与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吴蜀闹东晋，
1: 接回了李师师，
0: 又从宋朝穿越到了清朝，随康熙微服私访，
1: 迎娶了还珠格格，
0: 最后又穿越到了民国，血战上海滩，
1: 征服了冯程程，
2: 穿越
1: 征服一切，耶、yeah!
3: 这不俩傻子吗？这不是啊，我跟你对不起，就你这戏我不演了。
0: 你站住
3: 干什么？
0: 你专业演员能这么干吗？
3: 谁专业演员呢？我是送盒饭的。
0: 你不省话了吗？
3: 对呀、啊、省化肥厂的，简称省化的，有错吗？
0: 不管了。哎，
3: 你别问他，他是我儿子，
4: 是我爹。
3: 我告诉你啊，
1: 爹，
3: 荆轲刺秦这个故事我从小就给你讲，我现在给我孙子讲，你们这么折腾，到时候一播出来，我孙子还以为我撒谎呢。看到没有，盒饭吃不好顶多闹几天肚子，你们这玩意儿整不好，坑害的是几代人。妇女们饿不饿？
5: 饿。
3: 开饭。
6: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9: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0: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9: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0: 意见不同
9: 可以坦诚相见，
10: 可以不予理会，
9: 只是别冷嘲热讽，
10: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9: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1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俊杰、赵岩全新奉献相声《常言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俗语都是千百年积攒的生活智慧，用对了是画龙点睛的金句，可用错了地方，不仅自己尴尬，还可能会惹人讨厌。今天这位张口闭口离不开老话，不管什么场景聊什么话题，必须先拽一句常言说，这是学识渊博的表现吗？
13: 各位朋友
14: 大家好。
13: 您看我跟俊杰啊是刚开始合作。
14: 哎，常言说得好，这叫一回生二回熟。
13: 可是我们初次见面呢就成了好朋友。
14: 嗯，常言说得好，这叫一见如故。
13: 您看他长得比我高点啊。
14: 嗯，常言说得好，猴骑骆驼高人一头啊。
13: 我长得比他胖点，
14: 他这叫马不吃夜草不肥。
13: 他的声音比我低。
14: 常言说得好，有理不在声高。
13: 我的声音比他洪亮。
14: 他这算矬老不高声了、啊。不是，您是声如牛吼，
13: 不是
14: 您是纸糊子叫驴大嗓门。
13: 什么词儿啊，你这不像话的。愿我们的相声啊，给各位带来欢乐。
14: 哎，常言说笑一笑少一上。
13: 我们俩呀他就好比是红花，我就好比是绿叶。
14: 常言说多好的红花也得绿叶扶，
13: 可要没我这绿叶啊，它这红花也长不好。
14: 常言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4: 常言说得好，
13: 你哪儿这么多常言呢？
4: 不是，您大概还不了解我，我说话呀，句句都得带常言，
13: 是吗？
4: 要不带出常言，我就说。

0: 不出话来。
1: 真的？
0: 恐怕您没这么些常言吧。
1: 要真讲说常言呢，
0: 是吗？
1: 您比我差远了。
0: 要讲说常言，您比我差多了。
1: 我的常言比您渊博，
0: 我的常言比您丰富，
1: 我的常言比您厉害，
0: 我的常言比您严重，
1: 我的常言都住院了，
0: 我常言都开刀了。
1: 什么常言呢？
0: 啊，反正有常言就能对付您得了。
1: 这牛皮可不是吹的，
0: 那泰山不是堆的，
1: 火车不是推的，
0: 这麻子不是 K 的。
1: 词还不少，
0: 有常言嘛。
1: 那行行行，那哪天到我们家聊聊去？
0: 到你们家去。
1: 哎，
0: 常言说得好，亲戚越走越近，朋友越处越深。
1: 你可得句句都带着常言。
0: 哎呀，没有金刚钻，我也不敢揽瓷器活啊。
1: 要没常言，你别说我轰你出去。
0: 这您放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0: 哎呀，我这么大一活人，还能让你给憋死？
1: 你这话可太气人了，
0: 这也是常言呢。
1: 那咱们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别忘了说常言，
0: 句句都得带常言。
1: 这可就是我们家了。
0: 我到您家去，
1: 开始。
0: 好嘞。常言在家吗？
1: 哎，这常言在家。
0: 不是，您是什么言？
1: 赵言。
0: 哦，对，叫赵言。
1: 真是。
0: 赵言先生在家吗？
1: 啊，谁呀？
0: 我呀。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出去。
0: 怎么回事？狗
1: 牙疼啊！这位，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常言呢？
0: 哦，对了，我忘了茬了。再来啊！
1: 您来了。
0: 哦，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哦，
0: 嗯，
1: 那您请进吧。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 啊？我们家虎窝呀。你看我们家这房子可是小点儿。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常言说得好，庙小妖风大。石浅，
1: 什么？
0: 这个石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哎，这还差不多，
0: 是吧？
1: 那咱俩站这儿聊会儿。
0: 常言说的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 还挑理了。
0: 嗯，
1: 那您请坐。
0: 嗯，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
1: 那咱们就倒着吃这饺子。
0: 我怕弄一脖子醋。
1: 那您喝杯水。
0: 常言说的好，君子之交淡如水。
1: 那您抽根烟。
0: 嗯，常言说得好，男人不抽烟，白在世上颠。
1: 您喝杯酒。
0: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
1: 您吃顿饭。
0: 男人不吃饭，活不了两千八。
1: 你这都什么常言呢？
0: 这常言是我瞎编的。
1: 瞎编的像话。
0: 跟您说，赵先生
1: 啊，
0: 要真讲常言呢，
1: 嗯，
0: 说出来我就怕您接受不了。
1: 只要用的合适，我保证接受。
0: 都能接受吗？
1: 没错，
0: 这是您说的啊。
1: 对了，
0: 嗯，这么着吧，
1: 您说，
0: 咱用现在开始，句句您能接受我的话。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哎，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 是，
0: 听说您现在家里头不老愉快的，
1: 可不是家里闹点小矛盾吗？
0: 哎呀，一家有一家难念的经，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0: 哎呦，清官难断家务事，
1: 就是我们那孩子学习太差，
0: 子不教父之过。
1: 哎呀，你说这将来可怎么办呢？
0: 上梁不正底梁歪的。
1: 你说这长大了非成个傻子不可？
0: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我是傻子呀，
0: 没事，傻人福相。
1: 为这事儿啊，我跟我爱人还吵起来。
0: 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
1: 前两天还动了手了，
0: 打着头骂晒，闲着没事拿脚踹了。
1: 这样下去啊，我们这夫妻关系都危险了。
0: 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这搞不好我们非离婚不可呀。
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1: 那离了他，我找谁去？
0: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的。
1: 别说了。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变化无穷》。这部作品也在提醒我们，虽然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不能改，要总是眉眼高低、见风使舵，最后反而会丧失信任，变成孤家寡人。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吧。
6: 这个节目啊，是咱们两个人表演，咱们说一段对口相声，你说一句呢，我，你老看我干嘛呀？
7: 哎呀，
6: 啊，
7: 你长得太漂亮了！
6: 哎呦，就我这模样还漂亮呢？
7: 我绝对不是捧您呢。
6: 哦，
7: 就单从您这长相上看，
6: 怎么样呢？
7: 您就显得那么聪明，
6: 哟。
7: 那么善良，
6: 是啊，
7: 那么温柔，
6: 嗯，
7: 那么贤惠，您真是举世无双的
6: 什么呀，
7: 绝代佳人。
6: 哎，啊，嘿，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7: 见了你，
6: 怎么了？
7: 我就六神无主。
6: 哦，
7: 见了你，
6: 嗯嗯，
7: 我就灵魂出窍。
6: 是啊，
7: 离开你我就不能生活。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请你答应我的要求。
6: 干嘛呀？
7: 跟我结婚吧。
6: 哎，走。这人是神经病啊。
7: 啊，告诉您，我绝对不是神经病。
6: 那你是
7: 精神失常。
6: 那还一样啊。不说了半天，你到底怎么了？
7: 最近
6: 啊，
7: 我受了点刺激。
6: 哦，受刺激了，因为什么呀？
7: 我失恋了。
6: 失恋了？哎呀，这可太不幸了。
7: 没想到，
6: 嗯，
7: 他是这样的人。没想到，
6: 嗯，
7: 他会对我这样的无情。
6: 哎，真够可怜的。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呀，哭什么呀？有话慢慢的谈，你呀，别着急啊。
7: 我们俩，
6: 嗯，
7: 从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呀。
6: 哦，
7: 那真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呀。
6: 哎，那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7: 她叫郝玉芝。
6: 郝玉芝。
7: 对，
6: 那你呢？
7: 我叫陈小美。
6: 哎，是，陈小美。
7: 啊，提起我来。您不太熟悉。
6: 对，
7: 提起我大伯来，
6: 嗯，
7: 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6: 那么你大伯是谁呀？
7: 陈世美。
6: 哎，啊哈，哦，陈世美啊。您听吧，他大伯还是知名人士啊。
7: 您知道那时候，
6: 嗯，
7: 我是多么爱我的侄儿啊。
6: 你爱他什么呀？
7: 他是妇女队长，
6: 嗯，
7: 劳动模范，他身强力壮啊。
6: 那可太好了。
7: 当然好了。
6: 嗯，
7: 他是队长，有实权，模范，有威望，身强力壮，
6: 怎么样呢？
7: 能给我挣工分。
6: 对了，啊，你就图这个呀？
7: 您不知道，将来他要是当了支部书记，
6: 嗯，
7: 那我就是那当然的妇女队长啊。
6: 对了，啊，妇女队长
7: 啊，不是副业队长啊。
6: 哦，这还差不多。
7: 那时候，
6: 嗯，
7: 我们俩的感情好极了。
6: 是啊，
7: 那年我参军，
6: 嗯，
7: 他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小河边上，
6: 哦，
7: 对我满怀深情地说。
6: 说什么呀？
7: 小美。
6: 我听这名字就别扭。
7: 小美，到了部队好好干，
6: 嗯，
7: 家里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6: 哦，
7: 爹妈我会照顾好的。

0: 到了部队生活上有困难，给我来信，别客气，我用工分贴补你。
1: 嘿，瞧这小两口。
0: 哎呀，听完这话我特别激动啊！我说玉芝，千万可别这样，这样都不好意思。
1: 就是，
0: 再说了，你挣的这点工分也不容易。
1: 哎，
0: 干脆这钱
1: 你自己留着花吧。
0: 你给我盖三间房吧。
1: 对了，啊，哦，盖房子呀，
0: 盖完了房我们好结婚的。
1: 哎呦，他想的还真美。
0: 您说，
1: 嗯，
0: 这样的好姑娘，我能不爱她吗？
1: 她是可爱啊。
0: 我说玉芝，
1: 嗯，
0: 你对我太好了。
1: 哦，
0: 你对我的感情真是比天高，比海深，比我爹妈还要亲呢。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玉芝
1: 啊，
0: 我们俩好像比翼双飞的鸳鸯，风吹浪打不回头，海枯石烂不变心。
1: 是啊，
0: 我要是变心，
1: 啊，
0: 我是小王八。
1: 哎，嗨，这叫什么话？
0: 到了部队，咱们表现积极，很快就得到领导的信任。
1: 哦，
0: 不久，
1: 嗯，
0: 我就当了班长。
1: 那好啊，
0: 当然好了。
1: 嗯，
0: 我想，
1: 你想什么呀？
0: 哎呀，
1: 嗯。
0: 原来我是一颗干部苗子呀。
1: 是啊，
0: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
1: 嗯，
0: 那不久我就可以提排长。
1: 排长，
0: 连长，
1: 嚯，
0: 团长。
1: 嗯，
0: 将来我就是军区司令啊。
1: 哎呦，这位说梦话呢吧。
0: 您想，
1: 嗯，
0: 我一个堂堂的司令员能要一个农村的小丫头片子吗？
1: 哎，小丫头片子干嘛呀？你要跟人吹呀？
0: 你这叫什么思想？咱们现在能跟人吹吗？
1: 怎么？
0: 房子还没给我盖完呢。
1: 哎，他这是什么心眼儿啊？
0: 等玉芝把三间房子给我盖完了，
1: 嗯，
0: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哦，
0: 上写着四个大字，一刀两断。
1: 哦，你真把玉芝给甩了？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1: 嗯，
0: 甭说我们俩没结婚了，结了婚还可以打离婚呢。
1: 哎，你这是歪曲婚姻法
0: 啊。就算我歪曲婚姻法吧，
1: 嗯，
0: 我也没犯法呀，谁拿我也没办法。
1: 你这招损不损呢？
0: 谁损呢？
1: 啊，
0: 谁损呢？我们那领导还损呢。
1: 怎么
0: 这么好的一个接班人他们愣没看上，把我给复原了。
1: 这回我看你有什么脸见人家玉芝啊。
0: 没关系，咱们会攻心战术。
1: 攻心战术？
0: 见着玉芝我就说。
1: 说什么呀？
0: 玉芝，
1: 嗯，
0: 我对不起你。
1: 哦，
0: 我上当受骗了。
1: 你还上当受骗？
0: 这里边有人挑拨离间。
1: 谁呀？
0: 陈世美。
1: 对了，陈世美。
0: 我大伯说了，
1: 嗯，
0: 我大伯说我走了以后你又搞了一个
1: 啊，
0: 他还说你是农村小丫头骗子。
1: 这是你大伯说的？
0: 现在我才知道这完全是误会。
1: 嗯，
0: 玉芝，请你原谅我吧，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真的。你再考验我一次啊。
1: 啊，对你的吧，干什么你？你拿我当玉芝了？
0: 啊，这您不知道。
1: 嗯，
0: 玉芝这个人呢，心地善良，非常单纯。
1: 哦，
0: 架不住我是连哄带骗，
1: 嗯，
0: 又跟我言归于好。
1: 哟呵，行，要说你小子还真会耍手腕。
0: 您夸奖。
1: 哎，我这是夸你的吗？这回你就别变了。
0: 他万物都在变，我哪能不变呢？
1: 哎，你又怎么了？
0: 我交了好运了。
1: 什么好运？
0: 工厂招工，咱们进工厂当了工人了。
1: 哦，当工人了
0: 啊。我想。
1: 你又想什么呀？
0: 就凭我这个机灵劲儿，
1: 嗯，
0: 那很快就可以得到领导的信任的。
1: 哦，
0: 不久，
1: 嗯，
0: 我就可以当班长。
1: 班长？
0: 工段长？
1: 嗯，
0: 车间主任，再努把力，
1: 嗯，
0: 我就是县委书记。
1: 哎呀，这人满嘴实火，胡说八道。
0: 哎，这绝对不是胡说。
1: 就你还当县委书记呢？
0: 啊
1: 啊，你是党员吗？嗯
0: 啊。
1: 就
0: 这差点
1: 啊，差点啊，你差远了啊！
0: 我这个玉芝也糊涂，我当了县委书记还能要你吗？你再分明白一点，你也应当主动的让贤呢。
1: 哎，没听说过，那叫让贤呢。
0: 没办法，还得给他写封信，上写着四个大字，一刀两断。
1: 哦，又吹了。
0: 怎么？
1: 您这么做对吗？
0: 怎么了？
1: 啊，
0: 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甭说我们俩没结婚
1: 了。行了。你不会别的呀？
0: 怎么了？
1: 你这么做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呀。
0: 良心？
1: 哎，
0: 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
1: 嗯嗯，
0: 我得为我的前途着想啊。
1: 我
0: 是县委书记了。
1: 哦，
0: 那要找对象得找那门当户对的呀。
1: 那你打算找谁？
0: 我得找那个得找那个将军的女儿。
1: 嚯，

0: 长的闺女，
1: 是啊，
0: 省委书记的外甥女儿，
1: 嗯，
0: 最次也得是地委书记的小姨子儿。
1: 哎，
0: 他净惦记往上爬了。哎，我白白努力干了一年多呀，
1: 嗯，
0: 甭说厂长
1: 啊，
0: 连马长都没当上啊。
1: 开，
0: 我们那儿没有伯乐呀。
1: 是啊，他有伯乐他也看不上你啊。
0: 怎么
1: 你不是那千里马呀？
0: 啊那我是，
1: 你是那瘸腿驴。
0: 你这叫怎么说，
1: 你不走正道啊。
0: 没办法了，
1: 嗯，
0: 还得找我那亲爱的侄儿去。
1: 哦，怎么又亲爱的了？
0: 现在人家当官了。
1: 哦，
0: 现在是公社的妇联主任。
1: 嗯，
0: 那跟上边全说得上话，将来咱们干点什么不方便呢？
1: 就你还有脸见人家呢？
0: 啊，这点您放心、
1: 啊、
0: 我这个脸跟一般人的脸它不一样。
1: 怎么？
0: 双层的。
1: 双层？哦，二皮脸啊。
0: 见着玉珍我就说，玉珍、
1: 嗯、
0: 我太糊涂了，我恨我自己，我中了陈世美的流毒了。
1: 啊，
0: 这说明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1: 嗯，
0: 这都是资产阶级恋爱观对我的侵蚀，四人帮对我的影响，托了司机对我的干扰，赫鲁晓夫对我的迫害。
1: 嗨，这都挨得上。
0: 玉珍，真的请你原谅。哎，玉珍，
1: 怎么回事啊？
0: 他走了。
1: 对，他没法理你。
0: 他不理我呀、
1: 哎、
0: 我理他呀、
1: 啊、
0: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架不住我是软磨硬泡，这叫有志者事竟成也。
1: 这好，这人真是没羞没臊。
0: 玉珍，这次你听我说完了好吗？玉珍，这个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再考验我一阶段。你是党员，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呀。
1: 这些话他全用在这儿。
0: 玉珍，请你原谅我吧，我向你保证，今后海枯石烂我再不变心，我要是变心我是小王八。
1: 他又来劲儿了。
0: 玉珍，如果你再不相信我把手指都咬破了，我给你写血书。
1: 写血书？
0: 说写我就写。
1: 哎，不，哎，你咬我干什么呀？你咬你自己啊。
0: 咬我呀？
1: 对了，
0: 咬我疼。
1: 疼，你疼我也疼。
0: 如果你再不原谅我，
1: 嗯，
0: 我可要自杀了。
1: 自杀？
0: 说着话蹭从怀里掏出一把切菜刀来、
1: 哦、
0: 往脖子上一搁。玉珍，我可不活着了。
1: 干嘛？你真要死啊？
0: 这手还真灵。
1: 是吗？
0: 女同志心眼软呢。
1: 哦，
0: 玉珍一把就把菜刀攥住了。算了吧，
1: 嗯，
0: 收起你这套吧。如果你真想改正，我再考验你一阶段。
1: 嗯，怎么意思？
0: 行了、
1: 哦、行了。哎呀，这回啊你可别变了。
0: 他万物都在变，我哪能不变呢？
1: 喂，你又怎么了？
0: 咱们上大学了。
1: 您看吧，这玉珍又要倒霉了。
0: 谁倒霉？
1: 嗯，
0: 谁倒霉？我才倒霉呢。
1: 你怎么倒霉啊？
0: 您想啊，
1: 嗯，
0: 我上大学，大学一毕业跟着咱们就出国，出了国写篇论文，咱们就是博士。再说了，现在出国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1: 那倒是
0: 啊，您得找路子，您得有后门啊。
1: 嗯，
0: 那我找对象得找那个对我出国有利的，谁能让我出国我就跟谁结婚呢。
1: 那你就找那外交部的吧。
0: 哎，您还别说
1: 啊，
0: 外交部专管出国。
1: 哎，
0: 您有这路子吗？
1: 对了，我没有，有我也不管。
0: 我是越想越倒霉、
1: 嗯、
0: 越想越后悔啊，我怎么当初搞这么一个农村的土妞啊。
1: 哎，土妞，这叫什么话、啊、
0: 不行，这不行。
1: 干嘛你又要吹呀、啊、
0: 怎么了
1: 啊？
0: 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啊、
1: 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你这套我都会了。
0: 那天我找他去了、嗯、一进门我就说，土妞啊。
1: 啊有这么叫人的吗？
0: 不是，土汁儿啊。
1: 土汁儿？还土豆呢？
0: 土豆啊。
1: 什么土豆啊？你叫人名字
0: 啊。玉汁儿啊、
1: 嗯、
0: 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一走呢就得五年多，我也不忍心耽误你，从今以后咱们俩是一刀两断，各奔前程，你看好吗？
1: 哦，又推了。
0: 玉芝听完我这话呀，是脸色发白，浑身打颤，一句话没说，哭咚就栽在地下了，
1: 让他给气晕了。
0: 我一看大事不好，撒腿我就往出跑。
1: 嗯，
0: 刚一出门，咣，整撞一老头身上。
1: 谁呀？
0: 玉芝他舅舅。
1: 干嘛的呀？
0: 我一打听啊、
1: 嗯、
0: 外交部专管出国的。
1: 哦，他专管出国呀。
0: 哎呀，我一听这高兴啊。
1: 什么？
0: 我说舅舅、
1: 啊、
0: 咱们爷俩结婚吧。
1: 哎，去你的吧。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张莹、冯阳带来的相声《答记者问》。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模拟答记者问的场景，将测绘兵的神秘生活和幽默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不仅讲述了测绘兵的艰辛与付出，还以幽默的方式回应了外国记者的提问，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测绘兵的伟大。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经典作品吧。
1: 你看我们这个当个相声演员呢也不容易，首先说他得具备很多条件。您就拿这个，
5: 今天我们来到唱片厂，
1: 唱上
5: 跟在座的朋友。

0: 在座的姑娘像我一样漂亮。
1: 怎么样怎么样，
2: 唱的倒是不错。
1: 哎，
2: 不过我有一点呢不太明白。
1: 什么呀？
2: 就是说咱们唱片厂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用西藏民歌唱啊？
1: 哦，这你就不清楚了
2: 啊。
1: 因为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在西藏工作。
2: 哦，您在西藏工作？
1: 哎，
2: 您是干什么工作呀？
1: 哎呦，要说我们这工作
2: 啊，
1: 那可是太令人神往了，太神圣了，太神秘了
2: 啊，
1: 太神奇了，
2: 你太神经了。
1: 我说什么叫太神经了？
2: 说半天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呀？
1: 我呀
2: 啊，
1: 当兵的。
2: 你看、当兵的干嘛还这么神秘啊？
1: 他我这兵跟别的兵不一样，咱是测绘兵。
2: 哦，测绘兵。
1: 哎，
2: 搞测绘的，
1: 这你也知道？
2: 这谁不知道 啊？修马路的时候我经常看见
1: 啊。这测绘兵管修马路啊？
2: 他可不就干这个吗？
1: 跟你说，我们跟马路无缘
2: 哦，
1: 却常与大山为伴。手持沾标测旗，奔波在西藏高原，测量成果是我们的文凭，地图资料是我们的答卷，为填补祖国测绘的空白，我们在世界屋脊一待就是20多年。
2: 说这么热闹，竟在山沟里转悠。
1: 哎，别看竟在山沟里头转，可我们测出的成果却轰动过整个世界。
2: 还有这事儿？
1: 哎，就因为这个，我才成了我们那儿的大忙人了。
2: 哦，都忙些什么呢？
1: 啊，你像什么，经常这个巡回各地做演讲啊。
2: 啊，
1: 参加学术讨论会呀、
2: 对，
1: 出国答个记者问呢、
2: 是，
1: 主持个记者招待会呀，
2: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呀。
1: 什么叫吹牛啊？
2: 哦，你还出席过记者招待会？
1: 那还有假吗？
2: 还答过外国记者问？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什么时间？
1: 去年2月。
2: 什么地点？
1: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2: 有何为证？
1: 资料片、录像带。
2: 片是什么片？
1: 测绘纪录片。
2: 带是什么带？
1: 日本索尼带。
2: 何人拍摄？
1: 随队摄影师。
2: 现在何处？
1: 总参测绘局。哎，你这闪胡标的。
2: 我瞅着你可疑呀、
1: 你不信你可以调查去。
2: 我甭调查
1: 啊。
2: 你不是说你答过外国记者问吗？
1: 对呀、
2: 是真是假咱们当场就可以验证出来。
1: 哦，怎么验证啊？
2: 假比说我就是那外国记者。
1: 哦，
2: 在这儿给你提几个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1: 只要是跟我们测绘兵有关的，咱是对答如流。
2: 此话当真？
1: 那还有假？
2: 请问外国话您听得懂吗？
1: 对。请问外国话您会说吗？
2: 我不会
1: 啊，
2: 咱会的多了。
1: 你都会什么？
2: 先给你来句朝鲜话，让你见识见识。
1: 你来什么咱也不怕。
2: 你听着，
1: 你来吧。

0: 广东的哆来咪是深渊的哆来咪打。
1: 喂，
2: 你说慢点，我没听清楚
0: 啊、哦，没听清啊，
2: 没听清，
0: 这回听清了
2: 啊，你再慢点。
0: 广东的哆来咪是深渊的哆来咪打。
1: 喂，
2: 你能不能再慢一点？
0: 什么耳音呢？这回听清楚了啊，
2: 这回我使劲听。
0: 广东的高粱米比沈阳的高粱米大，
2: 哎，高粱米大呀！
0: 行，他还懂朝鲜话。
2: 你这是朝鲜话吗？你跑这蒙事儿来了你？
0: 刚才啊，我是想考考你
2: 啊、
0: 嗯，这回给你来一句真正的朝鲜话。
2: 哎，你快点来吧，
0: 听好了。
2: 哎，你来吧，你来吧。
0: 总刚好在南山乡里，马老师们找我们干什么的？
2: 哦，他是说呀，尊敬的先生，我想提个问题。马尔海报西游有什么问题请讲。
0: 张先生，
2: 嗯，
0: 听说你们中国有座世界最高的山峰，
2: 对，叫珠穆朗玛峰，
0: 请告诉我一下它的高度。
2: 哎，怎么说话全一个味儿啊？
0: 我们朝鲜人说中国话就是这个味儿了。
2: 你问高度，
0: 对，
2: 准确的说是8848.13米。
0: 请等一下好吗？
2: 干什么？
0: 我要把它记到本子上
2: 啊。那你就慢慢记吧。
0: 哎呦，坏了，
2: 嗯，
0: 一着急我拿错了。
2: 你拿的这是
0: 独生子女证。
2: 哎呦，他倒什么都揣着
0: 啊，这回拿对了
2: 啊，
0: 我可要接着问了。
2: 那你就接着问吧。哎，我也受传染了。
0: 张先生，
2: 嗯，
0: 你刚才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13米，
2: 对，
0: 请问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
2: 啊、这是我们测绘兵和登山队员一道边走路边测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走出来的？
2: 对，
0: 走路太好了
2: 啊！
0: 我喜欢散步，经常走路。
2: 哎，不过这走路跟走路它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2: 啊？你像你走的一般都是平坦的水泥路、柏油路。
0: 对，
2: 我们走的那什么路？
0: 走的什么路？
2: 那是猿猴难攀的陡岩。终年不化的雪山，淤泥深陷的沼泽，裂缝纵横的冰川，一路上要登峭壁、踏悬梯、趟冰河、越山涧、穿密林、钻峡谷、过独桥、闯险滩，飞起荡绳，好似秋千，爬起六色猴子一般，踏上跳板，生死莫测，走上栈道，悬而又悬，那是连跑带颠，连迈带穿，连滚带爬，连滑带穿，这才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珠峰之巅
0: 啊！都是你打、
2: 啊、
0: 都是你打。
2: 怎么样，我这测绘兵不是假冒的吧？
0: 他这个这也难说
2: 啊。
0: 别看你嘚不嘚不说的挺热闹的
2: 啊，
0: 指不定从哪本杂志上抄来的呢。
2: 抄来的像话吗？
0: 还得继续验证啊。
2: 行，只要他不嫌麻烦，那咱就让他接着问吧。不过呀，您放心，他问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也就是啊，他来回来去
0: 就是
2: 喂。
0: 蒙得有哦，谢的蒙一得斯嘎
2: 哦，这又改日本记者了。
0: 嗨
2: 喂，你吓我一跳。
0: 好久没马西得都走有了西狗
2: 哦，他是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0: 嗨
2: 喂，又来了，您听我给他来一句，都走古根根的古南里嘎西子蒙啊阿里马森啊伊德库德塞，有什么问题请讲。
0: 乔桑，
2: 嗯，
0: 哦是没马西达嘎
2: 哦，他是问我呀，吃饭了没有？
0: 嗨
2: 喂，我说你悠着点行不行？我这心脏有杂音。
0: 嗨
2: 喂，高原待久了都有这毛病。
0: 嗨，
2: 最怕一惊一乍的。
0: 嗨，
2: 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嗨半天，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0: 我的想问
2: 啊、
0: 你们长期雪山测绘的干活
2: 哦，
0: 迷信迷信的。咱们得解决
2: 哦，他是想问我们怎么吃饭的呀？
0: 啊，就是那个意思。
2: 好、哦、好好，我回答你。要说我们吃饭的方式，倒是真有点特别了。
0: 咱们得特别，
2: 就拿我们吃馒头来说吧。
0: 嗯，
2: 得用锯子锯。
0: 哦，
2: 吃面包、
0: 嗯、
2: 得拿斧子砍。吃烙饼得用钢签凿。吃包子得用石头砸。
0: 啊，
2: 明白了。
0: 你的撒谎的又了？
2: 不是，我
0: 良心的，打打的。还了还了地，
2: 哎，好嘛，整个一日本鬼子，
0: 你的话我的不相信的，
2: 哎，不信您可以到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试试去，跟你说遇到大雪封山，给养运不上来，连这样的冻干粮你都吃不上，
0: 吃不上的，
2: 哎，
0: 肚子一定是叽里咕噜的，
2: 哎，多明白啊，
0: 叽里咕噜的，
2: 嗯，
0: 咕噜叽里的，
2: 呵，
0: 肚子里没东西，
2: 嗯，
0: 那也没关系，
2: 怎么办呢？
0: 吃点热乎的。
2: 什么热乎啊？
0: 成都的麻辣烫我吃着还可以。
2: 哎、那边吃着。好。
1: 好吗？想什么呢？还麻辣烫呢你啊？
0: 别说，他对测绘兵的生活呀，多少还真知道点。
1: 什么叫知道点？这都是咱的亲身经历。
0: 你呀，甭提虚劲儿
1: 啊！
0: 我再提个问题，非叫你露馅不可。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你等着
1: 啊，
0: 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换一个去，换什么也白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信您就盯着我这话，就他呀，像什么潮语啊、日语，就会那么两句。你说真正的外语，他会哪门？就拿英语来说吧，他根本他就不会。
0: 嗨，
1: 喂
0: ，Mr. Zhang，
1: 哟呵，还真改英语了。
0: How do you do？
1: 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
0: ？I'm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1: 哦，这位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
0: My name's Li Gen Sacher。
1: 哦，他说他叫李根。撒切尔，哎，你是男的女的？
0: 当然是男的。
1: 哎，男的怎么起这么一名啊？
0: 我也不知道，真是成都唱片社给起的。
1: 嗨，人唱片社管你这个？
0: 啊，他们有时候也喜欢管点这些闲事儿。
1: 是啊，Glad to meet you. I wonder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0: 啊，他英语说的也挺溜。
1: 那是，请问里根撒切尔先生，哎，这叫着多别扭啊，这个。您打算问点什么呀？
0: 啊，我想问一问，
1: 嗯，
0: 你们长期野外搞测绘，带不带夫人？
1: 哦，我们不带夫人，
0: 不带夫人，
1: 不带夫人。
0: 哦，太遗憾了。
1: 嗯，这有什么遗憾的？
0: 你们有听说过？
1: 听说什么呀？
0: 我们美国有这么一句谚语，
1: 这谚语说什么了？
0: 叫做
1: 啊，
0: 夫妻不在一块儿待，
1: 怎么样？
0: 将来肯定，
1: 嗯，
0: 过得白。
1: 嗨。你这是谚语
0: 啊，谚语
1: 哦。你要那么说呀，我们中国古代还有这么一句古词呢。
0: 这古词说什么？
1: 叫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这就是说呀，只要夫妻俩人感情相投，彼此理解，用不着非得卿卿我我、黏黏糊糊的。
0: 不黏黏糊糊，感情怎样交流？
1: 我们一靠书信往来传递彼此的信息，二靠照片相伴倾诉对亲人的情谊。
0: 哦，看照片。
1: 对，由于交通不便，书信往来困难，所以啊，我们经常是对着照片抒发感情，抚摸着照片自言自语。
0: 哦，太罗曼蒂克了，我也来一张。
1: 亲爱的你好。
0: 好。
1: 哎，你搭什么茬啊？
0: 我们美国人有接花茬的毛病。
1: 嗨，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0: 嗯，
1: 亲爱的你好。
0: 好。
1: 我非常想念你。
0: 我也想念你。
1: 我一想起你浑身就是力。
0: 我一想起你
1: 啊，
0: 就想打喷嚏。
1: 啊
0: 啊听。
1: 呵，好吗？还是美国喷嚏。
0: 这假鼻子戴得太别扭了。
1: 咱甭理他。亲爱的，你最近好像瘦多了。
0: 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
1: 你晚上几点睡？
0: 我晚上十点睡。
1: 那早上几点起？
0: 我早上十点起。
1: 啊，整睡一对十。
0: 太缺觉了。
1: 那你身体怎么样？
0: 我肠胃有点虚，
1: 营养可得跟紧点啊。
0: 我一顿三斤巧克力。
1: 哎，你齁不齁啊你？
0: 那你别管。
1: 亲爱的，我要向你报告个好消息。
0: 快说什么好消息？
1: 最近我们又拿下了一项重大的测绘成果。
0: Wonderful， 我要好好奖励你。
1: 谢谢。说实话，能找到你我真幸运。
0: 嗯，算你小子有福气。
1: 可就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两边家里来回跑，
0: 小腿肚子都跑细了，
1: 里里外外全靠你，没你办事准崴你。
0: 别这么说，跟渴望里的刘慧芳相比，我感觉自己还有差距。
1: 我感激你，我谢谢你，我真想说句悄悄话，我这
0: 快点说，你别叫我干着急。
1: 我不能说。
0: 没关系，
1: 不敢说。
0: 别顾虑，
1: 说了对咱很不利。
0: 很不利？
1: 很不利。
0: 怎么不利？
1: 我边上有一个假老外，他鼻子里装着窃听器呢，
0: 怕我偷听啊。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说唱脸谱谢金。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秋诗翩翩，刘家昌。1977年，台湾乐坛教父刘家昌为电影《秋诗翩翩》写的主题曲，这是刘家昌在结婚后写的一首歌，词曲唱都充分体现了刘家昌式的浪漫唯美风格。刘家昌曾经戏言，写完这首歌之后就再也写不出其他歌曲了，可见他对这首歌的喜爱之情。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山口百惠《谢谢我的爱人》。

山口百惠，谢谢我的爱人。这首歌是经典日本电视剧《血疑》的插曲。这部电视剧80年代在大陆播出后，杏子与光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街头巷尾都在讨论剧情，主角的穿搭、台词甚至发型都成了流行风向标。随着剧集的热播，传遍大江南北。当时无论是收音机里的点播还是邻里间的哼唱，都少不了这首歌的旋律。它和血疑一起成为一代人关于青春与感动的深刻印记。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春波，一封家书。

0: 8号。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邓丽君《小村之恋》。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时代背景下，《小村之恋》宛如一股清泉流淌进人们的心田，它满足了人们对宁静质朴生活的向往，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大家提供了心灵的慰藉。歌曲中描绘的小村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蔡国庆同一首歌。

蔡国庆同一首歌，这首歌旋律悠扬婉转，钢琴、弦乐等多种乐器的巧妙配合，赋予歌曲丰富的层次感。歌曲既适合气势恢宏的合唱，展现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也能通过独唱传递细腻真挚的情感。自发表以来，这首歌不仅风靡全国，更在无数重大场合被反复传唱，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以跨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持续温暖着听众的心灵。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啊，
1: 不会出事，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李秀曙。这首歌诞生于1953年，当时为了向新中国成立4周年献礼，云南省委宣传部

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反映云南民族大团结的文艺作品。词作者范宇与曲作者麦丁深入云南石林地区采风，被当地彝族撒尼人热情好客的民风深深打动。撒尼人用歌舞欢迎客人、挽留客人的场景成为创作灵感源泉。范宇以真挚的笔触写下充满民族风情的歌词，麦丁则将彝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旋律创作，生动展现云南各民族热情好客的特质。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齐秦，冬雨。

齐秦冬雨。齐秦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冬雨》发行于1987年，是齐秦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这张专辑标志着齐秦在音乐上的成熟阶段，他在创作和演唱上都展现了高水平的表现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克里斯托弗、普鲁默、雪绒花。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胡小琴在春晚上的演绎让这首歌广为人知。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歌唱家，他嗓音兼具爆发力与细腻感，轻盈音色营造春天气息，在副歌部分穿透力极强的高音传递奋进力量，歌曲贴合时代精神，成为80年代经典励志作品，其蕴含的开拓信念至今仍具感染力。胡小琴，春天的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最真的梦，周华健。
1: 今夜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眷恋，都在歌声里悄然苏醒。原来，有些梦最真的模样，往往要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会看得真切。周华健，《最真的梦》，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归来的燕子，陈美玲。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停了。
0: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0: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1: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7: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新政协筹备会继续举行会议，确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重要文章，阐明新中国政权性质与外交方针，为建国筑牢理论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6集。
9: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6集。
1: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举行。今天，李济深任执行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周恩来对代表的来源进行了解释，最初的规定是响应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也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但是在这里需要加一点解释，那就是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确实有过去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做工作的，而且反动行动还不少，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那么这种人就要看他们立功的大小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在筹备会预备会中也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在筹备会上要协商对某些从国民党反动统治系统下过来的、曾经有过反动行为但是现在已悔悟过来、为人民立了功的这种人物，今天已经不是反动分子了，而是转向爱国方面，成为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士了。这应该考虑邀请其中适当的代表人物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这一意见有待于筹备会考虑。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这一天的会议还有一个小插曲，也被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记录了下来，标题是全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20分钟的速写。文章写道，这是19日下午6:20，在主席周恩来同志宣布大会要休会的时候，从代表席站起了民主教授代表陈初民先生，抢着说，我这里有个临时动议，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所以能召开这个大会，首先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因此我们提议应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通电致敬，请主席把这个列入议程中去表决。随着他的话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拥护这个动议。周恩来同志含笑回问道，这是否可留在将来正式会议时再谈呢？邓初民先生又站起来坚持自己的提议，筹备会也是会议，还请主席提交表决。这个时候会场上洋溢着一阵热烈的笑声。这个时候毛主席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了，他稳重地说，代表们，我提议啊，我们在筹备会期中正逢着七七纪念，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这时全体代表立即以雷动的掌声来欢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这样热烈而又亲切的方式闭幕了，这是代表们发自内心的崇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带给中华民族的统一、独立、 自由，期待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纪念日。一清早，北京的街头传来了报童的叫卖声，快看人民日报，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喽。这是一篇重磅的文章，既给新中国做最后的理论奠基，也是向全世界昭告新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策。应该说，这篇文章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在开篇就说，1949年的7月1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既然是大人，那么在接下来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思考成熟的，都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也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毛泽东在文章中先是回顾了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接着详细地追溯了中国人寻找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这段论述就是精炼的中国近代革命史，在1949年的中国社会中应该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很有必要重温一遍。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革命经历，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中，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削弱了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及美国没有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他要奴役全世界，他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3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著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用了几个引号把问题提了出来，既有外交问题，也有政权性质问题，也谈到对外贸易、国际援助，还有国际合作问题。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问题。毛泽东在文章中说，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甚至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第二个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这样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40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也就是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于新中国各个阶级应该采取的态度，毛泽东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政治工作、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是施仁政。但是我们绝不宽恕他们的反动行为，绝不让他们的反动行为有自由发挥的可能性。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最后的消灭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实现真正的独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真正的独立。毛泽东极其肯定地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有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边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3年、5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联共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联共学习，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

0: 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毛泽东关于新的共和国的性质问题的论述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即使是原来一些幻想走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但是文章中关于对外关系一边倒的论述确确实实震动了世界，甚至改写了世界政治版图，影响最大的是中美关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司徒雷登读完重要文章之后深感失望，上海发生多起涉外事件，外国在华特权逐步消失，北平举办盛大纪念活动，各界群众欢庆党的生日，满怀期待崭新国家的到来。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27集。
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27集。
1: 滞留在中国的原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看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后，不是尘埃落定后的淡定，而是深受刺激。原来的试探和努力都白费了，而且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完全走向了美国的对立面。他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后，给美国国务卿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其沮丧、绝望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斯图雷登在他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毛泽东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拍手称快，因为他空前明确地表明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文章以清楚和尖锐的措辞谈到如何将马列主义科学应用于中国社会，还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过去28年的历史做了精辟的论述。与他以前的著作相比，他最主要的不过是补充了决心要与苏联团结一致的观点，并第一次表露了对警察权力专政及其合理化的态度。斯图雷登宣称，除了没有无条件承诺在任何战争中与苏联站在一起之外，文章使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变得不能再紧密了。与此相反，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视无以复加，他确信与西方不可妥协，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有一大批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不愿意与西方为敌。因此文章用了大量的篇幅驳斥亲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信奉的一些观点，并宣布持这种观点的人将被认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要适当加以制裁。期间斯图雷登经过批准去上海看看在上海的美国公民，再有就是他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共产党身上的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激情，这激情能否改善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经济结构，喂饱并保护500万人民呢？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发生在上海的两件事，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施。自林西报、大美晚报是上海当时的两家外国报纸，他们分属英国和美国，在共产党的解放运动中他们幸存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政权下试运行。自林西报见证了英国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的历程。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弟弟生活在杭州，那时父亲就是这份报纸的老读者。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要数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最高法院和领事馆公报》，这让我对雄伟壮丽的大英帝国和这份报纸产生了敬畏。滞留上海期间，我看到《自林西报》上的一则新闻，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三角洲安置了水雷，使得通往上海的水路危机重重。这则新闻发布之后引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座依赖水路的城市里，这种消息令百姓人心惶惶，共产党对此一筹莫展。一周后情况并未好转，最终英国人找来两艘临时扫雷船清理了水道，公众的情绪才得以平复。当然这件事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偶然，但是《自林西报》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对其进行狂轰滥炸，归根结底是共产党在发泄对西方势力的长期积怨。数十年来扮演着日不落帝国喉舌的报刊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侮辱呢？一封用英文写并附有中文译文的致军事管理委员会的信公开发表在该报的头条，信中声称报社散播了未经核实的消息，并且造成上海市民的恐慌，报社对此进行道歉。自林西报之所以低声下气，是考虑到了当时中国当局随时都可能令其停刊，所以才出此下策。这样的举动体现了英国人的特点， 不过这倒可以帮助英国人调整心态，面对日不落帝国没落的现实。

斯图雷登回忆录里还提到美国的大美晚报，由于管理层和要求涨工资的员工发生了争执，而共产党政权倾向于底层员工，总编辑高尔德无奈之下宣布停刊。斯图雷登刚刚嘲笑完英国人，自嘲停刊，这也是一种美国人的固执。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物，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的棘手。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在斯图雷登的眼中，世道变了。7月1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个美国外交官道歉的消息。美国侨民、前美国驻沪总领事署副领事威廉姆·欧利夫违反警章，打伤远警，捣毁公务，经自认错误并表示道歉之后，提篮桥公安分局于7日判处该犯以拘役3日的处分，并于9日期满开释，还配发了评论。这也反映了斯图雷登强烈感觉到新的政权的外交倾向。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欧利夫7日至公安局道歉书及9日至公安分局警员道歉书全文。上海解放日报当天发表评论说，欧利夫在违反交通规章之后，竟还以帝国主义者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公安局员警，他还想以美国副领事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主子的态度来对待我公安局员警。可是欧利夫是完全错了，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了，人民政府绝不容忍和允许外侨对我人民蛮横和侮辱。在人民政府的治下，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违法干纪的挑衅行为均将受到应有的处罚，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一切外侨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7月22日，新华社还报道了一个对美重大外交事件，就是宣布取缔美新闻处

非法活动，绝不对劫掠者施人证。此事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美国政府助理国务卿艾伦发表声明，污蔑停止美国新闻处活动的上海、汉口等地的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劫掠者。新华社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蓄意仇视并攻击中国人民的新的严重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封闭美国新闻处的理由是非常简单、明白和正当的，就是美国新闻处是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一部分。目前，中国与美国既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当然不能允许他的外交机构在中国进行活动。美国以及一切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外交机构，如果在中国进行活动，就是非法活动，中国人民政府完全有权予以取缔。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很久了，根本没有办法适应没有特权的活法。就是在两年多前的沈崇事件，强奸中国女学生的美国大兵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中国50多万学生参加了抗暴活动，却遭到国民党卖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人、英国人不得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下低头，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屈辱，终于开始扬眉吐气了。

七月七日这天，按照毛泽东在六月中旬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上的提议，七七纪念请各党派共同发表纪念文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区各大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其实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增强民族自信的活动，用庆祝反侵略胜利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就像彭真在北平市庆祝大会致开幕词中所说的，刚才有炮声，十二年前的今天也有炮声，但是那个时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炮声，今天却是我们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庆祝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始建立的炮声。这一天，朱德总司令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军民讲话，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讲话回顾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及三年解放战争的伟大战绩，他骄傲地说，中国人民在军事上得到伟大胜利的时候，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伟大的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是完全孤立起来了，中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天天的扩大起来，巩固起来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后，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即将诞生，这是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功告成，也是中国人民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革命斗争的大功告成。中国的历史从此将摆脱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时代，进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时代。朱德总司令最后以诗意的语言号召，新中国的阳光已经普照大地了，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就要开始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运动。我们伟大祖国的男女同胞们，

我们的男女工人们、农民们、学生们、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爱国的产业家们，我们英勇的人民的解放者和祖国的保卫者，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和政治工作者们，拿出你们的无限的忠诚和能力，在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战线上百倍努力的工作，消灭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的建设工作。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0: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除了毛泽东以一篇宣言一样的重磅理论文章纪念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来纪念这个已成年的政党，缅怀先烈，继往开来，追寻28年的足迹，看一看每一个坚实的脚印是怎么样落脚的。这一天，北平市30000人在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28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参加，朱德等领导发表了讲话。大会于晚上8时40分，在有军乐伴奏的庄严国际歌声中正式开始。薄一波至开幕词。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祭党的生日，生动地记录了大会热烈的气氛。不久，胜利的旗帜就可以插遍全中国了。在北平，七一28周年纪念大会上，朱总司令发出光荣胜利的号召，全场立刻响起海涛一般的掌声。我们胜利啦！30000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上100位民主人士，怀着同样欢欣兴奋的心情，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这30000多人，过去在乡村、在城市、在不同的地区进行同样的斗争，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着，终于打败了敌人，在北平胜利的会合，庆祝党的诞生，同时是庆祝人民的胜利。纪念大会在北平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看台上、跑道上人山人海，这些人的眼光都朝着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主席台对面高悬马恩列斯巨像，主席台右边的指挥台上3大画像是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三同志。入夜，水银灯的强烈光芒照在这些巨像上，神采焕发。场中用数百盏电灯连成的大五角星灿烂辉煌，共产党毛主席的光辉照耀着全中国，遭受重重苦难的中国人民逐渐脱离了悲惨的命运，整个东方也因而光明了。大会向为革命牺牲的先烈致哀，30000多人的会场静默的没有一点声息，人们深沉地想着，胜利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多少先烈洒热血、抛头颅，向人民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现在他们可以安息了。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继承着他们的遗志，崇高的理想就要实现了。毛主席在10时10分进入会场，30000多人同时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历久不息。毛主席接连向大家2次打礼，亲切地微微地笑着。他站在台上，领导全场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战斗的号召，毛主席的声音肯定而沉着，群众的声音雄伟而洪亮。过去28年的历史，我们已经跟着他胜利地走过了，我们继续跟着他会走到新的最后的胜利。全中国人民是这样热爱共产党毛主席。沈钧儒先生代表各民主党派在会上说，让我们用行动来祝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吧。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颂诗，他高声唱道，要纪念七一，最好把我们的全生命来奉献，让我们一致地高呼万岁哟中共，万岁哟毛泽东。 茅盾先生则代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向毛主席献了旗。娱乐晚会带给人们同样的兴奋，焰火放出各种颜色的红彩，一种焰火过后，空中显出毛泽东同志万岁的火红大字，自在跳动着，燃烧着，人们的心，人们的热情也跳动着，燃烧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唱起来了。这是3万多人的声音，震天动地，空中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火红大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起来了，空中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火红大字，解放军进行曲唱起来了。万千声音一起朝向中国的光明，中国的希望。这时万道火箭划破黑暗的夜空，全场欢呼，掌声大作。在北平，过去纪念七一是另外一种情景。北平市委机关一个同志说，去年七一他们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只能分小组纪念，仪式是不可能举行的。几个同志凑在一起，学习我党艰苦奋斗的历史。西直门铁路上有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工人，谈起今年七一诸多感慨。他说，在往年越到七一越警惕，怕被特务抓了去，今年不同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七一，党员和非党员一起演戏。清华师大几个党员谈起党给予自己的光荣，他们的支部公开了。有些非党的同学说，我的朋友还有党员嘞。有的说，他是党员，有不懂的问题去问他呀。幸福的光辉抹过他们的脸，为保持这种难得的荣誉，他们说，咱们努力学习吧。参加大会的全体党员还给毛泽东发了致敬电，这在1949年是一种时尚。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步调一致，联名给中共发了致敬电，祝贺中共28周年的诞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世扰》。你好，慢慢走出了情伤，正视自己对江初寒的好感，性格果敢的他主动选择出击，坦然表露心意，开启了主动追求男主的旅程。请听《耳无尘世扰》第16到第17集。
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世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16集。尤佳悦回忆着过去，尤云再也听不下去了，走过去抱着老太太说：
7: 妈，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6: 他拍着尤佳悦的背，眼泪汪汪的。
7: 我发誓，我以后绝不会让你吃一点苦。
6: 母女俩抱头痛哭。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一旦在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宣泄后，似乎再大的伤口，流了再多的血，都能够在这宣泄中得到治愈。尤佳悦这么多天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见到尤云眼泪决堤般的滚落，仿佛要把这么多天，不，这么多年无人可诉的背负、艰难、痛苦、绝望全都哭出来似的，像传说中中了巫术腹胀的人得到魔咒的破除，随着这嚎啕大哭吐出了所有的肮脏之物，整个胸腔都跟着瘪了下去。哭够了，尤佳悦仔细端详着尤云，将他额前垂下的头发掖到了耳后。尤佳悦笑中带泪地说：
7: 小云啊，妈知道这么多年苦了你了，你不用再像以前总想着怎么证明自己，该争取的不争取，总是退而求其次。
6: 他搓了搓脸，似乎在赶走所有的疲劳和困意。
7: 我不知道 你到底看上了皮小翔哪一点？如果是图他长得帅，你可以跟他分手，找个更帅的呀。
6: 游云被他的话逗得哭笑不得。
7: 妈，您说什么呢？这么多年，你爸生意赔得七七八八，咱们除了之前的小三居，就剩下你现在这个四合院和十几万存款。现在这个四合院……
6: 尤佳悦的目光巡视着整间屋子。
7: 这个四合院彻底是你的了，你可以任性、自由、独立，没有任何顾忌的好好谈一场恋爱了。一路上，江抗军极其的古怪，一会儿捂嘴偷笑，一会儿捶着车座靠背笑，一会儿跺脚笑。江楚涵透过后视镜观察着江抗军的异常，忍不住问道：
6: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7: 小家伙贼眉鼠眼地说：
8: 回家再说。
7: 到了家，父子俩在淋浴房里洗完澡，边看电视边聊天。只见江抗军偷偷瞄着江楚涵问道：
8: 你好姐姐的手术挺顺利的吧？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6: 还行。
8: 我明天真的不用上学了。
6: 我休年假，算上周末两天，刚好攒个十天。带你去新加坡怎么样？
7: 江抗军难以置信地盯着江楚涵，好一会儿欢呼雀跃道：
8: 耶，太棒了，我终于可以出国了。
7: 江楚涵早就办好了签证，规划好了路线，看着江抗军兴奋的样子有些动容。高兴劲儿过去之后，小家伙又有些沮丧。
8: 那我的课怎么办啊？
6: 就你们小学三年级的课程，我闭着眼都能教会你，有什么担心的？别忘了，你爸爸我当年可是学霸。
7: 听完，江抗军又蹦又跳。
8: 耶，我要出国喽！爸爸，我爱你。
7: 紧接着，他拿着儿童手表通知自己的好朋友。
8: 小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明天不用去上课了，我要去国外了。
6: 江楚涵暗自觉得好笑，毕竟是小孩，只要讲究点方式方法，增进父子感情，正面管教还是很容易的。但他高兴的有点早，因为江抗军挨个通知完好朋友们自己即将出国的消息后，像是准备好了似的，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张纸递给了他。那是一份打印好的协议书，江楚涵与江抗军父子同居协议。
8: 为了促进父子关系的和谐发展，确保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更好的保证，特签订本协议。第一，我保证独立完成的。一，每天早上定闹钟，6:50起床，7:00洗漱，7:10早餐，7:30上学，21:00洗漱，21:30准时上床睡觉。二，在学校写作业，完不成的回家写，不需要爸爸督促。三，在家爱护室内环境，不乱扔垃圾。四，自己的房间自己收拾。五，保证在学校讲道理，遵守学校的纪律和各项规则。认真听课，快乐玩耍，不欺负同学，也保护好自己不被欺负。六，信任爸爸，发生任何事情，如果需要帮助，会及时求助。七，在家中分担部分家务，扫地、拖地、擦桌椅板凳、洗碗、做饭，反正我都会学的。八，关于我的任何事情，请先和我商量，得到我的同意之后再决定。包括且不限于课外班、买衣服、鞋袜等等。如果我拒绝的有道理，也请你心平气和地接受我的拒绝。第二大点，我的要求。一，每周2次游戏时间，每次30分钟。在我完成作业的前提下，时间由我自己决定。二，不经过我的同意，不可以进入我的房间。如果我在的话，请敲门。三，每周零花钱100块，包含书和零食。四，每天看一集动画片，每周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五， 爸

0: 爸不许打人骂人，有任何问题请你想办法发泄，冷静后再和我沟通，若有违法我会随时报警。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十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六，希望爸爸可以信任我，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有人告状请向我求证，听听我的说法。七，希望爸爸每天可以拿出30分钟的时间，不看手机，精心的陪伴我。你可以选择聊天、分享新闻、读书，或者是一起看动画片，并且和我讨论。八，你可以交女朋友或者再婚，我也不指望对方会喜欢我，但必须保证我的独立空间。九，不可以当着其他任何人的面批评我，有什么事情请单独和我讲。十，我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我有我的想法，希望你可以尊重我，像尊重你的同事、朋友、领导那样尊重我，凡事以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比如请问我可不可以、你愿意等等等等。十一，当我休息、写作业、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候，请不要打扰我或突然让我做其他的事情。十二，爸爸做错事情要向我道歉。以上协议双方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请严格遵守，任何一方如有违反必须严惩。
1: 最后两行是手写体，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江抗军的笔迹。
0: 如果江除涵违反以上任何规则中的任何一条，则江抗军获得一小时的游戏时间，如果江抗军违反，则罚扫地拖地一天。
1: 这份文件标题是二号字送体，内文小四，首行缩进 1.5 倍行间距，非常专业的排版。即便对方尽量用孩子的语言撰写这份协议，江除涵还是一眼看出这是谁的手笔。江除涵和你好以为那晚他会对自己产生误会，说的那句话已经是暴击，没想到还有如此一记重棒在这里等着自己。江初涵默默地看完，发现江抗军突然站得离自己远了一些，接着孩子小心翼翼地问：
0: 爸，你看完了吗？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他说着又退了两步。
0: 妈妈让我不要告诉你，可是你是我亲爸，我必须站在你这边。
1: 江除涵困惑地望着他。
0: 我妈其实早就跟吴叔叔结婚了，吴叔叔还给我花3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机甲大师，我没要，我才不稀罕他送的破玩意儿。
1: 吴叔叔，吴成禄，健康有你的编导，哪天接的？江抗军歪着头想了想说：
0: 就是你回来的特别晚的那天，好像是，就是你跟我妈去民政局离婚的第二天。
1: 这个夜晚充满了惊喜。江除涵早就知道刘杰和吴成禄关系暧昧，但刘杰八面玲珑，谁有利用价值他便和谁深交。江除涵以为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猜到过刘杰会很快再婚，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也就是说，那两个人早就在一起了。江抗军气呼呼地说：
0: 爸，他们俩还商议着什么卖房子的钱，一分钱也不给你，太坏了。
1: 房子？在民政局门口办完离婚手续，两人往外走的时候，刘杰曾表态，那套江初涵全款买的房产证写了两个人名字的房子不会分给江初涵一分钱，离婚协议上写的那套房子算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刘杰把房子卖掉后房款到账一周内支付江初涵 50% 的房款。江初涵以为刘杰不过是生气过过嘴瘾，没想到居然来真的。江初涵正要问细节， 小抗君却卸下所有的防御，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声音哽咽地说：
0: 爸，我以后会好好跟你过的，如果没有人爱你，你还有我。
1: 江初寒的鼻子又酸又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流从他的鼻子直往眼眶顶。小家伙全身心地倚靠着他，拥抱着他，踏实的，温暖的。只是犹豫了几秒，江初寒紧紧搂住眼前小小的人，嘴巴抵在他的脖子上。如此温馨的时刻，贼孩子往他的怀里拱了拱，问道：
0: 爸，刚才那份父子同居协议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你签个字呗。
2: 每天早上8点都有医生过来给你好换药，虽然你好的听力依然弱，耳朵沉闷，但是孙大圣他老人家似乎在这次手术中彻底被赶走，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上蹿下跳几乎让人晕过去的疼痛感。陶依然说再有2天就可以出院了，江楚涵给你好开了第二次住院的通知单，差不多在1个半月以后做第二次手术，植皮换听骨，还要做什么骨室成形术，届时耳朵的听力才有可能彻底恢复。经历了这么久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你好其实觉得什么恢不恢复听力的，只要耳朵不再疼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别的病友依然是每天都有主刀大夫亲自探问，再到检查室换药，而江楚涵就跟彻底消失了似的，再也没有出现过。你好每天都眼巴巴地等着他过来，想要亲自道个歉再表示一下谢意，但是你好就像是被人抛弃的寄人篱下的孩子，赶上谁值班谁便顺便给他换药。翟娜和倪大俊每每来探望，看到这个场景都忍不住一顿痛骂。你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索性沉默。倒是游云听完来龙去脉笑得肚子疼，直嚷着他和江楚涵是冤家，没准将来能成一对呢。气得你好一直挠游云的痒，直到游云哀求着说不敢了才为止。
1: 病房的生活非常简单，一日三餐，换药输液。直到有天换了个笑嘻嘻的特别热情的名叫葛小贤的医生，他偷偷地问你好：
2: 哎，你们跟江大夫是不是认识啊？
1: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葛小贤诧异极了：
0: 啊，我来这快6年了，要知道我师兄江大夫只在周一和周四手术的，他本来周四要休假，为了你单独在周三申请了一台手术，而且你的住院通知单都是写的加急，你不知道吗？
1: 休假？难怪一直没见到他。你好犹豫着说：
0: 那可能是我们认识陶医生的缘故吧。
2: 陶依然？这可是单独加手术，不太可能。
1: 虽然这次手术江初寒的态度始终很暴躁，但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倪家一直认为是陶依然从中使了很大力气，但他毕竟还是小实习生，估计也没那么大的面子，尽力而为嘛。听葛小贤说完，一家三口面面相觑，倒是倪大俊猜到了什么，冲翟娜和你好摇摇头，示意他们听葛小贤继续说。葛小贤翻查着手中的病历报告，若有所思地说：
0: 不过你是外耳道胆汁瘤侵犯中耳，病得有些严重，比较急吧。江大夫常说外耳道胆汁瘤一旦发作就像滚雪片一样越滚越大。哎，我想起来了，去年上半年我们科室曾经接过一个跟你有点类似的病例，也是个女孩，读大四，但是她吧没有重视，一直忍着，直到晕倒被室友送到我们医院来。可是胆汁瘤已经破坏了颅底骨质，引起了严重的颅内感染。
1: 你好结结巴巴地说：
0: 那她后来怎么样了？治好了吗？
2: 怎么可能啊，当时那个女孩的爸爸

0: 你了吧？你呀，远远没有那个女孩严重，别怕哈。再说了，你有福气，及时来我们医院就诊，又碰到咱们的江大夫。
1: 你好，只知道自己病重，但并不知道病重到什么程度。此刻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咬着嘴唇说：“
0: 葛医生，这个江大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师兄怎么说呢，特立独行，比较怪，但是不用担心他的技术啊，在我们科乃至瑞城他是第一，全国的话我不敢说，但前十是没问题的。这么厉害啊？
1: 葛小贤听着跟夸自己似的，得意地笑了。
0: 当然了，可是我听说他经常被人投诉。必须的呀，每个月全院患者投诉第一名。
1: 葛小贤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好，悄悄把他拉到角落。
0: 我每次见到他都会被对上一顿，现在想想他对病患的态度应该跟他手术水平成反比吧。嗯，你总结得非常到位。
1: 你好，欲言又止。
0: 怎么了？还有什么疑问吗？没事，你说。有个问题困惑我挺久了，就是我听说曾经有患者投诉他骚扰女患者。这你都知道？
1: 你好，无法回答。
0: 你少听别人胡说八道，那天我就在江大夫隔壁出诊，护士说来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女人，神经病似的，走路畏畏缩缩，老用手挡着头，像是别人都要害他似的。他在护士台大闹，说没挂上号，进了好几个诊室找人加号，都被拒绝了。江大夫看他可怜，同意加了号，结果进去没到一分钟，他就跑出来，连哭带嚎的，还报了警。啊，还报警了？可不是吗？耳科诊室那天有好几个专家出诊，本来病人就多，他这么一喊，越发围得水泄不通了。警察来了之后呢，就对江大夫和他分别进行了询问。那女的说江大夫碰了自己的脸，这不是废话吗？医生检查患者的耳朵，碰脸那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耳朵对着耳显微镜的角度不对，我还经常直接给患者抬下巴调整角度呢。咱们的江老师呢，就说了三个字：神经病。啊，那后来呢？
2: 后来，不了了之了呗。
0: 葛小贤、倪大俊和翟娜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倪好并不知道。倪好整个人浑浑噩噩地躺在病床上，关于江初寒的一切，一幕幕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原来，有时候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你一定要给自己也给对方时间，看一看，听一听，问一问，给自己冷静客观分析的时间，给对方平静解释事情原委的时间，或许也可以给自己找到目击证人、围观者，从第三方还原事情真相的时间。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初寒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里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党的
5: 歼13E首次取得，
6: 我国第三艘
7: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0: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9: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一开始江初寒刻意的后退避让，上段婚姻的失败让他对亲密关系心存顾虑，害怕再一次被感情束缚，一次次的委婉回绝你好的示好，那接下来又会如何呢？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0: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 第十七集。
2: 天色渐黑，正是探望的时间，病房里的人进进出出，热闹极了。你好摸着那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幼儿，恨不得扇自己的嘴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好都做了什么呢？葛小贤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你好的耳边回响着，强烈的愧疚感一刻比一刻重。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抱怨他脾气暴躁，做完手术从来不过来探望，从不来亲自换药，严重的时候倪大俊甚至直接骂他不负责任。倪好也从未想过替他辩护几句，更过分的是倪好还在气头上骂他有前科。此刻真相揭晓，简直无地自容。你好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样如此迫切地想要再见到他。那个晚上折返而来的江楚涵其实是想要安慰自己的，自己最不堪、最狼狈，甚至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江楚涵都见过了。遭遇了鲁成军和施佑佑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时，他帮自己捋好头发，甚至假扮夫妻救自己脱离困境。他安慰自己，
1: 谁不是在受伤中成长，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没必要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因在自己的头上。
2: 江楚涵不仅想治好你好肉体的病痛，更想抚慰你好精神上的痛苦。而你好呢，好心当作驴肝肺，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来侮辱江楚涵。眼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好是那么的想要见到江楚涵，想闻到江楚涵身上那股熟悉的沁人心脾的药水味儿，想见到江楚涵那双看穿一切的眼睛，想念他见谁都没好脾气的暴躁样，想握一握他骨节分明白皙的大手，想站在江楚涵面前发自肺腑地说上一句谢谢。你好在病床上捂着脸翻来覆去地翻滚着，他终于鼓起勇气去找游云要了他的微信，没想到江楚涵的名字居然就叫江楚涵，头像竟然真的是一块生姜，个性签名是道士生姜树上生，不应一世也随生。你好记得这是宋朝诗人刘克庄的《丁未春午首》，后两句是暮年受用姚夫语，莫与张成几个争。你好哆嗦着点了添加到通讯录，发送添加朋友申请，快速敲下。江大夫你好，我是你好。直到你好出院，江楚涵都没有通过你好的好友验证。
1: 飞机是凌晨两点多起飞的，签了父子同居协议后的江抗军着实让人刮目相看，或者说其实签不签他都有这份能力，只是愿不愿意主动做的问题罢了。他早早收拾好了行李箱，查了当地的天气，将五套夏装、内裤、袜子、泳衣、泳裤叠得整整齐齐，另外带了电动牙刷、防晒衣，还有一套厚点的卫衣卫裤，防止天气突变。人家还先当医生的亲爹一步，装好了急救包，里面创可贴、驱蚊膏、碘伏、治便秘的、腹泻的、感冒发烧治咳嗽的、有助消化的，应有尽有。他连缓解鼻炎、过敏症状的氯雷他定都带上了。小家伙随身带了个双肩背的书包，里面飞机 U 型枕、眼罩、耳机一应俱全。为了打发时间，放了画画本、铅笔两支，另有几本书，苏军坦克装甲车辆、二战巅峰对决、虎王 VS 斯大林杠二、猫武士、最佳

0: 分的是，他还在背包侧兜各放了一包湿纸巾。当江初寒收拾完，问江抗军需不需要帮忙，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家伙还提醒他，手机充电器和平板充电器没带。江初寒狼狈地收拾好，暗暗告诫自己下次绝不能输。因为是凌晨，也许最近实在太累，登机后他很快昏昏欲睡，直到有人拽了拽他的胳膊。
1: 江初寒，到了。
0: 之所以叫全名没叫爸爸，是因为江抗军签了协议后，说以后父子二人就以彼此姓名来称呼对方，以彰显身份的平等。江初寒本来不同意，但看着双手掐腰、义正言辞的江抗军，不知道动了哪根善念，想继续看看他还能做出什么妖来，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2: 早上八点，飞机停在了吉隆坡，父子俩紧锣密鼓地办了入境手续。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到达斗湖机场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坐上小巴开了40多分钟，便到达了父子出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站——仙本那。仙本那原本是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圣地。眼下虽然不是旅游旺季，但时不时的有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路过，颇有一种还在国内某五六线小渔村的错觉。好在绿松石般的海水清澈明亮，渔村独有的海腥味儿扑面而来，恨不得叫人直接飞身入海。但江初寒并不是因为他是网红打卡圣地才选择了这里。曾经有一位患者是出版社的编辑，复诊时带了一袋子儿童绘本给他，有一本最得江抗军的喜欢，名字叫做《八妖人的孩子》。在那本书中，作者还原了漂泊在海上的被称为海上吉普赛人八妖族人的生活。他们家家户户住在海水中搭建的木屋里，以打鱼为生。小孩们与海水融为一体，更像是大海的孩子。他们乘着简陋的小船，光着屁股爬树、跳水、打闹，无拘无束，快活自由。家中那么多书，唯独这本书让当时仅有3岁的江抗军看了再看。只要他回到家，就爬上自己的膝盖，央求着自己给他讲故事。
0: 江抗军听闻，笑嘻嘻地挠了挠脑袋。
1: 有这种事儿吗？行吧，这份情谊我记着了。
0: 这都什么词儿？江初寒搂住他的肩膀，父子俩嘻嘻哈哈，走在被海水包围迎接着潮起潮落的狭窄小路上。等你长大，爸爸也老了，到时候你带爸爸过来，所有机票住宿费你出啊。江初寒掏出手机，手臂前伸，按了自拍模式。笑一个。江抗军在江初寒即将按动快门的刹那突然出拳击向他的脸，江初寒没防备，下意识的将脸偏向一旁，整个人差点摔进海里。手机刚好捕捉下这一精彩时刻，接着熊孩子抢过手机翻看照片，边看边蹦跳着笑，像只得了块肉骨头兴奋地停不下来的撒欢的小奶狗。江初寒整理着被浸湿的裤脚，冲着江抗军吼道：
3: 胡闹！
0: 小孩还在翻看着手机，满不在乎地回：
1: 江初寒，请你控制好你的情绪，你可别忘了咱们俩的协议哦。
0: 又来这套。来来往往的游客们从这对父子身边走过，见或有那么一两位心领神会的笑笑，又迅速离开。江初寒夺过手机说：你赶紧捡好就收啊，别把我逼急了。江抗军吸了吸鼻子，仰着头说：
1: 江初寒，你和你同事朋友也这么说话吗？能不能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一副我领导的样子？我还是个孩子，不是你的下属，更不是你的仇人，你要干嘛呀？在公共场合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

0: 熊孩子眯着眼，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1: 你不可以当众批评我，有什么事情请私下单独和我讲。
0: 江楚涵牢牢盯着他，随即行李箱一扔，背包也放下来，将手机和钱包艰难地从后屁股兜拿出来塞进背包中，接着后退几步，一个直扑搂住江抗军的双肩，向沙滩上一倒，父子二人抱作一团，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在海滩上滚来滚去。
2: 啊！救命啊！谋杀亲生儿子啦！
3: 你闭嘴！
2: 啊！人贩子拐卖了，帮我报警啊！
3: 还敢说？你还敢说？
0: 被海水包围着的小渔村沙滩，洁白纯净，海水蓝莹莹、绿汪汪的。拍打着岸边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礁石，一座座复古的木屋漂浮在水面上，充满诗意和浪漫，让人觉得自在又逍遥，像是不经意间闯入了童话世界。父子俩很快滚得全身湿透，看着拼命和自己扭打的江抗军，江楚涵开怀大笑。这是江楚涵从未有过的畅快时刻。
4: 出院当天，陶依然给倪好换了药，清点着出院开的拜富乐、擦耳朵口的棉球、酒精等一袋子药品，又叮嘱了一番注意事项。游云本想过来接他，被倪好言辞拒绝了，这太兴师动众了。再说了，游云刚刚小产，当务之急自然是养好身体。倪大俊和翟娜提着大包小包先下楼，叮嘱倪好等他们把东西放到汽车里之后再回来接他。倪好口头上答应着，见二老下了楼，便赶紧换好衣服下楼了。亲爸亲妈总觉得自己虚弱，恨不得租个轮椅推他，但是倪好其实不需要任何人来搀扶。陶依然也是够意思，一路陪着倪好到住院部的门口。等候二老的功夫，突然不由分说地塞了个东西进倪好的口袋。嗯，这是？倪好不解地看着陶依然，手伸进口袋里，竟然摸出了一张500元的购物卡。
0: 阿姨之前给我的，你做手术她慌里慌张的，我不收吧，怕她不踏实。现在你出院了，终于可以还了。回家后认真换药，记得仔细看患者手册里的5步换药法，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4: 哎呀，这都给您了，你就收下吧，这次真的帮了大忙了。
0: 别，这可都是摄像头的，这不是逼着我犯罪吗？都是朋友，别见外，丽丽可是叮嘱我好几次了。
4: 倪好见陶依然并不是做做样子，笑着将卡片重新放进了口袋。行，那等我回头给你寄好吃的。陶依然若无其事地低着头，突然问道：
0: 上次来的那位年轻女士是你朋友？
4: 游云？对啊，我闺蜜。你好警觉地竖起耳朵。怎么，你认识她？
0: 没有，就觉得觉得很有气质，因此印象深刻。
4: 是吗？哎，你可是有女朋友的人啊。
0: 没有，你想多了。
4: 陶依然越发的不自然，双手插兜。倪好正要细问，却见倪大俊的车已经驶近了。见倪好站在住院部的门口，翟娜赶紧下车，嘴里埋怨着：哎呀，好好，你又不听话，不是说好了我们上去接你的吗？
0: 倪好只得结束谈话，冲陶依然欠欠身子，钻进汽车。远远的看到陶依然冲他们挥着手，转身进了楼。倪好想起那次游云来看自己时，陶依然和游云见面时怪怪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点多心，竟然觉得陶依然的身影似乎格外的寂寞孤单。翟娜紧紧搂着倪好说：
4: 哎呀，终于回家了，等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0: 倪好依靠在亲妈的怀里，把购物卡递给了她。

0: 好啦，物归原主。
1: 翟娜也有点懵，
0: 这哪来的？
1: 待知晓了原委，翟娜满意的点点头，把卡收进了钱包。
0: 这小子还不错嘛。其实他收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还是出了不少力的。
1: 倪大俊也跟着附和。对呀，小伙子挺好的，找个机会请他吃顿饭，请他帮我们邀请一下江大夫。要没人家江大夫，你还指不定在哪里疼得转圈圈呢。人家还这么负责，连第二次手术单都开好了。之前啊，真不该误解人家。倪浩长叹了一口气，心想这怕是难了。翟娜问他，
0: 哎，下次复查是什么时候啊？哎呀，他脾气那么古怪，就怕他不赏脸呀。
1: 倪浩懒洋洋地回答说，
0: 3天后吧，不知道会不会拆线，耳朵里好像塞了一大块棉布，沉闷得很。
1: 不疼了，对吧？那就好，慢慢来，比做手术之前好，就说明是对的。倪浩点点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0: 倪浩醒来的时候，已经在自家停车场停了半个多小时。倪大俊和翟娜没有舍得叫他，两个人在车里聊天，直到女儿醒过来。因为怕回到倪浩家里触景伤情，夫妻俩没敢回倪浩所住的小区，径直回了自己的家。倪浩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装作不在意地跟着上了电梯。回到娘家的感觉真好，自从工作以后他搬出去住，周末才回来，有的时候工作忙了，一个月也不见得回来一次。他都多大了，这里还布置得像个公主屋似的，窗帘、床罩、衣柜、墙壁，除了洁白的书架和书桌，均是淡淡的粉色，像是倪浩从来没有搬出去过似的。书桌上一尘不染，地板更是亮得可以照人。翟娜放下大包小包后，便去厨房做饭了。倪大俊敲了敲门，倪浩已经换好了睡衣，躺在床上，赶紧坐起来。
2: 爸，进来吧。
0: 倪大俊拎着一个米色的帆布包，里面似乎放的是杂志，又或者是书。倪大俊把帆布袋放在脚下，咳嗽了两声，开口道：
1: 你联系上鲁长军了吗？
0: 倪浩低低地应了一声，察觉到女儿并不愿意多谈，倪大俊的表情黯然。倪浩看在眼里，故意轻松地笑着。爸，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没关系的。
1: 啊，我就是觉得吧，也许你们的事儿，我和你妈给了你错误的引导。
0: 爸，我和鲁长军的事儿，跟你们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怎么会没关系呢？
0: 倪大俊愧疚的，甚至不敢与女儿对视。
1: 你记得我和你妈是怎么认识的吧？
0: 倪浩当然记得，倪大俊认识翟娜的时候还是个穷小子，那个时候倪大俊大学刚刚毕业。8岁的时候，倪大俊父母带着倪大俊和爷爷奶奶开车去郊游，被一个开着大货车的醉酒司机撞上。纵然倪大俊父亲有多年的驾龄，最终都是没有躲过。千钧一发之际，倪大俊的母亲紧紧地把倪大俊护在了身下，可即便如此，倪大俊还是在 ICU 里躺了3个多月才捞回来一条小命。倪大俊的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听到噩耗，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人就已经不行了。倪大俊醒过来时只有伯父在床边，之后变成了他唯一的监护人。倪家所有的财产全都在伯父的手里，很快就被败得精光，两套房子也连哄带骗地被夺走。伯父伯母有2个儿子，分别大自己5岁和8岁。倪大俊度过了一段非常难熬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1: 好在伯父母没有彻底坏到骨头里，还是让倪大俊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倪大俊凭借优异的成绩得到了瑞城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的机会。即便他勤奋有加，情商也高，但毕竟是新人，又没有什么后台，累活脏活没少干，整日里被指派来指派去，没少受气。如果仅仅是这些，倪大俊当然能熬下去。有时候压垮骆驼的仅仅是一根稻草。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天他直属上司弄错了方案，让自己背锅。大老板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指着自己的鼻子骂，就差当时直接开除自己。倪大俊忍着眼泪挨到下班，赶上同事过生日，同事的父母居然亲自来公司送上了生日蛋糕，更有水果、点心、巧克力，一人满满一大份。末了邀请大家去当地最有名的海鲜店吃自助，临走时更不断地向大家鞠躬说感谢大家对全子的照顾。22岁的倪大俊拒绝了同事父母的盛情邀请，走出公司的大门，在公交车站牌下哭得泪眼滂沱。大家都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但为什么唯独他如此不容易？过往的路人像看疯子一样打量着他，很快又行色匆匆地走了。大街上车水马龙，站牌下一辆辆公交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那么一刻鬼使神差的，脑子里突然有个声音对他说，不如放弃吧，坚持实在太难，只要使劲一冲就好。对，只要迈开步，一个猛冲冲到车上，就能看见爸爸妈妈了。他们还能认出自己的宝贝儿子吗？会的，一定会。那该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时刻。只要迈出一步，恍恍惚惚中，他竟真的站了起来。就在身子微微倾斜的刹那，突然有个女生拉了拉他的胳膊，然后他听到来自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
2: 哎，366路怎么好久都没来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这场权贵与文人的冲突会如何发展？徐二爷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3集。
6: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8: 第13集。
9: 茂香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住了。对于这一类的责难非议，他虽然已经多少估计到，但是如今由吴应基当面说出来，仍然使他受到猛烈冲击，感到羞愤难当。陈真慧连忙站起来，摇着手：“
10: 哎，没的事，别听刺猬瞎说。”
9: 他转向吴应基，继续使着眼色：“
10: 刺猬， 你哪儿听来这些混话？怎么我就没听到？哎，算了，不谈这事儿了。好端端的自家人伤了和气，何苦来呢？
9: 当茂香遭受乞丐的围困和奚落，好不容易逃进旧院的那个时刻，从大街的东头立社桥那边大摇大摆地走下来四个衣冠楚楚的儒生，头里的一个三十出头，身材高瘦，长方脸，浓眉毛，长鼻子，浑身透着精明强干的，是已故的著名东林党首领顾县城的侄孙顾镐。同他并排走着的是一个英俊魁梧、神情骄傲的年轻人，名叫侯方玉。他虽然才25岁，是富社四公子当中最年少的一个，但才华横溢，机敏狡黠，在伙伴们当中却是个出主意的角色。走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叫梅朗中，野生的身材高大，表情却开朗而活泼，平日着魔似的爱好着诗歌。另一个的年纪比其余的都要大，名叫张自烈，他有一部乱蓬蓬的胡子和一张执拗冷峻的脸。这四个人都是副社成员，茂香的好友，今天晚上李十娘家的聚会就是他们发起的。现在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一件什么事情。
10: 梅朗中从后面叫着侯方玉的字：朝宗兄，你难道就当真不想想办法？侯方玉并不回头，冷冷地说：哼，我能想什么办法？岂不闻天皇圣明，臣罪当……他没有说下去。梅朗中显得很着急，他跨上一步，同侯方玉并排着走。可这分明是冤枉的呀！啊，令尊大人忠贞为国，声闻宇内，怎么会跟左良玉交关其上呢？侯方玉偏过脸来，啊，朗三兄说是冤枉吗？哼，这话小弟可不敢说呀。他嘿嘿的冷笑起来。可是令尊大人身陷囹圄已经5载，朝宗兄总得设法营救才是啊。哎，就像辟疆兄。梅朗中大约想举出茂香为父亲奔走的事来规劝对方，可是啊，马上就被侯方玉打断了。辟疆，哼，人家是个大孝子，我怎能比他呢？他为着父亲不去打仗，可以不顾一切，这点小弟自觉惭愧，还做不来。何况他顿了顿，语调变得有点酸溜溜的，家父虽说也是20-30年的老官场，可要我从家里拿出几万两银子替他奔走打点吗？呵呵，见笑得很啊，当真也拿不出。这万一令尊大人在狱中遭逢不测，朝宗兄又岂能自安呢？梅朗中有点气急，他显然弄不懂对于父亲的性命安危，做儿子的怎能这样行若无事，置之不理呢？
9: 侯方玉的父亲就是最初拾拔左良玉的那个东林党人侯洵，他本是明朝的兵部侍郎，5年前被内阁首辅温体仁排斥构陷，逮捕下狱，判成死罪。虽然不久温体仁就垮了台，但这件案子却一直搁着，既不平反也不执行，直到目前侯洵还在北京坐牢。对此很有几个朋友替侯方玉着急，但是他本人呢，却反而好像不当一回事，仍旧一天到晚东游西荡，过他公子哥的风流快活日子。刚才梅朗中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但侯方玉的态度 还是老样子，梅朗中不禁生气起来。这时候同他们并排着走一直没有说话的顾稿开口了：
10: 老三，你又何必发急呢？依我看，朝宗是有道理的，这件事急不来，只有耐着性子等。况且朝廷目前必不会有不利于朝宗尊大人之举，他虽身陷囹圄，其实安如泰山。梅朗中说：啊，何意见的？顾稿撇撇嘴：方今流寇横行，天下糜烂，朝廷所赖者为将帅耳。近十年来，老臣可用之将凋零几近，唯左良玉一镇强兵劲卒岿然独存，彼虽骄悍难治，朝廷又安能舍之而不用？至于左镇对朝宗尊大人怀恩感激，于于寻常，朝廷更早有所闻，所以起码为羁縻左镇计，朝廷亦必不会有不测之举。而且
9: 他看了看侯方域，提高了嗓音：
10: 小弟审时度势，朝宗尊大人之付出已是必然之理，不出数月当有好音。
9: 在这段时间里，侯方域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直到顾稿说完了，他才扬起脸，微微眯缝着眼睛，神情显得十分得意。梅朗中如梦初醒，他眨眨眼睛，还打算问一句什么，跟在他身后的张自烈忽然扯了扯他的衣袖，说：
10: 哎，你们瞧，那边在做什么呢？
9: 大家停止了交谈，一起抬头望去，只见离文德桥还有一箭之遥的市肆当中，停着两乘轿子，

0: 边围了一小堆人，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叫：
1: 你得赔我，赔我，听见没有啊？哼，赔，叫你让道你不让，这怨谁啊？
0: 接着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
1: 谁叫你挡道的？是呀，哼，不摔你个跟头够客气的了。赔，别想，放屁，本相公为何得给你们让道？本相公走本相公的，你们走你们的，你们为何往本相公身上撞啊？你们为何不给本相公让道？
0: 先前那个怒气冲冲地说，听口气是一位儒生。顾高等四人怀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顾高果断地说：
1: 是太冲。
0: 他立即加快脚步赶上前去，其余几个一窝蜂似的跟在后头。教旁那几个奴役模样的汉子已经哇哇乱叫起来：
1: 哎呀，瞧他说的，茄子大个星宿让我们给他让道，笑话，没听说过。哎，可别小看这位相公，兴许人家还真不简单，没听说猪圈里的黄牛吗？
0: 这个时候周围已经聚拢了好些看客，听了这句促狭的调侃话就都哄笑起来。那个儒生却不理会哄笑，他很着急地弯下腰，在一小堆东西里翻来捡去。他用着带哭的声音叫起来：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你们陪我说，陪我说，听见没有？
0: 他跺着脚大嚷。原来那堆东西是书，不知为什么给乱扔在地上，但那伙人看来是财势之家的奴役，趾高气扬惯了，又仗着人多势众，他们不再理会儒生。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闪亮绸子衣服的瘦高汉子，像是个管事头。他挥了挥手，四个轿夫分别抬起两乘轿子，打算继续走路。那个儒生就急了，只见他猛地跳起来，一下子窜到轿子跟前，大声吼叫：
2: 站住！
0: 现在借着夜市的灯光，顾稿他们已经看清楚，这位儒生果然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舍友黄宗羲。今晚的聚会也有黄宗羲一份儿。顾稿迅速地说：
1: 是他。
0: 他顿时兴奋起来，领着大家兴冲冲地往前挤。
2: 堂堂流都之地，岂容尔等横行？不陪说，你休想走！有本事就从本相公身上踏过去！
0: 黄宗羲又大叫起来。由于狂怒，他的眉毛现在倒竖着，瘦小的讨人喜欢的脸扭歪了，常常微笑的嘴角现出两道凶狠的皱纹，一向温文沉静的眼睛里放射出吓人的光芒。看样子他当真打算拼命了。已经启动的轿子被迫重新停下来，那群奴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给这个不顾死活的书呆子弄糊涂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前头一乘轿子里的那个人终于生气地发问了：
1: 哎，怎么回事啊？
0: 接着窗帘子掀起，露出来一个中年贵公子的脸。这是一张又大又白的脸，五官端正，甚至可以说清秀，只是每一样都过于小巧玲珑，同整张脸有点不大相配。下巴上挂着疏疏的几根黄胡子。侯方玉一瞧见这张脸，不由得微笑起来。他认识这个人，名叫徐清君，是本朝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的后裔。徐达死后追封中山王，他的子孙后代都居住在南京聚宝门内大公坊侧的王府里，如今轮到徐清君的哥哥徐弘基封袭了魏国公，兼任南京守备。 徐清君闲着无事，仗着家里有财有势，一天到晚花天酒地，走马斗鸡，享乐挥霍。他家本来已经有一所很大的东华园，坐落在教坊旁边，但他还嫌不够排场，在中山府附近又建了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西园，在里面广蓄妻妾，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用侯方域的话来说，此人的银子多得简直令人恼火，所以现在发现同黄宗羲吵架的主竟然是这位大阔佬，侯方域心里就立即打起主意来。他回头看了一眼顾皋，发现顾皋目光闪动，也在瞅着自己，于是他闭了一下眼睛，点点头，等顾皋也照样做了一遍之后，他们就彼此会心地微笑起来。这当管事头已经走到轿子旁边，对徐清君躬身行礼说：
1: 启禀二爷，这人实在太不讲理了，刚才他在前头走，小的们在后面几乎喊破了喉咙，他硬是不让道，是小的怕碰翻了他，惊着二爷，好心伸手扯了他一把，谁想啊，他反倒诬赖小人把他的什么书给弄损了，缠着呀非陪他不可，故此吵闹起来。
0: 徐清君扫了一眼黄宗羲和地上那一滩显然是从臭水沟里捞出来的书，不耐烦地说：
3: 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几本破书值得多少银子，打发了不就完了，跟他歪缠什么。
0: 管事头答应着搔搔脑袋走回来说：
1: 哎，是是是是，哎，好吧，我们二爷。
0: 可是黄宗羲立即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2: 谁要你的银子，我要的是书，书，你听懂了没有？
1: 哦，书，那是什么样的书啊？
0: 黄宗羲悻悻地模仿着对方的口吻，由于刚才徐清君把他的宝贝轻蔑地称之为几本破书，黄宗羲显然很不服气。他走回来，指着地上的书，生气地故意让徐清君听见似的大声说：
1: 你听着，就是这套宋版的《钱虚演义》，宋版，你懂不懂？我足足在书房里候了3年，好容易今天买到手，就被你这狗才弄到臭水沟里，你得赔我，赔我！
0: 由于实在心疼，说到后来，他连声音都变了。管事头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无可奈何地走回轿子旁边，启禀说：
1: 阿爷，他说
2: 混账，不管他，走。
0: 轿子里蓦地大嚷起来，显然徐清君的公子爷脾气也发作了，几个奴役巴不得有这句话呢，连忙指挥轿夫抬起轿子。站在场外的侯方域一瞧机不可失，他立即捅了顾皋一下，等顾皋猛地窜出去之后，他也跟着跳了出去。梅朗中和张自烈见状迟疑了一下，也随后走了出来。正处在危急绝望境地的黄宗羲突然看见了救兵，喜出望外，连招呼都忘了打，连连点着头，用紧张发抖的声音说：
2: 你们来得好，他们欺负人。
1: 顾皋首先大声喝叫：
2: 啊，谁如此大胆欺负到我副社头上来了？
0: 他心思机敏，看见徐府那几个恶仆正在做事猛冲过来，如果不立即把他们喝止住，局面将会无法控制，所以一开口他就首先把副社的名头亮了出来。别看副社只是以文会友切磋学问的一个文社，他的成员也多是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可是他人数众多，背后又有着一般主张

0: 提起赋社几乎是无人不知，各级官府衙门对赋社也是有礼有加，轻易不敢得罪。如今顾杲一上场就先亮出招牌，凭借的正是这样一种背景。这一手也当真奏效，那个管事儿的愕然就站住了，其余几个奴仆见状迟迟疑疑的都停了下来。管事头呆呆地打量他们一阵儿，终于不自然地咳嗽一声，堆起了笑容说：
1: 原来是副社的相公啊，小人失敬了，不知几位相公有何吩咐啊？顾杲又大喝了一声：谁是你们的主人？请他出来。看见对方已被吓住，顾杲暗暗放了心，他不想同这些人多费唇舌，很明白要实现他同侯方域那个心照不宣的打算，必须直接同徐清群本人交涉才行。哦，是是是是是，不过相公们如有吩咐，对小人说也是一样的。管事儿头的态度更加恭谨了，不过瞧得出来他是捉摸对方来意不善，怕出意外，打算挡驾。顾杲勃然大怒：胡说！他厉声呵斥：少啰嗦，去！侯方域在旁边嘻嘻哈哈的帮腔：谅你这小老儿有多少斤两，能代替你们徐二爷？快去吧，就说副社的顾杲、黄宗羲、张自烈、梅朗中，还有区区侯方域在此，恭请徐二公子出来，有话要说。
0: 侯方域这几句话轻轻巧巧一说出口，周围看热闹的人顿时骚动起来。这几个名字都是副社当中响当当的角色。崇祯十一年，副社朱生发表《刘都防乱攻阶》，声讨阮大铖，署名的共有140人，头一名就是顾杲，第二名是黄宗羲，张自烈、梅朗中也在其内。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南京城，不少人记忆犹新。现在听说眼前这几位儒生就是当年那些风云人物，都不由得指指点点，低声议论起来。
1: 那个管事头似乎也明白对方来头不小，不敢再怠慢拖延，他慌慌张张地走回轿子跟前，照实向徐清君禀告了一遍，然后啊，他就退开一步，低头垂手，恭候主人出来。
0: 如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知道今晚准有好戏可瞧，都怀着极大兴趣，目不转睛地一齐盯着徐清君的那乘轿子，屏气静息地候着这位花花太岁出场。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徐清军始终不肯出面对峙，场面陷入僵持，究竟何人会站出来稳住眼前的局面呢？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14集。
5: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14集。谁知大家伸长脖子等了好一会儿，那重轿子的帘儿仍旧静静地垂着，纹丝不动。别说看不见徐清军的身影出现了，甚至连他的声息都听不到。
7: 那管事头感到莫名其妙，他望了望绷着脸的顾稿，只好硬着头皮又上前低声禀告一遍。
6: 轿子里冷不丁尖声大叫起来，
8: 不，我们出去，我不要见他们。
7: 人们吓了一跳，怔住了，当听明白那是徐清军恐惧气急的声音时，便迸发出一阵哄笑。顾稿同侯方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等周围的目光开始集中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就从长鼻子里冷笑一声，双手交叉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不紧不慢地说：
8: 好吧，徐二公子既然不肯赏脸，我们就恭候到底。反正今儿这事儿不分辨个水落石出，徐二公子休想离开此地。
7: 侯方玉笑眯眯地对顾稿说：
6: 要是他徐二爷敢派人回去搬兵，我们副社同仁也自有办法对付。子方兄，你说是吗？
7: 其实他是担心对方会来这一手，因此预先提出警告，使之不敢妄动。
6: 事先得到侯方玉示意的梅朗中装出了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
8: 哎，要是徐二公子逃回家去，关上大门不出来，那可怎么办呢？
6: 张自烈老气横秋地沉着嗓子：
8: 哼，除非他一辈子不出门，否则呀，我们总有法子找到他。
6: 听着舍友们一唱一和，夹在他们当中的黄宗羲仿佛忘记了他的那套宝贝书《谦虚演义》，他睁大眼睛看看这个，瞅瞅那个，露出了又惊奇又好玩的神情。轿子里的徐清军忽然又大发脾气地叫起来：
8: 胡说，叫他们走，我不见他们，我为什么要见他们？
6: 这时管事头见这样泡下去不是了局，又一次劝说主人出来。 他却不知道啊，徐清军深知这般世子厉害，怕的那是要死，哪里敢出来相见呢？然而这样一来，复社方面的几个人也没有了主意，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把目光集中到了侯方域的身上。侯方域呢，此时依旧纹丝不动地站着，嘴边挂着微笑，显得蛮有把握。大家见他这样子，只好重新回过头去继续僵持着。于是呢，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周围的看客开始感到不耐烦，有人大声地打呵欠，有些啊开始走散了。终于侯方域似乎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向前跨出一步，清清嗓子，正要说话，就在这时，从事情发生以来一直没有任何动静的另一层轿子里忽然走出来一个人。他大约60岁不到，中等身材，头戴方巾，有一张质朴的脸，头发胡子都斑白了。他匆匆地走向前一层轿子，隔着帘子同里面的徐清军低声交谈了片刻，然后快步走上前来。诸位先生，在下纪成，有礼了。说着他深深地坐下揖去。顾稿等人本来已经灰心失望了，不知如何收场，忽然出现了转机，不禁喜出望外，于是纷纷谦让起来，各自还了礼。纪成继续说，方才诸位先生要见清军兄，只因清军兄身体欠安，无法下轿相见，不胜愧欠，上其诸位先生见谅。说完他又做了一揖。这一次顾稿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没有作声。于是纪成接着又说，清军兄的家仆冒犯了黄先生，还损坏了黄先生的宝籍，清军兄心中十分的不安呐，特请小弟代向黄先生请罪。说完他就朝黄宗羲又是一揖。这顾稿见他左一揖右一揖没完没了，心里又不耐烦起来，没等黄宗羲做出表示，他就冷笑一声说，哼，难道徐公子打算这样就完了吗？纪成急急忙忙地笑着，哦，不，清军兄情愿赔偿黄先生的宝籍，只是宝籍已然破损，原物奉还急切恐难做到啊，清军兄已与加倍偿还所值，请黄先生赐事数目，清军兄无不乐从。
7: 顾侯二人倒了大半天的鬼，目的正是要等着这句话。至于这句话是由徐清军本人说出来还是由他的代表说出来，他们倒不在乎。何况纪成事先曾同徐清军商量过，这句话无疑也是姓徐的意思，因此顾稿一听脸色便缓和下来。可是侯方域却皱起眉毛，现出为难的神色，他回过头用犹豫的口气问，
6: 太冲，你可都听见了？按说呢，此书实在得来不易，我见犹痛啊，此意爱难应允，不过看来事出无意，对方如今却有为难之处，这位纪先生又一片好意，哎，你就瞧着办吧。说着暗中啊，侯方域扯了扯顾稿的衣袖。顾稿正听得发呆，他猛地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说，哦，正是正是，我看也只好如此，只是太冲，可不能太轻饶他。
7: 梅朗中本是个性情随和的人，他见顾侯二人都转了口风，也就随口帮腔说，
6: 太冲，事到如今只有自认晦气了，图个善修，不吃亏也就算了。
7: 张自烈却没有作声，他显然已经心里有数，正大睁着一双固执的眼睛在等着看下文。听见舍友们都在纷纷劝说自己，黄宗羲那张瘦小清秀的脸磨得红了，他低下头去，皱着眉想了半天，终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侯方域一见黄宗羲同意，他立即朝顾稿使个眼色，两个人便一起走开去，凑着脑袋嘻嘻叉叉地商量起来。
6: 黄宗羲抬起头，迷惑地瞧了一眼两个朋友的背影，仿佛奇怪他们还要捣什么鬼。看来呀，这会儿他已经想通了，脸色渐渐平和下来。他犹疑地瞧着季承，终于走上前去，拱拱手说：
8: 多承季先生周全此事，非是在下有意如此，实在是此书得来不易，一旦失职实在痛心，适才冒犯车驾，不胜抱歉。季承恭谨地笑着恳切地说：
6: 哈哈哈，黄先生言重了，彼此都是读书人，谁不知善本难得呀，只怪手下人太过孟浪，令人思之扼腕呐。
4: 黄宗羲被对方的话又撩动了痛楚，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8: 哎，不瞒先生说，为此书在下足足候了三年，价钱呢倒不算太贵，16两银子。这话还没有说完，侯方域已经走过来，顾稿却在远处叫：
6: 太冲，你过来。
4: 黄宗羲朝季承匆匆地点一点头，转身向顾稿走去。侯方域不知道听见黄宗羲刚才的话没有，他若无其事地对季承说：
8: 季先生，劳烦你了，按说呢，区区一套书本来也所值不多，唯是这套《谦虚演义》是极难得的珍本，太冲兄为他足足耗了三年的心血，被贵价毁了，实在是无法甘心呐。本拟定要原书所还，如今碍着季先生金面，忍痛允许以直代书，然而也不能过于草草啊。
4: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不慌不忙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斜睨着季承说：这百金之数只怕比较相宜。季承本来一直陪笑听着，

0: 脸色蓦地变了，他愕然地抬起头，怎么要这许多呀？怎么是许多呢？这套钱虚演义，据我们所知，极可能就是嘉靖41年从严冬楼府中查抄出来的那一套，只怕已是海内孤本，百金之值还是低的呢。可是适才黄先生说，他买下时才花了16两银子呀。买下时是买下时，现在是现在，要是徐二公子以为不值百金之价也可以，就请再寻一套同样的来赔与黄先生。或者……侯方域挖苦的微微一笑，季先生家中藏有此书，愿意拿出来代徐公子赔偿，也极表欢迎。
1: 季成倒抽一口凉气，以自己数十年闯荡江湖的经历，他明白这回碰上了硬头船，眼前这个人绝不是言辞所能打动的。他略一沉吟，终于苦笑着说：
2: 此事在下也无能做主，请侯先生稍待，在下回明清军兄却来作赋。
1: 说完他垂头丧气地转过身朝轿子走去。这时黄宗羲同顾稿匆匆走了过来，黄宗羲大约已经从顾稿口中听说了他们所开的价钱，而且两人之间有过争论，所以此刻的脸色都显得很不好看。当黄宗羲问明侯朝宗已经把所价报给了对方，就顿时气火起来。
3: 不行不行，书是我的，你们不能这样做。
0: 侯方域怔了一下，他迅速地瞥了瞥周围的观众，脸上随即露出习见的轻松愉快的笑容。太冲兄，哎，黄宗羲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3: 算了，你们这是要陷我于不义呀。
0: 侯方域那张英俊白皙的脸唰的就红了，他的眉毛倒竖起来，眼睛也瞪圆了，一句激烈的话显然已经冲到嘴边，然而不知为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终于他冷笑一声，转过脸去。此时一个老气横秋的声音忽然响起来，那是张子烈，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太冲，你先别急，朝宗不过是替你讨了个价，还不知对方怎样还价呢。你要不愿意呀，待会儿还可以变嘛。这句话倒也在理，说的大家都沉默下来，一起朝对面望去。这一档啊，季成显然已经同徐清军说妥了，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重新走回来，微笑着对大家拱拱手。上父诸位先生，这百两之数清军兄已然认可，并无异议，多劳诸位合力排难解分之美意啊。清军兄命在下代他向诸位先生谨表谢忱。清军兄还说，宝吉既是孤本，百两之数只怕委实有屈黄先生，清军兄愿再加50两，实赔150两。
1: 季成这话一说出口，全场顿时轰动起来，有人大声叫好，有人疑心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一时间议论纷纷，都说徐二公子果然富可敌国，这一手露得着实漂亮，既大方又够面子。自然也有人替黄宗羲他们担心，这一来他们可怎么下台啊。副社的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由得呆住了，他们完全没料到对方会答应得如此爽快，他们还准备讨价还价，然而眼前的对手却比他们所估计的厉害得多， 他不只赔得起，而且还甩得起。你不是要敲他100两吗？他甩给你150两。不错，这一回银子是到手了，而且还多出了一半，可是脸面却要他丢尽了。侯朝宗啊，侯朝宗，你这才叫弄巧成拙呢，赶明儿传出去复社，还拿什么脸去见人呢？
2: 这是150两银票，敬请皇相公笑纳。继承恭谨的声音在一片喧闹中响起来。原来啊，那个管事头已经及时写好银票送了过来。此时复社的几个人顿时变得有点不知所措，黄宗羲显得更加狼狈，他恨恨地瞪了侯方域一眼，赌气地背过脸去。周围的人又重新静下来，大家都饶有兴味地注视着，想看看复社的人到底敢不敢接受这张如此烫手的银票。这时只见一直在转着眼珠子的侯方域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上前一步，一手接过那张银票，拱着手对继承说：
3: 多谢多谢啊。不想徐二公子果然是位快人，侯某甚为佩服。不过，他转向围观的人群，提高了嗓门：
2: 倘若有哪一位认为今晚我等数人在此之所为乃是觊觎徐公子的钱财，那又未免太小看我复社了。现今侯某在此郑重声言，这150两文银仍扣除偿还皇太冲先生之叔侄外，其余134两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用来赈济饥民，明朝一等兑换到现款，立即交托施粥厂发放。
1: 侯方域本来就善于辞令，而且声音洪亮，这一番堂堂正正的话通过他的嘴巴一板一眼抑扬顿挫地说出来，不但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人的耳骨，而且扣动着他们的心弦。全场静了一下，忽然震天价响的喝起彩来，人们用惊喜、钦佩、赞美的语言由衷地欢呼着，这欢呼声远远胜过了刚才继承宣布徐成军的答复时所引起的骚动。他此伏彼起，经久不息，从世寺升腾起来，在秦淮河上空盘旋回荡，然后远远地飘散开去。故稿梅朗中张自烈这才松了一口气，暗自叫声惭愧。至于黄宗羲，虽然余气未消，但对于侯方域的应变本领也不由得暗暗点头。忽然他想起了徐清军，连忙转动着眼睛想寻找刚才那两乘轿子和那一群仆人，可是他再也找不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徐清军一行已经悄悄地溜跑了。
0: 茂香因为不肯到苏州去参加虎丘大会，同吴应基发生了争执，陈真慧夹在当中左右劝解。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顾稿、侯方域等人闹闹嚷嚷的声音已经来到了门外。陈真慧朝茂、吴二人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你们别吵了，别吵了。然后他转过身，匆匆地迎出门去。刚走到门口，顾稿已经一步跨了进来，陈真慧就站住脚，拱着手含笑问：姗姗来迟，该当何罪呀？顾稿兴冲冲地叫：
3: 你们瞧，这话向来只有我们问定生，今儿破题儿第一早给他占了个先，就这么神气了。

0: 着走进来的黄宗羲急匆匆地说，
1: 啊，丁生兄，你不知道我们干了一件何等痛快的事儿。
0: 黄宗羲的眼睛闪闪发光，热切地瞅着陈真慧，要不是侯方域随后就走了进来的话，他必定会马上就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陈真慧。侯方域拦住了黄宗羲，他昂然地说，
1: 时期当死，请孰为庶人。
0: 他朝陈真慧一拱手，然后像变戏法似的从袖子里掏出那张150两的银票，双手捧着高举过头，
1: 望其神呐。
2: 陈真慧微微一笑，这微笑显示着他对于伙伴们这种煞有介事的表演是多么熟悉，而且料定这一次也并无特异之处。他随手接过银票，扫了一眼，蓦地微笑消失了。他走到灯前，将银票反复看了几遍，抬起头怀疑地问，
0: 这是怎么回事？
2: 顾稿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对那张银票所引起的效果显然颇为满意。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白门柳勾勒秦淮风月与士林众生相，演绎王朝的兴衰起落与世事沧桑。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

0: 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洞外数只邪尸骤然现身，封死了逃生退路。危难之际，张国忠他们要如何化解这场困局？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5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35集。
6: 老刘头正喊着，忽听砰的一声枪响，日本鬼的军帽被打废了，头发散起半尺长，黑乎乎的脑浆见了老刘头一割。原来萧大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到了七八米以外，正咬着手电端着枪瞄准。这一枪不要紧，日本鬼立刻松开了张国忠，嗷的一嗓子向萧大生窜了过去。这萧大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看着这东西朝自己过来，干脆拉了下枪栓，准备开第二枪。就在这时，身后枪声又响了起来。只见孙婷瞄着这东西，一口气儿打了一梭子子弹。孙婷一开枪，这日本鬼犹豫了一下，趁着这功夫，萧大生砰的一枪正打中日本鬼的左眼。日本鬼嗷的一声惨叫，瞬时开始没头苍蝇般的乱窜挣扎着。虽说动作很快，但是窜的范围却不大，东一下西一下，始终就在一小块地方打转。你给我回来吧！艾尔逊举起手中的绳枪，啪的一下射向这个日本鬼。虽然没打着，但是绳子却掠过了萧大生的身边。萧大生可是打猎出身的，一看见绳子，第一反应就是抓起来，绕着这个日本鬼跑。艾尔逊干脆也拽着绳子围着日本鬼转了圈，不一会儿这日本鬼就消停了，被800公斤拉力的尼龙绳捆了个结实。
7: 这东西他娘的好像怕枪。
6: 老刘头左手握住脱臼的右胳膊，咬住了牙，一较劲儿，嘎巴一下又把环给上上了。张国忠呲着牙咧着嘴，活动着手腕。
7: 不是吧，我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8: 啥呀？
6: 老刘头问。留着活人的脑子，但还有恶鬼的道行。张国忠说，这东西不靠阴阳变方向，而是跟咱们一样靠眼睛。
7: 哦，国忠，这不大可能吧？
6: 老刘头一皱眉，
7: 你说留着裆里那套家伙我倒能想象，但是留着脑子这个解释不通啊。刚才大小子一枪把他脑浆子都打飞了，咋还懂得扑人呢？
6: 师兄，刚才屋外边那些铁橛子我一开始就觉得怪，现在我知道是咋回事了。铁器不透阴阳啊，用铁橛子钉死七脉七穴，人虽然死了，但是尸身不烂，阳气就不泄呀。阳气不泄，元神就不散呐。七尸穴也被钉死，阴气不流，尸身就不烂呐。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阵局能让这些东西起尸，但在起尸的一刹那，有疵气不稀奇呀。张国忠又握了握拳头，感觉腕子差不多恢复了。

0: 这么简单的道理，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啊，对呀，
0: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老刘头也恍然大悟。
1: 我说怎么你拿巨阙都没啥事儿，我一掏枪反而冲我过来了呢？当兵的对枪这玩意儿在意。
0: 孙婷看了看躺在地上来回挣扎的日本鬼，不禁一阵冷战。刘前辈，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活的是什么意思？
1: 我看他还挺聪明，还以为是啥不死的邪术呢，不过现在看来这东西还是个死鬼。
0: 老刘头说着走到了孙婷的跟前。
1: 按国中的说法，如果身上真带着阳气的话，一来罗盘测不出来，二来不怕治鬼的招法阵术，反而枪打在这东西身上倒比打一般恶鬼有效得多。好像这是原田幸九郎发明的东西，不是为了防一般人，而是专门为了对付像我和国中这样懂法术的。
0: 那就奇怪了，除了阿公凌云子以外，原田好像没跟国内其他道门中人斗过法呀。张国忠接过话来了，那云林子死了以后呢？这孙婷一愣， 这我还真没调查过。哎，先生，你对缅甸这一带比较熟，不知道缅甸这块有没有类似于阴阳五行的方术？张国忠把头转向了艾尔逊，艾尔逊又比划着问了问萧大生，
2: 据我所知确实没有。
0: 那就怪了，朕都布到缅甸了，却还在想方设法防着中国的东西。我怀疑这个阵法远不止咱们想象的简单。孙先生，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查清事实的真相，等咱们回去以后，孙先生您能不能去日本探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种阵法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这些石头上写的是什么。师兄，咱们回去想办法查清原田除了和云灵子接触过以外，还有没有和其他人斗过，如果有目的是什么。
2: 没问题。
0: 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曾经组建过一个特别组织，名叫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表面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隶属于军统局，好像还受戴笠的直接指挥。这个组织与一些道门中人联系密切，当时我在调查阿公的时候查到了这个线索，但由于这个组织的人并未与我阿公正面接触过，所以我并未深入调查。这次回去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查的。
1: 老刘头一听调查方向要跑题，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呦，你们回去查这些东西，那兰亭序怎么办呢？
0: 艾尔逊看了看表，
2: 咱们应该先离开这里了，我马上装炸药，这里太危险了。
0: 哎，那个怪物怎么处理啊？孙婷指了指被捆成了蚕蛹的日本鬼。
1: 嘿，这个交给我，今天他刘爷爷我也拿这帮日本鬼做做试验。说着老刘头一脸坏笑，从包里拿出一把铜钱，然后掏出一个小瓶子，笑呵呵地看了看挣扎着的日本鬼。

0: 艾尔逊一边装炸药，一边听着身子后边的鬼嚎，后背的鸡皮疙瘩一层一层的起，好几次连电子计时器都掉在地上了。
1: 国忠，你还记得赵明川弄的那个球将吗？就是把七爷祖上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那玩意儿。
0: 老刘头瞧着张国忠有一搭无一搭的往地上摆了一枚铜钱，就跟下棋差不多。随着这枚铜钱落地，日本鬼又是一阵的哀嚎。
1: 现在这玩意儿比球将复杂，但是基本原理啊差不多。
2: 师兄，你的话什么意思？

0: 一听球将两个字，张国忠立即想起了那种死了以后魂不离体的惨象，脖颈子一个劲儿的发麻。哎，师兄，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看着地上摆的乱七八糟的铜钱儿，张国忠竟然没见过。
1: 嘿嘿，你先别管我摆的是啥阵，我问你，记不记得球将？
0: 记得呀，怎么了？茅山术的阵法对于球将应该有效啊，您摆的这是什么阵法呀？
1: 球将还记得咱师母？
0: 记得呀，施法者以命施将。哦，张国忠恍然大悟，如果施术的真的是原田幸九郎本人，那么原田应该已经死了。
1: 我刚才布了七个阵，五个茅山的，两个素土的，素土的都管用，茅山的都没用。
0: 老刘头抄起了巨阙，扑的一剑从日本鬼胸口插了进去，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就像杀猪一样，剑插进尸身的地方丝丝的冒起了白烟，就跟烧焦皮的味儿有点像。
1: 原田死没死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但至少他已经把茅山的招研究透了。但是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东西，不怕茅山的东西，但怕素土的。
0: 张国忠一阵纳闷，素土不是研究风水的吗？风水那东西大部分又都是为活人服务的，即使是阴宅风水也是光宗耀祖主平安用的，怎么此刻对降妖除怪还管了用呢？他为什么对茅山这么敏感呢？孙婷一直在一旁听着。原田真的已经死了，他明白了一个大概齐。那日本那个离境的人是谁呢？原田怎么可能把茅山的招都研究透了呢？茅山阵法不下千种，在师门里学也得学个十年八载才有小成，他一个外人在中国待的时间也就几个月，连云灵子的阵都没看出来，怎么可能？张国忠倒是懒得寻思这个原田死没死，而是疑惑为什么茅山的东西被一个日本人吃得如此之透。
1: 别问我，别问我，我又不是原田，这些事儿咱们回去再查，现在先离开这儿。
0: 老刘头站起了身，从日本鬼的身上抽出了巨阙。此时再看日本鬼，两只眼睛除了被萧大生打瞎的那只以外，另外一只也成了黑窟窿，刚才只散发腥味的身体也发出了一股恶臭，皮肤已经由黄变黑，腐烂程度在一瞬间加剧了几百倍。
2: 炸药装好了，20分钟引爆，咱们快离开这里。
0: 艾尔逊跟贼一样鬼鬼祟祟地溜到了大包前，拎起满满一大包子黄金网，呲牙咧嘴地背在了背上。不远处电子引爆器滴滴答答地响着，绿色指示灯一个劲儿地闪，如同鬼火一般。
2: 快快走，
0: 艾尔逊直奔石门，包太沉，刚背了几秒钟，两只肩膀就已经被背包带勒木了。
1: 他妈的宝藏，我还以为能拿点钻石珠宝呢。
0: 孙婷边收拾边问，
2: 哎，你放了多少炸药？
0: 10公斤左右吧，全放上了，
2: 够把这座山炸塌了，咱们快走。
0: 艾尔逊吱呀一下拉开了石门，
2: 快快，张先生别收拾东西了，那个不值钱，值钱的都在我这儿呢，快走。
0: 众人刚出石门没多远，艾尔逊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又进了石门。
2: 艾先生，你干什么去？
0: 张国忠大吼着转身追了上去，刚到门口，忽然艾尔逊一拉门又出来了，怀里抱了一大堆雷管和手榴弹。
2: 本来以为有枪战呢，带多了，都挺贵的，别浪费了。
0: 跑出去没多远，艾尔逊开始把雷管一个个的往通道墙上贴，每个隔2-3米就要贴一个。
2: 张先生，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到。
1: 那你快点。
0: 张国忠也懒得拽他， 一看就是住过单身宿舍，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啊，还心疼雷管呢。其实张国忠也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来美国以前，家里有一锅馊稀饭，因为觉得到了可惜，自己一个人全喝了，结果足足拉了一个礼拜的稀，身家几千万的养殖公司总经理呀。艾尔逊贴好的第五个雷管正准备继续撕胶布，忽然从洞口方向传来一阵枪声，凭艾尔逊的经验，很明显是双方互射，这一下可把艾尔逊吓坏了。莫非那帮毒贩子醒过来了，看了看表，不对呀，还差40多分钟呢，莫非老刘头估计的时间有误？艾尔逊越想越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抽出了手枪，小跑直奔洞口。可是跑了没两步，忽然看见对面有人影向自己跑过来，待艾尔逊举起枪打起手电一照，却发现对面跑过来为首的正是张国忠。张先生，这是怎么了？艾尔逊往张国忠身后看了看，仿佛人影还不少，先别说了，快走。张国忠拽起艾尔逊又飞奔回了屋子里，刚进了屋，又有几个人陆续跟逃兵一样的进了屋，除了孙婷、老刘头和肖大生以外，又多了三个人。快关门，快关门！老刘头一边跑一边咳嗽。其实不用老刘头说，后面进来的肖大生已经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只听门外叮叮当当的砸门，砸得门框直掉土。你们，艾尔逊用手电照了照多出来的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老三，另外两个是最开始被自己用石头砸晕的那两个巡逻的毒贩子。大生，这……艾尔逊看了看肖大生，又看了看老三，还没等肖大生说话，老三先凑到艾尔逊的跟前嘀咕了几句。孙婷问艾尔逊：“哎，他说什么？”“哦，他问那边绿的一闪一闪的是什么？”艾尔逊抹了一把脸，刚想问问那两个巡逻的是怎么回事，忽然把眼珠子瞪大了。还愣着干啥？快拆呀！老刘头一听绿光，脸顿时白了。10公斤塑胶炸药，就冲着炸铁门那个威力，10公斤要是炸在人的身上，可就连骨灰都没有了。好。艾尔逊也顾不上那两个巡逻的，叽里咕噜地跑到了炸药旁边，把手电递给了紧跟上来的张国忠。来来，张掌教，你给我照着点。说实在，艾尔逊虽说受过拆弹的专业训练，但毕竟是70年代的事儿，一来忘得也差不多，二来这种90年代的电子引爆装置与当年的机械引爆装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引爆器一拆开，艾尔逊当场就傻眼了。张国忠发现艾尔逊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了？哦，没事没事。艾尔逊一根根地观察着电线，当年的常规战斗的炸弹引爆器大都只有两根线，而这次的电子引爆器花花绿绿的足有4-5根线。拿着军用匕首，艾尔逊出了一头的汗。老刘头和孙婷正在把装石头的大箱子往门口搬，一个劲儿地问：“哎，拆好了没有啊？”艾尔逊假装一边拆弹一边试探张国忠的口风：“哎，那外面什么东西啊？大家有没有可能冲出去？”张国忠叹了口气：“哎，刚才那东西少说5个，早知道进来的时候先干掉就对了。冲出去不是没可能，但是得研究研究。”哎，艾尔逊站了起来：“我不会拆，大家快想办法冲出去吧。”啪嗒一下，张国忠的手电掉在了地上，下意识的斜眼看了看计时器，9分35秒。孙婷毕竟是富家少爷，那怎么办呢？如果是硬碰硬的恶仗还好，但此时此刻面对这种倒计时般的等死，也开始慌了。大家都别慌，我刚才在走廊里埋了雷管。艾尔逊毕竟是枪林弹雨里出来的， 关键时刻还是很镇定的。

茅山传人历经重重危机，探寻藏于墨宝背后的千年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凶险的东洋邪阵究竟暗藏怎样的图谋？兰亭序真迹又该何处寻觅？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6集。
9: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0: 第三十。

0: 带上了对讲机，吹了口气，试了试，横起巨阙就要拧开门把手。那我们出去了。
1: 哎，别别呀，我这阵还没布呢。
0: 老刘头拉住了张国忠。艾尔逊虽说还是比较镇静，但鬓角的冷汗还是一个劲儿的淌。刘先生，您布这个阵得多久啊？

0: 快着呢，快着呢。老刘头一边说，一边把一把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咬破了一个手指头，在门口堆的那箱子上点了一堆鞋点儿。这是素土教的棋盘阵，五分钟完事儿。什么五分钟？张国忠瞪大了眼珠子，里面还不到九分钟就炸了。没事儿，我这有手榴弹，先扔几个看看管不管用。艾尔逊一摸身上又傻眼了，刚才回来的太着急，手榴弹还在通道里扔着呢。那就四分钟。老刘头蹲在地上，用巴掌狠了命地照地上一拍，啪的一声，土烟四起，一个铜钱嗖的一下从地上飞了起来，啪的一下贴在了鞋点上。对了，雷管不会把通道封死吧？
1: 啊，不会，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但是把这些东西炸碎应该没问题的。
0: 艾尔逊焦急地数了数地上的铜钱儿，
1: 刘先生，你不会是要把这些铜钱全拍上去吧？
0: 啊，对呀，这是36颗金棋子，棋局不解，鬼怪莫行。说罢，老刘头举起了手，啪的又是一下，第二枚铜钱应声而起。
1: 不行，等不了了，艾先生，你跟着我，我拖住他们，你找机会去引爆，爆炸前告诉我，我会想办法撤回来的。
0: 说罢，张国忠不由分说，嘎巴一下拧开了石门。用手电顺着门缝往外一照，只见对面黑压压一群日本鬼正嗷嗷地上窜下跳，一看门开了，嗷的一嗓子，一窝蜂似的扑了过来，吓得张国忠赶紧又把门关上了。
1: 他娘的，这怎么过去？
0: 张国忠暗骂，这帮他娘的小日本怎么这么会偷工减料啊，这破通道修的比老刘头家单元房的垃圾道还窄。
1: 哎，对呀，咱们怎么傻了？这些鬼虽然灵活，但是好像不会拧门把手啊。
0: 孙婷忽然开了口，兴奋的磕磕巴巴的，
1: 咱们把他们引进来，然后跑出去把他们反锁在里面不就行了吗？对对，真是慌了，真是慌了。
0: 张国忠抹了一把汗，
1: 师兄啊，你快别布阵了，想点办法让他们进来的时候先奔别处，然后咱们撤退。
0: 老刘头抬起头，欲言又止，霎时间屋里死一般的宁静，只有外面的砸门声、哀嚎声，以及屋里面闪着绿光的计时器。
1: 不可能，除非他们刚一进来就有人从里面向这些东西开枪，把这些东西引过去。
0: 老刘头一开口，张国忠立即一脑袋汗。
1: 没有别的办法，布个阵成不？
2: 刚才在门口你也看见了，我吐他都不管用，还布啥阵呢？
0: 老刘头的方寸也乱了，
1: 不怕茅山的招，这些东西他不怕茅山的招啊。那我来。
0: 艾尔逊说着抽出了手枪，
1: 大家都闪开，我来。
0: 一转头，艾尔逊和那两个巡逻的毒贩对了个正眼，
1: 过来。
0: 两个毒贩也没听懂众人说的是什么，让艾尔逊用枪顶着直奔屋子深处。
1: 那艾先生，你拿着这个应该能够杀出一条血路的，我在门口等你。
0: 张国忠把巨阙给了艾尔逊，站到了炸药旁边。艾尔逊偷看了一眼计时器，6分17秒。
1: 快开门吧，快。
0: 艾尔逊拿起手枪，目不转睛地瞄着门口。孙婷、老刘头、张国忠、萧大生四束手电光把门口照得亮如白昼。按照萧大生的交代，老三小心翼翼地拧开了门把手，一溜烟地跑到了萧大生的旁边。咣当一下。

几个黑影窜了进来，速度之快让艾尔逊根本来不及瞄准，只能照着门口一通的乱枪，嗷嗷几声，三个日本鬼冲着艾尔逊窜了过来，大家快跑！艾尔逊抡起了巨阙，冲着正当头的日本鬼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剑。说得轻松，大家快跑！艾尔逊虽然没工夫看别人了，但是凭着周围乱七八糟的枪响，也不难想象在场的一个都没有跑成。门一开，窜出来的日本鬼至少有六个，刚才就一个便把所有人都忙了一头汗，这六个要如何对付？直奔艾尔逊的日本鬼很轻松地就躲开了这一剑，往旁边一闪，正好落在两个毒贩旁边。其他两个日本鬼一看艾尔逊拿了一把厉害的家伙，也没上前，而是直接冲这两个毒贩下手了。趁这功夫，艾尔逊撒腿就跑，到了门口正好赶上老刘头让一个日本鬼压在身子底下，已经快被掐得吐白沫了。去你的！艾尔逊抡起了巨阙，横着就是一剑。这日本鬼一仰身想躲，老刘头虽说被掐得够呛，但还是有理智，一看艾尔逊用剑横着削，便顺势挺了一下肚子，把这个日本鬼向上抬了一截，所以这一下虽说没有把日本鬼拦腰砍断，但却将其整个脸连带眼珠子削了下去。只听嗷的一声暴叫，这个日本鬼窜起三尺多高，继而落在地上打起了滚。老刘头也顾不得脖子疼了，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偷偷看了一下这个日本鬼，差点没吐出来。只见其脸部已经被削成一个暗黄色黏糊糊的平面，地上黑乎乎的则是被削掉的脸。艾尔逊把巨阙扔给了老刘头，我把他们引出去，刘先生你拿这个。说着他拿起手电一通照，张国忠、肖大生和老三正跟两个日本鬼滚成一团，跟老刘头一样，张国忠也被掐得直翻白眼，孙婷则已经吐着白沫在一旁不省人事了，而老三正用枪托顶着日本鬼的下巴，估计也不行了。肖大生则趴在一旁一动也不动，那两个毒贩早就不动了。砰砰砰几枪，剩余的五个日本鬼嗷嗷叫着窜向了艾尔逊。刘先生你快救他们！艾尔逊冲进了通道，几个日本鬼也跟着窜了出去。咣当一声，老刘头关上了石门，边跑边掏刑侦包。过了约莫两分钟，只听石门外轰隆隆的几声巨响，震得整个屋子都晃了几晃。完事儿了，老刘头打开石门一看，满通道的土烟子，浓浓的硝烟味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阿逊，阿逊，你听见了吗？阿逊，回话呀，阿逊！看见一通道的碎石硝烟，孙廷慌，一边对着对讲机拼命的喊，一边发疯似的冲进了硝烟。阿逊，阿逊，回答我，阿逊，咱们快走！老刘头、张国忠、肖大生和老三紧随其后冲入了通道。快快快！张国忠都疯了，按照自己的估算，最多还有三四分钟就要爆炸，而眼前的通道已经被炸得乱七八糟，只见满地的碎石和日本鬼的碎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轻微的塌方，只能爬过去。孙先生，快走！快到铁门位置的时候，张国忠发现孙婷正捧着一截炸断的手臂嚎啕大哭，手臂上还拿着一只鞋。阿逊，阿逊，是我害了你呀，阿逊你回来呀，阿逊。孙婷拿着鞋哭得像个小孩似的，这是阿逊的鞋，常常叫，这是阿逊的鞋，阿逊的鞋呀。张国忠干脆开始拽着孙婷的脖领子往外拉。孙先生快爆炸了，快走！不，我不走，阿逊还在里面，我得回去找他。孙婷哭得跟滩泥似的，他用命救我，阿逊不是保镖，他是我哥哥阿逊呐。

0: 孙少爷，你节哀吧，我们也不好受，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老刘头从后面一把抓起孙婷的脚脖子，跟张国忠两个人开始往外拽孙婷。少爷，我还活着呢。铁门后面，艾尔逊一探头，满脸的灰，跟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一样，身上的衣服都被撕烂了。阿逊，孙婷破涕为笑，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回话呀，吓死我了。嗨，这铁门后面一点信号都没有，我也喊了半天。艾尔逊刚站起身，听孙婷一哭，眼圈似乎也红了，刚才我用脚一踹，他们就把我鞋弄走了。快跑，艾先生，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看艾尔逊还活着，张国忠也是一阵高兴，老刘头甚至眼圈都红了。老三在队伍的最后一个，在离洞口还有五六米的时候，只听身后轰隆一声巨响，随即感觉一股热流从身后涌了过来，整个人像冲浪一样被热流推着飞出了洞口，啪的一下摔在了草丛里。这一声巨响，连整个山都往下塌了一块。张国忠一个没站住，被晃得坐了个屁股墩。看到了这威力，老刘头后怕的脸都白了，老三更是吓得嘴唇青紫。
1: 嘿，我说艾老弟，以后咱们别总把原子弹随身带着成不？
0: 本来艾尔逊还想下山去把毒贩的毒品库和军火库一把火烧了的。按艾尔逊的说法，毒品对于这帮毒贩来说并不值钱，对于城里的瘾君子来说，海洛因每克都得好几十块，贵得很。但是对于这帮毒贩来说，从金三角地区买进海洛因完全是批发价，比富强粉面也贵不了多少，军火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炸了军火库，这帮人少说一年甭翻身。但老刘头看了看表，已经来不及了，也就只好作罢。沧源佤族自治县蒙董镇蒙乃村肖大生的家中，张国忠第一次觉得佤族的饭菜竟然是如此的美味，吃得肚子都圆了。艾尔逊捡了一大包子的金网子，美的北都找不着了。饭桌上眉飞色舞、添油加醋的白活，自己如何引蛇出洞，如何勇斗恶鬼。肖家三兄弟虽说听不懂，但也跟着一个劲儿的傻笑。不过说千道万，艾尔逊是这次明公山之行的英雄，那一袋子金网子谁也没要，都归他一个人了，怎么说也得有个五六十斤吧。虽说艾尔逊开始已经付过钱，但是张国忠临走的时候还是把出国前张国义找人换的$5000都留给了这三兄弟，不为别的，就为当初肖大生的一枪救了自己的手腕子。这次去公明山，虽说没有找到什么宝贝，但却留下了很多让人睡不着觉的疑惑。简单做了一下分工以后，张国忠和老刘头从昆明直接回了天津，而艾尔逊和孙婷则从昆明直接飞去了美国。四个人约定，由孙婷到日本寻访巫术阵法，以及调查战后离境失踪的那个原田幸九郎的去向，而张国忠和老刘头则负责在国内调查原田幸九郎的在华对头。至于那个隶属于军统局的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则在老刘头的建议下准备交给秦哥去调查。
1: 军统局呀，那不是咱秦特务的工作单位吗？不找他找谁呀？
0: 这是老刘头的原话。最后老刘头最关心的就是兰亭序的下落，而孙婷的一番话虽说牵强，却还真把老刘头给哄住了。

回到天津，张国忠恍然大悟，光顾着赶时间了，也没买点土特产什么的带回来。上次去香港还买了个大金镯子回来呢，现在去美国空手回家。李二烟倒没什么，张义成那儿也交代不过去呀，没辙。刚下火车便打车直奔商场，买什么呢？抱台电视回去肯定不靠谱，小孩喜欢什么呢？义成已经过了玩玩具的年纪啊，来买一块手表吧。同志，有美国原装的手表吗？什么牌子都行。没有。那只要是外国的就行，只要没有中国字就行。这话一出口，立即招来周围一圈人怪异的眼光，弄得张国忠也挺不好意思的。那边售货员一万个没好气儿，一个劲儿的嘀咕，神经病，穿得跟个土鳖似的还买外国货。顺着售货员指的方向，张国忠直奔进口钟表柜台。怎么都这么贵啊，同志，这块表多少钱？那不是写着呢吗？一个中年售货员带搭不理的走了过来。1200。张国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牌啊这是？瑞士的。售货员停在柜台对面，两只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张国忠。那还有便宜点的吗？张国忠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得，众多标签中1200算是便宜的。这边精工、东方双狮、西铁城。售货员把张国忠带到另外一边的柜台，都是日本的，这种470卖的最好，全自动的，男的戴着好看。他娘的，怎么又是日本的？张国忠心里一通骂。哎，同志，我再看看那个瑞士的，真是谢谢啊。你这个人。服务员看了一眼张国忠，喘了一口粗气。那你能给我拿出来看一眼吗？张国忠指了指一块还算好看的男表。哦，不是那块，那个带日历的，对对，就是那个。这边啊，2700。售货员欲拿又止，斜眼看了看张国忠。不是1200吗？张国忠汗下来了，摸了摸口袋，大概就还2000块钱。1200是旁边那块，这块2700。哦，那您给我拿那1200的我看一眼。张国忠心里也不痛快，都改革开放了，怎么服务态度还这么差呀？到底是谁挣谁的钱呢？这是。回到了家，爸，你给我买块女表干嘛呀？别胡说啊，那是美国最新潮的手表。张国忠是连蒙带骗，外国人都兴戴这种表。你别外国人了，你老实说，到底哪儿买的？李二丫想给张国忠洗衣服，从口袋里翻出张发票来。晚上躺在床上，张国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关于二战的历史，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只知道美国往日本扔了两个原子弹，以及南京大屠杀、918事变这些东西。不研究研究二战，就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不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就很难猜测他们修的那个洞的目的。本来跟老刘头约定，回到家先休息半个月再着手调查的。张国忠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研究一下二战时期有关各国对日的战役，尤其是日本在投降前夕在东南亚的战略战术部署，修那个洞的动机很有可能会与当时的战局沾边。

茅山传人不惧险阻，勘破术法迷局，探寻珍宝背后的真相。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金秋乡野，稻浪飘香，田园之间藏着轻快的欢喜。今天我们欣赏轻喜剧《飞来的女婿》。一场相亲闹出的有趣误会，伴着稻田里的耕耘与收获，感受乡土人间质朴鲜活的生活暖意。电影《飞来的女婿》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农村轻喜剧，1982年上映，由钟书煌执导，陈红梅、陈数等主演。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江南农村，姑娘小兰一心跟着父亲钻研科学种田，母亲却惦记女儿的婚事。她和同样为儿女婚事发愁的祝二婶定下相亲，对象是祝二婶家的青年刘纯。可刘纯十分抵触相亲，跑去乡下帮小兰父亲指导种稻。祝二婶怕失约难堪，便叫刘纯的堂弟祝兴顶替前去赴约，结果闹出一场啼笑皆非的误会。机缘之下，小兰和真正的刘纯在田间相识，二人互相欣赏，渐渐互生情愫。等到新稻种喜获丰收，年轻人也收获了美满的爱情。影片以误会编织笑料，更借丰收图景里

赞时代新貌，尤其小兰妈那句稻穗低头是成熟，婚姻低头是幸福的台词，道尽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温情。让我们走进这场稻香里的爱情喜剧，看知识青年如何用科学智慧破解家长乱点鸳鸯，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最质朴的浪漫。

0: 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落实农业政策后，江南水乡古家湾的生产蒸蒸日上，年年丰收，到处呈现一派兴旺景象。生产队副队长兼承包组组长古正茂是个种稻能手，近来在搞科学种田，引进了高产新品种珍珠稻。古正茂的独生女儿荣小兰也是个科学种田迷，她表示不帮助父亲种好珍珠稻绝不找对象，但是女儿的事却把小兰娘愁坏了。在她看来，科学种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女儿已经23岁了，如果这么一年一年地等下去，还不成了老姑娘？为此，古正茂也常常受到老伴儿的埋怨。
1: 哎呦，我热死了！
2: 你就在公社开会，路又不远，慢慢的骑嘛。
1: 爸爸买了收音机啊！
2: 哎，
1: 哟，大红灯。
3: 我买它是要听农业科技讲座的，你妈呀，偏要听什么越剧。
1: 越剧有什么好听的？
2: 咦，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听歌曲。
2: 哎呀，这梁山伯还有一段唱呢。哎，嗨，这个丫头。
3: 这叫女儿赛过娘，一个比一个强啊。
2: 都是你宠的。
3: 啊？
2: 一个大姑娘家，整天家疯疯癫癫的，现在又搞什么水稻试验。
3: 这是好事儿吗？
2: 好事儿，都23了，就不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
3: 哎，你这个老脑筋呐、啊！儿女的亲事让他们自己做主，你急什么呢？
2: 你不急我急，咱这一代这么多小伙子，就没一个他看得中的。
3: 他眼界高，没学问呢，他看不上呢。
2: 哦，就这么一年年的等下去，都快成老姑娘。
3: 哪会呢？常言说，这女婿好比梁上的燕子，他会自己飞来的。咱们小兰这个人品模样，还怕找不着女婿啊？
1: 哎哎，别背后说人坏话啊！
3: 哎呦，差点忘了，旅游车票来了，那张是让给王启祥的。
2: 种田的去旅游可是新鲜事儿啊，你不去开开眼界？
3: 哎，我现在哪有心思？种珍珠稻的事儿还没落实呢。
2: 正茂啊，过去的苦头你还没吃够啊？
3: 啊！
2: 你看看人家王启祥，和你一样，也是个副队长兼承包组长，就不像你，整天就翻新花样。
3: 哎，我告诉你，我联系到这个新品种啊，那简直不是种稻子，是种金子啊！
1: 爸爸，
3: 嗯、
1: 啊，要是珍珠稻真能收到6-700斤，农忙一过，我们两个也去杭州玩玩。
3: 不，三个。
1: 三个？
3: 你妈当向导啊？
1: 哦，对对对。
0: 一天，小兰娘同本村外号叫气象嘴的社员乘车去杭州旅游，在车上认识了祝家村的祝二婶。祝二婶也在为儿子刘纯的婚事烦恼。
4: 请大家按次序上车，对号入座。
5: 我就是给
4: 请大家按次序上车，对号入座。哎，大伯，您走好啊。大家往里走。
5: 小兰妈，这是朱二婶，去年我们在县妇代会上认识的。这是小兰妈。
4: 哦，坐，快坐吧。哎，
6: 啊，我婆家姓祝，娘家姓刘。
2: 哦，你比我大2岁。那我就该叫你二姐了。
6: 那可不敢当了。
2: 孩子们都成家了吧？
6: 啊，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女婿和我那个老头子在工厂，还有2个儿子，大的在部队，小的在县农科所是技术员，领导上培养，送到市里学习去了。
4: 哟，你可真是好福气呀。
6: 哎呀，还福气呢，受气。
5: 那怎么会呢？
6: 我是气我那个小儿子阿三。过去我们祝家村生产差， 姑娘都不肯嫁过来。这两年搞了责任制啊，光个春节就有六七个小伙子娶了亲。可我那个宝贝儿子呢，还是大光棍儿。
7: 雪岩同志们，杭州快到了。
0: 小兰娘和祝二婶同病相怜，因而谈得十分投机。
5: 我说呀，你去找个媒人给你们家阿三定一个嘛。
6: 哎呀，他不要，嫌人家这个啦，嫌人家那个啦，好像他自己是个头名状元。真把我给气死了。
2: 现在的年轻人呐，那心思难琢磨。哪像我们做姑娘的时候，爹妈怎么说啊就怎么听。
6: 妹子，你家有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千金小姐。
6: 哦，
2: 哎呦，教的没法提。
5: 二婶，她女儿小兰可是我们村上有名的一朵花。
2: 哦，俗话说儿是冤家女是债。哪一个做父母的不为儿女的婚姻大事操心呢？
6: 妹子，你可别嫌我嘴快，你看咱们两家能不能判个亲呢？
5: 哟，这小兰妈，这可是门好亲事啊。
8: 爸到那儿。
3: 好，往前走。
2: 他爸说过，我们小兰的心思是想找个有学问的女婿。
5: 就是嘛。
7: 大家往那边走。
5: 我来做个县城的介绍人。哎，干脆先定个日子让年轻人见见面，重不重义啊由他们自己做主。
2: 这也好，
6: 过几天我让阿三回家，你们带姑娘来啊。
2: 好，一定来，一定来。
5: 说不定啊，你的头名状元跟你的千金小姐还就是有缘分嘞。
0: 旅游结束了，小兰娘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里，将她和祝二婶商定相亲的事告诉了古正茂。
7: 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3: 你跟小兰说了？
2: 哟，这小祖宗啊，我可不敢跟她说。
3: 你不敢？我也不敢。
2: 我不管，我已经答应人家去相亲了，到时候小兰不肯去啊，我跟你没完。
3: 这
0: 没过几天，小兰娘接到祝二婶的信。
2: 老头子，来信了。
3: 什么事啊？
2: 阿姐家的阿三明天回家休息，阿姐叫我们明天一早去，听见没有？明天一早去。
3: 哦。
2: 明天一早换件干净衣裳，刮刮胡子，咱们三个人一起去啊。
3: 去哪儿啊？
2: 咦，看你这晕头晕脑的，阿姐家呀。
3: 哟，明天我没空。
2: 什么？
3: 我有事儿啊。
2: 你就知道道子。
3: 哎，小兰妈，我心里不踏实。
2: 女儿的事儿啊，你就是不关心。
3: 哎呀，这次相亲是瞒着小兰去的，我也去，他会不会起疑心呢？万一被他看出来了不肯去，不就糟了？
2: 哎，那倒也是。
3: 你是一家之主嘛，由你去就行了。
0: 第二天，小兰娘和气象少谎称去串门，带着小兰按时来到祝二婶家。
5: 小兰妈，
2: 哎，
5: 快走吧。
2: 来了来了。

0: 这村儿真富啊。哎，
1: 朱二婶一见小兰长得像朵花，满意极了。
2: 哎呀，两位妹子，小兰姑娘，你们来了，我的眼睛都快望穿了。哎，里面坐吧，进进进进，快里面坐啊，里面坐。
0: 妹子，让您破费真不好意思。
2: 哎、别客气了，
0: 请楼上坐吧。小兰姑娘，青阳嫂，来呀、啊，
3: 好好，
0: 来，上楼来坐吧。
4: 哎，好，你看，这大概是他家阿三的小时候吧。
0: 哟，长得可真不错啊！
4: 哎，小兰，嗯，你看，多有礼貌啊！啊，
5: 你嘛，瞧你，人家现在可是个有学问的人了。
4: 哎呀。
0: 朱二婶，
4: 阿三弟弟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就回来了，我已经派人接他去了。
4: 哦，哎，你怎么把最要紧的事儿给忘了？
0: 什么？
4: 糖茶。
0: 哦，
4: 喝了糖茶，这亲事就算定了。
0: 哎呀，你看我都忙糊涂了。
6: 妈，这个村的房子全是新盖的，你觉得怎么样？
7: 嗯，真富。
0: 妹子，
4: 糖茶来了。
0: 哎，妹子，没什么好吃的。
2: 哎呀，阿姐，你太客气了。
0: 哎呀，你们是贵客吗？先喝杯糖茶，解解渴。小兰姑娘，你先喝。
7: 老妈，您别客气，我喝。
1: 小兰又累又渴，拿起一杯糖茶，刚要喝，却被母亲一把夺过。
0: 妹子，你的家教可真严呐、啊。女儿喝口糖茶也要做妈的点头啊。来，妹子，做个样子，你先喝。
8: 阿姐，这心急可喝不得热茶呀。
0: 啊，对对，心不能急。
7: 哟，长毛兔
2: 好看好玩。
0: 这长毛兔是西德总的，我小儿子搞来的。那边看看吧。
7: 哎，
0: 这边来看看。
2: 落
8: 哟，养得可真壮啊，
4: 多干净啊。
0: 我经常用清水给他们洗个澡。
2: 养得好，
4: 真不错。
8: 这屋里养的鸡啊。
0: 我那个小儿子干什么都讲究科学，什么科学养猪啊，科学养鸡啊，现在大队是家家六畜兴旺。
8: 是啊，这如今呐、啊、干什么都要讲究那个、哎、科学性儿啊。哎，
4: 你们这么多饲料哪来啊？
0: 哎呀，我们种珍珠稻，年年丰收，余粮多，糠多，饲料多，养鸡养猪不费事。
4: 哦，原来种珍珠稻有这么大的好处啊，富得冒油啊。嗯，
0: 妹子，哎，快屋来坐坐吧。坐吧坐吧。哎，小兰姑娘，嗯，糖茶已经凉了。
4: 小兰，大妈一片诚心，你快喝吧。
8: 等等，阿姐，这时候不早了吧？
0: 啊，二婶儿，哦，他该来了，我去看看。哎，你们坐会儿啊。
7: 妈，你今天是怎么了？老师不让我喝茶。
8: 嗯，我偏要喝。
4: 哎，我的小祖宗，不能喝。
8: 喝了就算答应了。
7: 答应什么？
8: 这是老辈儿传下的规矩，喝了糖茶就算答应定亲了。
7: 定亲？谁定亲啊？
4: 小兰，朱二婶儿有个儿子是个技术员。嗯，在杭州的时候说好你们两家攀个亲戚。
7: 啊，妈，你们在干
3: 干什么？
2: 哎，小兰，
3: 小兰，
2: 小兰，
3: 小兰，小兰。
9: 小兰，小兰，你别走啊！
2: 你看了不中意再走也不晚吧？你
3: 中意，你嫁给他好了。
2: 哎呀，这个小祖宗啊！
0: 哎，这个该死的阿星啊，办事连个准星都没有。
2: 哎，小兰姑娘，你上哪儿去啊？
3: 大妈，公社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呀，小兰姑娘。你别走，你别走啊！嗨，
9: 小兰妈，时间还早呢，咱再坐一会儿吧。
2: 两位妹子，你们上哪儿去？我家阿三就要回来了，就回来了。
9: 小兰妈，咱们再等一会儿嘛。
1: 小兰骑车刚出村口，突然，祝星骑着摩托车从左边拐弯处驶来。小兰刹车躲闪，摔倒在地。
3: 眼睛啊你！
10: 你自己摔倒的，怪谁呀、啊？
3: 滑头滑脑的流氓腔！
10: 好厉害啊！
1: 与此同时，在县农科所，古正茂根据自己看到过的一份材料，准备请种稻专家刘纯给传授种稻技术。
11: 啊，同志，农科所是这儿吧？
10: 啊，对对
11: 啊，谢谢。
10: 哦，刘纯同志今天上午10点钟的轮船从市里回来。
11: 哦，谢谢谢谢啊。
1: 顾正茂急急忙忙赶到码头，轮船刚巧靠岸，旅客们纷纷下船直朝出口处涌来。

0: 你去哪儿？
1: 接我三哥去。
0: 你的衣服。
1: 来不及了。
0: 衣服。
2: 请华亭县农科所的刘纯同志注意，出口处有人找你。请华亭县农科所的刘纯同志注意，出口处有人找你。
3: 好，
4: 再见，老王。
3: 再见。

0: 同志，你是县农科所的吧？
1: 对。
0: 是刘纯同志吗？
1: 是。
0: 哎呀，想不到这么年轻啊。
1: 大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啊？哦，我是。
1: 三哥。
2: 突然，刘纯的堂弟祝兴闯来，一把拉住了刘纯的胳膊。
3: 哎呀，总算等到了，快走吧啊。
0: 嗯。
3: 对不起大伯，有点事儿。
0: 咦，怎么扮猪妖杀出个程咬金来了？
1: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叫桃花运了，相亲。
1: 哎呀，我妈真是。
3: 哎，听你妈和我妹妹说，那姑娘长得像一朵花，文化高，又是独养女儿。
1: 好了，真是浪费时间。
3: 三哥，根据我的经验，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试试。哎，走吧走吧。
0: 刘春同志，
1: 大伯，他是我堂弟，要我回去的。你有什么事儿，快跟我说吧。
0: 我是特地来请教的。今年我们引种了珍珠稻。
1: 哦，是珍珠74。
0: 嗯，
1: 秧苗好吗？有什么问题吗？
0: 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可是不放心，想请你去看看。
1: 好，我这就跟你去。
0: 那你……
3: 哎，三哥，你这是怎么了？老头，别瞎起哄好不好？事情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嘛。
1: 人家刚种下珍珠稻，心里不急呀。
3: 那我回去怎么交代？
1: 看你这小筋斗，你不会动动脑筋啊？
3: 这
1: 大伯，咱们走吧。
3: 哎，三哥，这
1: 走吧。
0: 对不住啊。
3: 哎呦，哎这，哎呀，这回去怎么？

0: 小兰一走，你就更不能走了。
1: 就是就是。
0: 哎，二婶
1: 啊，
0: 想想办法，能不能打个电话？
1: 啊啊，对对，我去打个电话。妹子，你坐会儿啊。哎呀，
0: 再坐会儿吧。哎，
2: 事情怎么这么不凑巧呢？
0: 哎，这就叫好事多磨嘛。要是好事太顺溜了，这好事也就没味儿了。
3: 哥，你真没出息，一个大活人你都把他放跑了。
4: 嗨，
1: 阿星啊。
4: 二婶，
1: 阿星，
4: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这事你说可怎么办呢？哎呀，
4: 二婶，
1: 人家姑娘已经走了
4: 啊。
1: 要是他妈再一走，这门亲事不就吹了？
4: 这三哥也真是。二婶，来，别着急，先坐一会儿啊。在这儿呢。
1: 哎呀，阿星啊，这姑娘实在太重我的意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这门亲事。
4: 嗯，
1: 你快去给你三哥打个电话，叫他赶快回来。
4: 他去的那个地方没法打电话。
1: 什么？
4: 嗯，
1: 他去哪儿了？
4: 是啊。他去哪儿啊？我不知道啊。
1: 啊，
3: 哥，二婶儿，要是我哥是孙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三哥就好了。
1: 哎，对，你给我见客人去。
4: 我？
1: 哎呀，临时借你这张脸用用嘛。啊
4: 啊！
1: 哎呀，阿星啊，阿星啊，你就忍心让你三哥打一辈子光棍啊？你
4: 二婶，我求
1: 你了，哎呀，不走啊！
4: 我跟你说呀，这怎么行啊？

0: 来了，我们总算等到了。
1: 来了来了，妹子，这是我家阿三。快叫啊。
2: 嗯，
1: 叫伯母。嗯，
2: 伯母。
1: 坐吧坐吧。阿三弟弟，你在哪儿工作呀？
2: 我就在这儿。
1: 在这儿县里的农科所啊。是研究水稻的技术员。
2: 嗯，
0: 多好的小伙子，你看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3: 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后生啊。
0: 小兰今天不走就好了。
3: 就是啊。
0: 阿三弟弟，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2: 嗯，我在排戏。
0: 排戏
1: 啊？对，平时研究水稻，下了班啊就唱唱歌呀，拍拍戏啊什么的。年轻人嘛，就是喜欢唱唱闹闹。
2: 对对，研究水稻，唱唱闹闹。
0: 哦，你会唱戏？
2: 我业余爱好。
1: 巧了，顾大妈可是我们村上有名的戏迷。
4: 是吗？
0: 你唱的是沪剧还是粤剧啊？
2: 我都唱。
0: 哎呦，你可真聪明啊。唱什么的？
2: 小生。
0: 哦，学哪一派？
2: 我哪派都学。
0: 哎呦呦。
2: 伯母，据我看，那些名角的唱腔各有特点，有的唱腔高昂激越，听他唱呢就好像喝一杯清凉的泉水，有的唱腔深沉委婉，听他唱呢就好像吃一个檀香橄榄，回味无穷。我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吸取他们的长处，比如说楼台会有那么一段唱。

0: 你什么都会唱，可真聪明。
1: 阿三弟弟啊，你要是一门心思的唱戏，准是挂头牌。哎，
2: 过奖过奖，见笑见笑了啊。
3: 妹子，一上午没让你喝口水，真是醉过呀，这会儿该喝了吧。
1: 小兰妈，你要是再不喝呀，老阿姐可要生气了。
0: 好，我喝。
3: 七香嫂，你也喝。
0: 好。
3: 妹子，小兰姑娘这杯。
0: 好，我带她喝啊。
1: 小兰妈，这茶甜不甜呢？
0: 甜，甜到心里啦。
3: 阿星啊，哎呦，阿三，端菜去。
4: 得令啊。
0: 阿姐，太麻烦你了。
3: 哎呀，说哪话呀，咱们是两亲家了嘛。
0: 啊，对对。
5: 小兰娘喝过糖茶，两家就算定亲了。老姐俩高兴地抱在一起，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小兰骑车往家赶，刚到村口，发现有人站在秧田里，她怀疑地跳下了车。
0: 喂，干什么的？
1: 耶，你耳朵有毛病啊？
6: 这秧苗没毛病。
1: 谁说秧苗有毛病了？
6: 毛病没有，可问题还是不少的。
1: 你这人没头没脑的说了些什么？快上来。
6: 你看这几棵细了一点吧。
1: 快走，要不我喊人了。
6: 你是谁呀？
1: 你是谁呀？
6: 哦，你要撵我走啊。好，我走我走。
5: 小兰气呼呼地回到家里，向父亲诉说了去二婶家的经过。
1: 这个人也有点不大正常，不干好事，我就先回来了。
7: 你的心思我懂。
1: 爸，我来烧吧。
7: 那好，我去叫客人去。
1: 客人？
7: 啊，
1: 什么客人？
7: 财神爷还在咱们秧田里呢。
1: 嗯，是不是那个高高的个子，说话瓮声瓮气的？
7: 对对，就是他。你碰上了？
1: 我看这个人脑子有点不大正常。
7: 瞎说，有学问的人看起来都有点特别。告诉你，他就是刘纯。
1: 刘纯？哪个刘纯？
7: 就是你说的那个白头发花胡子的。
1: 啊，是他。要死了，我把他赶跑了。
7: 什么？你就会给我捣乱？我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抢回来的财神爷，你给我追回来。
5: 小兰久闻刘纯的大名，深感自己太冒失了。她急匆匆地正要去追，忽见刘纯走进门来。
6: 哎，嗯，啊，怎么又要撵我走啊？
1: 嗯，
7: 哦，哎呀，刘纯同志啊，实在对不住啊。
6: 没什么，要是外人跑到我的试验田里啊，说不定还会跟他打架呢。
7: 你呀，我真担心把你气跑了呢。
6: 不会，大伯，我跟你特别谈得来，你有丰富的种稻经验，值得我好好学习。
7: 哎，听听，多虚心呐，还说人家啊？
1: 哎呀，爸。哎呀，饭焦了。
7: 哎呀，你为我们忙了一天，还让你吃焦饭，实在过意不去。
6: 没事，
7: 来来，请请。
6: 前几年试种珍珠稻的时候，我常常把饭烧成黑炭，吃焦饭我有经验。

0: 这么重啊？
1: 什么叫怪？
0: 哎呀，你
1: 这叫做人实在，比比你呀、啊
0: 啊！你喝多了。
1: 咱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以后啊，你常到我们这儿来走走，帮我们把把关。
2: 我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把这儿也作为我观察的点。
1: 那太好了，来来来。
2: 这样的话，我不在的时候得有个人定时给珍珠道做生长的详细记录。
0: 那还不容易啊，我负责好了。
2: 这个
3: 刘纯正不放心地想说什么，忽然小兰娘乐呵呵地走进门。
4: 你中人
0: 哟，有客人呐、啊！
1: 来来来，这就是我常说的刘技术员
2: 伯母，
0: 快坐下，快坐。
1: 这么晚回来，饭吃了啊？
0: 吃了，在人家家里吃了一天。
1: 刘技术员今天晚上睡在这儿。
0: 哦，
1: 我要跟他好好的谈谈呢。
2: 不不，我要回去的。
1: 不不不，
0: 住下吧，班车都没了，住下。
2: 住下。
0: 小兰，来，小兰，来，来呀。
1: 去吧，去吧。
0: 来。
2: 哎呀，不不不，你是客人，
1: 我来，我来，
2: 坐下，坐下，
1: 给我，
2: 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
0: 上午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回来了。
5: 谁呀？
0: 你干嘛加大三呢？小兰，等等，急什么呢？这小伙子人品好，学问高，还会唱戏。你要是看见了，都准同意。
5: 我不同意。
0: 小兰，小兰，你看。
3: 小兰不情愿地接过照片，一看是上午差点撞着自己的那个人。
0: 哼，是他，滑头滑脑的流氓腔。
2: 就用这种事迹，
0: 不住好珍珠道，坚决不谈个人的事儿。这是我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5: 这怎么好扯到一块儿呢？你
0: 我不管，小兰，小兰，
1: 你看，做老的为小的终身大事操心，可小的并不领情。
2: 是，年轻人和老人的想法常常不一样。
1: 唉，不懂年轻人的心哦。
2: 大伯，你真有意思。
1: 什么？
2: 你的想法跟别的老人不一样。不瞒你说啊，今天我妈也是让我回家相亲的。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2: 去不去啊，一个样，没有共同语言嘛。人家看不上我，我也不一定看得上人家呢。
1: 那就让你妈白等了一天呐。明儿一早回家去吧。
2: 我回去准挨骂。明天我回单位去喽，人家有逃婚的，我呀是逃相亲。
3: 田里秧苗茁壮碧绿，在微风中飘舞。小兰自刘纯走后，每天按时测量珍珠稻的生长高度，并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这天，刘纯带来了好消息。
0: 爸。
1: 啊，
0: 回家吃早饭吧。
1: 好，就来
0: 哟。刘技术员，一大早你就来了。
2: 这是我观察点嘛，每十天要来一次的。
0: 太好了。
1: 小兰，带刘技术员回家吃早饭吧。
2: 不饿、哎、不饿。
1: 去吧去吧，这回不让你吃焦饭喽。
2: 谢谢，把记录本给我看一看。
0: 好。给。
2: 这是什么记录
0: 啊？
2: 你自己看吧。
0: 咦，
2: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作呢？
0: 我，
2: 你应该学学你爸爸，上回你那么满不在乎地答应做记录，我就不放心。果不其然，你……
0: 哎，这是怎么回事？昨晚上我找你去看服装裁剪书的时候，还好好的嘛。这不能怪他。
2: 是啊，穿衣打扮。

0: 一种庄稼还要紧吗？你还记这干什么？
1: 你，
2: 小兰不知这是母亲早上做饭撕去引火用了，觉得很委屈又惭愧，便转身直朝竹林跑去。刘纯后悔出言过重，找到小兰。
0: 你在这儿让我好找啊。小兰同志，刚才我态度太粗暴了，让你受委屈了。我向你道歉，请原谅。
1: 看在你是我爸的客人，这事儿就算了。
0: 可我还要说几句，态度是我不好，事情是你不对，我还得批评你。你知道科学是无情的，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干科学这一行就得讲认真两个字。有一次就因为我记错了水稻开花的时间，差一点把珍珠稻的杂交试验中断了。也许挫折和失败养成了某一种条件反射，一碰到这样的事情就发火，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
2: 小兰听了刘纯这番质朴的话语，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她深情地看了刘纯一眼。
1: 刘技术员，我把那缺的几页给补上。
0: 补上？
1: 嗯，这些天记录的东西我背都背得出来。
0: 是吗？这真有意思。
1: 什么真有意思？

0: 这一片都是我们承包组的，这一块地啊，两亩七，今天就插完了。<笑>这的秧插的最好啊！<笑>听见没有？刘技术员表扬你们了。
1: 谁要他拍马屁？
2: 哎呀，你忙了大半天了，快歇着吧。
1: 没关系。
0: 是啊，刘技术员是个大知识分子，插秧可是个累活儿，你呀，只要动动嘴，训训人就行了。
1: <笑>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大，还有点土，要说到插秧，我敢和你比赛。<笑>
0: 和我比赛？
1: 嗯，
0: 敢跟小兰比吗？<笑>
1: 随便哪个都行啊。
0: 说话算数，输了怎么办？
2: 金玲，别疯。
0: 你说呀，输了怎么办？输了喝糖茶，比小兰。<笑><笑>糖茶就糖茶，我最爱喝甜的了。<笑>
3: 别找舌头了，小兰跟他比，自投罗网，让他冲出洋相。
0: 算了，他平常没作怪，赢了他也没意思。咦，你今天是怎么了？早上说的那份气，你忘了？哼。
1: 哦，你们害怕了。哼，
0: 金源，下田。哎，
4: 小兰要他好看了。
1: 小兰，快跟他比呀！
4: 跟他赛啊！
0: 跟他比呀！
1: 刘技术员，请上这儿吧。
4: 好的，准备好了，我来当裁判。准备好了，开始。

0: 已成年。
1: 他回想起十几天来同刘纯的接触，发觉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淳朴好学的年轻人。他连忙用手捂住了滚烫的面颊。
2: 你想撵我走？好，我走，我走。人家有逃婚的，我呀是逃相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作呢？你知道科学是无情的，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真有意思。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1: 其实刘纯通过和小兰的接触也很喜欢这个爽快漂亮的姑娘。当她回到家里，母亲说起了那天相亲的事儿。
2: 什么？她叫顾小兰
3: 啊？
2: 是城东公社古家湾的
3: 啊？这姑娘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啊。
2: 嗯，是个好姑娘。
3: 你认识她？
2: 哎，妈，这事儿不能谈。
3: 为什么不能谈？
2: 人家姑娘现在坚决不谈这种事。
3: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天上午在码头上接我走的就是顾小兰的爸爸。
3: 真的？
2: 今天我还去过呢。
3: 是吗？
2: 嗯。
3: 丈母娘来相女婿，女婿倒让老丈人给接走了。有意思，真有意思。哎呀，不好，香景要拆穿了。
2: 什么香景啊？
3: 哎呀，别提了，那天来相亲，左等右等你不来，我都急死了。没法子，我只有托了阿星冒名顶替您。
2: 哎呀，妈，你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3: 这都怪你啊，这么好的姑娘眼看要飞了，我有什么法子？
2: 妈，你，哎呀，正经事儿歪门邪道都给你搅成一锅粥了。
1: 第一个十天过去了，古正茂和小兰满心欢喜地忙着做饭，准备迎接刘纯的到来。
4: 干什么？
5: 爸，你忘了今天是第十天。
4: 什么第十天？
5: 瞧你。
4: 哦，你看我这记性，今天刘技术员要来啊。
5: 哎呦，
4: 抓个大的。嗯。哎，小兰。
5: 哎，
4: 当心别烧焦了。
5: 哎呀爸，我哪像你呀。呦，
6: 古正茂，有信。
4: 哦，谢谢你。
5: 谁的信啊？
4: 刘纯。
5: 我来念。大伯，最近我有别的任务不能来了，请把记录本寄给我。哎，白忙了半天。嗯，
1: 其实他们不知道刘纯都是偷偷摸摸的晚上来观察珍珠道的。
6: 哎呦，我的腰都快断了。
5: 哎哎，快拉我一把呀，我的腿都拔不起来。
6: 哎，回家去喝两盅松松筋骨。哎，来文
7: 啊，
6: 天快黑了，明天再干吧。啊
7: 啊，
6: 走走走。
5: 喂，你是谁呀？
2: 我叫刘纯，是县农科所的。
5: 哦，你是老来青他们请来的刘技术员吧？
2: 大嫂，你们这几块田种的太密了，一定要拔掉一些。
5: 是啊，老来青也来说过，可他们两个偏不听。
6: 你懂什么？密植，这是农业八字宪法里有的。
2: 密植是相对的，这珍珠稻经过激光处理，分叶力很强。种这么密，只能多收草，少收谷吧。
6: 这，
8: 我们种了几十年的田了，抓了十几年的农业科研，我们连这个还不懂啊！真
5: 的。哎，刘技术员，别跟这两个老顽固争了。哎，老来青他们老惦记着你呢，你快去吧。
2: 啊，不，我是顺便到这儿来看看的。哎，我还有事儿。
4: 再见。
5: 咦，
8: 这个人我总觉得不像个正经人吧？
4: 是啊，我看他心里有点发虚，好像不敢到老来新家去。
8: 嗯，哎，现在是什么骗子都有啊，什么政治骗子啊，经济骗子，说不定啊是个科技骗子。
4: 哦，
5: 这那我们的道呢？
4: 就这样不拔。
8: 嗯，
4: 好。
1: 一晃第二个十天又过去了，小兰仍然未见刘纯的身影，禁不住也给刘纯写了一封信。
5: 寄回来的记录本收到了，请记住，两个十天又过去了，难道你这么忙非要遥控指挥不可吗？
1: 刘纯看罢来信，不由得长叹一声。
0: 你哪还知道我每隔几天都要到你们田里去的。
7: 吉祥啊，现在你明白了吧，不讲科学是要碰钉子的，种得这么密，将来一大半不长谷子，还容易得虫害呢。
9: 老来星，快过来哦。
7: 哦，来了。
9: 吉祥，
3: 叫你种的稀你不听，还充好汉，硬着头皮不认输，等颗粒不收才好呢，喝饱了西北风啊，你的头脑就清醒了。哎，你还蹲着干什么，快拔呀。
7: 哦，
3: 我去啊，大锅饭现成饭吃惯了，现在尝到味道了吧，冲着这一点我就觉得责任制好。
7: 哎，你有完没完呢？
3: 你看你，
7: 哼，人倒了霉，喝凉水都塞牙。哼，
10: 由于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
1: 没过多久，古家湾一带由于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气温高达摄氏40度。社员们眼看着水稻渐渐发黄萎缩，像个重病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忙用喷洒农药来补救。古正茂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水稻不缺肥，可是到底是何原因他也说不清。
10: 最近几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摄氏40度以上。
3: 妈，哎，这么热的天你还往外跑，这中了暑可怎么办？喏，哟，爸爸呢？一上午也没见他的人影。哎呀，你别出去了，给我太平点吧。
11: 妈，你不知道珍珠稻出问题了。
3: 什么问题啊？
11: 它不长了，几天还是那么高。
3: 那是天热，毒太阳晒的，这人不是也浑身没劲儿吗？
11: 不，水稻怕旱，不怕高温。
3: 哎，
7: 种珍珠稻，种珍珠稻，现在是苦头了吧？
3: 你有理，算你有理。
8: 不是我事后诸葛亮，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的呀。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它不往上涨，反而倒缩进去了。
1: 哎，再施施肥吧。
0: 它不缺肥，咱们今年呢可要喝西北风了。
1: 大伯，你可要想想办法。
0: 这个时候啊，要是有个技术员就好了。
1: 是啊，刘技术员怎么不来了？
0: 大家先别急，我到市里去一趟，去请刘技术员来吧。
2: 人家架子大，能请得来吗？
3: 在一旁的小兰娘猛然想起她的未来女婿刘技术员阿三，于是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田头。说来也巧，小兰娘刚到祝家村口，恰与要下田的祝星相遇。
4: 天啊！

0: 哎，你怎么这身打扮呢？
1: 啊，是啊，今天我休息，顺便帮忙到地里干点活。
0: 正巧，我就是要叫你妈打电话让你回来呢。
1: 什么事这么急呀？
0: 嗨，都怪那姓刘的技术员。
1: 伯母，其实这不能怪他呀。
0: 你们呐是同行帮同行。其实啊，刘技术员这个人倒是挺老实，就是搞什么珍珠道搞出毛病来了。
1: 哦，不是人有毛病，是道有毛病啊。
0: 是啊，道发黄不肯长，现在大家急得不得了，我想请你去帮着拿个主意。
1: 你是说让我去治水稻毛病？
0: 是啊，你只要是把这水稻病治好了，我们小兰她准高兴。那你们俩的事儿啊。哎，快走吧啊，走吧走吧。
1: 伯母，这不行啊。
0: 你今天不是休息吗？走吧走吧。
1: 哎呦，
0: 怎么？
1: 伯母，我很想跟你去，不过……
0: 不过什么？走走走。
1: 不过今天晚上我有重要演出，我是主角啊，缺了我这一台戏不就完了？
0: 啊？怎么这么不凑巧呢？阿三弟弟，那你告诉我，这水稻该怎么个治法？
1: 你是说稻发黄不肯长？
0: 啊。
1: 打过药水没有？
0: 打了三天了，不见起色。
1: 哦。哦，对了，这大概和天气有关系。你看，那么热的天，这人不是感到浑身没劲吗？
0: 哎，我也是这么想啊。
1: 这就对了，既然这样，那主要矛盾是缺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啊！你来看，喏。我这块地长得不错吧？我还在上肥呢。哎，
0: 这么说要施肥？
1: 对了，多施化肥啊，没坏处。这就好比人一样，是吗？吃得棒棒的，这小毛小病啊也就抗过去了。
0: 嗯。
1: 你打了农药，再施化肥，来个双保血。哎，这是种水稻一般规律。
0: 你还真是个有学问的人呐。你的话我都记住了
1: 啊。
0: 好了，我走了啊。
1: 啊啊啊。
0: 哎，告诉你妈
1: 啊，
0: 有空叫她来玩。
1: 伯母，你不上我们村去坐一会儿啊？
0: 不了，家里有急事儿
1: 啊。那你走好了啊。
0: 哎哎。
1: 我的妈呀。
2: 小兰娘也悟出了这个道理，她乐滋滋地回村去了。
0: 这台收音机还有这50块钱，你都拿去买化肥吧啊。
3: 这怎么能行呢？
0: 这种珍珠稻是小兰她爸想出来的花样，现在出了问题，我们总该多负点责吧。我侄子结婚正缺这个，就让给他吧。那老娘舅
3: 啊，
0: 你摇条船去，顺便把化肥液装回来。
3: 哎，
0: 啊，
3: 好。
4: 停车！停车！停车！
5: 什么事儿？
4: 吉祥叔，这田不能翻呐！
5: 嗨，珍珠稻的病治不好了，不能坐得干等。翻了地种一季青菜，也好减少些损失嘛。
4: 那也要等弄清病情之后再说呀。我爸爸已经去请刘技术员了。
5: 我再说一遍，翻地也是保大家的收入。
6: 小兰呐，不是我作践的，我看这个技术员

0: 啊，没有什么玩意儿，
1: 总比那些半瓶子醋的人强。
0: 哎，抬杠没有用嘛。那前些日子他瞒着你们经常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到田里去观察，现在呢来都不来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不敢见人，怕丢丑。
2: 小兰要当心。
1: 你们大小也是干部，你们这么一番地啊，我们陆东组的人心就乱了。
2: 哎，是你们种珍珠到先影响我们的。
1: 这
2: 好好好好，算我耳根软没主见，我就认了这壶酒。现在全队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包给我的钱我总可以做主吧。饭。
0: 哎，责任制嘛，自己负责。
1: 不能翻，齐祥树，等我爸爸回来以后再说嘛，我求求你，齐祥树，
2: 快快！
1: 哎，哎，等一等，大家先别忙，珍珠稻并不缺肥。
3: 哎，这就怪了，这化肥明明是你妈分给大伙的，
4: 你妈正在地里施肥呢。
1: 哎呀，
5: 老娘就昨晚上就施过肥了。
1: 是啊，大家听
3: 我，你妈不是去问过技术员了吗？
1: 她是瞎起劲儿。大家听我说一句，再急也不能乱来呀。
6: 怎么回事啊？
7: 忽然，刘纯出现在桥头。
3: 你们先别施化肥啊！
8: 是刘技术员。
3: 哎，刘技术员，
9: 这下好了，
3: 这珍珠稻一天天往下落，可真叫人揪心呢。
4: 快帮我们打个主意吧！
3: 我刚到，情况不清楚。不过这稻子和人一个样，毛病没认准，乱吃补药要吃坏的。
10: 那好吧，咱们先回去，等他看完了稻田以后再说。
8: 好，
1: 先走吧，
8: 我们先走吧。不
1: 行，技术员来了以后可能就有办法了。
8: 嗨，怎么搞的？一会儿又变样了，谁知道？
7: 小兰见到刘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1: 你为什么不来？不想来，干脆就别来好了。
7: 说着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0: 我不知道稻子会有利，唉，我连夜赶来的。
7: 刘纯顾不得多解释了，连忙拉着小兰来到田里。
0: 伯母，伯母，不要施化肥。
4: 刘技术员，我家老头子呢？
0: 我是接到电话赶来的，没碰到他。伯母，这稻不缺肥呀。
1: 听见没有，稻不缺肥。
4: 你少多嘴。哎，刘技术员，你说这稻得的是什么病啊？
0: 这一时我还说不准呢。
4: 人家可说的头头是道啊，什么主要矛盾啊，双胞藓啊，这施肥就好比是一个人吃的壮壮的，小毛小病就抗过去了嘛。
0: 谁告诉你的？
4: 也是个技术员，我的亲戚。
1: 妈，你真是。
0: 伯母，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城西公社祝家村的？
4: 怎么，你认识他？
0: 哎呀，他是个冒牌货。
4: 咦，把自己看成花，说别人是豆腐渣。刘技术员，做人可不行这样。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哎呀，反正不能听他的。
4: 你半天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我怎么能听你的？
1: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
4: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人家是国家干部，到时候拍拍屁股就走，可我们呢，完不成包产任务要赔老本儿。
0: 伯母，你放心，找不出毛病我绝不走。不过你现在千万不能施肥呀。
4: 好，我就等着你找出毛病来，给我带回去。我把收音机卖了，买了化肥。
0: 什么？哎呀，你这个人呐！
4: 这珍珠稻是你闯下的祸，我不买化肥发给大家。
0: 哎，这化肥用巧了是个宝，用过了头那是砒霜毒药。
4: 哦，有这么严重啊？
0: 哎，你呀，你不信没用，这里面有科学，科学。嗯，
7: 时间紧迫， 刘纯和小兰四处查找水稻病因。
0: 老罗，
6: 嗯，
0: 请你开开机。
6: 哎。
7: 古正茂匆匆走了过来。
9: 不要喝生水。
11: 哎呀，太好了，你可来了。
0: 大飞，老罗，关掉吧。
6: 好嘞。
0: 这水稻是甜水，没问题啊。
9: 哦，你是在找病根呢？
0: 问题像在土壤上。
9: 哦，可是为什么同样的土壤病情有轻重呢？
0: 是啊，土壤和烂到根都需要化验一下。
12: 那我送公社去吧。
0: 好。
7: 中午，古正茂和刘纯正吃着饭。
11: 哎，会不会是盐呢？
0: 你是说土壤里含盐量过大？
11: 嗯
0: 嗯，完全可能。可是这盐分从哪来的呢？
11: 嘿，我想起来了，听我老一辈的说过，从前这儿是一片盐碱地，后来开荒造田，填了土才慢慢改成好田的。
0: 是吗？今年是北边未遇的高温干旱，水分蒸发快，就把盐碱调上来了，再施化肥等于雪上加霜嘛。
11: 嘿，珍珠稻生病原来是这个鬼东西。
0: 我到公社去看看化验的结果，如果你的判断不错，马上灌跑马水抬盐碱，问题就能解决了。
11: 哦，啊，天快下雨了，等小兰回来再说吧。
0: 大伯，我坐不住啊。
11: 哎，雨衣啊，雨衣带着吧。
7: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是骄阳似火，转眼就是暴雨倾盆。刘纯冒雨行到半路，恰遇小兰归来。
12: 刘技术员，刘技术员，
0: 小兰，
12: 刘技术员，别拖了，早湿透了。
0: 怎么样？
12: 含盐量过大了，土壤碱性太重，引起了烂根。
0: 这真有意思啊。
12: 嗯，什么真有意思？
0: 哦，我是说你爸爸的判断被证实了。
7: 刘纯高兴的忙将雨衣披在小兰身上，庆幸这场暴雨下得太及时了。他将冲走稻田里泛起的盐碱，也将冲走人们心头的烦恼和忧愁，珍珠稻真的要得救了。夜幕低垂，劳累了一天的刘纯坐在古家桌前，专心致志地写着笔记。
12: 刘技术员，喝茶吧。
0: 啊，谢谢。嗯，好烫啊。哎，是糖茶。
12: 怎么不爱喝？
0: 爱喝，爱喝。
7: 小兰脸一红，故意岔开话题。
12: 上回插秧你赢了吗？
0: 嗯。
4: 哎，老头子，你在干什么呢？
6: 你看出来没有，小姑娘好像对他挺不错。
4: 瞎说，没有的事儿。
6: 我看蛮相配的。
4: 他呀，傻里傻气的，哪有阿姐家的小儿子聪明伶俐啊。
6: 哎，有学问的人都这样。
4: 两个人的岁数相差七八岁，那怎么成啊？
6: 哎，年纪大点什么关系，我跟你不是挺好的吗？
4: 去你的。
6: 再说人家又是技术员，国家干部。
4: 哎，我那个阿三也是个技术干部嘛。
6: 别提那个半瓶醋的技术员了。
12: 刘技术员，你不是来信说没空来吗？怎么人家好几次都看见你呢？既然来了，那为什么过门不入呢？
0: 啊，这以后告诉你吧。
12: 白天听你跟我妈说的口气，好像认识朱家村那个技术员。这个人怎么样？
0: 我不太清楚。
12: 咦，你不是说他冒牌货吗？
13: 哦，那是我一时的气话。
12: 我看骂得好，他呀，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13: 他不是这样的人。
12: 我看差不多。你知道吗？那个阿三家还想来提亲呢。
13: 我看这一门亲事也许还可以吧。
12: 什么？你怎么这么帮他说话呀？滑头滑脑的，不是个正经人。
1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门亲事其实……
12: 别提这门亲事了，亏你上才说得出口。没有共同语言嘛，我是陶相亲的呢。哼，
13: 我哎。
6: 这怎么了？
12: 我早就说过了，不合适嘛。
7: 金色的秋天来到了，古家湾种植的珍珠稻获得了大丰收，社员们有的脱粒，有的晒谷，打谷场上热闹非凡。
14: 60/60，120，哎，好好好。
15: 燕平120。
14: 哎，好。
16: 大猫，来拿过去。那，跟你明说了，等种完了小麦啊，我就回娘家去。你就跟那个侍候诸葛亮一起啃咸菜过日子吧。那。
2: 嗨，你啰嗦个什么？我心里正烦着呢。
16: 哼，我呀，还要敲锣打鼓、扯旗放炮。给你们扬扬名气呢，人家是珍珠稻丰收，我们两个芝麻绿豆官啊是大白菜丰收。
15: 哦，大白菜丰收喽！
16: 妈妈来了，别哭。那个钟来文啊，说起话来是一套一套，什么责任之后人心散喽，什么科学种田根本搞不起来喽，现在怎么说啊？你还当什么种田干部？我做家属的都替你脸红。
15: 嗯，爸爸，古大伯来了。
14: 徐翔，忙着呢。
13: 嗯，不忙。
16: 正茂哥，你来的正好，你好好敲打敲打他这木鱼脑袋。
14: 我琢磨着，明年你和莱文还会种珍珠稻的，我给你们送稻种来了。
13: 啊，老来亲。哦，不，正茂哥。我跟莱文要好好的拜你为师啊。
14: 看你说的，经验是大家的嘛。
16: 西厢总算开窍了。
7: 此时此刻，小兰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她趁人们休息的时候，偷偷的给刘纯写信。
12: 珍珠稻已经获得了丰收，你的心血没有白费。假如你愿意和我们共享丰收的欢乐，我们欢迎你来。另外，我还有别的话要对你说。
17: 快来呀！来呀！大家来喝新米粥。
18: 来了，给我来一碗。
17: 我也来一碗。
18: 爷爷，快来呀！
19: 哎，来了。
17: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县业余剧团要来我们大队演出啦。
19: 对，
17: 真的，
19: 这可太好了，好极了。
7: 刘纯接到信立刻赶来见小兰。
12: 怎么，你一路上像个哑巴，到现在还不想开口啊？
13: 哎，你不是来信讲有话要对我说吗？
12: 你不是也说以后要回答我的问题吗？
13: 你先说。
12: 不，你先说。
13: 好，我说句我说，不过有一个条件，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啊。
12: 你说嘛。
13: 你知道我是谁？
12: 问得怪，你就是你呗。
20: 水稻专家刘纯。
21: 实话告诉你吧，我才是祝家村的阿三呢。
20: 你别开玩笑了。
21: 真的，我说的是实话。
20: 那你怎么姓刘不姓祝啊？
21: 我是外婆带大的，姓我妈的姓。
20: 那个滑头滑脑的人呢？
21: 那是我堂弟祝新。
2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1: 你把阿三骂得那么凶，我怎么敢承认呢？再说你不是讲不种好珍珠稻就不
20: 你
21: 不
20: 你真坏、
21: 好了好了，轮到你说了，你说嘛说嘛。
20: 糖茶早就给你喝了。
21: 这真有意思。
20: 瞧你这傻样儿。
22: 哎呀，谁叫我是个气象少呢？
7: 这时县业余剧团已经开始了慰问演出，祝星扮演主角，正和剧团的小李子演唱越剧《定心丸》。

0: 去打我。哎呀，哎，你们要吵架子呀？
1: 大妈，这是我爷爷的远房外孙女儿，叫小李子，算起来呀，还是我的表妹呢。哦，扮相不错啊。
2: 嗯嗯。
0: 弟兄要生这一。

0: 哦，侬看，
1: 队长回来的，
2: 上次回来了。
1: 哎，哎，
3: 啊，
0: 要看侬啊，啊，
3: 哎呀，糟了糟了。阿信，准备上场了。
4: 助兴演戏时，也认出了小兰娘。
2: 该你了，
3: 上场啊！哎，哎，你，
5: 阿信疯了！我信
6: 胡子胡子，
3: 阿信，你昏了头了你！你演的是青年队长，没有胡子。
6: 哎，导演，
3: 干这个，
6: 你听我说，
3: 上场
6: 不是？
2: 咦，怎么了？

0: 这个唱小生怎么老走神儿啊？
1: 哎，
2: 爸爸妈妈呢？妈妈呢？
1: 别吵，妈妈在哄小迪睡觉，待会儿就来。
2: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0: 别吵，

0: 我又做错什么事情了？
1: 咦，这个演员好面熟啊！
2: 宝贝，这个小生啊，就是小李的对象。
1: 哦，
2: 咦，金玲啊，你说这小生是谁？他呀，和我那个表妹在一个剧团，演戏就好上了。
1: 这倒不错，台上是夫妻，台下是一对儿。
0: 咦，
1: 一定在哪儿见过。
2: 你没弄错人吧？听说剧团演小生的有好几个呢。
3: 没错，就是他。
2: 那你说这小生家住哪儿啊？
3: 不知道。
2: 我说你弄错了嘛，他家在祝家村，小名叫阿三。
1: 对，他就是那个程咬金，姓刘，姓刘刘什么豆的。
2: 你别跟我争了
1: 啊，
2: 我比谁都清楚，他呀就是阿三。
3: 大伯大伯，你们都别争了，不信你们看看这个。
1: 喂喂啊，对对，没错，就是他。
0: 我当作是一丈夫的什么位
2: 置啊？哎呀哎呀，这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4: 哎，同志啊，
1: 嗯，
4: 上后台怎么走啊？
1: 啊，那边
4: 啊，
1: 往前走
4: 啊。
5: 啊，全给你演砸了。
6: 我看见一个人太可怕了。
5: 谁呀？
6: 丈母娘。
5: 嗯，我吗？
6: 啊，不是，哎呀，是另外一个。
5: 啊，难怪你最近神魂颠倒的。
6: 哼，哎，你别误会，事情是假的。那，他，这，他来了，坏了坏了，哎，快跑！
5: 怎么了？
7: 阿三弟弟，阿三弟弟，你别跑啊你！别跑了
6: 啊，不是，不好，我的假妈来了。
5: 怎么又跑错假妈？
7: 哎呀，阿星，
8: 原来朱二婶得知祝兴来古家湾演出，生怕小兰娘看出破绽会吹掉这门亲事，急忙赶来准备找祝兴回去。
5: 嗯，啊！我不信，我不信，我要你当着他们的面讲清楚。哼！
1: 小兰妈，小兰妈，哦，你这个程咬金就是那半瓶醋的技术员呢？
6: 他这伯母，我不是阿三，我是祝兴。
5: 啊！
7: 哎呀，妹子，
1: 怎么了？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妹子，这不能怪阿星，都是我不好。小兰姑娘实在太中我的意了，我不是有心的，是没法子。
6: 假戏真做，可把我苦死了。
8: 假戏真做苦了祝兴，众人正在为难之际，气象少喜滋滋地领着刘纯、小兰走了过来。
9: 你们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6: 这下可好了，我这个假女婿该退场了啊！
9: 快走吧，这才是真阿三，我这个大媒啊，算是当定了。快叫啊，
10: 妈！
11: 哎，
1: 妈！
11: 哎，
1: 妈！啊，哦，别客气，别客气，亲家。哦，我早说过，女婿会自己飞来的。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陈年旧事迷雾重重，云灵子背负的污名能否得以昭雪？当年的茅山先辈又刻意隐藏了什么惊天秘密？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7集。
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37集。
8: 第二天，张国忠开车去了新华书店，买回来一大堆二战的书籍。虽说内容大都以描写太平洋战场居多，对东南亚战场的描述比较少，但张国忠还是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这帮日本人。自杀机、自杀潜艇、神风特工队，张国忠是越看越撇嘴，比闹撞客还疯狂啊，这帮人。通过一些比较客观的纪实性书籍，张国忠了解到，日本人并不像某些老电影里表现的那么贪生怕死。相反的，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为了挽回败局，日本人采用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战略战术，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疯狂武器，比如自杀潜艇。整个潜水艇只有2米长，由一个人控制，艇内放满了炸药，专门炸军舰用。后来这种自杀潜艇好像干脆变成了一种所谓的人操鱼雷的东西，顾名思义就是干脆用活人驾驶的鱼雷。除此之外，日本的自杀机也让张国忠吃了一惊。本来张国忠以为所谓的自杀机就是普通飞机，被击中后来的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呢，结果没想到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竟然发明了一种木质的飞机，专门供著名的神风敢死队自杀用。飞行员培训10几个小时就上岗了。这种飞机根本不具备降落条件与跳伞条件，因为飞行员一进飞机，驾驶舱就被钉死了，飞机一离地，轮子就掉了，完全就是一架一次性的飞机。驾驶飞机的不乏有一些15、6岁的孩子，在这个本该充满幻想的花季，需要载着满满一飞机的炸药向死亡俯冲。精神可嘉，就是他娘的没用对地方。张国忠翻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二战书，看得还挺上瘾。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张国忠仔细地琢磨着，这个东西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开始并没有引起张国忠的注意，以为这只是日本拿着不是当理说的战争借口。但是越往后翻就越觉得不对劲儿，总是不经意地把这个东西和缅甸的奇怪阵法往一块扯。共荣金网带字的石头，哎，可 可能是多心了，谁能惦记他跟共荣啊？合上了书，张国忠看了看屋顶，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是为战争服务的，作用是什么呢？打胜仗。如果真是为了打胜仗，为什么日本还是败了呢？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傍晚，柳萌萌跟张国忠、李二丫道别后骑车回家吃饭去了。张国忠一边假意挽留他在家里吃饭，一边心里暗自庆幸，这俩孩子把那个电子游戏的声音开得比飞机场都闹，可算走了。可是没想到的是，柳萌萌前脚出门，张义成后脚就又调大了电子游戏的音量。义成，把声音关小点。张国忠到了张义成的屋子，不看则已，一看电视立即一肚子火，玩的这是什么呀？怎么一屏日本字啊？吞食天地呀！张义成根本没有时间搭理张国忠，一个劲儿的看攻略。哎，那讲的啥？张国忠一把扯过了攻略，什么呀？这都是学习，怎么没看你这么认真呢？讲三国的，爸，你快把那个给我。说着，张义成一把又把攻略扯了过来。哎，三国的人什么时候说过日本话呀？换个中国游戏玩。爸，你别老土了，这机器都是日本出的，赶快出去吧。张义成也没抬头看张国忠，也不知道此刻张国忠的脸上都爆出青筋来了。啪的一下，张国忠关掉了电视。没有中国的就别玩，以后不许当着我的面玩游戏，我告诉你，学习你不上心，一沾这玩意儿你比谁本事都大。正说着，李二丫拉开了门。行了，大房家的，你就让他玩玩呗。成成，听妈话，先吃饭，吃完饭再玩，听话啊。不行。张国忠黑着脸砰的一下把张义成从床上拽了下来，快去吃饭，倒霉孩子，一天到晚不知道学习。我吧，这是又抽什么风了？张义成一脸无辜地看着李二丫，母子俩大眼瞪小眼不知所以。一周以后，老刘头家，国忠啊，孙少爷给他那个阿公平反，积极性比当年大跃进都高，尚且查了五年，咱们这事儿恐怕没个几年功夫可查不下来呀。你看咱们是不是兵分两路？老刘头躺在躺椅上抽着烟，一个劲儿的伸懒腰。我准备过两天先去趟江苏，看看茅山那边有没有线索。哎，你去武当山怎么样？师兄，我来不是研究这个的，我只是觉得有点怪。张国忠皱着眉，拿出一本描写太平洋战争的书。师兄，你看这段。当此弹尽粮绝生存的将士，你做最后的战斗时，痛感皇恩浩荡，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悔，自告永别。老刘头边念边皱眉，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1945年硫磺岛肃灵兵团长的诀别电报。张国忠满脸神秘，啥意思啊？老刘头还是不明白。按孙婷所说的，缅甸那个山洞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修的。张国忠斩钉截铁地说，师兄，你再看这段。有组织的大规模自杀攻击始于1944年的十月，美军在菲律宾莱特湾登陆之战时，为了确保以微弱的力量取得最大战果，海军中将大西龙之郎决定成立决死突击队，10月19日在克拉克机场组织了一个驾机撞舰特别攻击队，又名神风特工队。
9: 哦，神风特工队，这个我听说过。
8: 老刘头迎着阳光看了看，
9: 哎，那你看出啥来了？
8: 我觉得日本军队在那个时候已经狗急跳墙了，能不能用的招都会试一试。所以张国忠顿了顿，我怀疑那个镇就是一个放大的百尺崖。张国忠压低了声音，而且日本人的目标不光是缅甸，而是整个东南亚。
9: 不可能。
8: 老刘头一听这个，立即从躺椅上坐起来了。
9: 白齿牙不用金网啊，而且就算真的是白齿牙，那东西弄成了，日本人自己也不好过呀。
8: 日本人本来也没想自己好受，只要把别人折腾死，他才不在乎自己好受不好受。师兄你想啊，美国给日本扔原子弹的时候，日本甚至也想研究个原子弹往自己国土上扔，为了炸死登陆的美国兵，自己的老百姓都顾不得了。什么叫狗急跳墙啊？这就叫狗急跳墙，他们管这个叫玉碎。张国忠嘬了嘬牙花子，我是这么想的，之所以后来这个白齿牙好像没奏效，只能感谢那个年代没有卫星，很可能地方找错了，或者说是36个石台镇没修完，就实在是弹尽粮绝，不得不认头了。倘若那个年代也能拍出宋宽给咱们的那种卫星照片，或者那个天皇再咬咬牙扛上半年，现在包括他日本在内，整个东南亚都是不毛之地，
9: 没这么悬吧。而且白齿牙是茅山的绝学，绝对不传外人的，日本人怎么会弄这个呀？
8: 一点也不悬，你忘了孙平说的了，在缅甸和柬埔寨境内有100多个疑似地点，又不是地道战，藏点宝贝哪有挖那么多洞的。如果那个洞真是石台镇之一的话，找那个洞的规模一点不悬，除非那个根本就不是石台镇，而是其他什么邪门歪道。张国忠顿了顿，我怀疑云灵子是不是真的死了。
9: 你怀疑云灵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没死也不可能会。咱师父也是从他兄弟马思甲手里接过掌教玉佩以后才学会的。哦，马思甲老爷子。
8: 一说到马思甲，老刘头也开始胡思乱想了。
9: 哎，国忠啊，你难道没发现过去咱师父一提他这个兄弟总是含糊其辞吗？莫非马思甲老爷子他……
8: 哎，我说师兄，没证据你可别瞎说啊，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张国忠一听脑袋也大了，怎么会把马思甲真人也扯进来了？
9: 不是我瞎说，你把我往这上面带呀。
8: 老刘头一脸的无辜，
9: 国忠啊，你说咱们查来查去，会不会把咱们自己人给查进去呀？
8: 不可能，马老爷子不可能干那种事儿。张国忠一个劲儿的摇头，咱师父那人你不是不知道，别说是他兄弟，就算是他亲爹去投了敌，他也不会再认呢。既然他一提到马老爷子还一口一个亲兄弟，那就不会有事儿。哎，师兄，斩铁给我。
9: 嗯，啥斩铁？
8: 老刘头一愣，你从巴山捡的那把斩铁？张国忠皱着眉，我惦记这两天就出去查查这个事儿，我那把家伙个头太大，坐火车怕不方便。张国忠的爷爷在文革时便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个滋味张国忠是最明白的，好歹自己也是个掌教，不把自家人先洗清楚，恐怕觉都睡不踏实。为了和老刘头兵分两路联系方便，张国忠在第二天便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出血，在张国义的怂恿下，开车直奔南京路电信大楼，摩托罗拉牌的大哥大20000多一台，张国忠一口气儿就买了两台。张国义前些日子也刚配上一个。

劲儿地跟张国忠介绍这种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比售货员说的都详细。哎，哥，我跟你说啊，这东西不比电影里八路军身上背的那个带天线的差，泰山顶上都能打通。前些天我刚试过，人家这叫模拟数字网，国际先进技术。这啥牌的呀？张国忠把大哥大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这么小20000块钱票的码在一块都比他大，行吗这东西？哎呦哥，你别土了，这叫摩托罗拉，进口的，世界名牌，全国联网，咱这叫和国际接轨。张国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也掏了出来，一个劲儿的跟张国忠比划着。当然这种事儿是少不了张义成跟着的，小孩子虽说不能用大哥大，但是买一台传呼机还是可以的，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啊。虽说没有大哥大贵，但也有3000多块，张义成也算是跟国际接轨了。我告诉你啊，给你买了是买了，但是咱们得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告诉你妈这东西到底有多少钱，我这个5000，你那个500，听见没有？第二，不许告诉你妈这个电话我买了2台。第三，你那个玩意儿到学校不许跟同学显摆，听见没有？张国忠拿着传呼机对张义成一通的提条件。我告诉你啊，敢跟你妈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嘿呦哥，你别教孩子说瞎话呀。张国义的正义感这个时候发作了。行行，没问题没问题，爸您还不相信我？张义成美的嘴都咧到后脑勺上去了，别说是约法三章，此时此刻就是约法3000万章都一律答应。2天后，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李二烟稳住之后，刚在家里待了10来天的张国忠便收拾东西直奔武当山了。从十堰下了长途汽车以后，张国忠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武当山富真观，但结果却不是很乐观。虽说有了一些线索，但仍然显得云山雾罩。值得庆幸的是，此时的富真观仍留有正统，但大部分道友都对抗战时候的事不是很清楚。此时住持不在观中，是一位道号叫陈光的道长接待的张国忠。得知张国忠是马纯一的门生后，倒是透露了一点当年的事儿，但是线索仍然少得可怜。按陈光道长的回忆，大概是1941年前后，具体年份不太清楚了。那时陈光道长还是个小道童，在他的记忆中，云灵子师叔、茅山的马思甲真人还有几个门生，以及师祖沈真人曾经在一起密谈过一次，时间大概只有10几分钟，之后这些人便匆匆下山了。当时有一点疑惑，就是马思甲真人的一个门生好像很怪，看走路的姿势以及行为举止明显不像是道门中人，即便是打招呼送法号这些东西也很不专业，就是穿了一身道袍以外，这一点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陈光道长开始也没在意，后来仔细回想才发现有点古怪。这几个人来过之后没几天，沈真人便外出云游了，2个多月以后才回来。不过他们这些徒孙级的人物都没有见到沈真人本人，只是听师叔们说人回来了，闭关清修呢。过了还没有1个月，师祖又说去云游，这次时间稍短一点，1个月就回来，但是也没有见到人，还是说闭关清修。如此周而复始，有个5、6次吧，大概出去的时间最长2个月，最短半个月。最后一次回来以后仍然没有见着人，后来直接就说师祖羽化了，直到最后也没有见着人。自己还有其他师兄都觉得奇怪，但是谁也不敢打听这事儿。尤其是二师叔方楚云真人继掌教位之后，尤其强调所有人要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0: 灵，否则就是灭教之灾。吓得底下这帮弟子徒孙们谁也不敢说，也不敢问。本来按方真人的遗训，这件事儿是不能说的，但是陈光道长看张国忠既然是茅山的人，而自己师祖这一连串的怪事多少和茅山教也沾点关系，就把自己都知道的全告诉了张国忠。不过当国忠问及原田幸九郎时，陈光道长却摇头不知。本来张国忠想等住持回来再问问的，但是按照陈光道长的说法，此时的住持陈光道长就是自己的师哥，知道的和自己也差不多。另外张国忠还得知，后来虽然云灵子被指为叛徒，但傅真观既不反驳也不附和，更怪的是傅真观始终没有除云灵子的名，据说这也是沈真人羽化之前的密训。虽说后来云灵子被外界骂的是狗血喷头，但在傅真观内部却仍然秘密保留着沈方卓真人掌门大弟子的名分，不知道沈真人护犊子还是另有隐情。这件事本来也是一直对外保密的，看来马真人留给张国忠的茅山掌门玉佩确实好使得很。其实我手头上还有一些证据，可能对为云灵子前辈昭雪的事情会有所帮助，但是可惜这次没带来，他日晚辈一定亲涉名山大川，尽己之能去为云灵子前辈证明。为了答谢陈光道长提供线索，张国忠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也没有把话说死，没带证据只是个借口。老刘头虽然认为内奸不是云灵子，但是张国忠更是相信证据。
1: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考古队贸然挖掘，将会招来怎样的灾祸？这神秘的金钟镇到底暗藏什么玄机？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38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38集。
5: 虽然鹰景醒三的贴身警卫亲历云灵子殉国一幕，但苦肉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张国忠便准备跟

0: 下这件事真相大白之后，再着手为云灵子昭雪的事。当晚张国忠就住在了富贞观，本来想给老刘头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的情况，顺便试试大哥大这个新鲜玩意儿是不是真像张国义说的那样山顶上都能打，但是站在院里换了好几个角度都没反应，看来泰山顶上能打，武当山就差点了。第二天张国忠返回了实验，这个宝贝电话可算能打了，但是老刘头那边并没有带来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按茅山前元观道友的说法，当年马思甲真人带着五个徒弟说去云游就再也没有回来，临走的时候交代前元观不再作为茅山教的首庭，后来还委托正一道的侯子厚侯真人接掌前元观，所有弟子徒孙一律并归正一道。这件事当年师父也提过，看师父那意思显然是知道原因的，但就是不说。此次调查除了张国忠带回来一点云山雾罩的线索外，老刘头那边基本上等于白去了一趟，至多是带回来几张当年马思甲真人的照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张国忠十万八千个别扭。师父啊师父，我是你徒弟，接了两个掌教的职位，你说你有什么秘密值得连我都瞒呢？回到了天津以后，张国忠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又跑了一趟白云观，听说是马纯一真人的二弟子，还受了马纯一亲传的掌教之位以后，当时的住持孙孝德真人当然客气到了夸张的地步，弄得张国忠也挺不好意思的。但是客气归客气，孙真人同样没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关于盐田幸九郎其人，孙真人也是摇头不知。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孙婷那边也没有什么消息，张国忠只能把以前师父留下的几本破书又翻了出来，虽说以前都看过无数遍了，但此刻也是死马当活马治。这种尘封的秘密在当年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事隔这么多年想查清楚又谈何容易啊。这一天张国忠翻书也是翻烦了，跟李二烟在客厅看北京人在纽约，忽然张义成从里屋跑了出来，非要用客厅的大电视看《倚天屠龙记》，砰的一下从李二烟手里就抢走了遥控器。李二烟看得正带劲儿的，嘿，我说你个倒霉孩子，那拍得呲牙咧嘴大呼大叫的有什么好看的呀？我不管，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还看电视啊，赶紧找个地方打太极拳去啊。张国忠总不在家，张义成让李二烟惯得没样。就在张义成用遥控器换台的时候，一个新闻节目一闪而过，就这一瞬间的画面，张国忠的眼珠子立即直了，快快往回换，刚才那个播新闻的台快给我换过去。有可能是古墓，也有可能是古代祭祀用的地下建筑，但究竟是什么，是哪个朝代的，在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以前我们还不能确定。电视中一个肥头大耳的秃顶男人正对着话筒接受采访，这个地下建筑一共有两个，江南边一个，江北边一个，是相对应的，但是江北边的已经被国民党军队改造成防空洞了，已经完全的面目全非了，这也给我们的考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但好在江南边的这个还没有被破坏，目前我们的发掘工作正在全力进行。这是由本台记者罗金明报道的。画面切回了播音员。近日省质量监督局查获了一起特大伪劣纺织品案件，近万套床上用品所用的鸭绒竟然全部来自病禽，请看本台的详细报道。 屏幕中秃顶男人的背后是一圈人工搭建的隔离带，与凶杀现场的那种隔离带差不多。隔离带中间是一个大坑，大约有20几米见方，1米多深。一群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正蹲在坑里忙活，坑中间有好几根柱子，显然是刚发掘出来的。从电视画面看，年代应该比较久远。刚才吸引张国忠注意的就是这几根柱子。哎，那个！看见这几根柱子，张国忠的脸上的青筋立即爆了出来。那个不能挖，这帮人，哎呀！张国忠急得直跺脚，看了看屏幕上的电视台标志，是湖北台。李二烟儿发现老头子最近好像是越来越神经质了，总是一惊一乍的。怎么了？哎，这帮笨蛋的专家，不行，我得马上去趟湖北。张国忠也没有回答李二烟儿。一听张国忠又要出门，李二烟儿有点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孩子你也不管，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现在外头多乱呀，万一碰上劫道的怎么办？张义成倒是挺会说话，劫道的碰上我爸还不定谁劫谁呢，是吧？下回抓几个劫道的回来给我妈看看。去去去，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啊。张国忠听儿子这么一捧，虽然心里挺高兴，但是嘴上还必须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啪哇他的，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呀？在家里踏实的待几天，你看你出去这些日子受的。李二烟还是挺关心张国忠的。
1: 我爸他瘦。
0: 张义成的表情就跟做小学一年级的数学卷子却没及格一样，这里头塞个西瓜一样，这要算瘦我干脆甭活了。张义成拍了拍张国忠的肚子，一巴掌下去颤颤巍巍。去去，快去做作业。张国忠对这个儿子也没脾气。二爷，我跟你说啊，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不过我告诉你，这次可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必须得去一趟。
1: 爸，这次能不能带我去啊？
0: 张义成一边求张国忠，一边一个劲儿地拽李二烟的衣服。你不行不行，虽说上次去山东自己的这个儿子表现得还不错，但是张国忠也不想再让孩子冒险了。
1: 哎，你就带他去吧，孩子也不小了。
2: 我说不行就不行，孩子还得学习呢。
1: 你就带他去吧，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2: 李二烟忽然反应过来了，我不许你去了。
1: 哎，你们这娘俩呀。
0: 张国忠算是彻底服了，没危险，真的没什么危险。
1: 那你带上孩子去又怎么了？
2: 我带行了吧。
0: 张国忠叹了口气，无奈地看了看张义成。第二天，柳萌萌家。
3: 我的张大张娇，有你说的那么悬吗？
0: 柳东升依旧是蓬头垢面，显然是刚破完案子。
3: 柳大哥，这事儿我骗你干嘛？你可得抓紧时间帮我联系啊，考古我不内行，但是看考古队那人山人海的架势，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2: 行，我现在就打电话，这事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
3: 喂，我是你柳哥呀。
2: 哎呀，贵人多忘事，去去，少跟我扯淡啊，废话少说，没事我给你打电话干嘛？哦，对了，我有一亲戚，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你得帮忙啊。
3: 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呢？你们省电视台有个叫罗金明的记者，你帮助联系一下。
2: 对对，我这个亲戚找他有事儿，他这两天就去湖北，你给照顾一下啊。
3: 去，
2: 你再废话小心我隔着电话抽你啊，我把他的手机号给你。
3: 哎，这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一个同学，睡我的下铺，武汉人，姓沈，叫沈观堂，官儿可比我大多了，这件事儿他应该能帮上忙。对了，这是他的电话。
0: 挂上了电话，柳东升从电话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个电话号码递给了张国忠。
3: 张大张教，这次我就不去了，实在是腾不开身呐。
0: 带张义成出门最麻烦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个鸟，火车也没法坐，只能开车去。一路上张义成问这问那没完没了，把张国忠都快烦死了。关于张义成所有拐弯抹角问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新闻里那个东西究竟是干嘛的。
3: 宝贝儿，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知道。张国忠实在快被问成神经病了。
2: 爸，你不知道干嘛去啊？快告诉我吧，爸。
0: 张义成一个劲儿地摇着张国忠的胳膊，
3: 嘿，别闹啊，我这开着车呢。
2: 不行，你不告诉我，我就闹。
0: 无奈张国忠一边开车，一边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至于那个所谓的古墓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张国忠确实也不知道，但是那几根柱子他可知道，那便是相传始于东晋的京中镇。相传东晋末年，末帝司马德文被权臣刘裕篡位后，被封为零陵王，表面上似乎受优待，但他一生子便立即被刘裕杀死。他与妻子整天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自主食于床前，且天天晚上都会担心有人刺杀自己，连鸟落在门外都会吓得哆嗦，真可谓是真材实料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司马德文的手下有一个亲信叫陈克，见自己的老领导日益消瘦萎靡，心里很不是滋味，恨自己无能，也恨司马德文懦弱，但是没办法，古代人狠归狠，可一旦忠诚起来死都不怕，这陈克就属于那种死忠型。不过话说回来了，在强权面前，一个人的忠诚是没有用的。在当时，零陵王府上下都是刘裕的眼线，根本就没有信得过的侍卫，这陈克最多也就只能写写诗做做文章，手无缚鸡之力，自己倒是有心替领导站岗，但这身子骨还没有领导本人结实呢，谁保护谁呀？无奈之下，陈克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请神，希望能有一位神仙下凡来保护领导。虽说不指望某位神仙同志能够帮忙夺回江山，但是能让领导睡个安稳觉也好啊。打定了主意以后，陈克便假借探亲之名离开了零陵王府，踏上了虚无缥缈的请神之旅。说是请神，实际上就是想请个僧侣术士什么的折腾折腾。当时江东有个出名的道士叫宋彦，号广阳子，后人亦称为宋广阳，号称会通神之术，老百姓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宋道仙。经过一路的打听，陈克终于找到了这个宋彦所住持的道观。但这个宋彦就好像知道陈克找自己要干什么似的，死活就是不见。陈克也狠，在道观外边一跪就是三天三夜，直到饿昏在道观门外。后来宋彦似乎真的被陈克的忠心打动了，画了一张图让一个扫院子的老道士交给陈克，并给了陈克八个刻满皱纹的小石桩，让他按照图上画的位置把石桩埋于寝室地下，屋里的人便可以得到真神护体。陈克千恩万谢之后便离开了道观，回到零陵王府后便与司马德文一起秘密地埋了石桩。后来刘裕果然派人刺杀司马德文，可是那个倒霉蛋刺客刚一进屋子便休克在地，手脚抽搐，醒过来以后便疯了。司马德文庆幸的同时，这件事也惊动了刘裕，查出陈克曾经出府的事以后，一边将其囚禁严刑拷问，一边派人吓唬司马德文，变着法儿的威逼利诱。
1: 要说这历史上忠贞的臣子到处都是，

0: 但忠贞的皇帝可就比较少。虽说陈克在监狱里挨着打受着刑依旧是守口如瓶，但是司马德文却经不住吓，乖乖地把宋彦化的图交了出来，并把偷买石头桩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其实相当一部分亡国之君都有得过且过的思想，司马德文想得挺美，天真的认为交出这个东西把刘裕打发了就能继续苟活了。但是没想到刘裕拿到图以后立即命人将司马德文夫妇秘密地用棉被给闷死了，对外则宣称司马德文染疾暴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陈克也在监狱里撞壁殉主。从此以后东晋就彻底地换了姓了。拿到图和时装后，刘裕便找了个妃子想试验一下，结果没想到刺客不但没晕没疯，反倒真把妃子给杀了，转天还惦记报功领赏，差点把刘裕给气死。为了弄明白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灵，刘裕派人去找那个宋彦道士，但是没想到那间道观早已是人去楼空。后来刘裕请宫中的术士分析其中的问题，甚至张贴黄榜，将阵图与石柱上刻的部分咒文置于其上，悬重金寻找懂其奇术之人，都没能成功。不过虽说没有成功，这种阵法却因此广传天下，各路能人异士纷纷开始研其原理，却始终没有一个成功的。张义成听得挺入迷，哎，那么多古代人都没成功，你怎么知道啊？我这不是还没讲完吗？后来呀，张国忠刚讲到这儿，忽然电话响了。哦，是我是我，您是沈先生吧？哦，好好好，谢谢啊，到了我给您打电话。没想到柳东升交代的这个人还真挺热情，非要摆酒席给张国忠接风。张义成一个劲儿地问他爸，那然后呢？然后呢？张国忠说，那你猜那柱子上的字是什么？
1: 嗨，那不就是帖文吗？你当我跟古代人一样傻呀？
0: 呵呵，不愧是我儿子，告诉你啊，之所以茅山术里对那东西有记载，就是因为宋广阳道士就是帖文文字的发明人之一。南北朝时期素徒与重格的能人终于将此阵法复原，不过并没有在哪儿用过的记载。
1: 发明人之一，这么说还有别人掺和一块儿发明的那东西？
0: 嗯，相传重格祖师爷发明了帖文，但只有发音没有文字，全得靠口头传授，很费事儿。所以后来便有人给帖文发明文字，宋广阳只不过是最早的那个。哦，那个阵叫精忠阵，是不是为了纪念伟大的陈克烈士啊？这张义成倒是挺能拽词儿的，倒也不全是。你知道那个刺客能晕倒是什么原理吗？
1: 哎，我说爸，你别老跟托儿所阿姨似的行不行啊？我要知道什么原理，我就当茅山掌教了，你就得到学校里背政治课去了。快说吧。
0: 嘿，我打死你个没大没小的。张国忠真是快让自己这宝贝儿子给气乐了。我告诉你啊，其实啊，那个刺客晕倒发疯并不是真的请来了神，而是请来了鬼。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山河广袤，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即便连续碰壁，你好也没有退缩。他尊重江楚涵的心结，只用恰到好处的陪伴，慢慢融化他紧闭的内心，不急不躁的稳步靠近。请听《耳无尘事扰》第18到第19集。
3: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4: 第18集。倪大俊站起来准备往前迈步的时候，有个女生拉住了他。
5: 哎，366路怎么好久都没来啊？
4: 倪大俊一愣，重新坐回到等候椅上，木然地回答，这站366不停的，得走差不多半站路才有站牌。
5: 哦，
4: 女生大失所望的样子，默默在他的旁边坐下，递给他一包纸巾，还有一杯热乎乎的豆浆。倪大俊明白，女生问路是假，看出自己要轻生是真。
5: 一晃20多年过去，两个人的女儿都长这么大了。倪大俊仍然记得那天翟娜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款式的衣服。翟娜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他带着真诚的关爱和担心，忽闪着大眼睛，向自己露出世界上最甜美的笑容。翟娜递给倪大俊的那杯醇厚浓香的豆浆，后来倪大俊跑遍了大街小巷，再也没有喝到过。少女翟娜是那么的单纯善良，她担心彼时还是陌生人的自己出什么事情，强行陪倪大俊吃了晚饭，甚至强行与他交换了联系方式，强行与倪大俊成为了朋友。
4: 此后倪大俊一路顺风顺水，两人没有任何悬念的相爱。倪大俊用了6年的时间自立门户，娶妻生子。翟娜是他的救命恩人，是他的福星，是他的爱妻，是倪好出生前倪大俊唯一的亲人，是倪大俊愿意把心捧给他的人。倪大俊宠着他，爱着他，把这么多年早逝的父母没来得及给自己的爱，把这么多年自己从未得到过的来自亲人的信赖、依靠、温暖，把所有美好的事物全都热气腾腾地呈给了他。他和翟娜的故事过于特殊。你好，倪大俊日日夜夜恨不得天天捧在手心里的小月亮，是世上哪个男人都配不上的小公主，美好、纯真、完美。身为女儿奴的她，在知道鲁长君悔婚后彻夜难眠，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反思自己和翟娜对女儿的爱情观错误的影响。不全怪人家鲁长君，现在的青年男女倡导自由平等，尤其婚恋生活里彼此平等互相尊重，才是长久和谐共处的首要。

0: 原则，什么爱他就要宠他一辈子，什么网络上流行的为了考验直男男朋友是否真的爱女朋友而流传的一系列求生欲送命题，不过是闲来无事时看看的笑话罢了。婚姻不是笑话，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一箩筐的鸡毛蒜皮，是随时随地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情就会产生的情绪失控，是两个家庭包括七大姑八大舅在内的没有边界的疯狂试探，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曾经象征着圆满美好包容甜蜜圆润的爱情之时被磨了又磨，充满了尖锐和攻击。
1: 你好，默默地听着，心如惊雷。自从施佑佑和鲁长军找自己摊牌之后，自己无数次的反思，无数次的掀开刚刚长好的伤疤，让自己从当事人的角度跳出来，力求公正客观地去审思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恋情里，自己与鲁长军的对与错，是与非。只是你好没想到，原来倪大俊也这么做了。而且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到了自己的头上。看着倪大俊那般的自责，你好抓着被子的手慢慢松开，强迫自己挤出笑嘻嘻的表情。爸，怎么着也赖不着您呢，我是成年人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2: 好好，你听我说。
1: 哎呀，不。你好拉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掏出了一个装满糖果的玻璃罐子，那糖果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你好拿出两颗，一颗剥好塞到了倪大俊的嘴里。倪大俊哪里会想吃糖，本想躲开，但看着你好坚持的目光只得张开嘴。看着倪大俊宠溺的笑，你好这才把另外一颗糖含在嘴里，边吃边含糊不清地说道，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总是喜欢吃糖吗？结果有了太多的虫牙，偏偏妈妈也喜欢吃，于是你们两个就常常躲起来，被我抓到了，你们俩还结结巴巴的骗我说那不是糖是辣椒。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在客厅沙发的后面，在厨房，在卧室，小小的你好看着爸爸妈妈不断地把舌头送出来，吸溜吸溜地喘着气，一副辣得受不了的样子，便真的相信了。是的，纵然那些有着精美包装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糖，但肯定不是糖，否则爸爸妈妈怎么会被辣成那个样子呢？这样的把戏持续上演，直到你好读小学开始识字。骗小孩子一时很容易，可骗他一辈子便是难上加难了。爸，小孩子迟早会长大的，迟早会有自己独立思考和见识，是不是？
0: 如果说之前是父母的言谈举止误导了他，那是父母的责任。可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付出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有什么代价，所有的所有清清楚楚刻在每个人的心上。别扯什么有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持续的影响力。科技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你通过网络可以买到各类社科、哲学、心理类的专业书籍，你可以直接上国际国内的公开课，哈佛、耶鲁、牛津、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北大，你有着众多的渠道可以选择治愈童年，修复、完善、提升自我。你可以去医院进行心理咨询，更有众多心理咨询平台可以进行线上咨询。退一万步说，你不知道这样的渠道，个人领悟能力也很差，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是你终生无法摆脱的噩梦。但你有同龄人，你有眼睛看向外部的世界，大是大非上总要自己明辨和审思。你好不想给自己开脱，事有今日是自己咎由自取。 父女俩干巴巴地坐了一会儿，倪大俊从脚底下的帆布袋里掏出了本书给他。那书有着非常简洁大方的封面，白底淡黄色的底纹，像是某种布的材质，左侧是醒目却并不张扬的酒红色，柔柔软软的像小牛皮，摸着格外的舒服。你好，抬起眉毛。
1: 这是
0: 从网上看到的，说是什么婚前必读神书，还有人建议说民政局应该在每一对新人结婚登记的时候强制他们做完这100道题。我想可能对你有用。
1: 哦，好，我一定好好看看。爸，其实我没事儿，真的，你别太担心。我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爱鲁长卷。
0: 你好，说的是实话。倪大俊点点头，这话倪大俊是信的。无数次告诉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女儿没有与鲁长君结成婚是好事，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可是看着女儿如此的憔悴狼狈，和她单独相处的每分每秒都像是有人拿着匕首一下下的扎着自己的心。倪大俊狼狈地站起来，不敢再看你好，匆匆用手背抹去眼泪，要使劲儿向上昂着头才能把眼泪逼回去。我去看看你妈需不需要帮忙。他走到卧室门口。你再睡会儿啊，饭熟了我叫你。不等你好回应，背身把门关上了。
1: 你好知道刚才倪大俊在哭，小时候听妈妈讲，他平生唯一一次看到倪大俊哭是倪好出生，彼时还是个帅小伙的他抱着倪好半蹲在翟娜的旁边，哭着说老婆你受苦了。今天看着倪大俊为了自己的这点破事儿难过成那样，倪好苦笑着想自己可真不孝啊，但是转念又想真好，还可以自嘲，说明状态不错。困意已去，百无聊赖之中，你好干脆拿起那本神书认真地翻阅着。作者从家、金钱、工作、性、健康和食物、家庭、孩子、社交活动和朋友、精神生活等9大方面囊括了情侣或夫妻们即将成立一个独立家庭时必须且不得不面对的共计100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比如谁做家务、生几个孩子、谁养育投入更多、金钱管理、变心、与对方家庭的相处，都有着非常详细、全面、深入且缜密的讨论。比如我们怎样决定花钱的方式，有没有设定一个开支限额，比如50元、500元、5000元，超过这个限额的开支就要事先讨论一下。又比如我有什么志向，你有什么志向，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志向感觉自在吗？如果我们当中的一方迷上了别人该怎么办，程度不深时怎么办，深深迷恋别人时又该怎么办，你与我的家庭目前关系怎么样，你喜欢这样的关系吗？你希望他们与你多一些亲近还是少一些亲近？他们希望你多亲近他们吗？你与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相处愉快吗？如果我们决定不要孩子，我们彼此对这一决定都可以完全接受吗？如果对方改变了主意，那该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对我的伴侣与我的朋友的交往方式是喜欢还是憎恨？在我现在的朋友关系中，有没有对我的伴侣似乎特别好或者构成威胁的，等等等等。
0: 这100个问题是年轻的情侣们摸到婚姻的大门前必须要跨过的陷阱、迷雾、地雷、荆棘，是无数个绝不能被忽视，急迫的越早解决越好，破开胸脯直见人心的

0: 血淋淋的现实。可惜的是，这100个问题，绝大多数从未有人与自己提及，从未有人教过自己。学校、老师、父母、周围的同龄人更不懂，他也从未主动探寻过，所以更别提和鲁长军进行深度讨论。在书中，作者发出对灵魂的沉重叩击，每一个答案都包含着重要的信息。你和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有怎样的想法，你们在怎样的环境中长大，以及你看重什么。鲁长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志向，更看重什么。你好自己呢？你好不恨施悠悠，即便没有施悠悠也会有别人，只不过施悠悠把导火索提前点燃了。你好看的入迷，直至睡着。
1: 游云在床上躺了一周，皮小祥回来了。这期间，游云好几次问老太太王红露的骨灰到底撒在了哪里。纵然王红露有再多的不是，好歹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游云想过去烧点纸，点上几炷香，就当作是送了他一程。奈何老太太一提到这件事情就翻脸，母女俩相处不到两天，老太太便气呼呼地拉着行李走了。游云心想，算了，那就这样吧。他浑浑噩噩地躺了几天，饿了就点外卖，吃了睡，睡了吃，估摸着有点劲儿了，不那么虚了。皮小祥也说在家里待腻歪了，想回来，他说好，皮小祥便连夜坐车赶回来。好几天不见，皮小祥瘦了一些，说是在家里吃不好。游云叹气，皮小祥的家在农村，穷得叮当响，母亲早逝，上头还有两个好吃懒做没钱娶妻的哥哥，靠在县城里给人刷漆勉强度日。兄弟俩跟着亲爹一家三口挤在破破烂烂的两间房，朝不保夕的。皮小祥呢，爹不疼，哥哥不待见的，每次回去要么被两个哥哥压榨干活，要么被父亲数落要钱，总会吃点苦头。这次他回家，游云给他转了5000块钱。他说除了买了些吃的，哥俩一人转了1000块，亲爹2000块。游云难得看到皮小祥买了好一大袋子的肉和菜。游云只说感冒了，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流产的事情并没有打算告诉皮小祥。
0: 皮小祥一边做饭，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游云聊天。没多久便摆好了四菜一汤，油焖大虾、蒜蓉空心菜、红烧肘子、蘑菇炒肉，都是游云爱吃的。汤是小青菜炖冻豆腐，热腾腾的冒着香气。餐桌上的天花板很快起了一层雾气，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呀，游云食指大动。皮小祥像哄小孩子一样把他扶了进来，一个公主抱，把他抱至餐桌前，盛好汤，把汤勺递给他，这才坐下，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哎呀，我们家云云这几天都瘦了，是不是想我想的没好好吃饭啊？快好好补补。皮小祥的语气宠溺，游云笑，默默地吃着。虾的火候刚刚好，也没老，虾线也都挑干净了，入口爽滑鲜嫩。空心菜皮小祥加了点腐乳，极其下饭。红烧肘子用香料腌制了30多小时，在小火炖了40多分钟，肉紧致而易嚼，浇上点汁在米饭里，哪怕没有菜，游云都可以吃2碗。蘑菇炒肉已然分不清哪个是蘑菇哪个是肉，菌香席卷着猪肉独有的香气，游云吃得狼吞虎咽的。酒足饭饱，皮小祥麻利地收拾好碗筷，打开电视，两人半躺在沙发上，

0: 齐小翔的手指缠着游云的头发，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云云，我爸问咱们什么时候结婚？等了一会儿，见游云呆呆的，似乎听到了又似乎没听到，他怯懦着又说：
1: 我爸说我们兄弟三人一个都没娶上媳妇儿，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我爸说今年年底咱们把婚事办了，在村子里好好办个酒席，否则
2: 怎样？
1: 否则他就不让我进家门。
0: 皮小翔不敢看幽云。
2: 其实这次回去皮小翔是不情愿的，但尤佳悦来了，看得出来母女俩有要紧的事情说，皮小翔再不懂事也知道这个时刻最好回避。本来想找个网吧或者小旅店凑合待上几个晚上，奈何亲爹打了好几天的电话要他回去，皮小翔推了好几次，亲爹翻了脸说如果他再不回去就带着大哥二哥找过来。皮小翔顶不愿意游云见到他的家人，只得连夜买票。窗外是急速闪过的黑乎乎的一团黑影，有楼房，有树木，有田野。戴上耳机，熟悉的音乐声传入耳内。这首歌是皮小翔的最爱，难过、压抑、沮丧、焦虑，所有的负面情绪乃至生无可恋时，最能极大限度地安抚到皮小翔狂躁的心。这首歌是皮小翔的安抚剂，也是止疼片。
0: 皮小翔的亲爹叫皮大奎，老头对于自己的后代有着非常执着的安排，老大必须是个女儿，老二只能是弟弟，这样的话女儿听话能干，可以帮全家做家务，种种地做做饭，把弟弟抚养长大，将来大了出去打工赚钱，还可以给弟弟们赚大学的学费，等到了嫁人的年龄再拿到婆家一笔彩礼钱，算上夫妻俩攒的钱，儿子娶媳妇儿盖房子的钱都有了。试问谁家不想要这么个小棉袄呢？皮小翔的妈妈不过只是个农村妇女，她讲不出更多的大道理来，只隐隐觉得这样做对女儿何其不公平，想了再想也只是问皮大奎：
2: 那这样的话谁敢投胎到咱们家呀？
0: 皮大奎气得吹胡子瞪眼：女儿嘛是贴心的小棉袄，村里的老赵家、老邢家还有小朱家不都是这样吗？日子照样过得红红火火。可是天不遂人愿，老大就是个儿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4: 人到了一定年纪，最难得的是心境安宁，远离纷扰。故事里的男女主在经历感情挫折、生活压力与职场奔波后，慢慢沉淀自我。小说女主你好，温柔有力量。小说男主江楚涵克制且深情，他们彼此相伴，远离尘世烦扰，活成了成年人最向往的松弛安稳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你好，和江竹涵常常交流育儿观念。你好，擅长儿童心理疏导。江竹涵看重规矩担当，两种教育方式互补磨合之下愈发的默契合拍。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15: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6: 第十九集，皮大奎看着老大就是个儿子，唉声叹气了一年多，想着算了，没关系，女儿是老二也行，哥哥妹妹差不了一两岁，好好教育的话，妹妹也能做姐姐。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老二还是个带伴的。

0: 回气的把他老婆打了一顿，肚子也太不争气了。谁能想到老婆竟然赌气一个人跑到镇上做了结扎，皮大奎直接撵上扛了回来，还砸了医院的门，回家揍了老婆一顿，又连哄带骗说只要生个女儿绝不再生了。再说有了闲钱，剩下的都给女儿吗？不会彻底亏了女儿的，毕竟还指望她养老呢。不知道是被打怕了还是认了命，皮大奎的老婆没有再跑。怀老三的时候，皮大奎带着媳妇儿去了黑诊所，医生盯着 B 超上的屏幕再三保证是个女儿，皮大奎欢天喜地地带媳妇儿回家养胎。没想到老三是个臀位难产，好不容易生出来，媳妇儿却产后大出血，连个遗言都没留下。
1: 皮大奎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三个儿子抚养长大，还好有两边的老人帮忙，兄弟三人总算是长大了。兄弟三人只有皮小三，也就是皮小翔脑瓜子灵，考上了好大学。老大天生脑袋里少根弦，做什么事情都慢一拍，考试从来没有及过格，勉强读到初中就退学了。老二呢倒是不傻，可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跟街上的一帮小混混们鬼混，天天逃课，初中都没上。老大老二慢慢长大，也不能天天鬼混，靠着亲朋好友介绍偶尔做一些杂工，再加上政府扶贫，养一些猪啊鸡啊鸭啊什么的，其实也能攒点钱。但是那些牲畜稍微长大一点儿，就被父子三人打了牙祭。父子三人个个懒得生蛆，今天喂明天不喂的，死的死病的病，哪儿还能剩下什么呀？只能全家省吃俭用，加上皮大奎打工赚来的钱，勉强够皮小翔上大学。
0: 皮小翔自小被父亲管得严，又常遭两个哥哥欺负，饿一顿饱一顿的。皮小翔常常想，是哪里来的动力让自己考上大学的呢？是一定要离开那个破破烂烂两间瓦房的力量，离开那个穷困潦倒家的力量，绝无其他。到了繁华的市区，皮小翔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大学里读书总觉得力不从心，乡村教育和一二线城市的教育相差甚远，他连英语都不敢大声读，一张嘴大家就笑他。看着室友们一个个穿着名牌衣服鞋子，几乎人手一套笔记本电脑加平板，食堂里打饭买奶茶跟不要钱似的，不像自己下午没课就去奶茶店打工，早上一袋牛奶一根油条，中午一盘炒菜，米饭不限量，到了晚上就干脆饿着。大学倒是可以申请贫困生补助，班主任找他谈了两次，皮小翔抹不开面子，怕宿舍的人知道了更加瞧不起他。
1: 自从上了大学以后，也不知道是谁给皮大奎出的主意，老头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希望皮小翔赶紧找一个条件好的姑娘谈恋爱。老头说，
2: 小三呐，你听爸的话，一定要找个家里有钱的，这样家里就有指望了。
1: 皮小翔没想到老头子能这么直接，可能老头子也看出来指望皮小翔短期内成功致富是不可能了，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外表。是皮小翔长得帅，可帅在大学里显然当不了饭吃，跟姑娘们在一起他连水果都买不起，人家上上下下打量他几眼，哪个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皮小翔一直自卑，家里条件差成那样，他哪里敢追求女生啊？那不是拉着女生往火坑里跳吗？喜欢上游云其实挺偶然的，那是一次下了公开课，下楼梯时他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想也没想便蹲下来系，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抓住自己的胳膊往墙边上拉了拉， 皮小祥回过头来，便看见游云清澈如水的眼睛。同学，这太危险了，后边的看不到你，会把你撞下去的。游云冲皮小祥笑笑，转头走了。
0: 皮小祥像是被电击般很久没动，游云的鼻子以上好像妈妈。家中保留着妈妈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之前的都被两个哥哥撕掉了，他怕这唯一的一张也被破坏，宝贝似的用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破布头擦干净后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墙上一块活动的可以抽出来的砖头里面，想妈妈的时候就偷偷地拿出来看。游云的气质也像妈妈，眼睛最像，笑的时候抿着嘴角，无数次在自己的脑海里回放。或许游云并不像妈妈，她只不过是皮小祥接触的所有异性中唯一的一位给予了自己所能接收到的最大善意的人。自此之后，他便千方百计打听关于游云的一切，可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求，他所能表达的爱也卑微的有限。打听到游云所有的课提前占好座位，知道游云喜欢吃释迦果，皮小祥买不起太多，花30块钱买上一个，再加一个2块钱的棒棒糖。他找老师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又去一家手机店兼职卖手机，总算不那么窘迫。他喜欢看游云每天戴不同的发带，商场里最便宜的也要120块钱。皮小祥狠了狠心，买了一个送他，还请求老乡父母来学校看老乡的时候，折了一只怒放的桃花，塞到游云的怀里就跑。知道游云喜欢某个男明星，拜托了打工店里的老板，七托八托的要来了签名。皮小祥曾想过，哪怕游云说出一句，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了，皮小祥便再不在游云眼前出现。没多久，有个外校的男生火热追求游云，皮小祥以为自己终将与游云失之交臂了，没想到游云竟然接受了自己的告白，甚至在那个人面前与自己甜蜜热吻。激动的自己当即抱起游云转了几个圈圈，那个男生终于黯然离去，再也没有出现。真是老天爷不灭瞎家巧，游云看上去就像个富家女，这点皮小祥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可能也是他当初下定决心追求游云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之后两人开玩笑，游云问他，
1: 哎，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啊？
0: 皮小祥还曾经大言不惭地说，喜欢你是个有钱人呗。游云咯咯笑着，很是没心没肺。游云还那么善良，善解人意。吃饭的时候，游云怕他难为情，怕他伤自尊，总假装自己点多了，把好吃的肉菜往皮小祥面前塞，更无数次偷偷地把钱塞到皮小祥的书包中、裤兜里。是爱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更多的是当时困苦不堪的生活里突然从黑暗里透进来一道光。是的，游云是那道光，要是真的能够娶到她就好了。无数次皮小祥曾发自肺腑地这么想。
1: 游云没想到皮小祥又开始变着法子的求婚。游云默默地看着皮小祥，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在心里哼了一声，挣脱皮小祥的怀抱，往边上躺了躺。我以为我早就拒绝过你了。皮小祥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奋力辩解着。
2: 我以为你是觉得我表现不够好，这几年我其实……
1: 小皮，我说我是不婚主义者，你当时是接受了的。
2: 但你不可能一辈子不结婚吧？
1: 皮小祥振振有词， 看得出来提前做了各种试图说服他的准备。
2: 我以为你就是说说，再说你不想结婚是因为你爸妈过得不幸福，可我绝不是那种人，这么多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而且云云，我发誓我绝不会出轨，如果我做了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不是人。
1: 皮小翔半蹲下来，从屁股兜里掏出了一枚戒指，那戒指小小的，亮闪闪的，而皮小翔深情款款地说，
2: 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好不好？
1: 游云歪头打量着皮小翔，皮小翔真的是长得又帅又真的蠢，游云一时竟不知道从哪里反驳。见游云没有像之前那般直接拒绝，皮小翔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喜，继续说道，
2: 我爸说结婚的话可不能挤在小破屋里，但年底就办事的话怕是现盖也来不及，刚好他有个朋友急着卖房，三层的小楼，我爸问过了，才66万，要是我们付全款的话价格还能再谈。
1: 皮小翔一边说一边察言观色，游云的脸除了有些苍白，也许是没吃好睡好的缘故吧，看不出来喜悲。既然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到结婚就翻脸，应该是有机会的吧。皮小翔犹豫了几秒又说，
2: 有了楼房，我爸说我大哥和我二哥也能娶上媳妇儿，以后村里没有任何人瞧不起我们了。
1: 皮小翔往游云的跟前蹭了蹭，低头便吻上去。游云想躲，被皮小翔用手从后面拖住了头，那吻从嘴角到他细腻的脸眉毛再到耳朵。皮小翔闭着眼，意乱情迷的拿着戒指的手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戒指往游云无名指上套，游云一个机灵从皮小翔的身下闪过，半蹲着躲过皮小翔的身体，整个人差点跪在地上。游云强撑着站好，斜倚着墙，冷漠地看着皮小翔。皮小翔怎么可能蠢呢？他不过是故意装蠢，迎合着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罢了。只是游云不明白的是，到底是皮小翔高估了自己对他的爱，还是他低估了自己的情商，亦或是智商。回他们老家办婚礼，穷得连买内裤的钱都要管他要，是谁给他的自信和底气，觉得自己肯嫁给他，肯给他们全家花60多万买楼房？
0: 既然皮小翔那么爱演戏，索性大家一起演好了。一个计策突然涌上心头。游云关了电视，用手掩住脸说，
1: 我妈这次来，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0: 把戏被人识破，皮小翔倒是不演了，站起来把戒指重新塞回口袋，不屑地哼了一声，
2: 哼，能有什么事儿，叫你跟我分手呗。
1: 但这次可能我说完你就不会那么着急求婚了。
2: 什么？
1: 我爸公司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消息不知道被谁传了出去，债主纷纷上门，资不抵债，现在已经申请破产了。这个四合院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被收回去进行清算。
0: 游云的语速缓慢，生怕皮小翔听不清似的，换了悲凉的口吻说，
1: 他老人家一时悲愤，吃了安眠药，虽然紧急送到了医院，但是太晚了，脑部严重缺氧，一直没有醒过来，医生说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ICU 一天就得好几万，我这几天已经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转给我妈，给我爸治病了。
0: 这个消息信息量太大，对皮小翔的打击着实过大，他难以置信地瞧着游云，嘴巴都在抖。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游云别过头，再看向皮小翔时流着眼泪，没点头也没摇头。游云心想， 原来自己也可以有如此精湛的演技。他默默地在心里给自己鼓掌。皮小

0: 上信了。整个人如丧考妣，所有精气神都被游云的话抽走似的，像是只要用手轻轻推推他，便会如一棵枯树般轰然倒下。游云装作没看到，走到餐桌前给自己接了杯热水，喝了大半杯，为难地说道：
1: 这个店我估计法院的人很快就过来查封了，所以你看你那儿还有钱吗？能不能转我一点救急？
0: 换游云在皮小祥面前蹲下哀求着他：
1: 这些年我没少给你钱，你能不能先还我一部分，等我赚钱了我再补给你，好不好？这次旅行本来江抗军还故作乖巧地拿了语文听写本，被江初寒拿掉了。玩就要痛痛快快地玩，学习就踏踏实实地学习。好不容易父子单独旅行，带什么听写本？才三年级，大不了回来再补嘛。没有了学习的压力，每天就是吃喝玩乐，父子关系自然清静许多。江抗军其实挺省心的，不乱跑，人多的时候跟着江初寒，所有的游玩项目都愿意试一试，勇于冒险，绝不娇气。江初寒去买饭的时候，江抗军就乖乖地站着坐，等江初寒回来了才下筷子，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也懂得照顾江初寒的口味。晚上回到酒店，江初寒处理工作上的事情，熊孩子就乖巧地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是画画看电视，偶尔会吵着用江初寒的手机玩游戏，除此之外便很少去烦江初寒。在仙本那探岛潜水游泳，见到了小孩心心念念的八妖族的孩子。停留了几个晚上之后，他们从豆湖机场直奔亚庇看漫天的萤火虫，然后又直飞新加坡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滨海湾花园、摩天观景楼、夜间动物园，处处留下了父子二人的欢声笑语。
0: 飞瑞城的前一晚，父子二人在酒店的房间玩枕头大战，打得不亦乐乎。打累了，两个人瘫倒在床上。江初寒忽然看到了班主任发来的微信，说是学校正在举办作文大赛，希望江抗军可以趁着这次旅行写篇作文，优秀的文章还会推荐到校报发表。江初寒觉得不是坏事，于是转头对江抗军说：咱们出来这么多天了，什么事情印象深刻？你写篇作文呗。江抗军不是很情愿，嘟囔了几声。江初寒说道：你爸我挺够意思了吧？当初你不是还要带语文听写本吗？怎么，让你写篇作文练练笔，委屈你了？你听没听说过一个教育家说的话？他说啊，一个孩子阅读和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你得把你的世界记录下来。这句话是江初寒早上刷微博的时候看到同事转的，现学现卖。江初寒摸了摸江抗军的头说：再说了，能发表在校报上，据说还有稿费呢。江抗军本想用同居协议里的内容进行反抗，但在脑袋里搜罗了几圈，发现自己找不到理由反驳，只能垂头丧气地坐在桌前，一边咬着铅笔头一边写。江初寒满意地点了点头，还不忘叮嘱：记住啊，要写出真情实感。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江初寒处理完邮件，发现小家伙把本子笔扔在了床上，正津津有味地看书。这么快就写完了？他躺到床上，伸手去够横线本。你呀，就是每次把困难放大。

0: 快的嘛。作文不长，小家伙语句凝练，字迹也还算工整，就是错别字太多，有些字江楚涵要反反复复地看上好几遍，才能看明白江抗军写的是什么意思。江楚涵看着江抗军写的作文，有些哭笑不得，又转头看向正在一本正经看书的江抗军，无奈地摇了摇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6: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7: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8: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9: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0: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1: AI 是翅膀
12: ，AI
11: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0: 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打开手机，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能找到我们。在咱们的谷物类食物的版图上，很早就形成了北粟麦南水稻的格局。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西亚莱克小麦在咱中国安家落户的历史说起，讲述了小麦是如何被加工成面粉，面粉又是如何变身为面条的。借着前阵子炎热的天气，咱还盘点了全国各地好吃又消暑的凉面。很多听众听完了都直呼过瘾，纷纷互动给我们留言，分享自己家乡的特色凉面。比如有网友说，最近特别爱吃凉面，去辣的四川做法，赞，最爱家乡凉面，每一口都是回忆杀，等等等等。要说咱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只说凉面又怎么能够呢？今天的节目中，咱继续推出长播客，面面俱到，蒸煮烤烙话千年，蒸馒头，煮面条，烤烧饼，烙大饼，各种碳水主食纷纷上桌，哪个碳水脑袋听了能不心动呢？今天为您播出上集，咱们马上开始。欢迎来到知识分子，我是陈宇。不知不觉啊，火热的夏天也算是过去了，时间呢来到了秋天。之前我们那期盘点全国各地的凉面地图的节目算是小火了一把哈，有朋友在后台就给我们留言说，希望我们把面条面食这种主题的节目再拿出来说道说道。那在上期节目中呢，分享完面条的历史之后，也有朋友留言说，能不能再唠唠其他主食的历史呢？于是乎就给了我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主题的灵感，咱还是继续说一说面食。正所谓是蒸煮烤烙话千年，蒸馒头，煮面条，烤烧饼，烙大饼，马上开整。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么多面食你能一一说清楚吗？你可不能糊弄听众朋友啊。大家放心啊，在撰稿之前，我又特意去请教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专家老师们，在这儿也表示一下对于中国农业博物馆各位老师们经常给我们提供知识支持，非常感谢，
4: 谢谢大家。
1: 在咱们中国的谷物饮食版图之上，很早就形成了北粟麦南水稻的格局。那咱们北方呢，主要是种植粟、黍等作物，距现在呢大概有7000年的种植历史了。上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过，西亚莱克小麦那是从西亚等地传入咱们国家的，那算起来距现在大概也有4000年的种植历史了。小麦后来居上，最终取代了粟啊、黍啊，成为了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所以我们可以说，北粟麦南水稻基本也是咱们中国从古至今最主要的主食加工原料。在原始社会时期啊，先民们对于粮食作物的加工它比较简单，通常也就是个煮啊、蒸啊，就这些了。像煮，它就可以算是最古老的谷物烹饪方法了。在考古挖掘当中，原始社会时期就发现的犁、釜、鼎等等这些炊煮器，就是用水来煮食物。还有一种最古老的蒸锅叫陶甑，把它放在陶粒上就组成了陶眼，

这几个字真是太难了。力当中放水，煮沸形成的水蒸气通过甑底的这孔啊上升到甑内，哎，就可以蒸熟食物了。其实这感觉是不是也跟现在这蒸锅一样啊？底下盛水的那锅上面放一个蒸笼，哎，就可以蒸熟食物。说到这儿啊，咱不得不夸一下老祖宗啊，是真聪明啊。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还说到了中华第一面，那这个知识点考考大家哈，记住没啊？别白听啊。青海喇嘉遗址发现的面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也印证了咱们中国是面条的发源地。这碗距今约4000年的小米面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美食的不懈探索和加工智慧。那在没有高效谷物粉碎工具的条件下，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利用谷物淀粉受热后的粘性作用加工制作成面条食用，不仅改善了谷物加工食物的口味，增进了饮食体验，也更利于谷物营养的消化吸收。除了面条，原始社会时期的人们还发明了用陶器烤烙面食的方法。在河南荥阳青苔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古老的陶鏊，形状呢类似于一个倒扣的盘子，这个底部啊有三足，顶部呢平整光滑，底部就有腌制烤过的痕迹。您看这名叫陶鏊，现在在很多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鏊子，金属制的，也是像倒扣的一个锅底似的，在上面摊个饼子呀什么的，那底下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承受烟熏火燎的，都传下来了啊。考古学者将它命名为干食器，认为当时人们是用以加工烙饼等烤烙类食物的。你看看这几千年过去了，现在人使用的方法还一样。类似的陶鏊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普遍开始加工烤烙类主食了。听完这一段啊，有心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总结出来了，中国饮食加工文化中的水煮、气蒸、炙烤等主食的烹饪手法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那当时间来到周代，周礼当中就记载了一种名叫做饵的食物，和新疆地区发现的小米点心有点类似。你像新疆哈密的五宝墓地大概是处于青铜时代，在这儿就发现了很多块距今大概3000年用小米制作的方形小饼。那新疆鄯善苏贝西遗址一号墓地11号墓，墓主人头骨右侧的陶钵当中就盛满了以黍米为原料的点心。这个点心呢，它是被手工揉搓成长椭圆形和圆形。根据实验对比研究啊，这些小黍饼就是烤制而成的，黍粒粉碎程度算是比较好的，没有颗粒状的原料。那从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当时谷物粉碎技术的进步。咱们举的这两个例子呢，都发生在新疆地区。新疆地区也因为气候非常干燥，不少当时人们加工制作的主食就得以保存下来。刚刚说到的新疆鄯善苏贝西遗址一号墓还发现了距今约2400年的面条，这碗面条就放在10号墓墓主人头部左侧的墓组上，盛在陶钵里。这碗面条呢由黍加工而成，它是黄褐色，长短粗细不一样，像是手工搓的。3号墓地还发现了一碗黍粒，放置在27号墓墓主人腰部，考古学家就判断啊，这应该是一碗已经风干的黍米粥。那到了春秋时期还出现了早期的馄饨，哎，或者你叫它饺子好像也行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应该是馄饨型饺子型的食物。那在山东滕州薛国故城遗址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釜当中，一个是有着碳化的粟米类食物，这应该是蒸煮的粟米，另一个里面呢排放着三个三角形食物。这些食物它当然是已经碳化了啊，现在肯定是没法吃了，但是它的形状呢就类似于馄饨。

包有馅儿状碎屑物，已经没有办法辨认具体是哪种食材种类了。但这种包馅儿面食的做法和形状，是不是可以算作是中国早期的馄饨或者是饺子了？那到了先秦时期，主食加工就已经采用水煮、气蒸、烤烙的方式，既有整粒加工食用的粥和饭，也有谷物捣碎加工形成的新形态的面条、饵、馄饨等等，形成了早期中国的主食文化。那和我一样，哎，咱们喜欢研究食物历史的朋友，有可能也知道啊，饼从汉代起就成为了面粉类加工食物的统称。刘熙《释名释饮食》对于饼的解释特别的形象，他说呢，饼并也，叟面是合并也，蒸饼、汤饼、歇饼、随饼、金饼、锁饼之属，皆随意形而名之也。这就是说，饼它就是谷物加工成的面粉当中加水，让粉末合并在一起制成的食物。糊饼、蒸饼、汤饼、歇饼、随饼、金饼、锁饼等等，都是根据各自加工方式和形状得到了它名字的主食。那饼是汉晋时期人们饮食生活中很常见的食物了。在《西京杂记》当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条趣事啊，说的是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接父亲刘太公到长安居住，住在深宫的刘太公总是闷闷不乐的，儿子刘邦就私下向左右侍从打听原因。原来啊，这是因为刘邦的家乡沛县丰邑有着丰富的市井生活，卖酒的、卖饼的、斗鸡的、蹴鞠的，非常的热闹自在。可是这刘太公他到了豪华的宫里呢，反而享受不到这种自在了，所以才闷闷不乐的。这个剧情是不是有点熟悉啊？有点像咱们生活在城里，哎，想把老家的父母接来城里享受一下生活，可是父母他不太能够适应城市里生活的样子。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

0: 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看来啊，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的难题自古以来就有啊。这个故事还展现给我们一个细节，那就是汉朝初期民间卖酒卖面粉类加工食物的商业活动很活跃了，已经成为了老百姓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可以说汉晋时期面食饼的制作、售卖以及食用非常普遍，既流行于宫廷饮食，也盛行于百姓生活之中。大都市长安和地方小城沛县都有的卖。那这种流行啊，和战国秦汉时期石磨这种粮食加工工具的发展普及有很重大的关系。石磨它能够把各类谷物制成很细的粉末，可以用人力、畜力、水力驱动，加工效率高，品质还好，这也就促进了汉代和以后面粉类主食加工的多样化、精细化发展。谷物磨成细粉之后跟水混合，面粉中的蛋白质具有亲水性，会形成了 QQ 弹弹、有粘性的柔韧的面团，就可以处理成各种形状了。在预热之后呢，淀粉互化和蛋白质热变性的作用之下，形成了不同的美味面食，也大大拓展了谷物的加工方式和营养的吸收转化。根据加工方式，汉代的饼可以被分为蒸饼、汤饼、烧饼、煎炸饼等等种类。蒸饼顾名思义，蒸制而成。汉代的蒸饼也是一个类别的概念，是指所有利用气蒸法加工的面食，包括死面饼、发面饼、实心饼、包馅饼等等。有本古籍叫《四民月令》，当中就记载了汉代的寒食节会制作蒸饼，上面会点缀点枣。这种蒸饼一般是不发酵的，就是现在咱们常说那种死面饼啊。但是你可别以为汉代人只能吃这种饼，吃不上发面饼。《四民月令》他就提到了一种酒叟饼，是一种以酒和面制作的这种蒸饼，这就被普遍地认为是最早的发面饼之一。晋书何曾传就记载了西晋开国元勋何曾生活奢侈，蒸饼上不蒸出个十字裂纹他就不吃。这种蒸饼应该就是发面饼了，就类似咱们现在的那种开花馒头，能使面团发酵至表面裂开十字纹路，说明啊，当时的面粉发酵技术比较成熟了。要说这何曾奢侈奢侈，但就是挺会吃的。石经、齐民要术等古书里也记载了利用其他材料发酵蒸饼的方法。十六国时，后赵的皇帝石虎好食蒸饼，常以甘枣、胡桃瓤为兴，蒸之使拆裂方食。听明白没？还怪好吃的嘞，就是把这甘枣啊、核桃作为馅儿的发面蒸饼，吃法挺讲究，跟现在的包子有点类似，也有点像咱们现在吃的那种带甜馅的馒头。西晋时饼赋记载了醪丸这种面食，是用羊肉、猪肉加上葱、蒜、新桂、椒兰、盐、豉等配料搅拌成馅儿，用面包裹放入蒸笼当中蒸制而成，听起来更像包子了，对不对？这种醪丸香味浓郁，令人是垂涎欲滴，吃的时候还要浇上肉酱。这种包子它不蘸醋啊，蘸肉酱的吃法现在看起来挺新鲜的。那这种面食既被称为是丸，应该是一种圆形的包馅蒸饼，形状可能跟咱现在的包子不太一样。上期节目中咱们还说到了面条从前叫汤饼，在汉晋时期也被称为是竹饼、水叟饼、水银饼、锁饼等等。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一个关于吃汤饼的故事，说是当时啊有个官员叫何晏，长得是美姿一意，面质白，说白了就是一大帅哥，皮肤还特白。魏帝看了呢，可能有点酸溜溜的吧哈，就总怀疑何晏擦了粉，就在大夏天赐给他一碗热汤饼， 想看看他吃的满头大汗之后，哎，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不会脱妆。结果这何晏呢吃完了糖饼之后果然是大汗淋漓，哎，情不自禁的用红色的衣服袖子擦脸，结果呢衬的脸是更白皙了。可见啊，何晏的帅和白那是汤饼认证过的。
1: 哇，好帅呀、啊、
2: 咱们著名的古代农业典籍北魏贾思勰他所写的齐民要术当中记载的煮制饼食有水饮、薄托、粉饼、屯皮饼等等。水饮饼和薄托都是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面条，把和好的面条处理成一定的形状，浸泡在水中，用的时候直接压拽成型，入水煮熟后浇上肉羹，那就能食用了，类似于咱现在的浇汁面。这个两者的区别啊，在于水饮饼要处理成一尺左右筷子粗细的长条，煮的时候呢要压成酒叶状的薄片，薄托呢要处理成长两寸左右手指粗细的短条，薄托要处理成长两寸左右手指粗细的短条，入水前用手拽成极薄的片。粉饼和屯皮饼是用鹰粉，当时就是一种极细的稻米粉加工成的食物。其中啊，粉饼类似于今天南方常见的米粉，需要用牛角制成的特殊工具来加工，根据需要在牛角上钻上不同大小的孔，有的只有粗麻线粗细，有的呢是像酒叶状，这样就可以加工成粗细形状不同的粉饼。那做粉饼的时候呢，用肉羹条或稻米粉放入牛角当中，将粉从牛角下方的孔中挤出，落入汤中煮熟即可了，再加上肉羹或者是放入胡麻饮中食用。那屯皮饼的加工方法呢，则类似米皮或者是肠粉，就是在鹰粉中加入热水，调和成薄珠状的米糊，每次在铜钵当中放入适量的米糊，铜钵浮于开水之上快速旋转，哎，使这个米糊平铺于钵底，加热定型之后放到开水当中煮熟，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中冷却，再浇上肉羹啊或者是胡麻饮啊等等，这些就可以用了，那口感是相当的华美。那现在北方地区的凉皮儿、米皮儿，南方地区的河粉、肠粉等等，都是用类似的方法加工成的。光这个阶段的面条、汤饼，哎，咱就说了这么多了，可见咱老祖宗的在吃主食这件事上，那是下足了功夫啊。可是啊，面条那只是主食的一款而已啊。接下来呢，来人呢，把烧饼给我端上来。追溯历史，汉晋之际出现了一种叫做糊饼的食物，这可能是一种烧饼。哎，古籍《释名》当中就解释了，因为饼上有胡麻，也就是芝麻，故名糊饼。关于吃糊饼这件事呢，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他还有一条趣事啊，由此呢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王羲之他因为袒胸露腹倚在东厢房的床上吃糊饼，被太尉西涧一眼相中，认为他行为如此豪放，那肯定是个大才呀、啊、于是啊就让王羲之做了他的女婿，成语东床快婿就是这么来的。哎呀，这个哎呀行吧，这门亲事只要你们两家那都幸福，哎，那就行了。咱们又要说回到齐民要术，哎，齐民要术当中记载的随饼也是放入糊饼炉当中烤制而成的，那可见当时的糊饼确实是烤烙制成的饼。但是齐民要术所载的糊饼啊，不是像现在咱们所说的烧饼，而是一种加羊肉馅的烤饼。先把这羊肉加入葱白、盐、豉汁熬煮，煮熟之后裹上发酵好的面，烤熟就可以吃了。这听起来有点那个烤包子的意思哈。前面咱们说的随饼也是一种烤烙饼，它是用骨髓油和蜂蜜来和面的，制成厚大概1厘米、直径大概20厘米的大饼，

0: 是那种卷饼类美食。哎，大家别急哈，等我盘完主食的历史，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唠唠各地的卷饼。咱们接着说齐民要术。其实啊，齐民要术当中记载的饼类还有很多，那时长的关系，咱就不展开讲了啊，不然这些主食的历史就止步于北魏了。但是呢，齐民要术有一款名为饼的食物比较特殊，还是得说一说的，那就是鸡鸭子饼。但是呢，它不是面食，而是我们现在早餐常吃的煎鸡蛋，做法呢也完全一样，就是因为呈饼状，所以就叫鸡鸭子饼。
1: 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2: 妈妈，我困。
1: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
4: 小儿左讲是讲多少啊？
5: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6: 豆子妈，豆子吐了，
7: 又全吐出来了。
8: 孩子妈，
9: 妈妈，我鼻子好痒。
10: 妈妈，我肚子疼。
1: 妈妈应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1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中国悠远延绵的文脉之中，体现时代特征、各具风采特色的古建筑无疑有着很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在它们之中，有许多建筑历经千载岁月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古建筑类博物馆往往以其造型精美、风格独特的古建筑作为载体，区域内通常有石碑、雕刻、壁画等与古建筑交相呼应的珍贵文物，让观众在建筑内感受古代风韵的同时，也能通过建筑内的文物了解历史变迁。其中极负盛名的代表便要数北京的恭王府、山西的晋祠和永乐宫。这些古建筑类博物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体验？它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马上有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讲述其中的故事。
1: 其实啊，关于遗址类的博物馆，我们前面提到的像古遗址、古墓葬，其实它们都是属于地下挖出来的。但是啊，其实遗址它不只是在地下，也有可能呢是在地上。比如说古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对吧，他们活动过的这些场所啊等等，其实都属于遗址。那这些地上的遗址呢，目前有很多啊都是存在的，我们把它们叫做古建筑。那中国的古建筑啊，其实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木构建筑，这是最常见的，比如说像宫殿、王府、寺庙，对吧，宅地、衙署、学宫、会馆、藏书楼等等啊，就这些古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都属于这种木构建筑。那第二类呢就是砖石建筑。那砖石建筑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标识性，比如说像石塔呀、经床。

啊，古桥啊，牌坊，对吧？园林、水利工程，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万里长城等等。其实啊，我们看这些分类啊，每一类啊，我们都可以想出很多典型的古建筑。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如果从我们博物馆学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每一个古建筑都能成为一座博物馆的，尤其是很多标志性的砖石建筑。比如啊，我们有的时候开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哈，就看到一个古塔，那你说这个塔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但是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塔啊，甚至它可能连个说明牌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呢，它属于文保单位，不属于博物馆。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古建筑啊，它由于太漂亮了，所以很多人啊不觉得它是博物馆了，而就拿它当做一个旅游景点，前来打卡拍照。比如有很多我们重要的园林，对吧？像苏州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园林，它们根本就不属于博物馆系统。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它既要是很重要的古建筑，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博物馆啊，在博物馆领域当中啊，要有一定的地位。那我们说啊，古建筑类的遗址啊，其实啊最为常见的就是古人曾经住过的地方，对吧？比如说上到皇帝的宫殿，下到百姓的民居啊，只要是能够保存完好的都算古建。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呀，大家可能就会感觉到了，那最典型的古建筑类遗址博物馆，它应该就是故宫博物院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说故宫，说一个级别比故宫稍微低一点的，就不是皇帝住的，而是王爷住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恭王府。恭王府的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在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当中啊，就属它的名字叫得最全。它的全称啊，叫做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你看这个名字里啊，就直接把直属单位给说出来了，它是直属于国家文旅部的，可见它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因为同样直属文旅部的呢，还有国博和故宫。那我们说这个恭王府，它是谁的王府呢？肯定有观众会说呀，恭王府，恭王府啊，那肯定是恭亲王的呗。其实啊，这么说的话，他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其实呢，这座宅子呀，有很多位主人，那恭亲王呢，他只是最后一位，所以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的这么叫。但是啊，这个恭王府它可不是恭亲王建的，而是乾隆时期的宠臣和珅建的。所以啊，如果这么说的话，和珅他才是恭王府的第一任主人。那说起和珅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很多的影视剧当中都有他的形象。那在老百姓心中啊，就是一个贪官的代名词啊，属于反面典型。但是如果客观的说呀，和珅这个人啊，其实还有很多优点的啊，比如说他长得很帅啊，相貌英俊，风流倜傥，而且呢还很有才华。因为小的时候啊，他家境比较贫寒啊，父母去世比较早，所以和珅就一直发愤图强啊，他可以精通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而且还是能诗善画呀。那就是因为这个和珅，他是要颜值有颜值，要才华有才华，而且呢情商还特别高啊，很会来事儿，很聪明，所以呢才能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于是是一路飙升啊，从一个侍卫官啊，一直就升到了一品大臣啊，真的是官运亨通，红得发紫。那我们说啊，乾隆对和珅的喜爱啊，他可不只是给他加官进爵，甚至啊还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啊就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臣殷德，两个人就成了儿女亲家了。那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可是乾隆最疼的一个女儿了。据说啊，每当乾隆生气的时候啊，一看见闺女来了，哎，这气儿就消了，甚至呢还跟闺女说什么呢，如若为皇子，朕必立如楚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男孩啊，一定立你为楚，将来让你当皇帝啊。你说就这么疼爱的一个女儿啊，就嫁给和珅他们家了。所以你说乾隆对和珅这是有多信任啊。那因为乾隆对于公主这么疼爱啊，所以呢固伦和孝公主的婚礼那办的是相当的隆重啊，嫁妆非常丰厚。
甚至呢，乾隆皇帝还下旨赏了和珅一座宅子啊，就称为公主的府邸了。那和珅呢，就害怕公主嫁来受委屈啊，所以就特意的斥巨资来装修这个公主府，无论是硬装还是软装啊，都是要最好的。甚至呢，他还冒险采用了紫禁城的装饰样式，就把这个内宅啊装得像皇宫一样高大上。那固伦和孝公主去世之后啊，这个豪华的宅子可算是彻底充公了。那之后的皇帝们啊，就拿它来送人情了啊，就专门赏赐给那些重臣啊，或者是皇亲来当礼物，就这样赏来赏去，最后呢，就被咸丰皇帝赏给了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欣。于是这个公主府呢，就改名叫做了恭王府。这个奕欣呢，他其实是一直住在恭王府里的，但是呢，等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孙子溥伟就承袭了这个恭亲王的爵位啊，也住进了恭王府，就成为了王府的最后的一位主人。那直到溥仪皇帝退位啊，清朝灭亡啊，恭王府呢经过了法院的拍卖啊，就成为了辅仁大学的校区。后来呢又被很多个学校机构所占用啊，就成了一个大杂院。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啊，这才开始对这些单位啊进行腾退工作啊，开始对古建筑进行修缮，前前后后一共弄了快30年，终于成为了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对外开放的恭王府博物馆了。从和珅到恭亲王啊，真的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那么我们说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啊，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啊，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3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都烧香啊，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它的正房叫做乐道堂。哎，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11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啊，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啊，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就是大戏楼啊，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的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啊，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的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在全国这么多省份当中，要说古建筑还得数咱们山西。山西啊，从北到南很多地方都有古建，但是啊，很多可能它只是一个寺啊，或者是一个塔，是没有形成博物馆的规模的。那相较而言呢，有一个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哎，我觉得做得还不错啊，也很有名，这就是晋祠。晋祠呢，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就在山西太原。这个山西呢，它简称晋，对吧？祠呢，就是祠堂啊，就是供奉祖先啊或者先贤的这样的一个庙堂。那这个晋祠它是供奉哪位祖先的呢？可能有的朋友就说不上来了。其实啊，我们都看过封神榜，对吧？纣王灭商啊，商纣王自焚，武王就开创了西周政权。哎，一般我们看到这儿是不是就结束了，对吧？后面的事儿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那就在这个周武王啊，他灭商建立西周之后没2年他就去世了，就把这个王位呢传给了太子，就是后来的周成王。那因为这个周成王啊，他当时还是小孩儿，年纪很小，所以就由这个周武王的弟弟啊周公来辅政。那这周成王

啊，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做舒瑜。有一天啊，这个哥俩啊，俩小孩就在这个后院在那玩儿。那周成王呢，就把一片这个梧桐的叶子啊，就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然后呢，就给了弟弟舒瑜，哎，就说，我以后啊，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其实本来啊，这就是孩子之间的一句玩笑话，对吧？但没想到让叔叔周公知道了。这周公啊，就跟周成王说，我们要选一个良辰吉日啊，把这个舒瑜给分封为诸侯吧。这周成王一听，他又乐了，哎，说我那是跟他开玩笑的，我逗着玩的，对吧？你当什么真呢？但是周公却非常严肃，说这哪行，对吧？哪能开玩笑？天子是金口玉言的，你说出的每句话都有官员要记录的啊，没有开玩笑都没说。那周成王一听啊，他也没办法，就把这个唐国呀封给了舒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剪童封地这个典故。那周成王封的这个唐国呀，其实就是今天的山西。那舒瑜长大之后呢，就来到了这里啊，就开始大力的发展农业啊，兴修水利，使得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啊都能安居乐业啊，非常的幸福。那因为这个唐国当地啊有一条河叫做晋水啊，当地人就一直喝着这个晋水啊，当母亲河一样。所以后来这个舒瑜的儿子继位之后啊，就把这个唐国呀干脆改名就叫了晋国。那后来人呢，就为了纪念这个舒瑜啊，就在这个晋水的源头呢建立了一个祠堂，就叫做舒瑜祠，也叫晋祠。但是啊，这个晋祠的具体的建造年代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只是知道啊，最早关于晋祠的记载是在北魏时期的水经注。所以呢，即使从北魏时期这个时间开始算起的话，距离今天也有1000多年了。那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修建啊，这个晋祠的面貌呢也不断的改观，最终就成为了我们今天都能看到的这个样子，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个大集合。那我们说这个晋祠的古建筑都有什么看点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看点，也是被称为晋祠三大国宝建筑。第一呢，就是晋祠的圣母殿。这个圣母殿啊，可是晋祠的主殿。咱们之前说过，对吧？这个晋祠呢，主要纪念的是舒瑜。那你说圣母殿这个名字，它明显应该不是纪念舒瑜的，对吧？那你说它是纪念谁的呢？其实啊，圣母殿纪念的是舒瑜的母亲，也是这个周武王的妻子易姜。那这圣母殿的建筑啊，可以说是非常有特色，它是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之作。首先啊，我们在圣母殿里边啊是看不到一根柱子的，进去之后显得特别的宽敞，因为它不受这个柱子的视觉影响啊，这就是建筑学上的减柱法。那故宫的保和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也就是减少部分的内柱来增加室内的空间。那你说柱子虽然说被减少了，但它该承受的那个力还是要承受，所以呢，就有了各种穿插在这个廊下之间的那些不落地的柱子啊，它们和这个斗拱啊进行了各种的组合，一起来支撑的这个屋顶不要倒。那在这个圣母殿外啊，还有一周非常宽阔的檐廊，这就是营造法式当中记载的覆阶周匝，这指的就是啊，在建筑主体以外啊，另外加了一圈回廊。那这个圣母殿呢，就是我国覆阶周匝的一个最早的实例。那除此之外呢，前廊有8根柱子，这8根柱子上都被雕刻上了盘龙，非常的精致，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那我们说这个圣母殿外围的建筑很重要，但殿内更重要。这圣母殿里啊，摆放着晋祠里最大的看点，就是43尊彩塑。这43尊彩塑里边啊，有42尊都是侍女像，还有一尊就是圣母易姜的雕像。那这些塑像呢，几乎都是宋代的原作啊，它们的大小跟真人都是差不多的啊，一样的，而且比例是非常的准确。那我们仔细看看这些侍女，她们的姿态各异啊，感觉她们的身份性格都不一样。因为这些侍女呢，是根据宋代宫廷当中的6上制啊塑造出来的。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能看到过啊，像什么上衣啊、
上石啊等等。

0: 就是宫中的女官各司其职，特别具有生活气息的。那再加上这个圣母殿里面它是没有柱子的，对吧？一目了然啊，所以感觉特别舒服啊，这种视觉特别棒。那这个晋祠的第二处国宝建筑呢，就是圣母殿外的鱼爪飞梁。我们说这个鱼爪飞梁啊，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十字形的古桥。那古人呢，以圆为池，以方为爪啊，因为它是个方的，所以它叫爪。那又因为这里的鱼啊特别多，所以叫做鱼爪。这个鱼爪里边呢，立着有34根小的八角形的石柱，它的柱顶呢架着斗拱还有枕梁啊，就来撑着这个十字形的桥面，这就是飞梁。那在我国古代的这些桥梁当中啊，像这种形式奇特啊、造型优美的十字形的古桥，只有鱼爪飞梁这一座实物遗存了。即使我们放眼全世界啊，也是唯一的一座保存非常完整的十字古桥。那我们说这个晋祠的第三处国宝建筑啊，叫做献殿。这个献殿啊，其实也和圣母殿有关。它是在祭祀的时候啊，给这个圣母一江啊来供奉祭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献殿啊，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殿和亭来相结合。我们看它的这个四周啊，都采用的是这个实体的这个墙壁，上面呢是栅栏，是通风的。哎，看上去呢，既像是一座庄重的大殿啊，又像是一座轻巧的凉亭。所以像这种大殿和凉亭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在之前是没有见到过的。那有人说，因为这个献殿它是要放这个祭祀食品的啊，这个食物呢它需要保鲜，所以呢它四周是要通风的啊，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除了晋祠之外，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山河广袤，
6: 岁月从容，
5: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5: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脑中风危害大，会有怎样的症状呢？日常怎样预防和治疗呢？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
9: 脑中风又叫脑卒中，主要是因为脑内动脉狭窄，或者是出现闭塞和破裂等情况，进一步就引起脑血液循环发生了障碍，时间久了的话，还会导致大脑永久性功能障碍。而临床上，脑中风又可分为缺血性脑中风和出血性脑中风两种。我国大约12秒 就会有一个人患上中风，每21秒就有人死于中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在发生脑卒中之前，很多人会有一些小中风症状，小中风又被医生称为暂时性缺血中风，它常常发生在中风前的几天之内，因为小中风的症状较轻，并发较短，而且呢症状常见，所以常常被大家忽略。如果置之不理，3个月内中风几率可达30%至50%。因此，即使发现中风的前兆信号，对于预防中风来说至关重要。身体有4处发出信号，要趁早就医。第一处，手指。很多人都会有手指发麻的情况，尤其是老年人更为常见。但是若是突然手指发麻还伴有合不拢的情况，就要小心了，这很可能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的征兆。首先是一只手或一只脚失去感觉，然后是一只胳膊、一条腿、半边脸和半边身体变得麻木，但也有的呢只是几根手指隐隐刺痛而不听使唤，手指攥拳无力等等。第二处，舌根。患者如果出现脑动脉供血不足，就会感觉到舌根发硬，说话不利索，含糊不清，出现语言障碍，这多是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所致。而且呢，还会表现为喝水容易呛水，吃饭容易呛着，而且容易咬到舌头等等。这时呢，一定要谨慎，及早去医院检查。第三处，面部。由于脑中风是发生在脑血管处的病变，所以呢，当病变累积到了神经时，就会导致人体出现面瘫等症状。这时就会表现出睡觉单侧流口水、吹不成口哨等表现，甚至还会有短暂性黑蒙、看不见东西，数秒钟或数分钟又恢复正常。有的人还伴有恶心、呕吐、头晕、意识障碍等等。第四处，下肢。双腿或单腿软弱无力，即使在平地也会摔跤，因为不论在大脑的哪个半球出现病变，都会导致病变时有一侧偏瘫，其程度呢有轻有重，这个时候肢体感觉就会出现异常，比如说腿脚不灵活无力，这时你要警惕，很可能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信号。脑卒中它的幕后推手是什么呢？第一，懒。现代人都偏懒，经常懒得运动以及懒得喝水，这是导致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不运动不仅会使血管循环减慢，还容易导致大脑心脏的供血，增加血液粘稠度，而且呢容易产生血栓，加速脑梗。不爱喝水会加速血粘稠，产生血栓。第二就是贪，这里主要指的是贪吃。现代人偏爱一些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油炸、腌制品，这些食物会升高血压，加速高血压性心脏病死亡、卒中死亡的危险相关性。第三呢是熬，不光是肉体煎熬，心灵煎熬也同样会导致脑卒中。情绪过于激动或者压抑，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剧烈收缩，加速心脏血管疾病。那我们如何来预防脑中风呢？那么如果想远离血管病，就要多做4件事。第一，补充2大营养素，一个呢是阿尔法亚麻酸，一个是补充叶酸。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在苏子油当中，我们可以拌入酸奶，或者呢用灵汤即可，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素，有助于身体吸收。 那么补充叶酸呢，我们可以多吃番茄、胡萝卜、白菜、莴苣等蔬菜。那么要减少两物的刺激，第一呢是香烟，第二呢是酒精，也就是说呢，既要戒烟也要戒酒。还要预防两种慢性疾病，第一个是高血压，第二个是糖尿病。要常做两个轻酸的动作，比如说我们按摩颈部就可以少中风。我们将双手摩擦发热，然后按摩我们的颈部左右两侧，速度稍快，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宜，这样呢就可以促进颈部血管平滑肌的松弛，减少胆固醇沉积，促使已硬化的颈部血管恢复弹性，改善大脑供血，预防中风发生。再就是空手抓来防脑溢血，左右手各做三次空手抓，每次呢各做400到800下，

0: 事，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缓解头晕头疼，可以按摩、艾灸这几个穴位，具体来了解一下。
2: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怎么通过艾灸的方式来缓解我们的头晕和头痛。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头晕和头痛有很多疾病它都可以导致这种情况，比如说颈椎病、感冒、上火，还有一些炎症等等。但是我们平常人呢，可能说分不清这个头晕头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也导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针对性的或者说辩证的对于头晕头痛进行一个治疗。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7个常见的可以治疗头晕头痛的穴位。大家对这7个穴位在艾灸的时候，如果你发现某一个或者是某两个穴位你艾灸的时候很有一个艾灸的感觉，或者说它的一个缓解的程度比较好的话，你可以重点对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个艾灸。推荐的穴位呢是一个整体治疗的，并不是针对性的穴位，大家要知道。第一个呢是天柱穴，这个穴位呢它主要是用来针对高血压、颈椎病引起的一个头痛，它具有

比较好的缓解作用。第二个穴位叫做合谷穴，在我们大拇指和食指肌肉隆起的一个最高点，这个地方呢我们平常也称之为虎口。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有一个清利头目，缓解各种类型的头痛啊都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印堂穴，印堂不需要我多说，大家古代的时候都说过，观你面色印堂发黑，就是我们头顶眉毛连线的二分之一处。印堂穴呢它消除了头晕，主要是有一个让，就是说你艾灸之后啊，让我们有一个头轻目爽的感觉，对于减轻头痛它的功效呢是十分明显的。第四个穴位叫做内关穴，内关穴呢你可以艾灸也可以按揉，如果你是按揉的话，要按揉到它有一个栓脏麻木的情况后就可以停止了，一般来讲是按揉五分钟。这个穴位啊，它除了治疗头晕头痛之外，它还有一个对呕吐有个止呕的效果，大家呢可以多注意一下。第五个穴位呢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对于感冒所引起的一个头晕头痛效果比较明显，并且呢这个穴位也是我们治疗风寒型感冒所要艾灸的穴位之一。第六个穴位是百会穴，百会穴在我们人头顶，也就是我们两耳间连线的二分之一处。这个穴位呢它有生发我们一身阳气的作用，对于很多慢性病引起的就是说头晕头痛有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等。还有就是说百会穴它是在我们头顶的时候是有这个头发的，我们用旋灸的方法呢可能不容易艾灸，在这里呢我推荐大家可以用隔姜灸，或者是用一个单孔的艾灸盒进行艾灸，可能会更简单一些。最后一个呢是心腧穴，这个穴位啊可能大家一听和我们的头晕头痛不沾边，其实呢心腧穴它和我们的心脏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头晕头痛也是由一个心脏的供血不足或者说是心经的瘀阻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穴位对于因为血液循环不良所导致的眩晕效果呢比较理想。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2: 哎呀，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胰岛素可以控制血糖，有些食物含有天然的胰岛素，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众所周知，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必须的治疗药物，有助于帮助人体控制血糖。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食物同样含有天然胰岛素，如果把它们善加利用，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糖尿病。首先，杂粮类，我们推荐荞麦。荞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烟酸和芦丁。荞麦含有的烟酸成分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血管和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第二是小米。小米因富含维生素 B1、B12 等，不仅可以健脾养胃，还可以改变糖尿病患者的心肌功能和血液循环。第三呢是燕麦。燕麦麸皮内所含的葡聚糖较为丰富，平时呢多以淀粉和纤维素的形态存在。葡聚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具有很多对人体极为有利的功效，比如说比较显著的平衡血糖，降低血脂

以及呢保护心脑血管、维持肠道微生态环境等等。蔬菜类的，我们说蔬菜是人体每天都必不可少的食物，它们的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这些营养素对于糖尿病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菜就是紫菜了，紫菜中含有丰富的蔬菜多糖、蛋白质，还有像脂肪、胡萝卜素、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紫菜多糖能够明显的降低空腹血糖，糖尿病患者在平时我们都可以多吃一些紫菜汤来辅助降低血糖。第二菜，菠菜。菠菜中含有一种胰岛素的物质，其作用与胰岛素非常相似，能够使血糖保持稳定，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第三是莴苣。莴苣含有较丰富的烟酸，烟酸是胰岛素激活剂，所以经常食用呢，对于防治糖尿病是有帮助的。莴苣可以刺激胃肠的蠕动，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胃清瘫以及呢便秘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第四，空心菜。紫色蕹菜是空心菜的一种，紫色蕹菜中含有大量的胰岛素，可以辅助降低血糖。空心菜也被看作是高血糖患者的食疗蔬菜，因此呢，高血糖患者经过食用空心菜可以帮助降低血糖含量。第五是苦瓜。苦瓜的苦味来自于其中的苦味素和苦瓜特有的植物素苦瓜苷。苦瓜苷会促进肠道分泌肠道荷尔蒙，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并且有效地降低食欲。而苦瓜中的粗纤维果胶不仅可以解决便秘，刺激肠道蠕动，还能和胃肠道荷尔蒙一起达到控制血糖的效果。第六，秋葵。秋葵过去被认为是有降血糖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其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包覆油脂，加速肠道蠕动，阻断油脂吸收。近几年的研究也发现，秋葵中的异胡皮素能够阻断负责分解淀粉给人体吸收的双糖酶蛋白作用，是秋葵降糖的另一种机制。再来说茶类。糖尿病患者时常会有口干、口渴、燥热心烦的现象，随时饮用药茶可以补水、止渴、滋阴润燥。当然了，前提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药材，对症饮用。我们先来说瓜蒌茶。我们将瓜蒌15克捣碎，装入茶袋，放入茶壶中，以沸水冲泡，闷泡个15分钟后代茶品饮。这个瓜蒌啊，西瓜的瓜，蒌竹蒌的蒌啊，瓜蒌茶，它可以清热化痰，可以宽胸散结，可以润肠通便，所以常常用于糖尿病早期的治疗。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瓜蒌性寒，所以脾胃虚寒者是不宜饮用的。第二是桑葚枸杞茶。我们将桑葚20克、枸杞子10克分别洗干净，用温开水冲软，一起呢放入锅中，再加水煎之后过滤取汁饮用。桑葚枸杞茶有补肾益精、降糖降脂、止渴明目的功效。那么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泄泻者不宜多饮。第三是山楂大麦茶。我们准备山楂干5克、炒麦芽10克，放入杯中，冲入沸水浸泡个20分钟后代茶品饮。山楂大麦茶可以健脾消食、行气化瘀，用于饮食积滞、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妊娠糖尿病患者呢

肾腑。再来说水果类，糖尿病患者要完全戒避水果是不适宜的，因为水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这些呢对于糖尿病人是有益的。因此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糖量低的水果，在控制血糖的前提下适当的食用。第一是苹果，苹果的味道比较甜，有的会略微有点酸，苹果中含有的糖分在人体内吸收的缓慢而均匀，所以呢，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苹果，对于降低血糖还是比较有好处的。第二是李子，李子呢升糖指数低，能够很好的控制血糖升高。另外呢，贫血患者适当的食用李子有很好的补益的作用。李子中还含有番茄红素，它能够减轻由体内过氧化物引起的对淋巴细胞 DNA 的氧化损害，并可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第三呢，就是火龙果了。火龙果内锌含量很高，锌呢为体内胰岛素成分之一，科学家们认为火龙果的辅助降血糖的功效可能是它富含锌的缘故，所以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一点火龙果，每日呢分两次食用，每次呢约120克为好。天然胰岛素不能够代替药物，如果发现血糖升高，我们建议大家呢及时就医来寻求帮助。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广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中老年人出现足跟痛多半是肾虚，可以艾灸这几个穴位来改善。
4: 足跟痛的问题，其实足跟痛它导致的原因啊特别多，有常见的骨刺、跟腱炎、肾虚，还有寒热的一个侵蚀、滑囊炎、类风湿等等吧。在这里呢，它的导致原因这么多，我也不可能说给你介绍一两个穴位把这些病呢全部解决掉，这是不现实的。今天咱们主要是讲的是中老年他的足跟痛的一个常见原因肾虚。如果你出现了足跟痛，并且呢还伴随着比如说怕冷、腰酸这些问题，这往往呢就是肾虚的表现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呢可以采用下边的方法进行艾灸。第一呢，就是对于足跟的位置作为一个痛点，也就是阿是穴进行艾灸。如果你不想艾灸，你说我用艾灸贴可不可以把它包起来，没有问题，可以用。第二呢，就是三个穴位，这三个穴位呢主要是以补肾作为一个最终的目的。哪三个穴位呢？昆仑穴、太溪穴以及命门穴，这是我推荐的三个穴位。当然了，可能有朋友会比较疑惑，风鸣老师，我把命门穴换成肾腧穴可不可以？也可以。为什么我没有讲肾腧呢？因为肾腧和命门呢它距离比较近，因为有些朋友他是用背部，他自己用悬灸的方式，也就是手拿艾条，他艾灸不住，他用的比如说四孔的艾灸盒，基本上你在艾灸命门的时候就把肾腧一笔带过了，所以呢我就没有说让大家艾灸肾腧。其实呢你在艾灸命门的时候可能对于肾腧也有一个辅助艾灸的效果，我这样讲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些位置呢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啊，就是每个穴位大家艾灸15分钟左右，不用太久，因为关于补肾这情况，不是说你艾灸一天艾灸两个小时它完全就可以比一天我艾灸15分钟效果要好得多，这也未必，知道吧？你艾灸的时间再长，我们身体呢吸收不了，也是没有用的。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V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1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玲玉是酒也是泪，这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情感真挚动人。李玲玉在演唱时注重情感的投入和表达，使得歌曲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共鸣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Bonnie M.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Boney M Boney M 是德国最著名的 disco 乐队，他们以动感十足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风靡全球。这首《巴比伦河》是 Boney M 的代表作之一，他们充满活力的演唱和 disco 的编曲，将这首歌原本的悲壮情感转化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登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排行榜冠军。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陈红《梦里水乡》。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朱重茂在那遥远的地方。据说藏族姑娘卓玛无意间的一编成了这首歌的灵感起点。王洛宾将草原的辽阔、少女的灵动与爱恋的纯粹融入于旋律之中。这首歌从民间小调走出，经过无数人的传唱，成了跨越地域的爱情符号。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偶遇，更藏着所有人对远方与美好的向往。那片草原，那位姑娘，早已成了心中最柔软的向往。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这首经典的歌曲最早只是由李俊雄创作的一首乐曲，后来才由林煌坤填词，形成了完整的歌曲。1977年4月，邓丽君在香港宝丽多的专辑中重新录制了词曲，这个版本最终成为大众最熟知的版本，被广为传唱。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桑塔露琪亚、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离别总是带着一丝淡淡的哀愁。等到明年这一天，寥寥数语便将离别时的不舍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悠扬舒缓，带着淡淡的忧伤，营造出一种充满眷恋又满怀期待的氛围。朱明英老师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词曲中的深情层层铺展，让听众沉浸其中，感同身受。朱明英，等到明年这一天。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家园、礼节、家园计划。

家园，李杰，家园计划。听这版家园，民族融合的和声是辽阔的，似不同地域的风在此相拥。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对土地的深情，更是对心灵归处的向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明敏的美妙歌声《外婆的澎湖湾》。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山河广袤，
11: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3年，拥有一把好嗓子的关牧村已经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小有名气。一天，词作家韩伟带着关牧村前去拜访作曲家施光南。一想到要见大作曲家，关牧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骑自行车的路上还不小心摔了一跤。当着施光南的面，关牧村唱了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激动地说道，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声音。之后，关牧村也在施光南的带领下踏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关牧村，打起手鼓唱起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刀郎。

刀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是一首诞生于70年代末的蒙古族民歌，歌曲以草原风光为线索，用诗意的笔触描绘了绿草如茵、彩蝶纷飞、牛羊遍地的草原美景，表达草原人民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与热爱。旋律优美舒展，意境辽阔高远，几十年来一直被广为传唱，成为代表草原音乐的标志性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费翔、程方圆与唐彪飞扬的青春。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这首飞扬的青春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它不仅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成为了许多人青春回忆中的一部分。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唱响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腾格尔《红高粱》。

红高粱，腾格尔。腾格尔的演唱带着西北汉子的豪爽，和电影《红高粱》的乡土血性特别合拍，尾音不修饰不拐弯，带着酒气的滚烫，没有半点柔腻，把歌里敢爱敢闯的生命力传递得振聋发聩。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房新华《小草》。

0: 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1: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数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8: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9: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1992年，随着台湾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左宏元作曲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一句《千年等一回》用简洁而极具穿透力的歌词，将白素贞为爱守候的深情与执着娓娓道来。旋律悠扬婉转，既蕴含古典韵味，又不失流行音乐的传唱度，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段缠绵悱恻的神话故事之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廖昌永《红梅花儿开》。

红梅花儿开，廖昌永。这首歌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的插曲，歌曲旋律鲜明，节奏灵活，乐观向上，亲切感人，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随着电影在国内的传播，这首抒情歌曲在老一辈中国人心中种下了一朵永不凋零的红梅花儿。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谷一，送我一枝玫瑰花。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郭淑珍、马伊拉。1959年从苏联学成归国的郭淑珍，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艺术实践，让美声唱法扎根中国土壤。他的嗓音明亮饱满、通透华丽，兼具西洋美声的科学发声与中国民族的韵味情感。郭淑珍的演绎也让马伊拉从草原民歌升华为民族声乐的典范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国荣《风继续吹》。

这首歌里仿佛包含着这样一个场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而必须分开，一段离愁别绪就此诞生。张国荣用非常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歌曲中的哀愁气息，那淡淡愁绪早已让人心领神会，却又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可以形容为健康的感伤，浪漫的踟蹰。张国荣，风继续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婉君，李翊君。

0: 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

0: 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1: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开国大典前，共和国历经了怎样艰难的孕育？短短10个月，北平和平解放，国体敲定，外交博弈，国旗国徽敲定，多少大事步步抉择。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带我们在乱世风云里看新中国如何一步步破土而出，屹立东方。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山河万里，一步一履，皆是担当。
9: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0: 提水沧桑，陆地苍苍。
11: 2022年清明节，安徽省六安市纪念法祖高尧活动正在隆重举行。来自各地的高尧后裔及六安市民聚集在绿荫怀抱庄重肃穆的高尧墓前，以中华传统礼仪缅怀这位中国司法始祖。六安市高尧文化研究顾问曹光森说，作为一个地名，陆这个地方自上古时期就有，而陆的读音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12: 陆这个地方上古时期这个地方就有，但自从高尧从曲阜沿着淮河到了陆以后，就在这个地方生存了。所以我们陆安人称这个高尧是我们陆地的祖先，所以说也说陆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就念陆，陆它是古音字。
11: 北靠淮河岸，南临大别山，坐落于鄂豫皖3省交界的陆安，自古便是兵家博弈之地，因此汉武帝时期才将此地命名为陆安，意为陆地平安。无论是古音还是民间的方言，这个地名都读作陆。